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触摸过的人，就

0: 严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这周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这周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哈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这周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哈。好，这周那我们一样啦哈，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蛮那个喜乐
0: 、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0: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1: 可能觉得爱呀、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哎，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哎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哎，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对。
0: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1: 对。
0: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1: 我有三个兄弟，我是大哥。
0: 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哈，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1: 压力？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好。
0: 好，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1: 对，都好，都好，对。
0: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会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1: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对啊，看起来只是不会读书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0: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1: 弟弟的读书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0: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1: 不会啊，
0: 也不会。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做哥哥那么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1: 对，没有。对，
0: 那还不错啊。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1: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0: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1: 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说这是我大儿子。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洲，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1: 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

0: 觉得说哦，世界就是这样哦，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哎，好像是就这两条路哈、哦，对，好像是这样，
1: 以前好像就这样，
0: 以前就这样，
1: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0: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1: 是，
0: 对
1: 那你
0: 啊，
1: 真的这样认命啊？
0: 也可能
1: 还
0: 大
1: 是
0: 家
1: 你
0: 这
1: 自己
0: 么
1: 有
0: 讲，
1: 想法？
0: 可能这样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
1: 好好好，
0: 对。
1: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0: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哦，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而、啊、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1: 我们
0: 所
1: 那个
0: 以
1: 年代也有分呐、
0: 对啊，所以也就没有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一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1: 啊，大家就放牛了。
0: 对啊。
1: OK，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0: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1: 真的哦。
0: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哈，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哎，有受限哦，对。
1: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0: 到高一，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
1: 是，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
0: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跟他去做事。对，
1: 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吧？
0: 对啊，
1: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0: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哎，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1: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0: 对，
1: 是 OK。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要读册，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OK，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0: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1: 水电
0: 水
1: 哦
0: 电。
1: ，OK，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
0: 对，
1: 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0: 对，
1: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0: 对，还蛮开心的。
1: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0: 对，对啊，像修车之类的，我都蛮有兴趣的。对，
1: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了哈，就是
0: 哎，
1: 很听话。
0: 对。
1: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呀，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0: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啊。你先去当兵，嘿，提前先入伍。对，哎，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1: 考驾
0: 完
1: 照那
0: 成
1: 么
0: 的。
1: 重要吗？
0: 应该算蛮重要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1: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0: 对，
1: 哦，为什么？
0: 不是我们工作需要有驾照，一问之下，哎，你有没有去考驾照？哎，还没有，哪有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哎，对。
1: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0: 是，都可以录用。
1: 对
0: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因为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1: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0: 对 对啊，
1: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0: 对 对, 对。
1: 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哈、哦，对不 对,
0: 对？
1: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0: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1: 嗯，
0: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1: 这讲起来都很专业。
0: 对，
1: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
0: 对，
1: 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 对,
0: 对，
1: 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0: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1: 以前不觉得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1: 哦。
0: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哈，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1: 是，
0: 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哎，就是我专长，对，
1: 是，
0: 对，算是我的专长。
1: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0: 对，
1: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0: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1: 哦，
0: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1: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
0: 对
1: 了，对，
0: 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1: 哦，
0: 对，
1: 就看法，这个态度
0: 不
1: 一样。不
0: 一样而已。
1: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0: 对，
1: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 对,
0: 对，
1: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出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哎，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哈，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啊，哈，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好，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好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哎，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哈，大部分来看都是啊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傅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哦、
1: 对，
0: 你有染

0: 像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哎，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1: 会啊，
0: 真的啊，那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是他们自己一国，那我自己一国。
0: 那你没朋友不是吗？
1: 哎，也是，对。
0: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你
1: 当然会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0: 哦，
1: 对，
0: 哎，这很不容易耶。
1: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哎，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0: 哎，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种试探里面，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1: 啊？我就觉得，
0: 你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欸，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1: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有想过吗？
1: 也不会。
0: 真的哦？
1: 我到现在哈，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0: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人！
1: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
0: 上帝老婆，
1: 对，
0: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没有跟人家河流同屋，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
1: 对，
0: 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啊，对不对？
1: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怪的怪，不是
0: 怪，
1: 怪
0: 咖，怪咖，
1: 怪咖，怪咖，
0: 别人眼中的怪咖。
1: 对，
0: OK， 好。
1: 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
0: 是
1: 别人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0: 是。
1: 对，
0: 哎，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对，
0: 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
1: 对，
0: 好，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鹤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
1: 对。
0: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1: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0: 对，
1: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0: 哦，
1: 啊，
0: 哪一部分？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0: 哦，有确认，有确认。
1: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0: 哦 ，OK。
1: 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只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灌起来。冠上这个名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0: 给他贴标签，
1: 可以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0: 对
1: 对啊。 那有那个空间

0: 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嗯、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
1: 嗯、
0: 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1: 是，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嗯、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0: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
1: 嗯、
0: 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哦他啊、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
0: 不再像是
1: 你发现自学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嗯欸，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嗯、就去工作，
1: 啊、
0: 对，
1: 嗯、
0: 啊，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的是广大开阔。
1: 嗯，
0: 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去成长，嗯、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
1: 嗯，
0: 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0: 对,
1: 对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
1: 哦、
0: 当初没有方向，这次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
1: 嗯、
0: 然后父母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
1: 嗯，
0: 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那样的工作、
1: 哦、
0: 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全赔了，对、哦，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要老师的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哈、哦，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
0: 嗯。
1: 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嗯，

0: 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
0: 对，支
1: 去，你
0: 持，
1: 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呐，哈，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
1: 你至少
0: 是，
1: 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什么，哎，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爸爸也要来参加，变我们夫妻两个都要
1: 要参与，
0: 那
1: 共同参
0: 个对
1: 与，
0: 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我才会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澳门的家庭怎么回事？哎，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我
1: 就
0: 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1: 看到，
0: 对，
1: 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0: 对。
1: 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0: 这方面哈是不懂
1: 不懂。
0: 啊，但是去参加共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父亲的角色
1: 对。
0: 不可以缺失，对。
1: OK，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0: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1: 很难呢，
0: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脾，那个他的
1: 情
0: 脾
1: 绪管
0: 气，
1: 理。
0: 情绪，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1: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
0: 对，
1: 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
0: 对。
1: 最常发生的，
0: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
1: 可
0: 对，
1: 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一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
0: 是他的极大挑战，
1: 对呀、
0: 写到
1: 啊，那
0: 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1: 你帮他写。
0: 对。
1: 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周。其实刚刚志周在讲，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周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周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哦，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周，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但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
0: 自学之前，
1: 对，自学以前，对。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哦，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说你现在不行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口气
1: 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张，
1: 快写，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0: 那个好，
1: 啊，
0: 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它
1: 他给他交换过来，
0: 就会交换
1: 然后一
0: 过
1: 直没
0: 来，
1: 办法
0: 一直没
1: 写
0: 办法
1: 正
0: 做
1: 确。
0: 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
1: 你那
0: 道
1: 时候
0: 说，
1: 抓狂，情绪不好，
0: 对，只是觉
1: 打
0: 得
1: 他怎
0: 说
1: 么打法？
0: 他只是不愿
1: 你会，
0: 意做而已。
1: 对，
0: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1: 你真的拿鞭子啊？
0: 对
1: 你
0: 啊，
1: 家里有鞭子啊？
0: 对啊，有啊，
1: 啊，那你怎么
0: 不是
1: 打？
0: 那种鞭子，是木头，
1: 哦，
0: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
1: 啊，
0: 啊，
1: 然后怎么打？打到什
0: 就
1: 么程度？
0: 打屁屁啊，
1: 对呀、啊，
0: 对啊，
1: 打
0: 打
1: 到
0: 屁
1: 什么
0: 屁
1: 程
0: 打，
1: 度？
0: 就他会有那个
1: 痕迹。
0: 淤青，哎，
1: 你把他打到呕青啊？那时候
0: 对啊，
1: 几岁呀、啊？
0: 那时候国小3年级，对。
1: 天哪！
0: 对，
1: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
0: 对
1: 很
0: 呀、啊，
1: 大。
0: 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
1: 嗯嗯，
0: 逼他？对，然
1: 结
0: 后他
1: 果
0: 们
1: 呢？
0: 小，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
1: 是。
0: 只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好，我们
1: 登
0: 对呀、啊，
1: 出
0: 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1: 更生气。
0: 对，会觉得这是不对的
1: 你以
0: 行
1: 前
0: 为。
1: 会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
0: 以
1: 是不
0: 前
1: 是？
0: 都，
1: 你以前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0: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1: 哦，你会写完，
0: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
1: 所以你
0: 天
1: 跟孩
0: 就
1: 子
0: 要，
1: 不一样，所以你用
0: 对，
1: 你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
0: 对，你
1: 办
0: 为
1: 法
0: 什么
1: 做到？
0: 不没办法做到？
1: 对，
0: 对，
1: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对？
0: 对，
1: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0: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
1: 嗯。
0: 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1: 哦，他们会
0: 对，你
1: 分
0: 要跟
1: 享，
0: 他
1: 会
0: 祷
1: 讲，
0: 告，
1: 嗯，
0: 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1: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0: 他们有一套。SOP，
1: 哦，
0: 对，
1: 是，可
0: 他
1: 是
0: 们
1: 你，
0: 说
1: 哎。
0: 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
1: 哦，他
0: 后
1: 会教
0: 事
1: 你。
0: 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1: 那你讲得出口？
0: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对，
1: 哇，
0: 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那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1: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0: 没有。
1: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0: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对，
1: 你
0: 以
1: 还真
0: 前
1: 是，
0: 不
1: 你还
0: 懂
1: 真是
0: 方
1: 不
0: 法，
1: 错耶！
0: 对。
1: 哈，你
0: 以
1: 都
0: 前
1: 能
0: 不
1: 够
0: 懂方法，
1: 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0: 对，
1: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0: 对，就哭着接受，
1: 哭着接受，
0: 哎呀，
1: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
0: 对
1: 真
0: 对，
1: 的
0: 但
1: 啊？
0: 是还是要经过这种的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
1: 嗯
0: 把它抚平
1: 嗯
0: 的，
1: 嗯嗯。嗯嗯
0: 对。
1: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0: 就蛮久的，对，
1: 多久？
0: 多久？起码要几年吧？
1: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0: 要，
1: 是不是？
0: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1: 是
0: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对，
1: 哇，不简单。但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0: 对。
1: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啊？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的。
0: 我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1: 哦，
0: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哦，
0: 人家三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1: 是，
0: 对，是的，就是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0: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1: 哦，
0: 愿意跟孩子分享，
1: 是
0: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1: 回应你。
0: 回应，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 在回应、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1: 是
0: 以前讲的那种 棒子棒
1: 头上出孝子，
0: 出孝子，对
1: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0: 对
1: 是，
0: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0: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对，他们会讲
1: 到
0: 自己小孩的叛逆
1: 啊，
0: 逃学，对、
1: uh-huh ，
0: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1: 是，
0: 对，
1: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0: 没有，
1: 对呀、
0: 对，没有，
1: 没那么严重嘛？
0: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觉得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小孩子交谈，也不是用打或骂，
1: 是，
0: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啊、
1: 你在气什么？
0: 对、啊，
1: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0: 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1: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0: 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
1: 哦，
0: 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

0: 接受这么多的资讯，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
1: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0: 对，
1: 你就学会说话。
0: 对，
1: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真的好棒。
0: 对，
1: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0: 对，
1: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啊，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志州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思维整个大变。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听众朋友，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形状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的轮廓它的味道是什么呢？您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官来与这个世界互动呢？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也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接触，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我们的感官都能够很自在的能够被使用出来。当某些朋友他可能听觉，可能触觉，可能动作，可能视觉受到限制，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协助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有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族群。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的治疗师来到现场。这两位治疗师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经验上面有很多跟视障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的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我们今天要来跟两位治疗师来聊一聊，在他们整个工作的经验当中有哪些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甚至透过辅具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是乐山教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他同时也是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早疗教室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员。我们欢迎吴志伟治疗师。
1: 大家好。
0: 第二位邀请到的是乐山教养院的物理治疗师，他的个案当中也有很多视障的孩子，我们今天也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陈佩瑜治疗师。

0: 大家好。
1: 今天很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当中哈。志伟跟佩瑜他们在他们的服务的对象当中大部分是以孩子为主是吗？
2: 应该

0: 印象中大概都是比较大的孩子才会接受到一些视障的一些服务，是吗？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在早疗应该也是快20年了嘛。那在最近，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然后这部分会比较快启动，包括比较常直接会会想要找治疗做帮助的，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婴儿摇晃症候群。那因为除了合并脑伤之外，眼睛结构有时候会受到损伤，所以其实生理状况稳定之后，他们就会来找我们。那有些是先天性的眼睛的疾病，造成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预想到他可能在视力上或者视野上会有可能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也会比较早来找我们。那我的经验最早大概是最小的小孩大概6个月大，生理状况稳定，基本上就会来寻求一些帮忙，这样给一些建议这样。
0: 所以很多就是他可能要先处理他可能其他生理上面的问题，对吧？有时候他们常常是有合并多重的需求，这些问题，那等到整个症候或者是整个身体状况都稳定下来，就会开始进一步来寻求这样子的协助。
1: 是，
0: 那我们想请志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我们说视觉障碍这个跟我们过去跟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认识？
1: 有，其实我们过去比较常会说盲人，那我们其实比较希望被中性的对待，我们都是，所以比较会现在都会用视觉障碍取代盲人，因为盲好像就是一个中文就是看不到嘛，对。但事实上视觉障碍或视觉损伤其实就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就以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像近视也有轻到重嘛，所以视觉损伤或者视觉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等级的差别这样。那不能单用一个盲或盲人来泛指所有的朋友这样子，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尤其是专业人来说，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清楚的知道他的状况，然后我们才能提供比较合适他的协助或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是用视觉障碍，而且我们大概应该也都知道说视觉障碍有有轻度、中度、重度的差别这样子。
0: 是，所以这跟我们传统上所认知的可能是完全视觉功能都缺失，其实他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部分的功能。那针对这个部分的功能呢，或者是说他现在有的那些限制，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那我知道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是低视能，那针对低视能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志伟跟我们大概也稍微介绍一下？
1: 低视能，低就是高低的低，视就是视力的视，能就是能力的能，所以低视能指的就是说不管是老化，或者是一出生先天结构，或者是后天一些意外或者是损伤，造成他矫正视力，意思是说比佩戴眼镜或处理之后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视力程度，我们就称为低视能。那如果以现在我们从辅具的角度来切入的话，辅具不知道朋友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辅具是可以申请的，那如果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会分三个等级，包括比较轻度的第一级到比较重度的第三级这样子，其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这样。对我来说，常常听到在，因为我是处理，我比较多是帮忙小朋友嘛，那其实能够同理家长或者是主要照顾者都会很担心被贴标签。
0: 是，
1: 对，其实有时候会去沟通说其实我们不是要贴标签，对我来说或者是对大部分的专业人员来说，给一个诊断事实上是要去更清楚的了解厘清这个孩子的需要，对我来说需要是比标签更重要的。
0: 是，
1: 对，不管有没有标签他的需要都是存在的。对我来说，因为小孩子太小了嘛，他不像是成人认知正常的成人可以跟我们说我哪里不行，我哪里做不到，我需要什么。那小孩子他或者是 6岁以前的小小孩，不管是多障或者是视障，他们都

0: 需要协助我们的协助去看到他们的需要，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说下诊断事实上是看到需要然后去找怎么样协助这些个案，然后包括专业的沟通啊、大家可以知道说如果今天他是比如说你今天拿低级轻度的证明的话，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可能是你的视力是 0.3 以下，或者是视野在比较小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专业人员之间一个共同的语言，可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他现在的状况，他的限制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评估，透过医疗的方式，透过各种不同的介入方式，可以来帮助这个个案。特别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之前知道早期疗愈，早疗，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多是就是动作啦，或者是认知上面，但是可能比较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其实在视觉障碍的早疗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有一些着力点的，是吗？对，
0: 我再回应一下这个部分好了，就是其实我刚才就是讲说以辅具申请为主嘛，这个是角度，这医疗的角度。那其实从为什么需要很重要，我们现在小朋友有去上幼稚园嘛，
1: 对，
0: 然后在上小学之前会上什么幼稚园，那在教育体系里面也是有诊断的，
1: 是，
0: 那教育的诊断是为了提供协助，比如说老师知道你是有适当的证明，他也许就可以在可以提供你大致的课本，你不是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是不是我们早期说的盲人？但是不是，但是也
1: 是看得到，只要你把它放大之后
0: 就看得到，对，但是他也不是不需要一些协助，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拿一个一般的大小的绘本，你给一个视力比较弱的，比较 0.3 以下的，他可能就是看不清楚，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不会，他什么都不会，
1: 表现出来的是不会，对不对？并不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不会。
0: 那有时候我有碰到另外一些小孩，他其实很好强，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他会表现啊这不重要啦，这没什么大不了，然后就好像或者表现得很不专心，其实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做不到，那其实他也不是做不到，你只要把他给了一个大字本，或者是对比明显，他就做得到。对我来说这就是他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帮助他的，那小朋友不知道他可以有这些帮助，
1: 是，所以很重要。刚刚志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他的表现是不专心，或者他学习好像有障碍，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行为上面你会觉得他就是
0: 捣蛋
1: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不遵守规则或者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其实他背后是真正有个原因，可能是他的视觉上面可能就是比较弱，那其实也不是说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要透过可能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他接收到他现在其实你要他看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会非常的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需要特别有经验或者是有这样专业人员可以来评估来协助找出问题。所以如果可能在传统可能老师会认为他可能是过动的孩子，或者是可能认为他是学习障碍的孩子，可是他可能其实只要视觉的问题解决了，可能他本来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吗？好，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以医疗的证明的还有以教育体系来看，那针对这些孩子，如果是他在一般来说比较多，为什么会这些孩子会有视力上面的受损呢？
0: 通常我们在看应该是说以我习惯来看，或者大部分现在医疗上会分两大类别来看，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细谈说两大类别是怎么训练啊，怎么评估，但是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可以比较有概念，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或者是有看有到嘛，这句话大家常说，因为他常常有看没有到，
1: 对，
0: 那知道为什么没有到，就是有看就是眼睛好有看，那没有到哪里，到
1: 大脑，
0: 所以他有，所以意思是说看这件事事实上是发生在不是在眼睛，是在大脑，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说这个个案它是到底是眼睛前面的结构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的什么

0: 斑部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
1: 就是白内障、
0: 白内障啊
1: 等等，
0: 青光眼，这个就是看的结构，
1: 就是眼球本身的结构的问题。
0: 对对，那有些个案不是看结构的问题，而是到就是理解曲变这部分，就是大脑的部分。那大脑的部分可能就是可能有先天有一些脑伤或者后天的脑伤，都会让他在大脑有一块处理视觉或者视觉相关的脑部的区域受到了限制，或结构受损，或者是功能不好，都会让他看的不好，包括说清晰度不好，就是视力不好，或者是看的范围，就是说视野田野的野，就是看出去的范围，
1: 是，
0: 对。大家可以想象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的视野就很小嘛，
1: 很小，
0: 对，
1: 它看得很远，但是它的范围缩小的很多，对。
0: 所以有些有合并有脑伤的个案，他的视野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大概会从这两个方面去做不同的评估跟处理，介入处理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拿照相机去拍照一样，你照相机拍完照，你如果是数位相机，你拍完的这个影像你需要拿到可能到电脑里面去处理完然后辨识这个照片。可是如果我们人体眼睛看得到，可是它进到大脑之后，也许是前端眼球的问题，也许是后端大脑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的问题，所以呈现出来的都是视觉上面就会有受到限制。好，所以这样的个案它其实有时候是在其他的疾病上面会看到视觉上面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其实有现在因为医学比较发达，然后资讯比较流通，所以其实不会单纯是一个单纯存在，比如说像中风可能脑损伤，如果他刚好出血的地方是跟视觉区有关，你可能觉得他眼睛看起来好好的，可是事实上他可能视野会受限，视力也会受限，或者大家会听说会复视，就是看不清楚，这就是大脑的部分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蛮常见，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氧，缺氧严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大概就是视力，因为它蛮需要氧的，所以也许他眼睛结构是 OK 的，可是他却可能是看不到，虽然身体恢复了，可是视力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会合并存在。糖尿病也会有，
1: 对，
0: 因为糖尿病会
1: 眼压
0: 或者是血管，糖尿病主要是 血管的一些疾病嘛，那我们的眼睛的底，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就是刚才千雅提到的相片的底片，就是我们的眼睛结构的最后面那个部分，血管很多，那如果你血管的功能不好，你眼睛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糖尿病的后期没有处理好，可能也会合并一些视力的问题。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所以刚刚讲到这些是比较后天的，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些比较先天的，就是一些小孩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有些是有视觉上面的问题，那有些可能是出生之后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外力的因素，所以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所以其实现在在你们所接触过的这些个案，大部分年龄是在0到7岁左右。好，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其实算是有潜力来做训练的吗？
0: 虽然我们说个别差异啦，但是一个大部分的统计学上的呈现的结果是0到3岁的视力发展是最快的。通常我都会说，如果你用那个曲线图的话，大概就是0到3岁的视力像坐火箭。对，你可以想象小 baby 刚出生可能都模模糊糊的，可是可能到了1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小馒头这么大的东西，所以在0岁到3岁的视力是非常快速发展，
1: 急速发展。
0: 但是可能3到10岁，有些人是说3到6岁8岁，这就细节不一定，但对，但是基本上后面的发展视力，我讲视力的发展就是比较慢一点，不会像前期那么快速，所以这是大概大家有的共识啦。那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视力的确是不会再变化太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把握前面的黄金期也是很多家长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努力的部分。

是好，刚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关于视觉障碍的大概的介绍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这是《神的孩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诗歌是校园书房所出版的，由曾玉兰所创作的专辑《神的孩子》。从这个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神特别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创造，这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人员，一位是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一位是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跟大家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尤其是早期疗愈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介入。两位治疗师他们在这部分都相当的有经验，我们今天来跟他们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辅具或者是一些策略的调整，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帮助这些视觉障碍的孩子。首先我们请志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么多年的视觉障碍的早期疗愈的经验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嗯，大家好。因为我的服务的经验是0到6岁，所以我的经验大概就是可能0到6岁上小学前，会给一些建议或一些训练。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个个案嘛，不会只有视觉，当然可能是整个去看他的，所以视觉是我可以帮，如果他有需要我会帮忙他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单纯就视觉障碍，如果他只有视觉上面的需要的话，他可能会我治疗师会先去看，还是会去看他这个年纪，因为他的一些限制，他这个视觉上的限制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年纪要做的事情，我们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帮助这个孩子。
0: 因为像每个阶段，像小小孩他所需要的可能就是探索环境啦，
1: 他认爸爸妈妈，
0: 认奶瓶对，他肚子饿了他需要抓东西放嘴巴吃东西，然后他看到新鲜有趣的事情他会想要去接触去探索，那透过他的触觉啦听觉啦视觉等等跟这个外界有互动，尤其是小孩他们其实都是在玩乐的阶段。那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孩子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1: 在小孩说我们应该大概是说0到2岁，其实可以想象说2岁的小朋友是我们会期待2岁的小朋友是一个独立的小大人。那0到2岁他一定会经历过离开妈妈，从最小 baby 要找东西吃，肚子饿了找东西吃，然后会有一个庞然大物靠近他，然后他就有的吃，然后后来换成了小奶瓶，然后接下来他如果他肢体没有问题他可能要探索环境，然后当他经历过这些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大人，无所不能，在一般的心理发展也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如果一个视力有受限的，不是到全盲，可能就是看得不清楚，或者一次看的范围比较小，就是我刚才说视野比较小，他可能会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小孩子你觉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可能会觉得不小心又被撞了，明明走过去爬过去没有东西，就有一个东西窟窿撞到他的头或撞到他的脚，因为看他的视野是上面缺损还是下面缺损，左边缺损或右边缺损就不一样，
0: 是可能比如放在右边的东西他走过去他没有看到，他就以为就是一个空旷的通路，所以他走过去 就会撞到，这也很危险。
1: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的环境是比较零散放置的，就更不可预期。
0: 对，
1: 因为他可能这次走过去没事，因为在右边那边走过来就有事，就撞到了。
0: 对，所以没有办法透过学习或是重复的
1: 来
0: 了解。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们还是看一个人嘛。
0: 是，
1: 对，那这个小人，他2岁的小人，他怎么会有办法建立他成为一个我是有能力的，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呢？所以他的挫折会出现在这里，对，所以回来，所以我的训练策略就是环境。我在小孩一开始不是让他变成能力上提升视力，没有，这不会是我第一个目标。我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把环境让他依照他的能力摆放的，比如说相对的安全。

0: 那如果他的视力只是轻微的受限，那我可能就是建议说桌角用颜色对比强一点，让他容易看得到。
1: 是，
0: 因为小朋友协调也还没有那么好，他可能看到的时候来不及
1: 了，
0: 已经就撞上去了。所以今天如果那个边角是用比较大的色块，他可能一公尺就看到，他就可以慢慢刹车，不会等到20公分之后就嘣撞上去。
1: 所以比如说他的桌子或是他的地板的颜色，假设都是浅色的，你就可以用一个比如说深色或是一个鲜红色的一个保护套，一般也会变加一个保护套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用一个这样子 很明显对比的，那让孩子等于说远远就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然后这是到两岁嘛，那如果之后两岁开始会比较操作一些比较开始有一些操作，比如小朋友会开始玩积木啊，玩一些操作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他的手操作。那我必须要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不做某些事情，通常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我不会。对，那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是因为他是贵公子千金小姐所以呢很多人都很想要帮他服务，所以就说不用不用，来我帮你穿鞋子啊，我帮你做什么。那事实上他可能就有，如果假设家人是比较接纳他的，就知道说他可能视力上有限制，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什么都做不到，我们都帮他做好，
1: 是
0: 觉得这个好像会比较帮助这个小孩。但事实上从我们成为一个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还都是期待自己是有能力的，是可以 do something 的，是可以做事的，我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说，其实你就带着他的手操作。比如说举个例子好，就是算穿鞋子要牵涉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是把鞋子从鞋柜拿出来摆到脚上，然后把魔鬼杖粘过去，或者是绑鞋带。那会依他的能力，比如说他今天视力没有办法看到穿线的线孔，那他自己可以去从柜子里面把它拿出来，可以自己穿上。
1: 你说他做一个部分，然后其他人帮助他一部分，但是对他来说他就是已经有成就感。
0: 对，那如果他年纪够大那我甚至还会用口语的方式让他用触觉，不用视觉啊。你其实手带着做也是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并不需要说因为他现在这个年纪眼睛看不清楚小东西，就他就不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好像从对我来说，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到
1: 啊。
0: 那我自己是觉得我的我也常常跟我的小孩不是我的个案我都称他们说我的小孩，对，
1: 用心
0: 我就对我的对我的小孩说你不是什么事都做得到，但是你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些事我就是有一些帮忙比如说加颜色加大一点或东西变大一点，我也可以做得到。那有些事情就是请你帮忙。那我觉得从小让他们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
1: 接纳了解自己。
0: 对，
1: 这个部分就是对于他的先天的优势跟弱势，他接纳了之后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来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教导他怎么样来利用他自己的现有的条件，可以来完成很多他可能自己都不认为自己会做到的事情。甚至有些可能是因为现在也少子化，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家里的孩子就是很多人照顾啊，孩子的需求很容易就很快就被完成就被解决了就刚刚志伟讲到，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可以训练的机会或者是可以让他们独立的机会，就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机会就拿走了。对不过这个也很难拿捏，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0: 对，我还是会跟那个认真的家长说不要那么为难自己，就是等你真的很有时间的时候就做一让他做一小部分。那尽管他没有做，比如说尽管是你帮他完成的，你还是会你还是要告诉他你帮他做了什么事。妈妈现在特别是对视觉损伤更严重的小朋友那我其实还是会跟妈妈说，我们都说希望我们小朋友很聪明，可是你都没有教他，他怎么可能一下子五岁就变很聪明？
1: 真的，
0: 他零到五岁都是零，那怎么可能五岁就变得很聪明呢？那聪明是在比如说，尽管他今

0: 今天是只剩下光觉，
1: 嗯，
0: 你还是可以告诉他，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认识说鞋子怎么穿到脚上的，
1: 嗯，
0: 哦，所以你也必须跟他说，尽管是全盲，尽管是视力很差很差的，我还是会跟照顾者分享说，你可以跟他说，我们要出去了，妈妈现在先帮你从柜子里把你喜欢的那双，有可能会装一些触觉提示，那个有小熊的那双鞋子拿出来，嗯，哦，然后你可以先把他的什么打开来，然后再穿到脚上，那这个过程都是每一步都是要讲给他们听的，尽管他没有办法，又如果有时候太小，手功能还没有很好，没有办法操作，他还是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1: 他知道整个流程，然后经过，
0: 嗯，
1: 特征，
0: 对，特别是我觉得可能，哎，我还是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毕竟到有时候我们会要面对处理的时候已经是午睡了，
1: 嗯，
0: 就是我碰到的个案已经是午睡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我是说视障小孩，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单指视障小孩，你就觉得，哎，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就是乱七八糟，然后东掉西掉，那你明明从其他的操作能力啊，看他的一些能力，嗯，应该不会长成，怎么会这么弱呢，
1: 嗯，
0: 然后你就再去问他的过去经验，就是他没有从小就建构好，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对我必须说，嗯，我必须说啦，就是说他其实对于视障的孩童来说，这个能力比一般小朋友更需要建立。怎么说，因为我们明眼人，
1: 嗯，
0: 我们在接受讯息是一下子全面的，比如说我看过去可以有五样东西同时呈现在我面前，老师在我正前方，然后同学在我左边，在我右边，然后剪刀在我的，其实我一秒钟0.5秒钟我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视障孩童，他的智力比你好或者是跟你一样好了，但是他的接收的方式，他的需要就不是一下子全部哦，他必须要一次一个，
1: 嗯，
0: 比如说先左边是谁，中间左一左二左三，从上到下一二三四，
1: 他需要像在画涂满格子一样，
0: 对，
1: 对，就是要把每个方位，
0: 九宫格或者是格子，
1: 格
0: 对
1: 对，把每一个格子把它涂满，他才能够看到一个全面的图画，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一下 一拍照就可以看到整张图，
0: 对
1: 对，他需要一格一格把它涂起来，所以他当他涂的过程，他可能是透过触觉，可能透过听觉，
0: 嗯，
1: 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辨识 每一个方位，也许有什么人，
0: 嗯，
1: 有什么东西，
0: 对
1: 不对？
0: 那这个习惯不会到五岁就突然长出来，
1: 嗯，
0: 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大部分都只要做一个步骤，
1: 嗯，
0: 你怎么可能会到五岁养成有顺序的搜寻，有顺序的做事情呢？就没有。那你要怎么建立，就是从小让他知道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东西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收纳的，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大了就会了，可是像特别是我们视障的小孩，这个我觉得是他必须要特别学的一个能力，
1: 嗯，
0: 明眼小朋友可能也许心性稳定一点啊可以学，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包括之后他可能要用点字要摸读，也都是一个有顺序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能力如果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可以先养成，从生活里面养成这个习惯，他的未来也是很可以期待的，并不是所有的视障孩童他都是一定是学不好，数学不好或什么抽象概念不好，我觉得是反过来，也是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他的需要提供他需要的技能，
1: 有些技能是在越小的时候开始奠定起来的，这些能力，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们只是看说数学的能力，阅读的能力，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有很多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一些基础能力是要透过生活经验建构起来的，
0: 对，所以我们的上课就像玩扮家家酒，
1: 啊，
0: 可能就你觉得我们在玩扮家家酒，可是对视障小朋友他可能要知道怎么从那个拿到他要的玩具，然后并且放回去原本的位置，然后不管他是可能就是依能力咯，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轻中重度嘛，那如果他视力好一点就教他一些策略，找到，那如果他真的是视力比较吃力的，那他触觉也可以完成啊，那只是说他从小就学会用触觉的这个技能，所以很多其实视障的朋友他们触觉能力都比我们好很多，
1: 真的，
0: 对，那

0: 就是也是可以从小去所谓的训练或者是养成的一些技能啦。 对，大概是这样。那到了比如说我们要上小学了嘛，大部分明眼的小朋友大概就是要读抄写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看看，可能是五六岁的时候吧，那我们可能就看看说，哎，还是一样都是经过评估，看他的视觉状况是在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如果是重度的小朋友，我们可能会帮他训练一些前辈能力，可能就是默读点字那我们会训练他指尖的敏感度、区辨能力，然后灵巧度、手指力气，这些就是比较重度的视觉障碍的孩子他先要准备的前辈的能力。
1: 像一般要训练他的触觉、敏感度，这个可以怎么样透过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动来？
0: 我们都很简单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包括我们就是拿那个毛毡啊、刺面啊，我们可能是剪一个小小的点点点，我们是用视觉去看说这个是直线或两个点，不是找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大家有玩过找一样不一样？
1: 是。
0: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就是摸一样不一样，他要摸到一样的材质、一样的形状，对，然后就是用触觉来完成这些活动，这样。
1: 就是你透过不同的材质在平面上面，然后让他去触摸，
0: 对，配对，
1: 配对，从小时候就是用游戏的方式慢慢练习起来，
0: 对对对，
1: 让他的手可以代替他的眼睛去看清楚，完成，对。
0: 然后如果他是轻度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辅具就可以进来了，比如说。怎么说，比如说他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必须靠近五公分这么近才看得到。
1: 哇，五公分真的是很近哈。
0: 对、
1: 那
0: 小朋友他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小朋友的那个弹性很够，可是我们会比较担心说他长时间使用眼睛是比较疲劳的，所以我们会期待说他可以拉到30公分、20公分，那他可以看得比较久，
1: 慢慢练习从近拉远。
0: 对，那如果没有办法，就视力上有限制的话，那其实会有辅具，是扩视机或放大镜，这个时候会在他入小学前一年就会帮他准备。那有些视力稍微吃力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得清楚，就是纸上桌面的活动可以，可是入小学不是要看老师的
1: 黑板
0: 在哪里，
1: 对，
0: 或者是他想要出去看教室，那我们基本上就会让他练习看远，那一样先训练嘛，然后如果训练他的视觉距离还是没办法拉远，那我们就会用现在手机很发达我们就会，以前还用照相机，现在就用手机，叫他们用手机
1: 拍照
0: 放大，然后你就说你就可以看到远的地方，
1: 拉近就可以看
0: 得到。对，那只是说我们常都只是拍远处，那我们是视觉障碍的儿童，他可能我碰到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起来都 OK， 可是他可能1公尺或2公尺之外就看不清楚了那你可以想象老师在1公尺、2公尺外讲绘本的时候，他其实就无法参与了。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考量的是这个部分，希望他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活动，所以我们会想使用辅具的原因不是为了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而是说用了这个辅具，我们期待他可以跟大家在团体里面做一样的事，有一种归属参与感，对，那目的是这个，不是为了要跟人家一样，这个我还蛮强调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但是我们需要在团体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归属感、参与感，也需要互动，
1: 对对，
0: 那如果辅具一样是为了功能嘛，为了你，为了这个个案，如果需要参与的更好，你希望参与的更好，那我们当然帮你准备辅具，那这个辅具的目的就是你可以让你参与的更好，
1: 是，
0: 对，这目的是这样，所以会每个个案需要的辅具一定不一样，尽管是相同的诊断、相同的疾病，会依你的生活里面你需要参与的活动不同而给使用的辅具不同，然后有运用不同的辅具，那这个都是经过评估啊、讨论啊，然后给的这样子，
1: 是。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说，就是针对这些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就是有很多训练的方法策略，这些很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再更多跟听众朋友介绍，那我们也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边的一些经验。
2: 在学龄前的小孩，特别是0到3岁的小孩，在物理治疗上当然还是会比较关心他的动作发展，譬如说头可不可以摆得好好的，让他可以

0: 吃东西，可不可以做的稳，然后让手可以做事情玩玩具啊，然后自己可不可以走去探索环境，或是走去找妈妈之类的一些动作的发展。但是在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视觉有困难的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出生之后都不太敢动，因为可能一动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他讲是非常恐怖，所以他可以不动，能躺就躺，能坐就坐这样子。那或者我有遇过，最近几个遇到几个孩子，是因为他早期因为眼睛要手术，所以就变成他在该发展他要学坐的时候，学翻身的时候，反而要被医生要求说他要限制只能躺着，然后甚至手要被绑起来，因为会去揉眼睛这样子。然后反而这些孩子你就会看见他发展的很奇特，他的脚非常厉害，因为躺着手被绑起来只能用脚去夹东西弄脚去碰嘴巴玩啊什么之类的，非常的。可是你让他，反而你要让他起来坐起来站，他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看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的年龄到哪个阶段，然后他的动作什么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就会着力在哪个，比如说坐啊或是站的这个方面这样子。只是因为视觉有困难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眼睛去了解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帮他，像刚刚志伟前面有讲到的一些环境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可能要透过不同的一些感官，譬如说触觉啊、听觉啊，还有一些甚至嗅觉啊，一些不同的感官去帮助他学习怎么去把那个动作发展出来这样子。像可能有些我们可能就会先安排，可能会一些很明确的知道结果可预期的一个，譬如说可能我要直直的走向一个大门，然后那个门可能是特别是可能会问一下那个职能治疗师他比较喜欢什么，比如说他喜欢红色，可能就会直直走向一个大红门这样，很明确告诉他说我们等一下要往前走到那里。然后每次练习我们的安排我们也不会做，在还没有学会之前我们也不会做太大的变动，就是每次都是给他很规律很明确，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样子。甚至有些孩子可能甚至要配合手的一些触觉带他去摸，我沿着这个摸到哪里就会到转弯，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我接下来就可以转弯，就可以直直的去哪里。然后甚至我在过程当中我可能我会搭配很多的听觉提示，是特别是口语提示，可能刚刚说他说数一二三，接下来就可能一二三跨，或是一二三溜下来，可能我们就会可能让他知道说，当我说一二三咻，就咻之后就代表他身体要动
1: 咻，所以应该听起来是两岁以下的小孩。
0: 对，类似这种，让他知道接下来当我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在视觉有困难的孩子上面，就是他的安全感，让他自己觉得他所在的环境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不会有危险，对他来讲非常重要。那所以相对的我们要非常有耐心等候他自己的身心状况准备好，愿意移动他自己这样子。对，
2: 真的
0: 对。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走了之后，可能要发展一些跑跳，他可能还是会因为视觉的可能会有一些受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能比如说要让他用他的脚去探索，可能搭配触觉，可能要跳到不同材质的地面上，或者是可能不同颜色，比较如果视觉比较可以区分颜色，可能比较大色块，可能我要跳到这里，或者是要跨过去，跨到什么颜色框框可能比较明确的这样子。然后一些球可能我们可能就会搭配一些声音，可能丢出去会有蹦极声，或者是他可能再加一些铃铛或什么之类，去透过触觉听觉让他们知道他所要做的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大致这样子。
1: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佩瑜提到的这些，比如说除了用视觉之外，用一些触觉让他沿着固定的行进轨道前进，其实还有一个专业叫定向行动师，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很多的细节跟策略还是有定向行动师去帮忙，可以寻求协助的这样。
2: 像我们也常在路上可能会看到有些师长朋友他们使用手杖，对，或者是说他们会透过一些马路上面也许是地砖，也许是听觉，有些红绿灯有那个听觉的提示这些，然后来帮助他辨识方位，他怎么什么时候走，这些都算是定向行动的一个部分。那对小小孩来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年纪他们就是先练习一些很基础的

一些动作的能力，然后对环境他自己可以去主导，或者是说他可以有自信的踏出每一步，安全感的去探索环境，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诗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吴志伟职能治疗师跟陈佩瑜物理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在早期疗愈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协助他们。志伟，可以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个案？
1: 我分享一个，我也算是从小看到大的小孩。我两岁的时候，他妈妈来找我，那他就是眼睛结构有明显异常，所以一开始两岁的时候，医生是跟他说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的视神经是几乎没长的，然后视网膜状况也不好。可是两岁来的时候发现，很奇怪啊，有些东西某个位置他就看得到，然后再大一点的东西好像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开始做了视觉训练。在我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小孩，因为他也真的很聪明，所以他两岁找我的时候，我上一堂一个月前上的课讲的话他全部都可以背出来给我听，对，就非常聪明的小孩。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啦，因为那时候我还也很年轻，这个个案现在已经高中生了，读一般的高中。两岁的时候他教我，四岁的时候他教我的一件事，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在认绘本，因为这个年纪大概是认绘本，他就已经教过他了，上次我已经教过他了，以他那么厉害，他应该会记得这只是青蛙。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又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青蛙给他，然后我就说，那个叉叉叉这个是什么东西呀？然后他就愣住，然后我就提示他说，那个青蛙在哪里？因为他讲不出来，他又愣住没回答。我就那一天可能我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原谅家长有时候状况不是，然后就拍桌子了。我第一次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不可能认不得，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专心，为什么都不专心上课呢？然后他就掉眼泪了，吴老师，今天青蛙怪怪的。然后我才发现啊，因为今天青蛙的颜色不一样，我把青蛙画在荷叶上，大部分青蛙不是都在荷叶上吗？
0: 是，
1: 对。但是因为他有破碎视野，那时候我对他还不理解，他以前是用绿色认青蛙，可是不好意思，我今天

0: 青蛙黄色，叶子绿色，所以他觉得今天的青蛙长得很奇怪，但是他又认不出来，他觉得奇怪说不出来，所以他没有讲，可是我却拍了桌子，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当下觉得很惭愧，立马又画了青蛙，把青蛙从荷叶上分开来，他很开心的跟我说青蛙在这里，
1: 哎呀，
0: 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当了我的老师。
1: 哇，
0: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视野有问题有障碍的限制，
1: 是，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教到小学毕业，然后他的视力状况其实是一直会退的，所以我们有追踪到小学，的确他的颜色色块区变，我最后一次追踪他是大概小学二年级，他的确视力就退了，比如说本来的红色现在他就会可以，因为他认知是 OK 的，他可以跟人沟通，他就说哎，现在变成像粉红色这样，然后我觉得最近又碰到他，那我觉得还蛮感谢他，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是他我们在一个意外的场合碰到，然后他就过来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应该他先认出我的，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吴老师好，我是叉叉叉，你认记得我吗？我说啊，我记得啊，你是那个谁，哇你长这么高，因为他比我高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谢谢老师，谢谢吴老师，我记得你小时候教过我，然后你让我看过这个世界，然后我就愣住，然后他就说他就悠悠的说啊，我也没有啦，就我国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眼睛就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教过我蓝色，我最喜欢蓝色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开心有陪伴他们走过那么一段，然后因为自己在做，尤其在对一些进行性疾病有时候会有一些质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会退化的，那你在早期疗愈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可是这个孩子告诉我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这样。
1: 这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经历，真的在我们通常在遇到个案的时候，我们也常会质疑说我们现在教他这个对他未来到底有没有用，或者是知道他明明会越来越严重，那到底现在这样有没有意义？但是志伟，你真的是带他曾经看过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陪伴，这样子的接纳，这样子的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不管是对这个个案或者对你来说，
0: 对，
1: 也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动人的一个分享哈，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为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也许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也许在往后的某一个时间，对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这个小小的种子可能就会发出芽来。我们谢谢志伟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的经验的分享，也谢谢佩宇，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就是对于个案的用心，不仅是专业上面，也是真的打从心里面来爱这些孩子，帮助这些孩子，透过策略，透过辅具，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跟这个环境互动，可以让他们更健康的成长，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怎么样有信心有自信，可以安全的踏出每一步，不管是在他人生的道路的哪一个阶段，他知道曾经有你与他这样子的相知相伴，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收听相知相伴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空中与您分享这些关于视障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也相信在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邀请志伟跟佩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更多美好的故事。相知相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应该有的精彩跟独特。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目前是以生命教育的系列为主题。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分别要来谈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生命、人与环境。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谈人与自己。我们从好好爱自己的观点来谈。我们在好好爱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也分别要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以及勇敢的做自己。我们之前用了许多的集数来谈认识自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又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个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气质、特质、能力甚至包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脆弱，我们都分别了谈如何接纳这些部分。那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了很多。在我们不接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努力的去想要抗拒我们与生俱来的自己啊，或者是排斥我们的限制啊，或者我们的不接受我们的脆弱啊，或者甚至我们觉得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情绪啊等等。那这些不接纳的部分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他们不好，我们以为他们不好就代表我不好。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害怕我不好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常常的努力想要证明我很好，或者想要让别人觉得我更好。在我们上一集当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我们总想证明自己。那我们谈到了我们可能会在

成就上啊，我们的这个可能是用在讨好的关系上，或者我们表现坚强上，或者是追求完美上来证明我们很好。

好像获得了那个肯定的答案，我们的生命才好像才被安顿，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过度的努力，有很多追求高标，有很多努力的讨好，或者是我们过度的坚持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好像不会倒下，不会软弱，让别人觉得我们都很 OK。 那我们也谈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内耗，我们有很多过度的消耗自己，有很多可能会牺牲很多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些成分，包含我们的关系，包含我们去享受生命的时刻，在我们的这个证明，想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当下，我们可能也会耗损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的身心灵会有很多的耗损。这是我们在想要证明自己当中付出了代价。好，所以在我们的上一集最后的结论是谈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价值不是建立在条件上的。这是我们大概的简单的复习了我们的上一集所谈的。那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哇，失落的自我价值是表示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价值呢？这时候我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当你不需要表现得很好，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不需要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时候，你还会如何看待自己呢？你会对自己满意吗？你仍然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要带给大家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对于自我价值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譬如我们会把价值定义在成绩，好像从小我们有好成绩的时候，哇，所有的这个同才对我们好像都很肃然起敬啊，老师很肯定我们，把我们当宝，爸爸妈妈更以我们为荣啊，好像我真的是很有价值，走路都有风。这个就是好像在这个好的成绩当中我建立了自我价值。或是我们在工作表现上，如果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哇，这个很有效率，很有成果，然后获得了很多奖，或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某种成就跟地位，哇，我们好像也会被认为是人生的胜利组，我们好像也会被别人带着很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好像我们就误以为，哎，我找到了自我价值了因为我在工作上很有表现。这是我们的成长过程，还有我们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真的就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成绩，来自工作，来自能力，来自成就。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以为价值是来自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被很多的人的喜欢，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哇，我们很受欢迎，我们有非常好的人脉，我们也被很多人需要，被很多人认可，好像我们

在那样的一个人际的里面，好像我们也找到了自我价值，好像在这个，好像我们被这个众星拱月般的对待，好像我们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人的喜好，好像我们就是有价值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多少粉丝，用多少粉丝来界定他的成就，界定他的价值。好像很多孩子很喜欢在社群里面浏览，每天来看多少人给他按赞或回应他，好像这个也来代表他的价值。这个是不是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错误认知呢？的确，好像我们也被误导了，以为我们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肯定。还有，现在我们也很多的人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这个外在的标准，譬如，哇，现在这个时代非常讲究颜值，是所有的这个帅哥美女，好像这个都会成为他成功的踏脚石哈，所以外貌也变成了一个价值的来源，所以难怪现在医美这么流行，很多年轻人不惜成本去想要借着外力让自己变美哈，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定义。所以导致我们会追求美丽的外表，甚至有人认为地位也是一个价值的表征，一个地位崇高的人获得别人的尊崇、肯定、尊敬，好像表示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还有收入，那更是在现代社会一个标准，一个价值的标准。我们看多少人是住在这个富豪区，多少人是在这个富士比里面是排名第几，或者是每一个人可以去比较那个年收入是多少，好像这个也会是让我们来定义自我价值的标准。但这些真的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那这个人还有价值吗？所以这我想要是在最后这一个接纳自我的最后这一集当中，我想要来谈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都用刚才我说的那一些条件式的定义，那么人怎能不活在患得患失、汲汲营营，或者是有很多的失落跟自我否定中呢？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理的困扰，一些常常有很多的焦虑跟压力的来源。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厘清，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好，其实我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在生命教育的领域，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探索。那在我很多的教材当中，我也对这方面的议题做了很多的论述。其实我在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当中，我真的深刻体验到，真正的价值不是永远的成功，不是永远的完美，也不是永远的被喜欢，而是即使失败、脆弱、不完美的生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价值的定义到底是来自哪里呢？价值的定义，这不等于表现，

人的价值的定义真的不等于完美，人的价值也不会因为失败、挫折、没有成就，或者是经济贫困而失落。所以那价值到底是什么？价值需要用不断的证明来交换吗？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才获得吗？为什么现代的人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呢？其实在我自己生命的体验跟许多的生命的探索之后，我真的要说，其实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因为原本生命就是无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可贵、值得珍惜的。所以如果说到底是自我价值是什么，那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只要存在就有价值。好，那当我说完这句话，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认同，但也许你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可以这么简单的就定义人的价值呢？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这个成长的经验以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形塑了我很多在我们里面对自我价值错误的认知。很多人以为价值是来自于很多条件很多自我价值需要靠着成绩，靠着成就，靠着外表，靠着我们的收入的数字，或靠着我的地位，靠着我们的人脉来界定。所以我们都努力的在追求这些，我们也非常的害怕我们失去这些，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自我价值。所以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很多的不安。我们都活在战战兢兢、汲汲营营当中，那这是很多现代人的生命写照。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自我价值不是来自这些条件，那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最后的结语是说，价值是来自于存在。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在可贵的生命。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到这世界上就被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它真的不是在来到这世界上以后用许多的条件一一的添加上去的。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凭什么说生命是有价值的呢？有好多的人可能在一个挫折就往下一跳，很多的时候可能在生命可能是在一夕之间就消失。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如何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我过去的生命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编绘了很多教材。那其中当我去谈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惊叹，我才发现原来生命是这么的可贵，这么的奥秘。举一些例子来说好了，就我们的身体构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很珍惜自己的身体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多么的珍贵呢？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充满了神奇跟奥秘呢？那下面我说几个例子，也许大家就会也会认同我所说的。譬如我们的大脑，大家知道吗？大家都觉得现在哇 ，AI 出现以后，很多人会觉得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 AI 比人脑厉害的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追求 AI， 崇拜 AI。 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更是厉害的，可能让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的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它在彼此之间的连接呢，它是超过100兆个连接。哇哦，请问我们的超级电脑可以有这样的大量的这些快速连接，跟这么多它的这个神经元去做一些回对我们的这个很多行动的回应吗？这个是我们大脑厉害的地方。那就

就我们生命中很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来说好了，就心脏。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心脏每一天它所推动的血液量大概有多少？小小的心脏竟然每一天它可以推动7500公升的血液，让它可以不断的流动。哇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好，那我们就用更微小的器官来说好了，鼻子。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都会放置了很多的机器，除湿机空气滤净机，还有什么这个调温的这个冷暖气机。其实这三个机器在我们的身体就有，我们的鼻子其实就具备了除湿滤净调温的功能，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可贵到这个宇宙都为着这个生命来效力。怎么说呢？譬如大家知道我们的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非常适中的，这个适中到我们完全不会被热死，也不会被冷死。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反驳说，哎呀不对呀，现在有好多的地方的确就会热死人啊，或冻死人。对，因为现在的确这个地球好像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有一些这个超过原本它自然呈现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反应。否则其实它是非常适中的。另外就是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是它有非常美妙的黄金比例。譬如说它有 21% 的氧气，还有78%的氮气。在这样的一个比例里面，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最适当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很舒适的存活着。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月球好了，可能每天大家看到这个每在一个月当中的这个月球不断的变化，可能这个有不同的形状，也许我们会觉得月球就让我们欣赏，是一种很浪漫的代表。但其实月球它是非常有功能性的，大家知道月球跟地球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月球的它的这个位置里面，它的引力可以锁定地球它的倾斜角度大约23.5度，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地球可以呈现一个四季的变化。哇，是不是这个宇宙间在这个星际之间的安排，原来它都是在为生命效力呢？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那么的可贵，是经过那么奇妙的设计以及被那样的呵护着。所以生命是不是很可贵，是不是很有价值呢？那所以谈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重新开始对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呢？第二个我想谈的是，除了刚才说的生命非常的可贵以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刚在这个前一集有提到，我们一直想要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就是从很多的外在去努力去证明。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误以为完美才代表有价值，才代表好，或者就是一个高标，或是

更好，哦，更有效率，更成功，那才代表是好的，就是有价值的等号。但其实如果我们看透生命，去看透每一个在这宇宙中存在的人，其实你真的愿意相信，你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既然没有完美的人，也不会有完美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以至于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所展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能定义人的价值是要完美或更好，不是需要被一些条件来设定呢？但即便每一个人都这么不完美，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不是其实却都有很多美善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把做不好跟我不好来划当等号。当我们去界定自我有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会从我哪些事情失败了，没有做好，然后就会把自己都否定了，就会又落入那个我没有价值的一个陷阱当中。或者别人，我们也会这样的去看待，甚至很多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也会觉得孩子成绩不好、表现不好，他就比较没有价值。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迷失。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客观的把人跟表现或跟做出来的成就去划出界限。一个人的人的价值，完全不能跟他的表现或者是成就来挂钩，因为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待一个人的价值，看待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切割这些外在的条件。那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呢？我自己会非常的想要分享的一个观点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被创造的时候，我们都被创造的一颗美善的心。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原本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颗美善的心真的就是一个无价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爱的能力，也都可以去对人付出爱，也可以表现出良善。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又说，哎呀，不会吧，现在打开电视网络甚至杂志报章，我们都看到的是负面的新闻，好像那些负面的新闻是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没有人性。我们怎能说人的心是美善的呢？对，确实这是让人悲痛的地方。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我都会深深的叹口气，非常的扼腕，也会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的是，每一个人原本在生命的起初，那个生命当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心都是美好良善的。而为什么人长大后或在成长的过程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不美好，或者是好像缺乏良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当人没有照着他原本该被对待的样子对待，可能就会让他的原来的良善被扭曲了，被遮盖了。原来他可能就活出另外一个

是原来被起初被预期的样貌。那那个不良善，那个残暴，那个出来的这些伤害，其实应该可以说是的，生命的过程中累积了非常多的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的愤怒，或者是他有很多错误的被错误的对待所形塑的这些错误的模式反映出来的一些错误的样子。那这些可能我觉得是整个我们人类社会要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培育出一个他原来可以展现出的美好的人的样貌呢？这可能从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努力，包含了从教育、从家庭、从社会。但是我仍然要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来是可以展现非常美善的一面，而那美善的生命正就是每一个人生命本身就具备的价值。所以其实生命真的是有价值的，真的是美善的，真的原来是可以展现出在这个世界上它可以展现的贡献的。好，那如何才能这样？如何才能在不完美的人当中去展现出生命的价值，又能够去看到自己或别人的生命价值呢？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段我们再来分享。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好，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很多人都误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外在的条件，可能来自这个美好的颜值，可能来自好的工作成就，或是好的学历、好的成绩，可能来自高的收入、高的地位，或者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在第二段中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一个人都失去了这些条件，我们如何看待那个人的价值呢？他还是有价值的吗？所以在我们的第二段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是人的价值并非来自这些条件，而是人的自我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无价的生命，就是值得被珍惜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是如此的可贵。从每一个承载生命的身体的奥秘，我们可以去看见，从这个为着生命的维持而被赋予的一个大地的环境，星际之间的设定安排，我们可以看见每个生命是如此被呵护，这就代表了生命的可贵。而很多人也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完美，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而这不完美的人如何展现价值呢？其实这些所有不完美的人里面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这是最美的价值。而这美善的心也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每个生命就被赋予的。那如何让这人的美善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价值去展现呢？如何让我们被认可呢？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第三段想要来谈的，如何寻回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没有价值，那是我们把自我价值失落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失落了自我价值呢？就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不断的被否定，不断的被这个有条件式的爱，或者是被一个错误的对待，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让我们自己觉得不被爱，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看重，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让我们自己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我是多余的，我不该来，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又努力的去寻回这个自我价值，但是我们又找错了方向，我们不断的从外在去寻回自我价值，所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又跌跌撞撞的，又有很多的二度三度的伤害，又很多的失望，就再度的自我否定，所以好像我们的一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啊，我觉得要寻回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真的失落了自我价值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自以为失落，其实我们这个人只要活着存在着，我们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自我价值并没有失落，只是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自我价值，因为我们用别人的认可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外在的别人认可的条件来定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的自我价值始终都在的，因为当我们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真的就那么深信我们没有价值，因为从小被对待就是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重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可有可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我自己陪伴的经验当中，还有我自己的成长跟修复的历程当中，我自己找到了一条路。那这条路就是我们先要来觉察跟检视自己。我首先要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也以为我要努力证明，努力的寻求条件，我才能够肯定自我价值呢？还是我真的相信我只要存在就是有价值，就是值得被爱的呢？如果我是前者，那我真的要来好好的自我探索一番，我真的要好了好好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努力，从成就、从成绩、从表现、从别人的认可来界定我的价值？到底我的价值是在哪里？以为它失落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探索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会看见过去成长当中的一些经验，可能有一些情境会出来，可能有一些创伤会浮现，可能有一些我们被对待当中那种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的痛苦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觉察开始仍然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真的也只看见了我里面存在的错误信念，那我就好好的去探索那个曾经让我以为我的没有价值的那些创伤经验，回到那个经验当中好好的处理一下。当我们可以回到那些经验，把那些痛苦的情绪处理了，可能我们当时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可能我们去做调整了，可能我们就真的会发现，其实我不会因为妈妈可能对我的一些忽略，父亲对我的一些否定，或者是可能他们对我的错误对待，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所以也许在那些经验当中，我可以得到重新的诠释，我可以把那些痛苦的情绪疏解一下。当我可以从这些痛苦的经验重新走出来，那也许我就慢慢的可以去重新的再次的用客观的眼光来看自己。也许我真的就会发现，其实我真的是有价值的，我真的是值得被爱的，我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真的有很多是值得被爱被珍惜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许我真的就从里而外的去把我对自己的定义重新做了一些

些定义，重新做了一些解读，我对自己就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一个成长的历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有这种对自己的自我否定，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去整理自己过去的生命。当整理之后，你就会寻回你的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故事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立刻胡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激励大师。他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一个生命。那大家都知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四肢的，那个叫做海豹，海豹症，就是没有缺乏四肢的一个一种疾病。当他生下来的时候，的确连他的母亲可能都非常的痛苦，觉得不太容易接纳。但是还好他的父母亲后来开始接受这个生命了，开始去欣赏这个生命，去疼惜这个生命的时候，就开始给出他的很多的爱跟接纳。然后但是这个小孩呢，因为成长的过程的确从人的自我价值的定义来讲，他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没有四肢，不能正常的生活，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跑跑跳跳，然后他遭受了很多的霸凌，很多的嘲笑，甚至他会怀疑自己没有未来，可能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做些什么，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如果我们用外在的条件来定义价值的话，那我觉得立刻胡哲是最有资格定义我没有自我价值，他是一个最有资格定义自己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很幸运的是，当他在八岁的时候，他因为很深的自卑想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的爸爸妈妈用爱，他的家人用爱去包容接纳，然后去帮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幡然醒悟，原来他以为正常的身体才代表价值，自己是不完整的人，所以没有价值。但他经过了家人的爱跟接纳，还有去慢慢的跟他对话以后，他突然的醒悟过来，其实价值不是来自这些外在条件。每一个人虽然他跟别人不一样，虽然他可能缺少了很多别人有的，但是他的生命价值却不会受到影响。那当他开始有这样的看见，他就非常的努力的活着，他学习各种生活的能力。当我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我会羞愧，因为我发现他会做的事情比我超过太多了。他有太多的会在生活中会做的事情是我都还没有经验过的，比如冲浪啊，比如说各种潜水啊，反正各种他能做的真的是是令人惊叹的。当然他的生命还不止于这样，他的生命可以在这种极度的条件缺乏当中，他仍然可以积极的学习，他读了两个硕士，然后不但如此，他还运用了他的生命去激励了许多一般的比他条件好几百倍的

许多这个大人小孩甚至青少年。在他的分享当中，我最常看的他的一个影片，就是他问一群年轻人，你觉得自己，你如何看待自己呢？你觉得自己美吗？觉得自己帅吗？他告诉那些年轻人，其实你们都很美，都很帅，因为你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他告诉这些年轻人，不要因为你的家人责备，你就会把自己否定了。不要因为好像一个关系的冲突，你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哇，许多年轻人都因此而流泪。所以其实这话从立刻福哲说出来是最有分量的，因为他是那么的没有条件的人，这么的匮乏的人，但是他的内在却那么的丰盛，他说出来的话却这么的有力量，带激励性，所以他的生命感动了非常非常多这个真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自以为没有价值或者想否定自己生活在痛苦中的人。那这不就是我们就看到了，透过一个可能在世人眼中那么不完美没有条件的人，但是他却把他的生命价值发挥了极致，因为当他看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当他接纳自己的一切，他就可以活出那个生命原本就应该有的璀璨。所以他不但成为一个演说家，他也建立了非常美满的家庭。如果大家有读到他的故事，应该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温馨的照片，就是他娶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太太，然后他也生了四个小孩，都非常的可爱。哇哦，大家是不是很惊叹一个被生下来觉得可能蛮难养的，蛮难照顾的，可能没有什么价值的孩子，但其实这些缺陷仍然无法遮掩他生命原本就存在的价值，以至于他可以活得这么精彩，他可以成为别人的激励，他更可以让许多的人因此把内在的生命潜能也能够被激发出来。哇哦，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在感叹的时候，或是我们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当我们仍然在否定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立刻可能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更多肯定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还有好多好多可以活出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可能性。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先完全的接纳自己，接受我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才能够让我自己好好的活出原本就有价值又精彩的自己。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是您喜欢的。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有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或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复原力，什么是复原力？如何培养复原力的眼光？如何发现自己跟周遭的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复原力，帮助自己，帮助每一个自己所在乎的人，因着复原力的被看见、被激发，重新相信爱，重新长出正向的眼光，来面对生活中的低潮还有困境。曾经有种被触动的经验，旁人的一个举动、一个协助，却让我印象深刻。我不认识他，但他愿意伸出援手或者给予支持。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个举手之劳，但对当下沮丧、无助的自己，却是希望。原来我还能继续走下去，让我也想成为传递这种力量的角色，因为希望这样爱的传递及感动能够延续下去。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们要访谈一位志工，他是我们善牧基金会台中妇女培力中心的志工淑珍，大家都叫她陈妈。陈妈在妇培中心担任志工有18年的时间，而且这是她第一次担任志工。一转眼的时间，18年就过去了。而这18年，陈妈与新住民姐妹们彼此用生命陪伴着生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陈妈可以努力而且持续不断的一做就是18年呢？让我们来听听陈妈的分享。现在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特派员李碧琪。

0: 各位听众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呢，我们到台中的复培中心。那其实很多工作的完成需要靠大家的努力，那甚至其实在不同的角落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人其实在默默付出他们的时间跟心力，那在做着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呢，其实是要访问我们一位其实在台中复培中心服务了18年的一位志工，他是淑珍。那我想说今天呢，淑珍，我想因为大家都叫他陈妈，那想说我今天在整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我想说我们用陈妈就是很有亲切感的这样的称呼来跟我们陈妈互动。那不知道陈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淑珍，大家都叫我陈妈，比较有亲切感。
0: 谢谢陈妈。陈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因为就是那你怎么跟善牧认识的，那怎么样开始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妇女培力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族？

我当初是职业生涯有点变化，所以我就离职了。离职以后，我到就业服务站去申请就业辅助，刚好看到就业服务站有中

0: 贡献什么没有，当初只是一个说哦可以免费上课的福利，所以我就打电话到中心来。那来了以后他们也是有面试一下了解一下状况，我就直接就进来了。
1: 我就直接到萨摩这边。
0: 对，
1: 那时候第一次，因为这也是你 那来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其实从上一个职场退下来之后，然后就直接投入了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就是你开始投入之后，就是跟你的想象有什么不一样吗？有关志工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投入？
0: 从来这样算起来五十几年也没有当过志工，可是志工这个名词就是常常很听到哦，朋友谁是哪里志工哪里志工，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所以进来以后真的是也不懂，那然后只能听社工人员安排你做什么就说。可是中心他当初是以新住民为单位比较多，所以就会看到有很多新住民，越南啊、印尼啊、泰国，他们都会来中心参与很多的活动。那从中呢，就看到各国的嫁到台湾的，我们当初是说外配。外籍新娘，可是现在有改叫新住民。那可以看到他们来这边就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中心帮他们解决，当然是酸甜苦辣都有。那我从中间呢就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那我也算起来我也是新住民，那我是岛内移民，我就很想去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是有哪里不一样。后来简单回家自己想一下，我比较幸运，就是我是岛内移民，我语言上没有问题，我只是可能心理上的适应问题而已。那他们这些外籍新娘过来外配，他们很辛苦，重点第一个就是他们语文不通，那然后融入一个家庭，他们所受的身心煎熬真的是不简单。就是从中间我就大概慢慢慢慢去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大概是什么东西。
1: 所以泽妈这边有提到说，就是你进来服务其实接触的是我们目前我们会说的那个新住民这样的一个群体。
0: 对，
1: 那新住民他指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应该会可能知道新住民是什么，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伙伴可能是不太了解的。新住民他其实比较指的就是我们说跨国婚姻，今天可能就是他跨越了国度，那可能跟台湾的男性或女性然后结婚。那所以说新住民他其实包含有男生有女生哦。那刚刚那个陈妈姐有提到说他那时候来到台中这个复培中心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那刚刚陈妈其实非常幽默哦，陈妈刚好分享说他其实讲新住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移民经验，但是岛内的，因为就是有一种跟自己，因为其实他刚刚陈妈讲的很客气哦，就是很多东西可能没有像那个跨国的这样的一个新住民这样的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困难跟挑战。但我相信其实在自己本身移动，就是刚刚陈妈说的岛内这样移动，我相信也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
0: 没错，当初的话是我是从海边嫁到山边来，所以适应上真的也是很熬过一场很难的过程。那然后呢，人生嘛，就是既然走到那里了，你也不能去退缩，所以只能就忍一忍，咬一咬，然后往前走，换个心态。
1: 所以那时候怎么能不能在，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遇到一些困难，可是其实你觉得我还是要持续的再往前走。
0: 对，像比如说我嫁到婆家的时候，他们算半客，那然后过年过节就是要杀鸡杀鸭的哈。那然后我南部，我台南，我是海边，我是吃鱼比较多的。有时候回台南就带一些海鲜过来，他们会嫌臭臭，好腥。对，那然后在婆家呢，他们过年过节就是杀鸡啦、做年糕啦、干嘛包粽子，这个是我在台南完全没有碰过的。所以真的是经过很辛苦，然后家人我问说这个粽子怎么包，家人他们就是态度也不是说

0: 积极要教你。好，第一年不会没关系，我就在旁边洗洗粽叶。第二年再问说你要不要教我怎么包，他也用眼睛看你。好，没关系，我吸一口气。好，我帮你把米浇一浇。第三年我包给你看。所以现在反而回头一想，这么多来多年来，我觉得当初看起来是恶人的，可是我现在回头看，他是我的贵人。如果没有他们当初那种鞭策，我现在没有办法说我是可以说出我很厉害，我什么都会。所以就是像我也有时候也是跟那些姐妹讲，那些移民过来的姐妹讲，我也有把我的经历跟他讲，我说没关系，反正学了就是你的，在你身上谁也偷不走。你当你现在没关系，现在讲眼泪吞一下，你认真把它做，做完了以后就是你的，你比谁都厉害，那个就是你口袋的名单，那个机会都是跟有准备的人，所以你把它收起来以后，你一定比我更厉害。我们会如果有碰到姐妹，我们会这样子聊天。
1: 是。哇，谢谢陈妈刚刚的分享，其实是一段不太容易的过程。
0: 不容易，像他们台中吃麻糬，
1: 对对对、哦，
0: 那个也是真的适应了很久。
1: 对对，台中麻糬哈。那反过来说，他们有没有对于就是例如南部的一些，他们会不会有觉得不习惯的那个部分？
0: 南部，因为我也比较少回去，因为要顾小孩，还有婆家是大家庭，所以也比较少回去。如果说过年过节有回去的话，顶多就是带个伴手礼嘛，伴手礼就是海鲜最新鲜的，可是回来好像不是很容易接受。就比如说我不接受他们的魔芋，他们不接受我的海鲜，是同道理的，所以只能求个平衡、
1: okay.
0: 大家互相去接受这样。
1: 是，那我想请教陈妈说，在那一段很不容易的那一段经历，那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在生活上有开始进入的不同的阶段，那陈妈你觉得那个时候啊，如果就是你会想到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回应到现在的生活，那我们走过那一段以后，你回首现在我们的生活，在你开始当志工，然后开始有更多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到现在
0: 有，当初的话说一句话就是年轻就是本钱，那然后现在回到这里了，年轻就是生命，那所以我年纪也有一点了，所以我要剩下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时间真的不多，意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是想说不要求太多什么价值观的，我只想有心，我很有心的付出，我能做多少就多少，
1: 是就珍惜当下。
0: 对对。
1: 哦，哎，陈妈不好意思，我想问说，哎，当初你那个在要到中心当志工，所以那时候就知道其实服务的对象是新住民。
0: 当初看 DM 的时候是不知道，到这边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范围是新住民。
1: 哦，那时候就应该也算是蛮特别的那种经验哦。
0: 对，
1: 哎，那陈妈，你刚开始在，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刚刚陈妈有分享到，光我们住在中部或南部，其实都会有一些文化或习惯是需要去做磨合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请你到这边来，因为那你一开始在还没接触过他们的时候，你对他们会有什么，大概会有什么的印象？那在实际接触他们以后，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当初来的时候，欢迎心里就有一个概念，哦，做志工嘛，志工很伟大呢，可以付出为别人付出哈。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哦，当志工可以很伟大，去付出这样。可是来这边以后，我看到社工他们就是要出去访问个案呐，哈，那然后要听他们主诉，还有一些酸甜苦辣，社工要去帮忙。我是觉得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哎呀，
1: 因为一开始如果我们没有接触过社工，有时候我们对于社工做什么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清楚。
0: 啊，因为最近社会上很多社工的负面新闻，哦，对对对，
1: 有一些社会责任呐，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是会有，因为就像我记得我以前那当我之前我都是社工啊，那

0: 其实之前啊，我那时候后来我认真的去体验到，其实不管我们在社会上，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其实有相对应的那种责任啊，不管今天是医师或社工或什么，有时候像是因为社工有时候会有一些服务的一个区域的，我今天可能服务比较哪个区，所以我有时候我早上起床很怕害怕那个看到新闻报纸，就可能是哎呦我服务的区域这边有一些服务对象有一些状况，那其实会觉得是一种沉重的，那甚至会觉得啊，那我们该怎么样做得更好。对，那像陈妈你说那时候来到这边，除了对社工的印象有一些不一样之外，那在对于面对那个新住民，就是刚刚来说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这一些姐妹们，有没有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样是你之前比较没有预期到，那但从他们身上就有感受到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的一些事情。
1: 一般照以前很几十年前我们当初那个新住民这些过来的有一个不一样的观念，大概我说他们在开挖这個他不知道花多少钱去买过来的，那然后来这边以后呢，因为也要服务到，有时候会翻到资料什么，嘿，我觉得他们真的跟我想象不一样，他们真的很辛苦，不是我们想象说去被人家钱买过来，说就是真的有的是因为交易上过来的，可是他们不管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来这边第一个反应我是觉得真的很辛苦，他既然已经进来了，来到我们的国家了，那真的我们也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将心比心，好好去对待人家，不要老是说把人家说你不会来啊，都爱叫人做什么，叫人家做什么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你既然你已经把他纳入你的家庭了，你就是将心比心，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不要一苛求说你就要帮我生小孩，你就要帮我做家事，你是媳妇你要生做什么事，我这个我是比较不认同的，
0: 比较不认同这个。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以及他的一个我们说的人权啊权利，那所以其实因为像陈妈其实也会提到说之前过去自己的生活上也会经历到，其实当语言或文化，甚至当我生活的一些文化有时候是被拒绝的时候，其实那种感受性是很差的。那所以连接到其实我们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不晓得说陈妈有没有会特别去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有没有会特别会比较注重哪些事情，或者是有哪一些的一个，
1: 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志工，所以本身我们也没有那个心，怎么讲，就是那个社工的观念，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平常很普通的人，所以你住民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去跟他讲一些很伦理做什么事，只能以话家常，话家常就是这样聊天。那然后他当然会吐口水说他家里怎样，他老公怎样，那我反过来就是以自身的经验跟他说家庭伦理观念是怎样啊，你要就是小孩子现在是叛逆期，你也要怎么去处理，大概就是以自身的经验去跟他讲啊，因为有时候有界限，不能太深入别人的领域，那不是我们志工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要有设一个停损点，不能就是我会如果说碰到有特别不一样的问题，我会反映给社工啊，社工人员就会知道，他会去私下跟他了解一下。
0: 我从陈妈身上看到的其实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那再来是其实我觉得陈妈我从你身上看到的是接纳，就是说其实你对于我今天开始要面对的这群人，不管是工作者或者是来到这边出出入入的这一些姐妹们或者是先生们，但是其实我觉得你都是用一个比较客观，或者是其实就是不是一种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评断一个人，是我其实会从他目前面临到一些事情，也会去连接到之前我过去其实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刚刚陈妈其实也分享了说我不会那么直接的跟他说，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我觉得你是尊重的，就是你其实很尊重他们，其实我提供了一些我过去生活的经验，但你不会去

0: 去做任何可能强迫他，或者是他一定要接受。但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姐妹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1: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来中心一定是有问题需要中心社工帮他解决的，那然后社工有他们的专业，那我们志工呢只能说是陪伴，所以界限要分清楚。那然后社工志工的话，像之前有一位日本的小女生嫁到这边来，我们聊天中呢，她说她老公喜欢喝珍珠奶茶，可是珍珠奶茶也很贵。好，我就自己家里我买了珍珠，来在这边我教她煮。那之前又有另外有一个越南的姐妹，她也是刚嫁过来，那然后家里不太放心让她出去找工作，又希望她跟生一点。那然后刚好也过年，过年好，我教她做萝卜糕，在这边。我买萝卜来吹啊，做萝卜糕。那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你过年回去，你回到你的家的时候，你会做萝卜糕，婆婆应该也是 有高兴一下。那珍珠奶茶你拿回去给老公喝，老公也是会很高兴。那 只能说是陪伴，那让他有一点心里来这边来中心的时候，他是觉得是高兴的、啊、我觉得重点是陪伴他，没有，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解决很多问题、啊、只要陪伴让他心里有点踏实，然后他心里很快乐，这样子回去至少有一点成就感，让他回家在他那个家庭里面他有一点点小成就，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
0: 陈妈，我觉得陪伴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欸、
1: 没错，昨天才去陪伴一个日本五十几岁的男生、他不会讲中文，会啦，因为日文的话中文会、啊、可是他说他去上日文课的话一个小时是650块，可是他去上日文他都跟老师聊天，所以他日文变成中文变成学很少，因为他说他是解乡愁，碰到老师都讲日文，可是你是要去学中文啊，可是他说学的很少，所以我说昨天我跟他说没关系，那你就去陪老师聊天，350块给他折一半，你一半讲日文一半讲中文。那我昨天是去他陪他，我说那我们就全部讲中文、哦、那然后去那边舒压，我陪你讲中文，这样对，是真的是陪伴、啊、陪他让他舒压，真的能够学到什么我觉得真的是有限。
0: 没有，我觉得陈妈，我从你的陪伴里面看到真正的陪伴，就是那个陪伴是很尊重他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强加我们的一个价值，或觉得你应该来这边，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学这些啊，你怎么会这么浪费或什么，但是你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哎、我看到的是其实你是很能够去设身处地的，甚至去听到他的想望，因为你知道对他来说其实那个乡愁找到一个听得懂彼此母语的这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事情就是如果说一直要别人照你的想法做，那真的是太自我了、
0: 是、但所以陈妈，我真的要跟你肯定一下，就是其实陪伴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愿意陪伴，那再来是陪伴的方法是真的陪伴，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2: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好，我是特派员 B 七。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刚刚陈妈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她从她的工作她结束了她上一份工作之后，其实就是就是去那个就业服务站，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善牧的 DM， 然后就开始投入了他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志工的生涯，
1: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
0: 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长达18年哦。那在这18年当中，其实我们等一下也想要听听那个陈妈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让你可以在这第一份当志工的地方，然后又是也是唯一的一份哈。啊，或者是那个，而且是长达18年，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你愿意留在这个地方18年？
2: 当初进来的时候是完全陌生的，那然后来到中心以后，其实真的也学到很多，比如说我不会电脑哦，好，这样一个手指头慢慢也会打电脑了，那然后。看到所有新住民他们来的辛苦，然后也同理我也是新住民那种心态，所以也想跟他们分享我在不一样的家庭所生活的经验。那看到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所以也很想去听，也想去看有多少能力可以从旁边去安慰他抚慰他，所以很单纯的一件事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当然社工人员他们很辛苦，我也是看在里面，然后就是我个性也比较喜欢单纯，所以就一直做下去，就没有想说时间的长短，也没有感到每天已经18年，就无形就18年。

0: 哇，所以刚刚陈妈的分享里面啊，陈妈有提到说，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她有一些是让她可以持续下去的，包含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陈妈她有一个很大的弹性跟好奇心，就其实对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有一些是我过去不会，但我从陈妈身上我看到她不会说啊，这不会我就不要做或学习，而不是陈妈今天她会觉得说，哎，这我不会，那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其实可以去学习这件事情。
1: 没错，真的在这里真的也成长了很多，也看了很多，所以我也学到哎。他们越南的料理怎么做，然后他们的印尼料理是怎么做，哎呀，那然后每个姐妹来，他们有说他们的语言，虽然是听不懂啦，嘿，可是也是跟可以很高兴的分享，让他们去分享，那我们在旁边阿天阿伦也是听得很高兴、啊、然后姐妹每个人来，他们有他们很真的很辛苦，每个人像有时候生育不良啦，家庭婆媳啦，或是工作上啦，或是家暴，真的是形形色色，很心疼他们碰到这些东西。所以社工人员是以自己的专业去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能可是真的有解决吗？我觉得也是一个问号，只能就现实的状况帮他们解决，那然后后续呢只能追踪，那其实我觉得真正重要还是他自己本人的心态去改变，看他已经嫁到台湾了，他只能说心理调试好，然后慢慢去学习让自己成长，我们只能在旁边支持他而已，也没有办法说真的介入到太深的程度，就看他自己本人是不是可以调整。可是有些姐妹真的也很厉害，很成功，他们就是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真的让我也是很佩服的。我们能力不及，不能比他比。
0: 所以刚刚陈妈分享说，陈妈其实很客气哦，因为陈妈一直提到说，哎，自己不是社工，自己不是社工啊，那自己好像书也没有念的像你说那个当社工的能力，自己是一个志工哦。那但是我觉得陈妈其实也在这十八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看到，也会观察到，哎，其实，在这样服务过程当中，真正能够去扭转自己的处境。或者是改变自己面对的一些事情，很多事情他还是必须回到我这个人，我自己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以及现在所面对的一些处境。
1: 对，我觉得真的很多是外来的声音，只是给你一些建议，那然后心里让你舒服一点，可是我觉得事情的本质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因为外来只能有时候人家跟你说加油加油，其实那真的是添火加油，那句反而是很讽刺的，只能说从旁边看有什么方法去把从他心里去支持他，如果当然是如果说是有家暴或是说有一些真的有伤害到本身的，那我们真的可以是那个外力的介入，那如果说真的只是一些比较轻微的，我们只是从旁边去安慰他，心里给他支持，真的其他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太深入，只能说鼓励他这样而已啊。
0: 哇，陈妈真的太客气了。陈妈其实回到那个刚刚，其实第一段其实有提到很大量的，其实对这些姐妹们的陪伴哦，其实陪伴它无形当中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我记得我过去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阿公就回馈我说，他说，他在回馈就是说，他说其实有时候，跟我们接触哦，他。不是我们帮他解决了什么经济问题啦，或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很感念的，以及最个觉得他最大的收获是，终于有人不再批判他，而且是有人愿意听他说。那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这个陪伴对他来说反而是非常珍贵的。对，这个是曾经我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一个阿公的回馈，因为他会觉得他在求助的过程，或者是他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不缺乏所谓的被批判或者是被指责，但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个接纳接受以及包容，或者甚至就是刚刚陈妈一直不断说的，就是那个陪伴的那个部分。
1: 对，像有时候中心会办很多活动，那然后

0: 活动需要有资源，所以我会打电话啊，打电话去邀请他们来。那如果说碰到是新的新住民的话，我们就会聊得很开。可是听到他们说，我说我的声音你听得出来是谁吗？他说哦，知道知道，是淑珍姐哦，好想你哦。那这一句已经就是把你划开了。对，就是你他还记得你，那然后有跟你有连结，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超舒心的。
1: 对，应该很开心。
0: 对对对，他说哦，淑珍姐好想你哦，这一句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了。
1: 是是是，所以像那个泽妈一直说，哎，其实这样一个志工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觉得是你很重要的那个贵人。那不知道各位跟我们多分享，为什么是会觉得是一个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贵人这样的一个经验？
0: 如果说当初没有那一张 DM， 我不会来这里，那我的人生真的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就是照一般的退休在家就是给电视看。好，那因为我个性也不会去说想，去交朋友干嘛，我比较属于封闭的内心，说实在是有点封闭内心，因为我出去外面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社交，我好像有点社恐，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社交。那然后所以来这边以后呢，至少有人，那然后我会去开口，那我去关心别人，跟人家聊天，然后所以我实在是很感谢他们让我有这个环境啊，就这样一直待下来啊，至少每个礼拜一次过来这边的时候，现在比较少服务新住民，可是还是有活动，很多活动，那我都有参与。参与的话，像上礼拜就漫路，他就办了三场，连续三场的活动，是对针对那个高龄新住民的，大概有十几个高龄新住民呢，有越南呢，有中大陆啦，很多。那然后就谈他们来台湾北京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那我是以志工的身份去参与，那也了解到真的是他们来不简单。那从中间我也了解到，我也是一个中高龄的，我是不是真的也要跟他们学习？可是我觉得我也是很幸福了，比起他们来，我们算很幸福了，我们不用经历他们的那段坎坷的过来，我们是算很幸福，要珍惜。
1: 怎么我可以这么解释吗？就是说其实在你拿到 DM 那一刻，然后开始跟我们三木这边接触的那一刻，我觉得是不是也让你找到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意义，而且哇，占了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算是18年啊，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有嘞，就是当初拿到 DM 的时候，就是想说来做志工。那志工呢，就是当然一般的想说是付出嘛，哎呀、那可是付出到底是你付出的多，还是你收的比较多？好，我这几年来想是应该我收的比较多，我付出的应该比较少。付出顶多就是来啊、接接电话啦，好，服务一下，里面的一些什么工作帮忙一下而已，可是我收到的真的是会比付出的还多。
1: 是是，所以从陈妈刚刚的分享，就陈妈说她，陈妈提到其实那时候从工作上退下来，然后其实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是在家里啊，然后感觉好像没有一个目标，但是开始投入这样一个志工也是第一次，然后也是我们期待唯一的一次了，对，对啊。过程当中，其实让他发现，其实很多的东西是他过去没有接触，甚至是可以看到、学习到、看到不同的人呐、然后也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可以学习。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陈妈会提到他发现了一个，我人生当中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发展，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做。那这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看到陈妈其实对这些，不管是可能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人呐、甚至一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陈妈是抱持着一个很大的弹性跟好奇心的，也可以让他这样在18年的过程当中，他觉得都是一种源源不绝的，甚至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事情，那可以一直支持他，其实这18年来一直在这里付出、那其实陈妈的这样的付出、这样的陪伴，我相信对 对于工作者来说，对于中心来说，甚至对于接触的这一些

0: 姐妹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那我想回过头来也想问请教那个陈妈，就是说在这样你陪伴的18年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姐妹，我们说新住民啊，那她有可能是男生有女生啊，就是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有从他们身上看他们一开始，因为我相信在这边18年，我相信也有一些姐妹是你在这18年当中其实也算是老朋友了，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力量会让你印象深刻，那从一开始到现在，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1: 好的，在这么多年来看看姐妹是碰到蛮多的，可是是有几位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有一位姐妹叫小梦，她真的长得没有很高，可是她真的超厉害，你没有想象到一个大概150公分的女生，而且大概也是算中年了，他可以开个大大的卡车在路上这样子走，真的很厉害。本来是他老公在开大卡车，还买一个车头，那车头一个是好几百万。那然后他可能为了分担丈夫的辛苦，他老公的辛苦，他会陪伴先生这样子在半路，他可以替换。然后你想，他现在已经儿子，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也大了，辛苦熬过来，儿子大了，儿子现在也去买了一个车头，也让儿子也帮忙在开。那现在他儿子大了，女儿也大了，小孩还有一个小朋友，他现在也是为了有经济压力，因为那个车头贷款也升的也是蛮大的，所以他现在又去租了一个摊位在卖饭团。是，所以从这边看过来，真的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他压力也很大。可是雷梦也是一个真的很乐观的人，每次看到他，他就会用有点泰国腔的口音跟我们聊天，是真的很佩服他。所以每次如果有接到他的电话，他也会跟我这样子嘻嘻哈哈，完全看不出来他生活压力有多大。可是他还是会，诉说一下，现在很辛苦这样。我说没关系，以后你已经小孩慢慢大，时间很快，过2年你就是成婆了，熬成婆了，放心。所以自己这样聊天。另外还有一个姐妹嫁过来的时候是，她长得真的很漂亮，那然后可是相对的男生他可能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夫妻间也是这样吵吵闹闹的。好，没有说很严重，可能是拌拌嘴这样。可是经过这几年这样子观察下来，感情基础是很浓厚的，现在也是很恩爱的一对，一起在合作做生意。所以很多还有姐妹，他们是进来的时候很认真，从补校啦，那然后高中啦，国中，现在也读到硕士，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有些我们台湾女性真的是也是很佩服的。我们可能真的没有那个韧性，所以我们要加油学习，向他们学习。
0: 哦，所以陈妈刚刚分享的那个几个姐妹的一个故事，就陈妈你从他们身上看到，就是他们其实那个虽然遇到了困难，虽然遇到了一些可能不容易度过的一个处境，可是他们就是到现在其实感觉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那陈妈你会从他们那种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有看到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吗？
1: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他们的韧性还有耐性真的是很棒。那你说看到他们力量，可能也是入境随俗，不得已不强壮自己，所以他们是自我强壮，然后来应付所有的环境，来以换得现在的幸福的程度。
0: 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刚刚陈妈提到说，变成要把自己茁壮，
1: 对，他们先就是很忍耐，很忍耐，很认真的去强壮自己，然后应付所有的挫折，才有现在慢慢已经慢慢步入佳境的幸福成果。
0: 那陈妈有没有一些也是外部的支持跟协助呢？我觉得自己因为回应到陈妈其实一开始有提到说，很多状况之下自己的一个想法跟价值的转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自己茁壮的那一块。那陈妈有没有觉得在外部可能就是旁边人的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因为就中心来说，因为中心就是会认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新住民，那然后他们我们这边

0: 因为虎舞也是以当初也是以新住民为主，所以他们的话这里等于是他们娘家，所以有时候办些活动或邀请他们回到这边哦，来让他们舒舒压，大家聊聊天。还有如果说他们有碰到什么问题的话，他们会到这边或是打电话给社工，那他们帮他们解决他们心里的
1: 问
0: 一些
1: 比较心那个，因为情绪上的哈。
0: 对对，那然后如果说真的有碰到一些什么比较棘手，像法律啦，还是一些什么、
1: 拘留证。
0: 对，就是碰到一点，对，那然后社工会也是有他们专业去帮他们处理。那重点就是真的，如果说他们生活上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事情，一般就是心里碰到小小磕磕碰碰的小问题，然后会来这边，然后大家舒舒压。其实对他们也是说很棒的，因为毕竟娘家是千里远。那回到这边只要几步路，就至少有个人可以听听他孙女说的话，然后吃吃东西，就我觉得吃是蛮容易舒压的、啊、这边来大家聊聊天，他们应该心里舒服一点，回家应该也可以比较
1: 就会当然就会更顺利一些，
0: 对
1: 对，然后甚至其实也会开始去松动自己，我可以再更怎么做。那我相信其实我刚刚听到陈妈在分享那个姐妹们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也听到姐妹们她们本身也会把逆境其实蛮幽默化的、啊、就是说她们其实也会去接受其实当下自己的一个现况，然后从她们身上我也从陈妈的分享中也去听到她们其实是很有 power 的一群人。什么叫 power？ 就是说她其实是会觉得那我该怎么样去面对现在我遇到的困难。那我觉得在她们面对困难，在处理她们正在面对的议题，她不是一个马上可能是一个一段时间的过程啊、哦、可这过程当中其实陈妈的陪伴以及中心的存在，然后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但甚至陈妈刚刚还有分享到说，其实像姐妹她会美食的部分还教他们做珍珠奶茶，那甚至还会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我也知道说陈妈也在教他们中文，就是其实在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那他们在提升自己能力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就是陈妈这边其实会开始去付出，那其实陪伴他们去走过这样的过程。那所以你蛮没有这种充分的去看到他们那个前后的一个转变，
0: 因为真的是只能就是默默的陪伴，给他心里的支持、只能做到这里啦，
1: 真的做到这里就很了不起了。
0: 对，只能就给他心理安慰，让他觉得没办法，去中心有社工可以陪伴，还有一个很老的陈妈可以聊聊天，这样让他们觉得 OK， 有人听到我说话，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有时候遇到困难，然后如果有人可以抒发，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的转捩点、哦、那陈妈很客气哦，但陈妈其实她就是在不断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哦、就是她说默默，但我觉得这种默默其实是很不容易，然后很不容易的付出。那其实今天真的蛮感谢陈妈的，其实愿意跟我们这样子去谈，就是在这样长达就是18年的一个在中心服务的过程里面的过程当中，其实陈妈很客气哦，她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志工的服务经验是她的一个贵人，因为可能让她去发现了其实我人生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付出的。那甚至她也会提到说在这个是付出，但相对的我觉得我得到的好像更多。但我相信跟陈妈接触的对跟陈妈接触的人来说，我们也会觉得我们获得的非常多，因为我们获得了陈妈默默的陪伴，那还有陈妈其实很多的一些技术跟能力的交流，还有跟陈妈的对话。好的，各位听众，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就是我们访问陈妈这个部分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先把现场交回给我们舒婉。

分享了在这18年的时间里，他有机会可以接触更多的人事物，可以不断有新的学习跟成长。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的贵人，但却不曾想他也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成为别人的贵人。陈妈很客气地说着，他能够做的只是陪伴。相较于社工的角色，他很清楚界限的拿捏与不过度涉入他人的生活。其实这样的陪伴是不容易的，不强加自己的价值，试图去改变别人，愿意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专长。例如陈妈很会做珍珠奶茶，还有萝卜糕，以及教姐妹们中文等等。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对于新住民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友善的声音，但陈妈可以透过自己是从南部嫁到中部，从靠海到靠山的文化，彼此的一个适应跟冲击，他能够因着自己的经验而更同理了新住民姐妹所遭遇到的生活挑战以及适应的挑战。陈妈提到，虽然自己无法解决新住民姐妹们所遇到的生活难题，像是婚姻及文化的冲击，但他会陪伴和倾听。从新住民姐妹的回馈，陈妈就像是他们的后盾一样，让他们更有信心去面对生活的挑战。陈妈将自己过去生命经验的挫折化为现在把握当下的力量，发现生命的意义，去充实自己，也认真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谢谢陈妈还有特派员碧琪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以及温暖的故事，更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星期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混乱黑暗的时代中大声疾呼，却无人倾听。他受上帝之托向君王进谏忠言，却被关押起来。他本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最后却证明了他的清白。原来他所说过的那些不中听的预言都是真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利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耶利米这个人物，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的耶利米书里头。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之前我们曾经谈过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位先知。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先知可以说是神明和人的中介者，站在神明和人的中间，他可以为人向神明呼求，也可以站在神明的立场向人传达神明的旨意。先知并不是以色列民独有的一种身份，事实上在全世界古往今来各样的宗教信仰里头都存在着先知，只是圣经里头用先知来形容这些人，在另外的一些地方可能称之为这个灵媒或者是神媒等等。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之为先知，就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我们今天要谈的耶利米，他也是一个先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先知，其实不止耶利米，特别在主前8世纪之后，有许

许多的先知留下了他们宣讲的信息啊，在旧约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先知书啊，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谈到这个西西家，啊，西西家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的时候，还有他重病的时候，都有一个先知来跟他对谈，那个先知是以赛亚。那么今天，谈的这个耶利米

米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谈？其实主前八世纪之后，有非常多的先知留下了他们宣讲的信息，但是对于这个先知本身的这个事迹却很少有记录。而耶利米不同，在他的先知书，就是耶利米书里头，其实有不少耶利米的事迹被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太惨了。为什么说他很惨？因为耶利米侍奉的年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哈。他出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被上帝呼召做一个最讨厌的工作，一个大家都不喜欢做的工作，就是扮黑脸。耶利米他侍奉的时代是南国末年，大家还记得，在他之前的以赛亚，那个时候是主前八世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叫做亚述，是亚述帝国。而到了耶利米的时代，这个亚述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中东霸权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灭掉了亚述帝国，然后接管了过去亚述帝国的疆域，发展出巴比伦帝国。好，那么耶利米他所侍奉的这个南国末年，这个时候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最强大的外敌已经从亚述换成了巴比伦。这个时候的南国正面临巴比伦的进攻，岌岌可危。那么在当时候，对南国犹大来说，他其实是夹在两大强权中间。就是南国犹大的这个一边是埃及，埃及是一个老牌强权，好，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时候埃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在这个迦南地落脚，但是仍然这个迦南地区跟埃及仍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埃及虽然后来这个在长久的历史当中，埃及有的时候强盛，有的时候衰弱，但是不管它强盛或者衰弱，其实它都一直试图跟迦南地的这一些小势力、小国家这个有关系的连接，它一直试图就是控制这一群在迦南地区的这个小势力，好像这个有点类似想要培养他们成为自己的小弟这样。好，但是这个情况呢，到了主前八世纪亚述兴起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就被打破了。因为亚述帝国非常强势的向外扩张，把迦南地区所有的这一些小国家小城邦全部都打下来，成为了亚述的附庸。那埃及就没戏唱啊，所以这时候埃及就只能被迫就是缩在这个尼罗河畔的这个地区，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触手伸到迦南地区。而在当这个亚述灭亡，巴比伦兴起，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当亚述衰微，然后巴比伦兴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区域的国家，所以当亚述跟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那边这个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埃及就趁机控制了迦南地区。然后呢，所以当巴比伦进攻迦南地区，然后开始这个进犯南国犹大的时候，其实南国犹大已经是处在这个跟埃及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关系里头，他算是这个已经就是这个时候他其实算是埃及的小弟。那所以呢，那对南国犹大来说，其实身为一个小势力，身为一个小国家，其实你是没有中立的权利哈，你不是投靠埃及对抗巴比伦，就是。

臣服于巴比伦，然后对抗埃及。基本上作为一个小国家，你只能选择你要臣服于谁，你没有中立的这个权利，因为不管是埃及还是巴比伦都可以轻易的把南国犹大吞掉。好，所以这个时候当南国末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夹在两大强权之间，对于南国的君王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题。到底我是要投靠埃及对抗巴比伦，还是要臣服巴比伦，然后帮着巴比伦来打埃及？好，当然怎么选其实对南国犹大来说都并不好，可是他对不起哈，只有两个选项，没有第三个。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到底二选一，到底该怎么选，到底是选埃及还是选巴比伦？好，那其实在当时候的在南国末年的君王哈，南国末年有两个君王是任期比较长的，好，比较重要的君王，一个叫做约雅敬，一个叫西底家。好，那不管是约雅敬还是西底家，其实他们都希望依靠埃及的救援来对抗巴比伦的入侵。但是上帝却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去向南国犹大的君王和百姓说明，投降巴比伦才是唯一存活的道路。哇，这话真的超级不中听，你知道吗？这个当整举国上下，从君王到百姓都寄希望于埃及，希望能够依靠埃及来反抗巴比伦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要站出来跟大家说反话。好，那其实是真的非常需要勇气。好，那耶利米有没有照做呢？其实有，在耶利米书26章，耶利米就开始讲话了。他就跟这个当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耶利米就跑去跟这个约雅敬王说，这个上帝已经定义要这个让巴比伦来攻击南国犹大，所以呢，你们要这个投降，你们要乖乖的投降巴比伦，然后臣服于他。那结果呢，他这个话一说完哈，大家就把他抓起来，然后说你是怎样巴比伦派来的奸细吗？居然要怂恿大家这个投降哈？那这个所以。好多的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不管是祭司啊、先知啊，然后百姓啊，然后君王都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想要把他杀掉。可是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哎，这个他说的话也这个不见得是没有道理的哈，所以他是奉上帝的名来说话，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先把他关起来哈，看看事情的发展如何。所以他才捡回一条命哈。其实在南国末年，耶利米并不是唯一的先知。在那个时候，也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就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有非常多的先知。但是大部分的先知都是讲君王跟百姓愿意听的话，都是讲好听的话。在耶利米书的28章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在耶和华的圣殿前面，好，站着两个先知，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然后呢，这个先知哈拿尼亚就对着百姓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了，这个在2年之内我要把这个巴比伦王，在2年之内我要把巴比伦王所这个从我们中间夺去的东西通通都还回来。然后呢，要让这一个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让他不能够再辖制南国犹大。哦，大家听了都拍手，很高兴。但是呢，先知耶利米就站在旁边，直接打脸，说：“我是很希望上帝这样做啦，但是呢，上帝告诉我的并不是这样，上帝告诉我的是另外一个话。上帝告诉我的是说，2年之内，好，我。”

要让这一个巴比伦王攻打你们，攻打的更厉害。好，这个先知哈拿尼亚，你把这一个你说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我告诉你，上帝说你折断了木轭，要换成铁轭。不管怎么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要辖制南国犹大，你们总要服侍他。所以呢，上帝告诉我的是，从君王到百姓，你们不要想着巴比伦会退军，你们乖乖的出来臣服于巴比伦，这才是唯一的生路。哇，这个两个先知在圣殿面前，然后在圣殿前面向百姓说话，然后讲完全不一样的信息。这对百姓来说，他们到底要选哪一个？当然是选自己想听的话嘛。好，不止百姓，事实上最关键的人是君王。最关键的是君王，而君王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君王都听信了像哈拿尼亚这样的信息，说再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了。君王并没有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才能够存活。好，那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他讲的话真的是大家都不爱听，然后他就被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在耶利米书36章讲到说，这个耶利米呢，他因为被关起来，他被限制，就是不能够去到圣殿，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文士，就是所谓文士，就是会认字、会写字的人，然后请了一个文士帮他把这个上帝要攻击南国犹大的话都写下来，然后恳请君王跟百姓要悔改归向上帝，并且要投降巴比伦。结果呢，这个文士巴路帮耶利米把他的信息写下来，然后去圣殿一念就被抓起来。然后呢，这个王读了这个耶利米他所这个请文士写下来的讯息，读完之后就直接一把火烧了。这君王根本就不想听耶利米说的话。所以在耶利米书里头，其实有一节经文哈，非常的有名，是耶利米说的。他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耶利米，他眼看着国之将亡，可是他的劝告却没有人要听，所以呢，他昼夜流泪祈祷，与上帝一同哭泣。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你的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耶利米在南国犹大的这个末年做先知，在国家存亡之际，他传上帝的信息。但是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先知，耶利米的话实在不好听。其他的先知都说上帝会拯救我们，坚持就是胜利，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殿，只要有圣殿在我们当中，就表示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不用害怕，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就像之前上帝拯救西西家一样。可是耶利米说，你们被巴比伦攻击是因为你们没有专心侍奉上帝，是因为你们做了许多的坏事，被上帝刑罚，所以你们要赶快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并且投降巴比伦，才有活路。在这个时代，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因为巴比伦的攻击，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城人心惶惶的这个情况。

况当中，如果是耶路撒冷的君王，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想听的当然是巴比伦大军会撤走，我们可以继续的过我们原本的生活。但是只有耶利米跟人家说不一样的话，只有耶利米说你们被攻击是上帝命定的刑罚。哇，这话真的是谁听了都不喜欢。所以呢，在前面我们谈到当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耶利米曾经上书劝谏这个约雅敬王要投降巴比伦，要丢弃手中的恶行。结果呢，他的这个上书的奏本被王一把火就烧了。那当然，约雅敬因为他倚靠埃及，然后反叛巴比伦，后来这个约雅敬王他的结局并不好，就是在他公然的反叛巴比伦之后没多久，耶路撒冷就被围城了。然后在围城的过程当中，约雅敬就死了。圣经上面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但是我们很肯定他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城的过程当中死亡。好，不管他是自杀，还是被臣子刺杀，还是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被杀等等，不知道怎么死，但总之在围城的过程当中他就死了。所以在主前59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约雅敬死了，然后他的儿子继位，才3个月的时间，他的儿子约雅金就决定要出城投降巴比伦。好，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快要沦陷了，然后他的这个时候约雅金的儿子继位，他就主动出城投降，然后呢，巴比伦就有了这个第一次的被掳，就是这个除了君王之外。好，君王，然后大部分的王室成员，然后不止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宗教的这个神职人员、祭司、先知等等，然后甚至呢，连工匠、连士兵，反正就是一个国家里面比较有生产力的人，好，上层阶级，从君王到这一个祭司到工匠到士兵等等，凡是比较有生产力的人都被掳走到巴比伦去，然后反正就剩下一群老弱残兵，然后这个南国犹大已经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势力，随时会熄灭的灯火。然后呢，就巴比伦王就把这个投降的约雅敬带走，然后另立一个王叫做西底家。所以呢，这个在西底家王的时候，耶利米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好，他在597年的那一次被掳，并没有被带走，他留在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在西底家继位的时候，他继续对西底家王说同样的话，他想说这个上帝的话哈。约雅敬王不听，所以他最后就死得很惨，然后耶路撒冷城就是也被清洗了一次，变得更弱了。那么现在呢，有新王上任，希望这个新的王可以听我所传的上帝的话，所以耶利米就去找了西底家。好，而事实上西底家他私底下也有去见这个先知耶利米。然后呢，西底家王就其实他有派人去找先知耶利米，说好，请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这个问问看哈，帮我们祷告上帝，然后问问看，说我们到底该怎么行才能够存活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上帝呢，就透过耶利米。跟西底家其实还是说一样的话，就是南国犹大之所以现在会面临这么困难、这么严峻的这个局面，都是因为第一个

不专心依靠上帝，拜上帝还拜外邦神。第二个，你们国中有很多就是欺压穷人、欺压弱势的事情，然后这一些事情让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因为这两重的罪恶，上帝要刑罚，就是上帝要，就你们不乖啊，上帝要打你屁股。那上帝用什么东西打你屁股？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上帝打你屁股的那根棍子。那这就是西底家的信息，这就是耶利米向西底家说的信息哈，其实跟约雅敬是一样的。可是约雅敬王没有听，所以呢，他就死在了巴比伦的围困当中。那么到了西底家的时候呢，耶利米继续说同样的话。那这个对西底家来说，他有没有听呢？其实一开始没有哈，他私底下去问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其实是期望说情况不同了，他可以就是耶利米可以给他一些好消息，就没想到耶利米讲的话还是一样，就是你要投降巴比伦，然后你要乖乖的被掳去巴比伦，这才是唯一活命的道路。所以呢，这个西底家一生气，就把耶利米关起来，好，他就把耶利米关在这个牢房里面，然后跟耶利米说：“你就在监狱里面等着看好了，我们让事实来说话，好看是你对还是我对。”好，所以呢，耶利米因为这个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就是关起来，然后呢，西底家其实后来他就去跟当时候的埃及王这个结盟哈，就是埃及王，因为埃及其实也一直想要怂恿南国犹大起来反叛巴比伦，然后埃及还承诺西底家说，你如果起来反叛巴比伦，不用怕，我会出兵帮你，好，我就是你的 backup。结果呢，西底家因为有了这个埃及的支持，他就鼓起勇气反叛哈，其实跟他的上一任君王就是约雅金是一样的哈。结果呢，当这个反叛，当他正式反叛的时候，耶路撒冷果然又被亚述大军围困。那一开始埃及确实有出兵帮助他们哦。那埃及出兵的时候呢，巴比伦大军就撤回。那大家都觉得哦，这样子就没事了，反正就有埃及的军兵一来，巴比伦就退兵了嘛。但是呢，当埃及的军兵退走之后，巴比伦又来了，他第二次又围城，然后这一次呢，围困耶路撒冷三年，最后把耶路撒冷彻底攻陷，然后南国犹大就灭亡哈。那所以这个西底家就成为了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任君王。而且西底家的这个下场其实非常的惨哈，因为呢，西底家其实他在位期间，这个不是第一次反叛哈，他之前还有密谋反叛，但是没有成功过，好，所以他等于是在位的时候两次反叛巴比伦，所以他的下场非常惨，就是他所有的儿子当场就被杀，然后西底家本人呢，他是两只眼睛都被挖掉，然后用铁链锁着被带到巴比伦去。西底家没有听从耶利米的劝告，最后落得一个很惨的下场，而且南国犹大就此灭亡。那么耶利米呢？耶利米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到耶利米，因为他讲的实话，西底家王不爱听，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后来当耶路撒冷陷落，然后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耶利米被巴比伦的军官放出来，而且呢，这个巴比伦的军官啊，对耶利米非常的这个友善，很客气的问他说：“哎，你是要跟我们去巴比伦呢，还是你想要留在耶路撒冷？好，你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这样子。好像西底家王是没得选，好，他这个直接铁链锁着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可是呢，耶利米被放出来之后，这个巴比伦的军官很客气的问他：啊，你是要跟我们去巴比伦，还是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好，耶利米就选。”

择留在耶路撒冷，他选择留下来在耶路撒冷跟这个民中最穷的百姓住在一起。好，因为呢，当南国犹大灭亡，然后耶路撒冷陷落，正是陷落的这个时候，597年已经被掳过一批了，就是等于是国中的精英，比较有生产力的一群人，已经都被掳走了。然后到了这一个586年，就是西底家，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又有一大群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最后留下来的人是谁？就是南国，原本南国犹大这个国中最底层的、最贫穷的、最没有人想要理会的一群人，然后被留在这个已经被大军攻陷、被大火焚烧之后，只剩下这个断垣残壁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去巴比伦，应该说不定还能够过得比较好，至少人家巴比伦城很繁荣、很富庶哈。可是耶利米选择留下来，他选择跟那最贫穷的百姓住在一起，他在留在耶路撒冷，继续的对这些百姓说话，陪伴他们。耶利米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每个人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很悲苦的先知，在那个国之将亡、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从上帝那里听到了唯一存活的道路，知道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生的机会。可惜他所传的没有人信，因为他说的话一点也不中听。在强敌压境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听到正能量的安慰跟激励呀，只有他不断地劝大家投降，这简直是卖国贼的行径啊。所以耶利米被抓、被打、被唾弃，但他仍然呼喊着，希望大家可以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投降巴比伦，接受上帝所安排的命运。他甚至为此昼夜哭泣祷告，直到国家被毁了，家乡残破不堪，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时候他仍然愿意留下来，跟民中最贫穷的人，跟百姓当中最底层的那一群人一起慢慢的重建家园。各位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中，是否也曾经有人苦口婆心的劝告你？这些话不受用，不中听，

可是为了你好，他还是继续的劝。这样的人是真心为你好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本意是好的，但是劝告的内容是错的。我们感谢对方的关心，但是却不宜跟随他们的劝告。但耶利米不同，耶利米他听见的是上帝的信息，他听见的是来自神的声音，他拥有的是真知灼见。可惜在那一个世代，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为什么耶利米已经被打、被关、被羞辱，却还要继续不断的劝告呢？因为他深深明白上帝爱人的心，他知道上帝是多么迫切的希望所有人能够得救。既然上帝不肯放弃，那么他也就不放弃。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如今上帝也正在为你焦急吗？你知道上帝正迫切的希望你能得救吗？不只是从今生生活中的困难得解脱，上帝更希望你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祝福。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在那一个一片黑暗混乱的南国末年，因为你爱世人，因为你爱你的子民，你差遣先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劝告，希望南国的百姓可以由此得生命。在21世纪的今天，你仍然也透过许多的教会，透过许多的基督徒，在向这个世界发出劝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希望有更多的人因此认识耶稣，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基督信仰里头找到永恒的生命。我恳求你祝福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从此不一样，能够因着在节目当中看见这许许多多传奇人物的见证，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能够愿意跟随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

你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一直在说现在的教室变了，那每一次跟老师们聊天谈话，大家都会说：“对呀，天哪，现在的教室跟我们5年前啊、10年前，不管现在我们教学的历史背景啊，一个人有多久，都会说：哇，这跟我以前教的都不一样。”那在前几次的节目，我也曾经提过所谓的不一样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不一样而摸不着边，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就很模糊了。可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聚焦在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学生的需要不一样，光是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的数量就已经增加到过去的许多倍。另外就是在学区对老师们的要求、家长对老师们的期待以及压力，都再再的和以前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学校现在进来的学生不一样，每个班级所有的学生他的一种组合也不一样，学区对老师们的要求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整个大环境里面，不管是一个县市对我来讲是整个加州的这个州，对我们学校的期待也都是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倍。我们都常常说，我们如果有个盘子的话，我们的盘子已经满到东西都开始从盘子上掉下来，可是还是不断的有不一样的期许往这个盘子上面堆。我们常常说 that is a full plate，a full plate 也就表示你如果要再加任何东西的话，只有两个选择。原本在上面的东西会往下滑，或者是你必须要先挪移掉一些，制造空间出来，才能够再堆叠新的东西在其上。那今天要讲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如何的面对一切从家长那里来的压力。我已经提过了，加州州政府的要求，整个大环境里面的要求，我们无可厚非，必须要包含的我们特殊教育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这些都是我们无法依着老师的手去改变的。可是今天要讲的这一点呢，倒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放在我们手上，是依我们掌控的，那就是如何的应对家长许许多多的要求。那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第一个感觉是，家长许许多多的要求一定都是不合理的要求。那如果我们先不做这样的假设，因为我相信啊，听众你不论你是一个家长，或者是你是一位师长，当我们与人互动当中，一定会感受到的就是大家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对事情的认知、事物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人类嘛。我们如果都是 AI 的话，那就很好办事了。可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第一个互相的动作就会造成一些摩擦。可是很多人在摩擦之后都不愿意再去走下一步磨合，那就会造成似乎学校和家庭变成是一个相对立的感觉。那我这几年来一直着手的就是，无论我们的学生如何改变，如何。在架构上面，我们看到了很大的转换。我们身为老师，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我们的说话态度、理解知识、尝试与家长的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多在这个方面多钻研一点，多为自己？

省下一些时间，同时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和他是在同一个战线上的。前两天是今年的结业典礼，六年级已经将在明年的

舍了，可是又有一些觉得很为他们感到兴奋，一些这种很难于言语形容的一种混杂的感觉。那因为这个五味杂陈的这个感觉呢一直都在，所以当家长在结业典礼之后要来找我们拍照片啊，和我们聊天啊，握手啊等等的，总会觉得那个感觉是好像不是真的存在的。其中一对家长让我很惊讶的是，这对家长呢他们是传统的，非常传统的黑人。那什么，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是传统的黑人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很传统，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也对孩子的老师期望很高。在今年学期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六年级的数学就是起步的几何跟代数对他的女儿来说非常的困难，于是他就对我有很多的要求，老师你要帮他加强，你要帮他补习，你要给他课后辅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多给他点作业，考试的时候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多一点的辅助工具等等等等，他都会架构出来希望我来做。我都尽量的帮助这个孩子，因为我认为只要家长他们有方法，他们有期许，身为老师的我们都应该要尽量的在能力范围之内为他们做到，不是为他，而是为了我班上的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很可爱，在班上有任何的活动他都会特别的加强，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想要把最好一面呈现在学校的一个女孩子。可是我这样努力了两三个月之后，家长仍旧看不到这个孩子的数学分数有任何的起色，于是他就不开心了，他就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照他说的给孩子这样子的加强。可是我很清楚的列出每一项我为这个孩子所做的，他也看到了，他就说这样子不行，我要到你的班上来做观摩教学。我第一时间马上秒回他，我说非常的欢迎，可是你如果来的话，我不希望你只是来一天两天，而是你如果能够这个星期每一天都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和孩子的互动，我教学的方式，我提醒他们的方法，我要求的作业的内容，以及当他不会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帮助他的。当一个孩子有挣扎的时候，家长需要看到学校和家长在家里面帮助孩子的方式是不是有不同。所以他马上就很开心的说，哎，因为通常真的老师们都不希望家长到班上来坐着，一天都觉得太多了，更何况是连续一个星期五天。所以这个家长一听到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说好，我可以到这个班上来做观摩教学。他观察了一个星期之后非常的满意，而且呢每一项都跟我很清楚的列出他看到了什么，也问了我的意见如何。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meeting， 学生也在场，可是因为爸爸没有来，只有妈妈来，所以可能是在他们家里面沟通的一个过程当中造成爸爸觉得有哪个方面是没有被回答到的。哇，爸爸他就用 AI 写了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说，抨击我为什么不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听懂我的解释再回家跟他说，就是变成是我的不对。当我听看着他，哇，真的是大概有写了，我如果说用口语念读出来，大声的念读出来的话，我想这一篇他写的 email 我可能要起码要读个十几分钟才能够把它读完，就是口语的念出来的话，大声的念出来的话是这么长的一篇文章。那其中不免就是辱骂我，可他的辱骂是非常高明的，不是说那种低俗的话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人有博士学位可是却看不到我的孩子需要，这种说话。那到最后呢，我就回答了他，我说我总结你的整个 email 一共有三点，我就三点都非常清楚的回答他。最后我跟他说，我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的家长与老师的会谈或者是会面，因为会是浪费我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在你女儿身上的，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同样的一个症结上面打转。我这些回答已经回答给你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辞段落。以后如果在教学上面还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就请你查看之前我给你的答案。就这样子，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学期末，我都再也没有跟这一对家长有任何的交集。所以我心里在想，可能他就是自己生气了吧，或者是他就觉得不想再跟我说话了吧，因为我就再也没有，通常如果他真的很生气

气的话呢，他应该就直接去学就告到学区去了。可是也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就那天结业典礼，这个爸爸非常温暖的来到我的面前，他把手伸在我的面前，我跟他握手，他说，我想我需要跟你道歉，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语气造成了我们可能关系有破裂。我马上紧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跟他微笑，我说，我们的关系完全没有破裂，只是我们把时间放在对的地方上。身为这个孩子的家长，你必须要为他喉舌，你必须要为他争取，你做的没有错。你知道这个家长，他就站在那边，完全错愕，他才想说，可能就是我会指出他哪里错了，哪里不对，可是完全没有。那我今天指出这一点就是，当我们和家长互动的时候，请一定要第一个先完全理解他是为了孩子喉舌。家长会这样子的感觉，肯定是因为他对你的课堂的某一个角度，他并不是非常的理解。大家请要认识的一点哦，就是家长们不是教育者，我们是那个教育者，我们是教育家，我们对我们的领域非常的清楚，对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熟练，可是家长只懂得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再不仔细去听聆听家长他字里行间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就像这位家长他讲说，你以为你是博士学位，你怎么都不懂我的女儿。我们如果只是听他字面的意思，会觉得说他纯粹就是要好像剥削你的自尊，好像是要抨击你的人格。可是你真的听到的是，他可能觉得我教学的方法太高档了，并没有到海把自己的方式落实在学生小学程度能够接受的地方，这我完全能够理解。所以身为一个老师，当家长讲的某些话的时候，真的，我30年的经验啊，我跟大家讲，第一个，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个人的抨击，即使他听起来这句话就是骂你的，也不需要把它当成是个人的抨击。你觉得医生今天如果病人到他这边因为他的很疼痛而出言不逊，你觉得医生就不看这个病人了吗？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孩子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教，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的解释一切的一切给家长听。可能他在那个时候立马当下他听不懂，可是慢慢的，学生回家会说话的，孩子回家会说话的，会告诉他的父母亲他每一天的日常。在这个当中，家长就会看得出来，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讨厌他的孩子，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继续给孩子加强，给他机会，家长会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做到就是，第一个，千万不要把家长说的话就把它变成是个人的抨击，我们有其他太多重要的事情了。 Let it go, OK, let it go,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家长不断的在同样一件事情一直说一直说，例如说他怎么样碎碎念都最后是绕到他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好上，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肯定不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没有帮他，而是家长他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方式，没有办法让他的孩子学会数学功课，或者是在家里面帮他。我们就要开始想办法了，因为小孩子就这么一年，在我们的班级上就这么一年，过去就没有了，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我肯定要在这一年当中用尽所有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学会数学，这是我听到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到的。那第三点，这一点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就是身为老师的我们也必须要有一点职业上的幽默感。我们先把美国和亚洲的家长的不同在哪里哦？亚洲家长他们很爱孩子，那他爱孩的方式呢，不是像美国的爱孩子，美国的爱孩子就是你不能够骂他的孩子，不能够让孩子不快乐，没有自尊，觉得被说了或者是丢脸了等等等等。而亚洲的孩子 的家长呢，都是觉得说，哦，孩子饿了你给他个糖吧，如果说孩子这个点不会的话，你就把答案给他吧，你多给他一些特别的 project 让他的成绩能够好吧，就是家长会做一些那种好像要你成为第二个妈妈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洲家长和这些欧美的家长他们对孩子期许在哪里有不一样。那有的时候真的要用一点点的幽默感，

今年我的班上有个学生，他每天都化妆，而且在哪里化妆呢？他在车子里面化妆，所以他妈妈一定知道，在前面开车总是照后镜里面看到女儿在后面化妆吧。可这个妈妈很可爱，她偷偷的写了一封很长的 email 告诉我说：“老师，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女儿不化妆，可不可以你让我的女儿不要化妆？”那我就想，你明明每天都看得到这个小孩子，我把她带过来，我说：“哎，你妈妈叫我盯着你化妆的事情，我说这个不该我管吧？”他说：“对啊，老师，这个不该你管，为什么我妈妈要这样跟你说？”他好讨厌，就开始骂他妈妈。我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觉得你妈妈不要你化妆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因为我妈妈觉得我到学校如果太可爱了，太漂亮了，就会有男孩子来追我。”我说：“好好好，这个我完全能够了解，可是我觉得想太远了啊，这点。”我说：“你很可爱，你化不化妆都很可爱。”然后这女孩就说：“没有，我妈妈说我没有化妆就不可爱。”我心里就想说，这个父母亲还真的是，让人这个丈二金刚哦。他又不要让他的孩子到学校化妆，怕太可爱，会有人来追他；又和他的小孩子讲说，你没有化妆就不可爱，就丑丑的。你教这个孩子如何自处啊？所以呢，我就直接写了一个电邮回爸爸妈妈，我说，爸爸妈妈，我跟孩子谈过了，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你要么就是要去这个直接请卖化妆品的这个地方直接跟你女儿谈，或者是你要直接跟女儿谈，因为这个不是本部门可以处理的事情。妈妈写一封 email 回来，就是好像你知道写了一个那个，就是一张贴图，就是好像她有为之汗颜，然后觉得哭笑啼笑皆非这样子。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责任接下来了，你跟父母亲讲说好，我帮你看着。到时候他真的有人来追他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也会怪我。到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不好看了，也会怪我。可是呢，妈妈真的就是她不晓得该怎么办，她就说：“那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呢，送一盒这个湿巾，就是专门卸妆的卸妆纸哦，送到学校去。那老师，你如果看到我女儿有化妆的话，你就跟她提醒一下，让她去把她的化妆擦掉。”我说。你现在是在跟我讲，叫我除了教课之外，还要每天盯着你的孩子的脸看，然后跟他讲说他去卸妆，是这个意思吗？他的妈妈就再也没有写 email 来给我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用一点点幽默，不是直接的拒绝，而是让家长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职责所在在哪里，我们愿意帮忙。可是呢，有些东西真的是家长需要教的。我想现在很多的问题啊，在学校里面我们处理的时候会发现。是因为家长们都不晓得怎么做家长了，太疼也不是好的方式，太宝贝不会带出一个坚强、愿意自己求进步的孩子，替他做太多，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被磨练，遇到一点点的小挫折，他就会放弃。所以有的时候让孩子被磨、遭受失败、吃到苦头。只要是在合理的情况之下，老师都会看着的，就让孩子经过这些过程，因为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过程，太被宝贝，太被爱，太被疼，那以后就要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这个孩子自己愿意自动自发的去追求他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今看到在社会上面有很多躺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己自动自发的这一个思维、这一个考量、这一个 desire 愿意往前去再追求更多。那么今天呢，就大概的谈了一下我们现在教师是如何的改变，那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家长们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例子呢，你觉得不可能的话，你多多看看 IG 吧。多多看看在各个不同的老师的他的页面上面是怎么样子的分享家长的各种不一样的要求，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当然我自己也是家长，现在我们家小朋友呢是我的孙子，他5岁了，我每一次跟老师沟通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我绝对不敢要求让老师多做一点任何的事情。我觉得老师愿意为我的孙子多做任何一点事情，这都是恩典呐，真的都是恩典。所以我也尽量不要用 email 去叨扰老师。那么有任何事情真的需要去问的时候，就是一次把它问清楚。所以，
我们也能够体谅现在的老师们，他的这个盘子上面已经。

堆满多少多少东西。我甚至觉得现在老师还得做摄影师，每一天呢，你的孩子在学校做什么，他还要把他每一个活动都还要把它拍摄起来，然后再放在群组里面让你看到孩子在学校是开开心心的学习。唉，我觉得呢，基本上就安排了放一个摄像头，然后家长自己进去看看每天孩子在做什么吧。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这个借这个机会，谢谢老师们，谢谢我的孙子的老师们，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你们一切的摆上。那国家未来的栋梁，也就是一些孩子们，所以我们手上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以后能够面对一个更好的社会，以及以后能够为我们在社会上服务的人群。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But, there's sweeter music when she speaks.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我们这一系列都是在讲照护宝典糖尿病的认识啊，预防啊，然后我们糖尿病跟我们内脏的各种关系。那我们今天呢是讲到糖尿病的心理调试。讲到心理哈，我就想到最近在那个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开了一个课程，叫做单亲不孤单，单亲也是一个家。就其中有一个学员就说，我看见单亲也是一个家，我就心里很反感，因为单亲就只剩下我一个做爸爸的，带着两个儿子，怎么会不孤单呢？怎么会也是一个家呢？做饭没人做饭，还要在外面买，还要赶这个赶这个哈。他说还要叫我来上这个课哈，当朋友叫他来上的。他就看到说什么那个书的前面就说，家中有爱，不管单亲双亲都是完整的家，心里就不认同，就拒绝嘛。但如何从一个单亲也是一个家这种愤怒的情绪转化跳脱出单亲哪是一个家，从这个情绪里面跳脱出来，那如何转化呢？其实关键是有爱，有没有爱真的很重要。当一个被背叛哈，或者被拒绝，或者被遗弃的这个人，他哪里会有爱呢？因为他是被否定的，被陷害的，被背叛的。所以在爱里面受伤的人哈，是不容易相信别人的。他有三个状况，内心的伤痛呢，会从思想情绪和行为上，他很难相信别人，对别人充满了猜忌。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心理的医治，心理上的医治，心理上的调试就很重要。那我刚刚讲到是说，在实质上生活，家庭生病了嘛？对，你比如说家庭的结构不整全，就好像我们身体上很多的器官不整全了，那糖尿病也是一种。所以我们今天这边要谈的就是糖尿病，我罹患糖尿病了，我的心理要如何调试。好，调试包括有主观的和客观的，那主观的条件是认知，客观的条件就是支持。我还是请到我们燕吾郭博士来到我们中间。好，燕博士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再跟各位在空中见面。前面我们谈了很多得到糖尿病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哪些并发症啊，怎么自我照顾啊，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良好的心态。跟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如果你一再的否定自己，或者认为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会得这个糖尿病啊，在不断的抱怨中你的细胞这个毒素啊，可能就是所谓的自由基产生，让你的细胞影响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你身体的组织的这个新陈代谢，会让全身这个疾病更严重。所以当我们能够被爱充满，或者是对这个世界，对家庭，我们是改变心态，一个正向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生理上面的这个问题，怎么去

解决它，而其实呢，我们要庆幸自己更早发现了自己有血糖的问题，就自我要求我的饮食习惯

0: 这个彼此的鼓励支持、哦、所有的问题、哦、都可以一一的解决、哦、所以因为爱让你可以细胞更充足的养分哈，这个因为当你紧张焦虑或者充满了恨意的时候，你的血管是收缩的哈，也就是所谓会产生自主神经紊乱，睡得不好也吃不下哈，结果呢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这个情绪要怎么样来改变啊？这个觉察就很重要。你能够及早觉察到自己的情绪荡下来啊，是不是可以透过深呼吸或者透过转念啊，来把这个自己哈，甚至于想到我要让我自己更健康，哈，我去运动一下，哈，这个就把那个情绪就能够控制下来，再很开心的面对孩子哈的问题或者自己的这个健康上，能够越符合我们前面所谈的你的饮食习惯哈，能够改变，譬如说每天要喝个小酒，或者是这个爱吃含糖饮料哈，或者一定要吃宵夜，那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我把这个宵夜戒掉哈，甚至于这个每天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做30分钟的运动哈，甚至于走路啊、慢跑啊，哦，这个都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快乐素哈，就是我们的血清素增加啊，让你的胰岛细胞哈也能够活化，把胰岛素阻抗就能够减少，自然你的立腺体被激活之后啊，身体的精神更好啊，血糖也就会控制稳定。所以我们要学习透过深呼吸怎么样来放松啊，甚至于用冥想啦，或者是做瑜伽啦，哈，这个放松的训练，有参加社区的哈，尤其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哈，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情感哈，这个有抒发，尤其是各位刚刚伟伟所提到的，所面对到的一些挫折或者羞辱啦，哈等等的造成心理的伤害，没有再比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所写到的他所受到的羞辱更大的。然而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用他的爱啊，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永恒不变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真的感受到他的这个慈悲哈，所以我们我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带学生在社区我们跟里长合作哈，帮老人家修剪指甲从泡脚。等于当时我就想到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
1: 啊，
0: 所以这个对糖尿病来讲，这个足部护理啊，虽然住在老人院的老人或社区里面啊的这些被照顾的啊老人家，送到我们当时在里长办公室啊哈，那个办的这个活动哈，学生也帮老人家做这个肢体的按摩哈，那脚帮他们泡完脚之后，有的指甲哈，我说你看没有家属照顾或者被忽略，他的指甲都已经长到卷起来
1: 啊，
0: 卷。

0: 对，都因为照顾的人说，那个指甲刀都会断掉哦、所以都没有帮他处理啊、所以我们就是说要训练哈、这个就是糖尿病人哈、当他的脚，他因为老人家眼睛哈、看不清楚，或者是耳朵听神经，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都会影响眼耳不协调，就容易跌倒。也看不到自己的脚伤口，是不是有伤口？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训练照顾者，怎么样帮老人家哈、泡脚的话，我们温水，然后如果你可以用一点艾草哈、还是这个薄荷。干燥的薄荷叶泡在水里，让老人家他的循环增加，他的这个末梢循环增加，我们是保护不要截肢，第一步你就是要注意到末梢循环好不好，然后有没有这个痛觉，有的老人家甚至于脉搏这个都摸不到的话，可能就是循环哦、循环被阻塞了，末梢
1: 哪边的脉搏？脚吗？
0: 脚背，我们身体哈，
1: 脚背有
0: 我们的身体组织都有血管，都我们身体组织都靠我们的微血管来营养，所以你末梢，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上次我们有谈
1: 对
0: 全身的细胞都是要靠微血管的营养输送
1: 啊，
0: 所以。心梗、脑梗是大血管，但是我们的肾脏还有眼睛就是
1: 小血管，
0: 那足部的话，我们脚是有动脉哈、静脉大的动静脉，但是到分到脚趾的话，它就是微血管，常常它因为这个痛的神经被影响，
1: 对对对，
0: 所以。被糖阻塞，他的痛觉就没有了，
1: 没有了，对，
0: 所以他有
1: 对
0: 伤口，自己不知道，
1: 自己不知道，对，
0: 所以哈，我们这个修剪指甲哈，老人家的那个当嘎，有一些就是伤口，
1: 什么叫当嘎？
0: 当嘎叫动，就是这个大脚趾的指甲长到肉里面
1: 啊，
0: 他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哈，如果造成伤口，那个伤口很快变黑，就不容易愈合，所以截肢的原因也是因为伤口没有及时处理，小伤口没有处理啊，像有的是鸡眼啊，脚被磨成水泡，所以一双好的鞋子啊，均衡的压力，这个鞋垫哈、能够支撑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的脚底的话，一双好鞋是非常重要的。他走路啊就能够平稳之外，也不容易造成压力产生的水泡破掉，很可能因为糖尿病的伤口不容易愈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帮忙他的脚步哈、能够修剪修指甲哈、修剪平的啊，就是不要造成这个指甲长那个长到肉里面哈、在处理伤口上面可能就会
1: 哎呦，真的是不知道的话都无法想象，我们指甲会变成像螺旋形，还插到肉里面，把指甲剪刀都弄坏了哈。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哈，
1: 要特别注意的哈。
0: 对，必须他的这些细节我们要注意。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就是原来哈，糖尿病真的不是什么大病，它衍生出来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因为我那次也听到一个长照的一个，他是一位男士，他说他很有感来照顾这些失能的人。他说就有一个人哈，他说他身体都就是结痂都僵了，然后他说他帮他七天。

0: 天才把它洗干净、嗯、然后第八天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1: 是，
0: 我就超级感动，因为我想说你看帮一个老人家洗澡，他身上脏成、嗯、还要浸泡才能帮他洗刷掉他身上的那个污垢哈，七天才洗干净，那、嗯、第八天的时候他就被护理的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
1: 嗯、
0: 这是多么一件感动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1: 是，
0: 他难道没有家人吗？对不对？那这个过程中、嗯、其实很多不是家人不愿意照顾，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嗯、所以心理调试真的是多么的重要哇、嗯、我们讲过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1: 好，谢谢。

这里是新宗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谈到了糖尿病的心理的调试哈，那有时候就讲到因为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位讲员就讲到他作为一个长照的照护者，有一个案例，就是帮这位老先生洗澡，洗了7天才把他身上的泥垢，就是身体自发的那个泥垢，都已经变成干的。哎，再想象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当一个人求生的意识在他里面没有的时候，他就一切都不在乎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说，我们无论生什么病，无论在什么状况，我们的心理

0: 你都不要放弃自己，就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一个人爱你，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要学习爱自己。好，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无过博士。
1: 爱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你面对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目前我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发挥到最好，那同时不要增加到，如果你子女在，不要增加到子女的负担。因为我临床护理做了到目前为止也五六十年了我热爱照护工作，但是也真的看尽了这个人情冷暖所以爱自己能够不要让自己失能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譬如说我走路过去在加护病房工作的经验让我什么事情都要符合目标尽快达成，然后时间争取时间，结果有过马路的时候也是最后五秒也在争着要过去，那是年轻时的习惯，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加，要更爱自己，就是都要慢下来，提醒自己不要跌倒。因为看到，因为老人一跌倒，不知道自己骨质疏松、骨折，然后一住院，本来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生活啊，结果呢，住院肌肉流失，变成要坐轮椅，可能要靠子女，结果子女也忙碌啊，最后要到这个长照机构啊。那是不是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尊严就往下啊？刚刚伟伟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可能洗澡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因为这个手的关节啦或什么没有办法把自己彻底的洗干净，如果又没有家人或者是照顾者的话，真的会在他的身体上可能就是排出的这些分泌物质那指甲也是如果你都没有定期修剪，它就是越来越厚，变成很硬
0: 还会变厚啊。
1: 对，脚底特别是脚趾甲，所以那个都需要我们帮忙了，就是要协助。所以我们社区如果真的是独居长辈的话，其实我还是要很敬佩我们的卫生所甚至于里长他都很清楚哪些长辈是需要送餐啊还有需要我们去关心的那这些就是说本人即使是独居也不要孤单，你还是有这些资源可以利用的七堵区就暨医师诊所他就是有成立这个糖友会也就是至少每个月大家一起
0: 可以聚在一起
1: 平常也可以一起运动定期的也有办一些旅游的活动这些你都是能够主动参与，让人家也认识你这个生活品质也可以至少知道说你的健康状况那这些支持的力量都是可以让自己这个生活的更有尊严。
0: 对对，我刚刚就想到说就是内部的话是自己自己的心不要被那种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那外在要找到一个支持系统那刚刚东关严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一定要吃得好睡得饱，努力健身保持心情愉快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然后自己主动的走出来
1: 是非常重要。

0: 重要，
1: 非常重要。
0: 要让你的血糖稳定啦，哈、嗯嗯嗯哦，除了自己要注意之外，跟医护人员哈、哦，像医师帮你开的所有的降糖药，啊、嗯哦，医师也你绝对不要说丢掉或者是不吃哈、哦，其实那些都在。像我们肾脏排糖的这个 SGLT2 的这个药啊，真的是保护你的心脏啊、肾脏的啊。当然自己也要注意到饮食习惯哈、啊，该要喝水，尤其夏天到了啊，这个胃口啊不是很好，但是呢，水分一定要足够。蛋白质一定要吃够，让你的肌肉免疫力提升的话，是不是会造成失能的几率就降低？哦，那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啊，那这个慢性发炎让你疲劳无力啊，啊，有时候注意力啊就。不集中啊，哈、嗯，那就容易产生意外啊、嗯。那饮食上哈，补、充一些好的油啊，抗发炎的这些鱼油啊、亚麻仁籽油啊，哈、啊，甚至于橄榄油哈、啊，这个我们吃进身体里面的都不要太。太舍不得了，啊、老人家要多爱自己哈、啊，
1: 对，
0: 穿的鞋子、衣服哈、啊，你就用吸汗的棉质的哈、啊，保护好自己。如果洗不到背部的话，你可以一个长柄刷啊，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哈、啊，这个
1: 干
0: 干净净，自己也开心啊。这个所以该要吃足够的蔬菜，你每天都有排便的话，身体的味道也可以减少。
1: 对，老人真的有身体的味道，
0: 那个老人味，
1: 对
0: 对，就是你肠黏膜嘛，我们的肠黏膜就是这个。上面绒毛膜都是微血管在吸收营养的，就跟我们人老了会掉头发一样，你的绒毛膜
1: 也会掉，
0: 会掉。
1: 那为什么会有老人味呢？
0: 蛋白质不够，然后还有你便秘，排泄哈、排泄慢，代谢不好，没有就是便秘，它的这个粪便的毒素。又回到血液里面、所以你的微血管在皮肤啦、呼吸就会产生异味，
1: 毒素又跑到血管里面，
0: 对，
1: 所以怎么闻就是有那个 臭味、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除了洗澡之外自己这个最终还是要让你的肠黏膜、不要受到危害的话，真的好的菌肠道，维持肠道的健康，不要便秘。像我们这个泡菜哈，还有yogurt 啊，里面都有一些对我们肠道很好的乳酸杆菌啦哈，这些好的菌，让排便顺畅啊。当然，对这个老人味也可以减少啊，同时。精神因为肠脑轴哈、让你的荷尔蒙啦、哈、这个血清素啦哈、都可以增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肠泌素肠泌素在血糖控制上哈、它也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然后延缓你胃的排空，所以你就会不是那么饿哈，同时体重也可以控制，也可以让你的消化吸收更好。
1: 所以我刚刚在听严老师严博士讲这些的时候，我脑袋就想说，那我要跟我的听众朋友来怎么样来分享，做成一个好像一个 SOP 流程一样的，说我们心态的调试、第一就是说我们实情，我们要告知我们的家人、 我的状

0: 状况是这样，我的需要是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不能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需要什么样一样，告知实情。
1: 对，所以把自己吃的药、
0: 嗯、
1: 绝对不能欺骗医生啊、
0: 嗯嗯嗯
1: 哦、你实际没吃，结果医生以为这个药对你没有效、嗯哦、
0: 对，
1: 一定要实际让医生来、来帮你调整，不是自己当医生想吃这个少吃那个。
0: 哎，你好像在讲我。
1: 没有，真的很多病人是这样。
0: 啊、对对对，真的我又这样说。
1: 结果血糖控制不好、啊、又产生忧郁。
0: 所以我们照顾自己要很诚实的照顾自己。
1: 对。
0: 就照顾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也据实的告知哈、
1: 嗯。
0: 然后在心理上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掌握住真正爱你的人，比如说你的亲情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好，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配偶和你的好朋友，不要去还有、寻求一个永恒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一个上帝哈，我自己知道、那还有就是既或我的日子有限、因为我们看到尽头嘛、那可是我并没有我并没有死掉，我并没有说我不能动，我还可以动我的脑，我在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功能中仍然要设定你的人生目标，而不是放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哈、真的让自己开心哈、写晚上思考，然后写个感恩日记，真的就是今天碰到的有些
0: 感恩日记哈，
1: 哎，小小的，这个都把它记下来哈、让自己更快乐哈、不管你是助人还是人家帮忙你的哈、甚至于我觉得哦，我一早起来哈、没有身体的这里痛那里痛，我就大大的感恩，这个让我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哈、这个所以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当你节奏快到你或者压力大到你都影响到你的睡眠啊，这时候你真的我们这个年纪哈、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做减法，
0: 我觉得
1: 减法的生活，
0: 对、除了减法的生活，你刚刚提醒到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要写感恩日记，因为哈、人哈记得大部分我们周围都会接受到很多善意的支援哈，但是也有恶意的伤害，可是我们对恶意的伤害呢、就记忆深刻，对善意的帮助呢就常常忘了，好，不是你刻意要束之高阁，可是你忘了，因为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对一个朋友心生这个哀怨，不要说怨恨哈，就哀怨，就说啊怎么他这个样子，可是就觉得说算了，我不要，我那就他不理我，我也不要理他了嘛，对不对？可是呢，当你想到说过，就是在无意间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哇，在几十年前，你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真是义无反顾的来帮你，那哎，你都忘记了耶。对对对对，只有记得现在一点点小小的不高兴，你就忘记了曾经他付了多大的代价来帮助你力排众议啊，好、好，那我就想到以后就想说哇，写下感恩的日记很重要，我就记得圣经里面就是讲到以斯帖，讲到说那个国王嘛哈，他在突然之间想到说，哎，有一个哈曼曾经帮了他什么，就翻，哎，他帮了我，我还没有报答他，所以就扭转了犹太人的历史。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哈，如果多翻一翻，写下感恩日记，然后多翻翻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甚至是陌生的人来帮助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爱会寄出一个回馈社会的那种爱，
1: 没错，
0: 对，真的耶。因为刚刚这样讲，我才想说，对呀、对呀、我们常常就是认为理所当然哈，就是没有回馈别人曾经给我们的帮助，就忘

0: 看，
1: 是
0: 就是
1: 只
0: 记得人家的坏处，忘了人家的好处。好，我们这边讲到心理的调试，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严博士教我们每个人要写感恩日记。对，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
1: 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但我们中间也是一直在用闲聊的方式，然后呈现给大家，就是说，当我们罹患了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调整我们的心态？这是一件非常，不仅是非常重要，是首要的。所以呢，在最后剩下的15分钟里面，我要特别请严博士帮我们讲一下一个陆陆续续我们讲了很多哈，也有重复讲的吃啊

0: 运动啊、规律啊、心态啊，那我们把它归了一个 SOP 的流程，就是让每个人，因为一件事情光讲一次讲就忘了，但是我们在这三集的今天第四集了，第四集里面一直反复的讲，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得非常快乐，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的位置哈，但是我们爱自己，让自己活得健康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就把时间也仍然交给严博士，让他帮我们归类，就是一个手册一样的。好，那我们把它记下来，然后要认真的执行，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在别人身上，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1: 所以啊，当你确定有糖尿病，你就要开始做好自我管理。那在做好自我管理，第一个你就要会自己测量自己的血糖。好，一般来讲哈，我自己是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测我空腹血糖。好，这个是让我检讨这是看我的胰脏功能修复恢复的情形。通常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血糖它的在休息当中也经过了这个修复修复。所以当我在辅导糖友啊，就有糖友问我说，哎，他睡前的时候血糖是130那怎么早上一个晚上都没吃东西，怎么血糖反而变高了，高到150、160？我说你不要紧张，这个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人体自然的一个反应，血糖如果低下来，你储存在肝脏的肝糖它就会释放出来，在调控。而且就是说，我们即使年纪大了，睡觉还是会有生长激素生长激素还是会分泌的。所以老人家为什么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你还是可以生长肌肉，你的头发啦，你身体的细胞组织都在做新陈代谢都在老的要去掉，新的再生，都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在做这个工作，生长激素，甚至于有时候你的这个肾上腺素呢也会在睡觉的时候分泌，让你第二天早上血糖虽然高一点，但是呢不要紧张，这时候你可以喝250cc 或者300cc 的温开水，因为这时候也需要在肠道要准备这个排便啊补充一下，这个一个晚上睡觉都没有补充水分嘛，早上起来喝一杯，喝一杯水温开水，用温开水再准备早餐，我们还是一样早餐这个也要足够的蛋白质啦，还有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原则一二三四的原则，让各种营养素都能够得到均衡
0: 。那我早餐7:30吃 OK 吗？
1: 可以的
0: OK
1: 可以可以，因为7点到9点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在吃早餐然后排便，让身体这个进化的这个时段
0: 好
1: 。那有些药，我们还是要遵从医嘱，按照医师有些人认为说他有吃了什么营养品啦，
0: 对啊对啊
1: ，就不吃药其实是不行的
0: ，
1: 我们就是要诚实的把自己所服用的营养补充品也好那医师的药我们做一个这个清单在你每次就诊的时候让医师来看你的检验报告跟你所吃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做调整

0: OK，好。
1: 那至于营养补充品哈，不能取代降糖药物啦哈，我们还是要按照医嘱，根据医师的指示来做调整。就像还是所以血糖自我监测是很重要的。那有必要的时候哈，像吃大餐啊的。饭后血糖就是你晚餐吃第一口，然后2个钟头之后再测的，那就是饭后血糖主要是了解我吃的东西是不是造成我血糖高，那另外还有就是3个月检测一次我们的糖化血色素，这是看你的整个血糖控制的情况。如果你都有在正确的这个按照我们所讲的饮食原则来吃的话，最重要是控制三白哈，就是白米、白面、白糖。好，因为我们有血糖高的问题的话，多半都是有这个糖不耐症啊。所以我们不要刺激哈，不要刺激胰岛素。那我们。蔬菜哈，蔬菜还有适当的水果的补充呢，也是让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肠道的健康哈，绝对要靠这个纤维质增加，那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啦，像铬哈，我们进到细胞里面，它也是可以对这个粒线体把葡萄糖输送带到，它可以把细胞膜打开这个铬，那让粒线体燃烧，让糖尿病就不会那么疲惫啦，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补充的，怎么样帮助粒线体活化它的功能，所以用的抗氧化物的这些。好的鱼油啊，多吃这个，我们青鱼哈，青鱼，
0: 青鱼，
1: 它里面的油脂，这个 Omega 3，对慢性糖尿病人来讲的话，它的身体的抗发炎啊，是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的。好，那这是水分，我们也强调哈，一定在。每天至少哈要你体重的30倍啦哈，每天每公斤至少需要30 cc 好，所以尤其夏天到了，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好，随时你都要补充，特别是要预防运动伤害，你就要水分来滋润你的关节。这个是比玻尿酸还要好的啊，预防运动伤害。那当然规律运动的话，特别是阻力的运动哈，蹲起啦，推墙啦，一些这个抗阻力的运动哈，是可以帮助我们肌肉不要流失啊。那也要注意。这个运动的安全，居家安全避免造成运动的伤害那足部这个脚底对糖尿病来讲是非常要注意，是不是有小的伤口？这时候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可以帮忙这个糖尿病的长辈检查他的。这个脚底有没有鸡眼，有没有破皮，有没有水泡？越早发现哈，越早把它治好的话，就可以避免截肢啦。如果不
0: 因为
1: 理，
0: 它的溃烂很快，是
1: 很
0: 不是？
1: 快，因为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个都是细菌最好的营养，所以细菌就
0: 特别快，
1: 对感染。那尤其血管泡在糖水里面的话，那个血栓啊、油脂啊，造成的血栓，像走路这个有糖尿病，它会跛，走路一跛一跛的，很容易的，就是一下子整条腿

0: 就黑了。
1: 嗯嗯。
0: 哦，那这个
1: 速度很快。
0: 对。所以我们哈，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保持你的脚哈清洁干燥哈，尽量避免用一些这些这个刺激性的一些化学的产品啦哈。那我们还是注意保持滋润啦哈，必要的时候我们下肢啦也需要这个用乳液啊，好，洗完澡之后滋润，那压力的管理啊，就是觉得自己脾气要来了还是什么自我觉察啊，马上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放松转念啊，最后我们还是要定期啊，每三个月，现在健保我们要珍惜健保对糖尿病的这个照顾哈，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珍贵啦，在别的国家哈没有这么好的给你免费的这个降糖药哈，千万不要浪费，同时维护哈血压血脂肾功能定还有肝功能哈，这些都是在定期检查之后我们可以及早做预防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之前呢，我就代表我的听众朋友就是讲述一遍哈，比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哈，那我要找到一个固定的医院，然后新陈代谢科，然后去让他做检测，那我要怎么跟他说，就是说我可能有糖尿病，请你帮我看一下。
0: 哦，这个我们健保哈，30岁以上就有定期的检查
1: 检测哈。
0: 那像我们基隆啊哈，也有卫生局办的非常好的合家欢健检定期在社区举办，都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1: 那要费用吗？
0: 都免费哦，
1: 免费啊。
0: 所以这个服务哈，真的就是健保给付了。
1: 哦，对对，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然后呢，我每天早上我自己要负的责任，就是早上起来我要做一个空腹血糖的检测，那是有仪器的吗？
0: 对，这个就是医院还有这个糖尿病卫教师都会指导你啊，这是。糖尿病患要会自己检测，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可能我们的一些很好的装带式的这些手表啦还是什么有的持续皮下监测，这个都随着科技进步一直在改进，
1: 其实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还是要扎针，有些人怕痛啊就不愿意啊，但是一直在进步啦啊，有的也可以从表皮肤来监测的。
1: 那比较准的就是还是扎针。
0: 对对对，就是马上。
1: 那就空腹的血糖检查，还有睡餐后的饭后的
0: 对。
1: 有没有睡前的
0: 看必要不是。
1: 其实两样就够了，空腹的和饭后的。
0: 饭后。
1: 好，那第二就是。
0: 跟三个月长期的糖化血色素大概做到这三个检查。
1: 才有三个月的。
0: 三个月糖化血色素。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先把这三项做到。那其他的话，运动啊，饮食啊，前面有讲到一二三四的餐盘，那我们吃要吃的好，然后呢规律的运动，水要喝很多。水是多少呢？我们来问问看，就是你体重的几倍，30到40倍，对。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压力释放，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关心理，就是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对，然后让我们就活得更健康。好，
0: 对，这边再补充一下哈，像水果啊，看到一个朋友就是吃了过多的番茄哈，这个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在定期检查也是很重要，控制钾离子。
1: 钾离子，
0: 那个水果某些还有杨桃啦，对于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有一半都是糖尿病患，那我们糖尿病还是在均衡饮食方面。

0: 面哈，全面的顾及到，不要只吃一种水果哈，
1: 水果就吃综合水果，
0: 就是一般来讲哈，一般来讲像糖分高的西瓜还是这个我们要控制，对芒果对我们糖尿病人还是要控制，对比较适合的，刚刚讲到番茄哈，所有都要知道控制量，那个量在。一般来讲我们说一天至少两份哈，两份的水果，一份的话就是一个小苹果大小，还有这个香蕉就是半根，那么奇异果哈，小苹果就是一份的糖，那我们还是说都可以吃，但是就是要控制量，大概每次就是一个拳头大小，一天吃两份，这样子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纤维质啦，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在水果里面，我们还是对我们也非常糖尿病在血糖控制上番石榴啦都是很好的，
1: 很好的。好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严吴国博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除了糖尿病我们的认识预防，还有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内脏，到现在的心理的调试。好，谢谢严博士。
0: 好，谢谢大家。
1: 好，
0: 也谢谢主持人伟伟。
1: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这个礼拜每天都有新的平安与喜乐啊，小鱼非常的荣幸啊，这个礼拜继续邀请到小鱼的好朋友，也是小鱼心中所敬仰的师长陈胜轩教授，陈胜轩医师啊，他呢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双和医院，双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他呢啊也是牧师哦，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哦。那台湾呢啊有啊三家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包括埔里基督教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高雄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哦。那陈老师呢，他在上个礼拜有告诉我们，他毕业在台湾新竹南部有一个叫做竹南，是一个小小的偏乡，在那边念小学与初中，后来北上了，到台北市进入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叫师大附中。师大附中是台湾的名校高中哦，名校高中哦。那在考一个大学联考的时候，第一堂考国文的时候，眼睛就花掉了，觉得完了完了完了。结果上帝恩待他，带领他考进去台北医学院医学系。医学系这是万难之难呐、啊！哦，多少人想进医学系啊？他第一年就考上，你知道很多人为了考上医学系，考了重考两年、三年呢。哦，那陈老师呢，进入大学的时候哦，那去在上一次有提到说，他也在思考人活着的意义、价值，以及呢，他有很多的不明白，他带到上帝面前来问哦。所以在医学的六年读书，第七年进入临床，一共七年的当中，他也不断的把他生命里面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请教啊，请教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听到了他精彩的故事啊。那这礼拜我们很开心，陈老师还是特别播出时间来跟我们空中相会。我们请陈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小鱼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啊，谢谢你啊，跟我们很精彩的分享你的生命哦。那你呢，毕业之后啊，毕业之后医学系的学生毕业之后，我记得要当兵嘛，对不对？当兵以后呢，您怎么开始你的职场训练呢？
1: 在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毕业以后啊、那个时候必须每一个男孩子都需要去当兵。
0: 嗯、
1: 当完兵以后呢，我就进到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0: 哇，这很不容易耶。哦，很不容易，外科医师耶。亲爱的好朋友，你听过台湾有个台北荣民总医院吗？是非常宝贵的医院哦。哦，在当时能够接受啊、北医来的一定是很优秀的哦，而且是外科耶。哇，这挑战耶。
1: 当时是外科啊，荣总的外科，
0: 很忙，对不对？
1: 很忙，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忙。
0: 嗯，
1: 那个时候值班是两天要值一次班。
0: 嗯，
1: 而且呢，一个医生要看的四五十个病人。
0: 嗯，
1: 分散在四五十个病房。
0: 嗯，
1: 所以荣总非常的大，台北荣总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是非常的忙啊。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啊是刚结婚不久，那本来是
0: 毕业不久就结婚啦。
1: 毕业好像是毕业以后的，对，毕业以后的第一年，第一年就结婚，
0: 啊、是哦。
1: 当兵完你回来以后，
0: 哇、哦
1: 啊，对，那他虽然是结婚，但是呢，几乎晚上都是到一两点才能够回到家，
0: 嗯，
1: 因为要把那个当天的病人的病历把它全部打好。
0: 嗯，
1: 打好以后所有的这个检查，包括放 X 光片啊，或者是这个血液啦、啊、尿液的检查等等要收集好。
0: 对 对, 对。
1: 所以全部要弄好以后，那有一次是没有值班，但是没有值班那天又来了八个病人。所以当时晚上就是到两三点才回到家。
0: 是、哦、是, 是, 是。
1: 那早上要六点钟就要去换药啊。
0: 嗯，
1: 所以那可能七八点就要进到开刀房。
0: 对对，整个时间都乱了，
1: 真的是
0: 都搅在那里，
1: 是非常的
0: 忙，对不 对,
1: 对, 对、
0: 哦、嗯，那时候哎呀。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愿你

0: 你的身体还好吗？
1: 那个时候第一年真的是很累啊，后来就是发生一件事情，那我只好把它转到这个放射线科，因为我。

0: 上了以后不好处理呀、啊。
1: 所以当时有住院过，住院过、
0: 嗯、你自己住院，
1: 住院在荣总住院，
0: 反而变病人了，
1: 变病人，对。然后就
0: 你有没有埋怨上帝啊？
1: 没有，但是是没有。
0: 那你怎么克服这样的心情、啊？
1: 对，一直都觉得觉得说凡事有上帝美好的安排啊。
0: 哇、wow.
1: 啊、所以说当然心里面有一点不平衡啦、
0: 啊。不明白为什么、
1: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就是愿意接受了，就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是转到这个放射线科、啊、在那边养病一年
0: 哦、所以您呢就是住院哈，然后养病一年
1: 对对对，
0: 哇，从一个热血的青年进入职场的转换的当中啊，跟学生不一样了，无边无际的值班好，以及开刀看病人最基层的工作不断的做，老天呀，怎么我还变成植栽患者呀，还染病了、哦、可是这一年的当中是不是你也体会到病人的滋味呀、
1: 啊、呀、yeah, 对，因为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真的是特别辛苦的病人，我记得有一次是遇到一位这个心脏衰竭的女生，二十几岁，叫心脏
0: 二十几岁就心脏衰竭呀、
1: 啊，这个女生，我照顾她，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感慨啊，很感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哈、哦，他们都是高高兴兴的，年轻二十几岁都，交朋友啊，出去外面玩啊，对，高高兴兴的在车站里哦集合啊、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必须，跟这个死神来搏斗，啊，因为她那个时候啊，心脏衰竭，常常这个肺部积水啊，积水，然后咳嗽的非常厉害。啊，常常要打嘛，这个吗啡啊，才能够把这个咳嗽把它稳下来。哦，所以这个女孩子她一直想死啊，一直想死啊，甚至于就是她的妈妈也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啊，这个一个残脚的一个老妈妈，啊，那一直在照顾，一直在照顾她的女儿，啊，那。这个女儿呢也是非常的辛苦了、那甚至有一次我们去帮她打针啊，她因为情绪非常不稳定啊，一直咳嗽，情绪不稳定、一直想要死，所以我们去帮她打针的时候、对啊，那也我们也
0: 活不下去了，觉得活得这么痛苦，
1: 是、我们也是被打了好几拳啊，对不对啊，她的妈妈一直向我道歉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他非常辛苦，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些人真的很可怜，他们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0: 就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让他能够脱离这样的痛苦。
0: 老师啊，所以遇到这样的 case， 你没有更灰心，你没有更说哎呀人生充满了灰暗，你看这个可怜那个可怜那个人，我自己也什么的，不是耶，反而你有一个正向的形象，激发了你的怜悯的心，这个怜悯的心一出来会使得你能够跨过了，好像读书翻过了一个所有的黑暗的念头，哇，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有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呀，受到什么影响啊、
1: 因为在圣经的路加福音
0: 新约
1: 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这里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0: 好朋友们，陈老师呢，他读的是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他说我们有一个神，这个神呢、他是什么心肠，惩罚我们吗，给我们一大堆难题吗，不是，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什么意思啊，怜悯心肠什么，要把我们的脚引到走一个平安

0: 的路上，这是他怜悯的心肠，知道我们都不平安，需要平安，而且不是只有一点点平安，一天平安，是我们的脚可以走一个平安的人生。平安的人生啊，那一定要怎么样的作为？有黑暗的人生中要有一个日光，有光照进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师们呢，老师啊，我们不知道哦，一般的人讲最黑暗了，我人生走不下去了，我结束自己。其实黑暗之后不就是等待天明吗？
1: 对，
0: 黎明吗？所以上帝说什么？他是一个清晨打破无边黑暗里面的一个日光，越照越明，越照越明耶。好，而且他知道我们啊，这些人好像，哎呀，人生黑暗，是的，痛苦，是的，生不如死，是的。他说这个日光跟我们有关系，知道如果你现在的生命中觉得自己无边黑暗的话，上帝要来找我们，上帝要来主动照我们，把我们从无边的黑暗死里里面给我们新的清晨一般的日光，越来越明亮。 OK， 光一照，什么叫暗？没有光叫做暗呀。所以光一照，黑暗不见了，光一照，我们就看见路了。上帝给我们什么路啊？平安的路。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1: 是的，因为在黑暗的当中我们是找不到路的，但是有一盏灯，那我们就找得到路。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事实上是提到上帝爱世人，所以让耶稣基督降生，成为我们的日光，引导我们从黑暗中离开，进到他所赏赐的平安的路。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一样的心情，就看到这些在痛苦当中的病人，我们就觉得说好不好能够为这些病人呢，点一盏灯，让他们能够充满希望。
0: 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职场的新鲜人，充满了委屈，对不对？做个学生，变成职场的，是换一个身份，别人对我们的眼光都不一样，对我们期待值都不一样了。OK， 那进入职场的前面第一年是最折伤的时候，充满了被压榨、被误会。甚至你是带罪羔羊，所有最低层的工作都是要我们做，对不对？没有意义跟没有价值吗？不见得耶。老师他是说那一段时间基层的历练，甚至自己受伤了， OK， 还染了 B 型肝炎，甚至休养长达一整年耶。好朋友们，一个受人敬仰的医师耶，变成强迫休息，这心态很难转变呢。可是这一年的当中，陈老师把它变成人生的养分耶。养分呢，除了身体的修养之外，重视身体的健康之外，也更能够怜悯这些生病的人。所以当他照顾到那一些人呢，觉得不重要的人，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医疗好像不见得能够医好的人，他不是舍弃他们呢，反而是一个怜悯的心油然而生，生命有一个新的连结了所以老师呢，后来好像就慢慢的成长听说你后来又回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担任消化内科主任，内科主任呢？可能吗？怎么可能你做那么久啊？而且啊，不好意思哦，我还听说老师又被擢升变成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医疗副院长耶，怎么可能变成这一只大凤凰啊？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呀？
1: 其实在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也是怀着一颗为病人点一盏灯让他们能够走入平安这样一个想法。我刚刚也特别提到那位这个病人心脏衰竭的病人，后来感谢主他后来是有开刀，然后后来是完全的痊愈了。
0: 哇，
1: 对，
0: 这样子一个奇妙的经历。

验啊，可能要分享一下了，好朋友们，我们要休息一下，喝喝水啊，待会回来来听陈老师经历这个神迹的故事，以及他如何从一个一般的啊新的一个 intern 变成一个职场的菜鸟，转成一个医疗领袖的故事。不要走开哦，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胜轩医师在空中祝福您平安。陈老师呢，刚才有提到哦，他在临床里面遇到一个 trouble case， 一个无望的 case， 居然不可能活的 case， 经历的神迹啊。陈老师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呢？
1: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病的这个女生啊，因为我是照顾她，大概照顾了一年，不是一年，几个月而已，几个月。那后来就没有照顾她。那后来我是离开荣总以后啊，
0: 台北荣民总医院
1: 啊之后呢。在外面遇到他，在外面遇到他，外面的一个门诊，我在看诊的时候遇到这位女生，就问他说：“你现在情形怎么样？”
0: 他说：“我记得老师有说他22岁，
1: 二十几岁，
0: 心脏衰竭，想要自杀。”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看他是非常的痛苦。
0: 你照顾他几个月，有为他祷告吗？
1: 对，就是为他祷告哈、然后他也是要求我为他祷告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让神自己亲自动工，然后
0: 然后呢，这样子的 case 给你一个新的养分，对不对？虽然人觉得不可能，可是你为他祷告的当中，神奇妙的反而让他好转，也让你呢在行医的过程里面知道不能只靠自己的医疗了，对不对？好，继续的努力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上帝接手来祝福他哦。这样子的话也给你一个加分啊、那你呢后来怎么从台北荣总里面的学习来跳跃到北医里面呢？你怎么样来成长呢？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听到的是陈老师第一手的经验。好，虽然做一个新菜鸟进入职场会有一些的委屈，但是这些都是基本功呀、不要灰心哦。陈老师后来还变成台北医学大

0: 学的副院长呢。老师，我们等不及听你的故事了。
1: 好，谢谢。因为我在荣民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呢、担任的一年的外科医生，也担任的一年的放射科医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是不是浪费很多的时间齁、后来我是回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担任消化内科的医师，当然后来就升主任，还有内科主任，最后是医疗副院长。
0: 但是我医疗副院长、
1: 对，医疗副院长。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但是我总觉得哈，我也跟各位提到过凡事谢恩的这个事情啊、因为看起来是，这个荣民台北荣民总医院一年外科跟一年放射科的医师好像是浪费的时间，结果后来我成为一个消化内科的医师以后呢，才发觉这两年的时间并没有浪费。
0: 怎么说？
1: 因为在日本啊。他们的医生的训练呢、也是要训练放射科跟外科
0: 基础的训练
1: 、但是在台湾是没有这种基础的训练、所以事实上我是完整的接受了类似日本的消化内科医师的一个训练、那当然后来我是有到日本又去学了一些病理、所以外科的经历、放射科的经历又是病理科的经历、对我成为一个消化内科的医师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消化内科医师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是觉得，
0: 所以并不是说一毕业之后立刻进入某一个专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一些的一个奇妙生命里面带领的，有一些不同科别里面的训练都是加分的。
1: 没有错，没有错，都是加分的。就是感觉上到时候就是参加讨论会的时候，因为有外科的基础，还有放射科的基础，那讨论会讲的就很扎实，而且有内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0: 你的面向更多了，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说跟各位我听众特别提到说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现在所遇到的事情，到底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产生怎么作用，
0: 而且呢。陈老师有提到哦，他有一个呢生命成长里面的灵性关怀的经验，所以他不会只注重病情里面的症状症候群，他自己呢也曾经遭受过别人对他的恩慈相待，所以他知道 social support 社会支持、灵性支持的重要性。对一个疾病呢，对我很多人来说都是生命里面的大事件呐、谁能够控制生命的长短呐、对不对呀？甚至他为了医疗，自己也成为病人，也成为在休养期那段时间的无助，那段时间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都使得他将来能够更体恤病人跟家属。当他有机会除了专业训练走入行政作为一个领袖的时候，他能够带团队的时候，就不是只有一个医疗的深度了，还包括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生命需要一个恢复健康，预防在发生更不好的问题的时候，他的面向更宽广了。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应该不是只是针对病，而是针对病人，
0: 全人的关怀、
1: 全人的关怀，曾经有人说手术成功病人自杀，
0: 对
1: 这样子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应该是全人的关怀，包括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他的心理状态，他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有可能加重他的疾病。
0: 老师啊，我打岔一下哦，光医学的领域就追求不完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如果心中没有先有这一些的角落，我就把我的精神专注于追求我的知识跟技术啊。可是知识技术的医学是没有极限的呀，反而变成嫉妒了，对不对？可是你提到是人而不是医学知识，站在病人的需要跟角度的当中来看他为什么

0: 会走到今天这个疾病，以及如何来帮助他恢复健康，是这个意思吗？
1: 呀，因为我们行医的时间比较长，好几十年哈，应该是超过30年，所以我们非常了解很多的疾病不能只用开药或开刀就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他心灵的健康，还有他是不是一个忧郁者啊，非常忧郁的一个人等等，都会影响到他这个整个健康的状态。
0: 是，
1: 所以全人的关怀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0: 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1: 对，尤其是
0: 从头到尾都要这个观念，
1: 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里面接受这种上帝爱世人的这种观念，而且就是上帝为那些痛苦的人或黑暗的人引导他们到平安的路上，这样的观念，事实上我们都非常的愿意来帮助病人。
0: 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管他是做学生时候，不管他是做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他是穿上医师袍的时候，不管他位置坐上的主任副院长的时候，这个全人关怀的观念一直都在。而且呢，不仅是自己，你还会鼓励你的团队来一起来学习，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现在譬如说现在我们有机会在门诊的时候带领一些医学院的学生或者是实习医师等他们来跟诊就是我们就是会特别提醒他们我们是要看病人，不是看病，
0: 人生病了，
1: 对，
0: 不是只眼睛只看到病而已，
1: 对，所以尤其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同理心，那有一件事情我特别跟学生们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病人他做这个超音波就是说超音波做这个肝脏的超音波他如果发现一个肿瘤那这个肿瘤暂时也好像不需要去开刀那我们叫他要追踪，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讲这个话
0: 怎么表达？
1: 怎么表达？
0: 第一个先把病人吓死了吗？
1: 对，如果你跟他讲说，你这个肿瘤可能是癌症，那我们3个月以后追踪，你相信这个病人3个月会活得非常好吗？
0: 不可能，他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充满了无望，搞不好提早结束自己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跟学生们特别提醒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一句话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
0: 是的，话是有力量的。怎么说？是站在一个没有感情的表达，还是站在一个怜悯关怀，要使得他变成更好受安慰的表达，这就不同了，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是建议他们应该跟他讲甚至于是有可能是恶性，但是你没有马上
0: 可能
1: 是恶性，但是不马上不需要马上处理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是良性，他这样3个月他就心里面就会放心，因为你想想看，他如果3个月心情非常不好，他说不定回家就会跟他的太太吵架啊，太太心情不好说不定又打孩子啊，孩子又到学校去打同学啊，
0: 没了，
1: 都非常有可能，
0: 对，负面的一直下去了。
1: 对，所以事实上在这种医病关系的当中，看病人不只看病，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我想这样的观念也是我从圣经当中领受到上帝对世人的这种爱，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爱来就是来跟我们的病人来分享。
0: 爱跟医疗有关系吗？不是只有希望病得医治吗？然后陈老师告诉我们，医疗的专业要努力追求卓越，没有错，要加上爱的养分呐，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得了啊！好朋友们，我们还是想听听老师。

0: 忙碌的你里面，你怎么可能去接这些主管的位置啊？消化内科主任、内科主任，甚至做到医疗副院长啊，这不是责任更大吗？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呢、啊？
1: 因为这些行政的工作，其实老实讲，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得到的，都是我们的长官啊，他认同你的表现，所以给你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虽然是忙啊、忙碌等等，还是要勉为其难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命。
0: 所以老师不是你哈。积极的争取过来，不是的，而且有时候长官呐、啊，邀请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不要 ，OK， 不要啊 ，OK， 我只追求我自己生命的品质，对不对？啊，做行政职还要管东管西的啊，还要呢，你的时间还要经营家庭，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好朋友们，的确是挑战，对不对？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要回来的听。陈老师在忙碌的医疗看病，还要教学，还要做行政职，还要经营婚姻，他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呀？好朋友们喝水啊，待会儿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胜轩老师，或是陈胜轩医师，或陈胜轩院长啊，空中问候您平安啊。哇，陈老师啊，刚才啊，小鱼有听到啊，您有提到是说啊，您从一个医师主治医师要来接行政职啊。那一般行政职，台湾的医疗行政职啊，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你应该知道吧，医师已经够忙了，还接行政职。行政职里面啊，我还看到你接过什么呢？啊，北医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还接过内科主任，甚至你还被提擢要接所谓的医疗副院长啊。这过程当中很这么的顺利吗？难道你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吗？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1: 好的，其实医疗副院长这个职务，应该也是许多的医师希望得到的职务。当时学校的校长是胡俊宏先生，胡校长。
0: 我记得他是皮肤科的。
1: 他是皮肤科的。他是美国 Stanford, 美国 Stanford 大学的皮肤科主任。
0: 大学皮肤科
1: 主任。他是回来帮忙北医。
0: 台北医学大学。
1: 对对。
0: 他是校长耶。
1: 对，他是校长。对。他那个时候是希望我担任这个医疗副院长。那当时呢，我正想要去。
0: 主动找你。
1: 对。
0: 主动找。

0: 找你，
1: 主动找、
0: 哦、
1: 主动是
0: 不是你去争取来的？
1: 不是不是，主动请那个院长来找我说要担任这个医疗副院长、哦嗯、那我当时正想要到日本去学习一些这个肠胃科的这个医疗技术，
0: 嗯，
1: 所以我就拒绝他了，拒绝他。
0: 嗯，
1: 那后来这个胡校长呢，两年都不太愿意跟我讲话。他说
0: 校长要求你敢拒绝我，
1: 对啊，他说别人都要求我来给他担任哦、嗯、这个副院长啊，
0: 求之不得，
1: 你要给你你还不要啊，
0: 不赏脸、
1: 真的是。但是我后来是到了日本、去在日本的国立山口大学、那医学部做研究、那后来五年以后呢、我得到这个医学博士的学位。
0: 五年啊，
1: 对，五年。
0: 你用这么多的时间？
1: 没有没有，一年研究是一年，但是写论文跟接受考试等等、要五年的时间。
0: 哇，五年的时间来整个完成。
1: 对对，是是是、
0: 哦、完成哦，很大的投资哦，
1: 是
0: 你生命很大的投资哦，
1: 那
0: 你看中这个哦。
1: 事实上、这个都是老实讲、真的都不是我生命当中规划的事情，都是我是
0: 怎么说呀，
1: 一直我都觉得说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不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过箴言吗？22章第4节吗、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这个是我是一直觉得都是神的恩典。
0: 所以就是说在你的生命旅程的里面， even 你做到了，即使你做到了一个主治医师，好，那里面有时候哎，这个科刚好有缺，所以你去了，对不对？好，走入了一个所谓的外科，又到了放射线科，好，然后自己又生病了，好，被感染了 B 型肝炎，又调养了一年，好，那回到台北医学大学以后，你又走入不同的科，这些都不是白费功夫的，这个都是一个阶梯累积加成上来的，甚至你看中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学习，愿意投资生命里面的五年，好，去日本，好，去日本求学进一步，使得你的临床经验跟你的学理能够更进一步的扎实，这对你将来成为教授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校长开口邀请你来接医院的副院长，跟你的求学计划冲突的时候，你还是听你内心里面的声音去完成学业，不惜让校长这个位置这个邀请暂时没有。那校长当时呢也觉得说，嗯，我好不容易给你一个位置，每一个人求之不得，你居然姓陈的敢拒绝我呀、哦、但是你回来以后还是继续忠心良善的来做。所以呢，校长后来有再跟你邀请吗？
1: 呀，后来还是继续邀请我担任这个医疗副院长。
0: 那你接受的吗？
1: 那后来就接受
0: 了。耶，时机可以了，
1: 后来就接受了、对对。
0: 那你跟校长之间这个隔阂怎么办呀？
1: 校长事实上是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这个皮肤科主任的时候曾经有回到台北医学大学的附属医院来哈、那个时候我特别有请他喝了一杯果汁，所以他到后来呀、过了大概8年还是10年，后来他回到台北医学大学的时候，他特别跟人家讲说欠我一杯果汁啦，欠我一杯果汁，所以他跟我的关系事实上是也是蛮密切的，因为后来我们台北医学大学在争取附属医院万方医院跟双和医院等等呢、也都是我们一起这个给他推荐，而且push 他就希望他能够去争取。那因为台北医学大学后来争取到这个万方医院以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形势就改变了那不管是医院不管是学校，就慢慢的活过来就是说事实上这个胡校长在当时事实上是对北医是相当有贡献。
0: 整个医院 院里面的教学研究服务的品质都提升了。
1: 对对对，那最让我跟胡校长

0: 就是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最后他要过世之前，他大概住在附设医院，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好几个月。那他的太太呢特别要求我去医院看他然后跟他谈一谈那
1: 去安慰他吗？
0: 对，我后来去了，我后来去了。
1: 我打个岔啊，请问一下，胡校长是生什么病呀？
0: 他有曾经有得过这个癌症，
1: 什么样的癌症呢？
0: 我记得好像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吧，还是什么问题？我记不太清楚了。
1: 哇，那就很很口很难开，对不对？
0: 对，
1: 讲话就很吃力的，对不对？
0: 那还有其他的病啊
1: ？OK，
0: 对对，所以他后来是曾经有接受这个叶克膜的这个处理，然后来
1: 那是真的是急救用的，
0: 非常非常严重啊。后来就是稳定下来，所以这个他在医院的当中呢，我去看他哈，那他事实上是已经不能够讲话哈，他是气切不能讲话，所以他是用笔跟我来做一个
1: OK，
0: 那我就是问他，因为他的太太希望我能够把这个耶稣的这个救恩来跟他分享，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那他就接受再次的认定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到过教会，而且已经受洗了哈。但是后来他过世了以后，他的太太特别告诉我，就是说，陈医师啊，要不是你的关系哈，我们家胡校长哦，不可能这么谦卑啦，不可能这么谦卑，愿意承认他是基督徒，承认他接受耶稣哦。他说，因为你在你的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他就谦卑，愿意接受。
1: 这个生命哈，跟生活里面都饱满的一个人，而且是位尊为校长，又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Stanford。里面的重要的培养出来的一个学者我记得胡校长人是谦谦君子，在生命最后饱满的时候还愿意回顾人生的里面来接受好朋友，就是呢我们今天的来宾陈医师陈老师来看他。你知道很多人生病以后不愿意来看他的，而且在讲话有困难的时候更不愿意跟人家沟通，都自闭了，家属也常常觉得无能为力的。上帝呢透过于就是陈老师平常所做的，得到胡校长的认同，夫妻的认同，知道他不是为名为利的，是为了一个真正的爱的信仰行医的见证，也是被胡校长提一把的小老弟让我们的陈医师有机会担任台湾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医疗副院长而且在护动的当中肯定了彼此已经有一种友谊的关系了，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愿意呢感动，就是他的妻子来主动邀请邀请陈老师，陈老师也愿意来看看自己的长官也是朋友，跟他来分享什么言语的安慰，情感安慰吗？恐怕这些都摸不着人的心了。还是陈老师那时候送给他的是永生的主，生命的始与终都在乎一个生命的主人耶稣基督。这时候呢，上帝的恩典让胡校长回想到，原来他早期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认耶稣为他生命的救主，现在在好朋友知心的朋友面前愿意坦然的在承认，是的，我的生命的终点站要停留在耶稣基督的手中。陈老师呢是学科学的，是台湾精英，也在重要的大学里面担任重要的主治医师、行政主管，留学日本拿到博士。

0: 学位回来，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医师啊，愿意跟他的病人跟好朋友讲讲耶稣，好难欸。你知道有一些信仰我们跟别人可以讲，跟好朋友家人讲不出口啊，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看重这个信仰的价值，好，愿意勇敢的表达，好，上帝就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胡校长在生命回到天家之前有机会，好，来接近他的好朋友陈老师。陈老师呢也勇敢的再次把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生命宝贵的主呢来提醒胡校长，好，要来谦卑的接受这一位救主。好，在救主的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变新造的人，虽然我们的肉体好像是渐渐的腐败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们每一天在他的手中都是新造的人，旧的人旧的事在基督里都会过去，都会变成新造蒙福的人。那我记得上一集啊，陈老师有给我们宝贵的恩典，说圣经里面对这个新人呢有介绍呢，介绍这个新人呢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呀，他都有一个奇妙的品格哦，可以有上帝的恩典，从上帝那边得到一个恩典，能够学习常常喜乐。那我们呢做什么，不住跟他 talk 不住的把困难情感一切都带到他面前来祷告，然后学习者虽然不明白，但是凡事包括病榻前，包括弥留时期，包括我们去探病的时候，都可以凡事感谢上帝的恩典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陈老师提醒我们，好朋友，你如果有朋友生病重病在床，医疗的给予需要，家人扶持需要，爱情的滋润需要，不要忘了灵命里面回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然后呢陈老师告诉我们，有时候面对长官啊，我们觉得他怎么可能信耶稣啊，别怕，免惊，还是这是我们分享，真诚的分享，上帝会做工，会做工哦。那我们呢就是感谢哦，感谢哦陈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哦。陈老师我问你啊，你在忙碌的医疗里面，听说你还跑去神学院读书啊，这是怎么回事呀？嗯，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在因为这个上次刚刚有提到过，就是我们的宣教士从北欧来的宣教士，
0: 上一集有提到，
1: 对对，上一集哈，他曾经要到台北设立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主要是为那些在苗栗啦、台中啦，这个他们的这个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这些会友，在台北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是跟着他们去协调这些成立教会的事情。后来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担任这个长老的职务。那也常常就是
0: 教会的长老，
1: 长老，对，
0: 长老在做什么事呀？
1: 长老里面就是资深的人员啦，教会里面资深的人员，他有负责这个管理，还有就是担任教导的这个任务啊。
0: 陈医师啊，我问你啊，你这医师已经够忙了，不是吗？还要在里面做人家的心灵导师呀？哇，不得了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使命感呢？
1: 对，因为我也是有提到过哈，就是说我们人呢不是只有吃喝拉撒的事情而已，灵命方面的问题也是蛮重要的，尤其当我们得到一个这个生命的意义，有价值的生命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能够活得喜乐平安啊。
0: 所以医疗还是有限的，
1: 医疗还是有限的，
0: 对对，所以你要追求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
1: 对，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有时候是更重要，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去念神学院，
0: 所以你愿意再去学习，
1: 对对对、
0: 哦、OK， 那念这个神学院后来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0: 在全人关怀的当中有什么帮助呢？
1: 念神学院主要是在圣经的教导方面，然后圣经的教导方面就算是圣经知识的教导方面。
0: 全世界这么多人在读圣经恐怕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呢你得到了更进一步比较完整的认识，是不是？
1: 是。
0: 然后请问啊老师啊，我后来还听说你啊，您还去接了台湾花莲门诺医院感激街院长啊。哇，不容易耶。你在院长的期间有没有透过上帝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1: 去担任院长也不是我人生规划里面的事情啊，也是就是很偶然的。当时有一次啊，我在这个捷运站啊遇到我一个学长，我这个学长呢告诉我说，门诺花莲的门诺医院啊正缺院长，看我有没有行政职务。我说我没有行政职务。他说那你要不要去申请担任院长。我说我不行啊，我现在神学院的功课还没完啊，我必须继续念书。没有想到啊那边的董事会呢在一个月以后又写信来邀请。所以我想说已经两次了。而且我的太太也没有反对，我的岳母也没有反对，有很多人印证都没有反对，
0: 家人
1: 也支持，所以我就过去了。
0: 嗯，
1: 过去了，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我的名字已经印在上面，直接拿出来要我签名啊，
0: 哦、
1: 所以我就直接就这样子就过去了。
0: 嗯，
1: 这几年我在三年半的时间在那边，也把我们西部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东部。比较这个各方面的资源比较缺乏，我把西部里面的很多的比较优秀的这个人哈的这个医师也邀请过去，然后另外一些制度重新来更改，所以我做了三年半，事实上是把这个医院呢把它更新了不少。
0: 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体系的医院呢。所以呢，亲爱的好朋友，小鱼看到了一个什么？好像有一只手带领着陈老师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进入职场，以及跨科别学习、跨国学习，职位里面的高升没有把它压垮，没有把它烧毁掉也，甚至能够跨到另外台湾的东部去，在一个基督教医院的里面一去就很多人是新到一个地方要熬几年耶，培养人脉啊，才能够看到慢慢的结果。只要不是耶，上帝带领他去的时候，奇妙的门打开来了，果子就不断的结出来了。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啊，好朋友，好快哦，时间又到了，对不对呀？我们请我们的陈老师啊，最后啊，再用一个简短的话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要鼓励你，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有人是从事医疗的话，把这个节目介绍给他，希望也从陈老师的人生经验里面得到更幸福美满的人生，陈老师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呢？
1: 是，各位听众朋友人生啊就是一场戏，那早晚我们这个戏都会谢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所谓的平安跟喜乐，就是不是说你有钱，或者是你地位高，或者是你什么什么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让你觉得就是说有平安喜乐。事实上，那个平安喜乐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的，好的，好，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程胜轩老师，或叫做牧师，或叫做医师，或叫做陈院长，他是台湾乡下叫做竹南地方的曾卡伊娜，然后呢，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经历到了上帝的恩典，无论是在顺境，是在逆境，他都蒙受。

0: 受上帝的恩手亲自带领，一直到今天，陈老师呢是很多医疗人员、学生以及医院里面的服侍的顾问跟照顾者哦。老师呢也得过我们台湾有一个台北市医师工会的第九届杏林奖，还有得到过呢首届第一届台湾消化医学周大会会长的尊荣，还有呢第39届台湾消化医学的演讲年会的会长尊荣。这样子尊荣的老师用上下两集的时间跟我们介绍生命系面的奥秘，愿你也享受陈老师的奥秘，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也希望不是只有陈老师，也能够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好的，时间宝贵，我们就到这里打个结束喽。我们呢，谢谢您参加，愿守护一生，喜乐医疗成为你人生的祝福。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Hello，关西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志廷莫老师。在关系里啊，我们常常呢蛮渴望被理解，然后可以被靠近的。但是呢，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对方把对方推开。所以呢，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说不出口的脆弱。或者是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失控的情绪，那有些时候呢是沉默，或者是找人吵架啊，这一些种种呢，我们就很怀疑说，哎，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那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不急着给这么具体的答案，而是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慢慢的去听见，去看见关系里那些被忽略的心情跟故事。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对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的心理。

0: 理师哈，张婉乔心理师，他自己本身呢是从青少年的心理工作出发的，他因为他看到每个孩子的背后往往都联动着一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因此一步一步的走进伴侣议题，持续的关注这个伴侣关系呢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内在与生活。今天我们就邀请张婉乔心理师来让我们重新看见关系里面有哪些脆弱，有哪些限制，但是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着希望感跟连结的。那欢迎婉乔心理师。
1: 各位听众朋友，穆老师大家好，我是婉乔。
0: 好，那我们婉乔心理师，我们接着呢就来访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认识你是如何看待关系的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呢？
1: 像刚莫老师有稍微提到的，就是我一开始的辅导工作呢其实是接触有适应困难的青少年，然后我们都知道说服务一个孩子其实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就是连同他的家人，所以就算在做亲职咨询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出席，但我们还是会发现说那个没出席那一方的家长，有时候就算他可能是分居或是离婚了，我觉得他都很像一个隐形的参与者一样，就是他人不在，可是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力却是很真实的存在的。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发现说，哇，就是光是家长两个人的关系就对整个家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然后也觉得说哦，其实我们要协助一个孩子不只是孩子个人，而是包括家长整个家庭，所以从这边切入之后就也意识到说伴侣关系的稳定与否其实对于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满意度，对于他的内在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就继续的就是有点进到这个领域慢慢在耕耘这样子。
0: 那婉乔心理师，那你相信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需要去经营或是磨合的部分。那我觉得今天我想特别想提出来的一个点，我把它命名叫做一个节制的力量。那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不舒服的，是爱不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生气在攻击对方，或是我好无力好悲伤，各种的这个情绪的反应，那通常也都是这些反应在伤害彼此，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很需要是学习怎么去带有节制的理解跟帮助对方。然后我会用节制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学的新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原始的反应是非常的不一样，很不舒服的，但是说到节制也不是说用意志力单纯的忍耐然后配合对方，就完全不是这意思，而是指说当我们意识到啊，原来这样做对关系才是好的，我们决定即便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就算遇到困难我们也能一起停下来去尝试认识跟照顾这些伤，而不是用意志力去撑着这样子。
0: 好，所以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你通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先看到的会是不论是带有什么议题的伴侣进到諮商室里面，最先看到的就会是某一种他们受困的负向的互动模式，就是一方可能是很习惯的有假设，这是假设，假设是指责，然后另一方可能就是比较讨好，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习惯互动的剧本，他们都卡在里面了，那我觉得光是要辨识它要突破它就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很直

觉的反应里面，其实都是过去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一个痕迹，是他过去觉得有用的。所以一开始他们意识到要改变的时候，其实会很像是在战场的前

0: 跨出一点点的节制的力量，然后能够去倾听对方或做出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很大的突破，都是很值得给自己跟对方一个大大的肯定这样子。
1: 好，所以婉蕎老师在伴侣諮商里头啊，你觉得你会最擅长的是站在哪一个位置去帮助来求助的伴侣？
0: 如果说位置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的位置。一个是在諮商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好像彼此很熟悉，但又有些心里的话是很陌生的，就是我没有时间，或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说。有时候可能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我没有跟对方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是陪伴他们去翻故事书，就是认识对方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让他们能够一起去整理对对方的认识。那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谈到那个脆弱的受伤的那个部分，有一点像是故事书翻一翻，有时候就有一块它那一页有一点破掉了，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长时候其实伴侣的很直觉的反应都会是赶快把它带过，那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生活就没事了。我们其实不是很擅长去处理这种比较脆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是要放慢下来，就是停留在那一个破掉的那一页，我们来看看说，哎，这个伤它为什么在那边，它在说什么，它怎么发生的，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我们谈到受伤的时候有两个东西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比较多的是关系，就是我们的互动怎么影响彼此，然后另一个是讲到是主体，就是我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主体怎么了。那这个好像它看似是回到个人，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主体受挫折的时候，也会再被我们带到关系里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可能早期成长经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被满足的比较挫折的东西，那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我在伴侣关系里面一个需求或一个期待，那其实它都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伴侣关系里面去看到那个主体的脆弱，比较不像是说要完全的由对方去承担，而是说我们一起看见了，那对方就知道说啊，我理解你的脆弱，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用你需要的方式温柔的去理解你，去靠近你，但是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救赎或是你问题解决的那一个人。那我觉得是希望就是帮助伴侣两个人从这种比较痛苦，或是希望对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种状态，慢慢的走向说，哦，其实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的课题，但我又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去陪伴他。那我觉得那种脆弱的时刻彼此支持的那一种亲密感跟连结感其实是很深刻的。那我就希望说能陪伴伴侣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婉蕎心理师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一段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呢？
0: 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在生命比较早期认识关系的那个方式，其实很受我在家里面的排行的影响，因为我在家族里面是长女、长孙女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需要去照顾或者是观察其他人的需要的，那我就常常就是在眼看四面耳听八方的在关注其他人，所以我

0: 觉得刚开始早期认识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是比较以对方为主的。那渐渐的我就发现说，其实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会蛮疲惫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比较退后一点点，没有被看见，或者是我想要的我的声音就没有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开始工作，然后认识了心理諮商的这个领域之后，让我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就是我记得在工作比较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蛮拼命的去做的。那也会觉得说被交办的任务就是要使命必达，要赶快完成。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个前辈，他就是在我们一个会议讨论完之后，他就问我说诶，你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有困难？然后又关心我说，你这样子还好吗？还 OK 吗？我觉得那个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一点小冲击的，就是我以为在我原本的认知里面，可能是被交办的任务或是责任是优先的，去完成它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那个想法是说我也要考虑我自己能不能把它做完，或者是我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当时被问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开始有这个对自己的关照，就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关心自己的。那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多的去觉察跟体会，就是我自己在关系里面我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觉得带着这一个对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觉察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比较完整的被表达出来，然后参与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更加的真实。就是我看待我自己也好，或者是我看待关系的另一方，看待关系的对方也好，我会去意识到说，哦，我们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我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定是每次都使命必达，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能完成任务的，而是我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跟情绪跟脆弱，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展现。那我们进到关系里面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就有这些东西。而我们当我们能够接受说对方的脆弱也好，或者是对方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也好，能够真实的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关系里面反而是更自在的，更轻松的，就是我不用去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对方的方式或是什么东西不能说，而是我们能够更自在坦诚的去接受说，哦，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也没有关系。然后能够有些时候各自去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各自去照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完全的去依靠对方。我觉得在重新看待关系就会有这样子不太一样的变化。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也带进我的工作当中，就是在伴侣諮商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不只去关注这个关系的层次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也去看到说这个两个主体，两个个人在这样子的互动里面，他们的经验怎么样，然后他们有哪些部分其实是自己以前早期所累积下来的，他忘记了自己也好，或者是他没有觉察到他的需要也好，这些东西也要被慢慢的培养起来。我觉得在关系的层次里面比较能够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又能够去贴近对方。我觉得对我来说有这样子一个变化，这样。
1: 好，因为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所以要想请

0: 桥心理师提一种点心是你觉得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1: 嗯，我想到的是那个麻薯，然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大福，因为我觉得它在比较柔软的时候被塑形，然后甚至有些制作的过程是还会有那个敲打的，所以让我想到是刚刚前面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那个节制的力量，是有些时候我们学习跟彼此相处的过程它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然后甚至我们也是必要的时候需要去面对一些脆弱或是坦诚一些脆弱，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最柔软的那个时刻被塑形，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好吃的那个麻薯，是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能够借着这样的脆弱我们反而变得更亲密，所以我想到这个甜点。
0: 好，最后呢，请婉乔心理师啊，你想到一句想要送给伴侣们的一句话的话是哪一句话呢？
1: 我想要送给他们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需要成为对方的完美情人，但或许对方需要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旅伴，这个不完美是即便你不完美，但是我不会离开，然后即便我不完美，但是我愿意承诺会继续学习。
0: 谢谢婉乔心理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在过去里头啊，我也曾经担任学校的在不同的部门推动家庭教育，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很多的来宾，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婚姻家庭的大小事。那在这几集里头呢，特别开心，我们聚焦在USR 大学社会责任里面的一个主轴，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原住民的家庭，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递。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依然是俊伟跟小慧。我们是不是一样先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是小慧。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两集的节目当中，跟俊伟，小慧都有很开心的，一些对话。那特别是他们在书店，他们的成长经验，家庭带给他们的祝福，特别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常常会讲到说，我们原住民，在，整个不管是在他们表达里头，还有包含他们族群给他们的关注，从回到部落里面的这些仪式祭典，包含进到他们的婚礼的筹备，还有把他们这个交往都当作是全部落里面的大事情大事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啊，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好像这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啊，或者说个体家庭。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这种支持力量，那一起进入到你们的婚姻经营，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里头也去

0: 希望能够多一点聊一聊哈，就是当然我们会讲说，哎，这婚姻经营里头，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当然我们在这次条，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原名的背景哈。那这个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哈？就是啊，应该这样讲，你们该怎么样彼此吸引的？
1: 我这边我可以先分享，
2: 好，
1: 我可以先分享，
0: 不错，
1: 因为我要先感谢一下，因为需要先稍微叙述一下我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家庭背景。当时其实我在跟小慧在交往的时候，老实说，我身上还在帮家里付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债务，对不对？所以我当时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的，
0: 是
1: 我除了在工作之外，但是其实因为家里当时我整合了家里的债务，还有包含姐姐的学贷啦，然后因为我家有两边的债务嘛，台北的跟台东的债务，那其中还有包含以前一个叔叔的一个房贷的，这个都压在我身上，因为要做整合，所以我大概背负了大概800-900万的这个债务，
0: 哇，
1: 所以当时还剩下几年的时间，必须要把它还完，所以我们在交往这过程当中，其实生活是还蛮拮据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骑摩托车，还骑摩托车，大家交通工具这样子互相往返，这样子来珍惜彼此相遇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当时情况是这样，
0: 这是你的背景的部分、
1: 我的背景的部分，对、对。那我们彼此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优渥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更多在彼此的交流，所以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尤其是像小慧的护理师的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她也要可以跟她相处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加的珍惜吃饭啦、逛街啦、走路聊天，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以把握仅有的这个时间，因为他接下来他又要再回去上班了。
0: 那时候小慧已经是护理师了，
1: 已经是护理师了，对不对？
2: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我在那个北投的那个军医院上班。
0: 哦，是吗？
1: 对，那他是在精神病院那边的护理师那边上班，
0: 所以那时候你也在北投了吗？
1: 我是为了。我当时是因为想说要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我当时去念了那个语文学校，对，我就重新就是放弃我现在目前当时在理工学院的这个职务部分，然后就直接去北投那边受训，就为期一年。我希望在这一年我们的感情希望是可以加温的。
0: 所以你已经很清楚近水楼台这个要必靠近来
1: 要争取啊
0: 争取很积极主动OK， 那小慧呢，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静伟什么地方让你开始的时候印象深刻或是特别吸引你的？
2: 他本身外观就是吸
0: 引啊，是啊，
1: 谢谢哈，
0: 英俊的脸孔。
2: 对，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感情那一块可能没有想说会有什么发展，对。因为可能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会觉得就一个人也很好这样子，对。
0: 所以基本上是俊伟比较主动积极，可以这么说。
1: 对，其实我们有认真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小慧真的是我很认真的主动追求的一个对象，
0: 是，
1: 因为就像可能前面比较自傲嘛，都是别人来追嘛，但是其实这个的当角色兑换之后，其实大家就是要承担一些原本应该要承担的的辛苦，所以我当时还跟他告白完毕之后，他还要求我一个礼拜他才要给我回复，所以那一个礼拜我真的非常煎熬啊，我上班跟读书都没办法好的，对，一直得不到回复啊，
0: 是，
1: 都很怕被拒绝，
0: 是。哎，刚刚讲到这个男女的这个主动权，我在想回到原名的这个话题的话，在原名部落里都有特别一定讲说是男生追女生或者女生追男生啊，一定是有没有什么在你们印象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女性比较主动一点，就这个是合理还是很自然的事情？
1: 很自然
0: 、所以因为我刚刚听到说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是有一些被动的，有人主动的，所以这个在文化里面是很

0: 很可能的哈。
1: 对对，但是在部落里面的话，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然后不喜欢也会直接说。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还蛮直接的。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嗯，就是我对小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当他可能他那边有一些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对我这边来讲，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妈妈是希望说能够早点成家是很好。那但是他也认识小慧这样子，所以他也觉得。他就认定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妈妈角度一开始啊，我一说哦，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原名的身份给放进来，就在他们开始接受的时候，很自然就接受了，还是会稍微考虑一下说，哎，那以后会有沟通的问题啊之类的。
0: 因为刚前面有讲到，刚刚好，因
1: 对，
0: 为小慧的身份。爸爸也是原住民，所以
1: 对，
0: 在我们
1: 对，
0: 台东的家人们基本上
1: 是，
0: 就没有问题了，就没问题
1: 对，
0: 了。
1: 是。
0: 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后面的交往就是看我们这边，他就表示尊重，所以好像身份的部分第一个就过关。
1: 对，很棒哈。
0: 对对，
1: 那能力条件呢？特质啊，会不会觉得说，在择偶的对象的那个选项的，从女性的角度，从男性的角度，会不会说，又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像俊伟这么帅的外观的人，会是一个要一个很初步的条件吗？
2: 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很认真思考，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专心，就是希望就是出社会，然后工作就很简单。但是对于就是择偶，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对，但是就是还蛮感谢，就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讲，就会很以前就会很常讲说，如果你以后要找对象，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不烟不酒，然后怎么样这样
1: 也
2: 子。
1: 会讲的嘛，哈，
0: 这一点
2: 对，
0: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像我前面所
1: 不烟
0: 讲
1: 不
0: 到，
1: 酒，
0: 像我的爸爸因为卡车司机嘛，所
1: 是，
0: 以抽烟、吃槟榔、喝酒几乎都会，但是真的。通常我因为我包含我自己的同学、我的同侪，他们也都会延续这样子的习惯。不过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而且我还真的是练习过吃槟榔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对，真的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这方面我就谢谢上帝，真的是
1: 保守了
0: 保守我的这个部分，然后让我可以专心的去谈一个很好的恋爱。
2: 对，因为。他们老人应该说长辈都会是希望门当户对啦，但是我觉得门当户对这种定义，我觉得真的
0: 很难
2: 很难去，你要怎么说
0: 界定
2: 门当户对？所以对啊，
1: 所以小慧开始也没有特别设定说对象一定要怎么样的哈。
2: 也没有哎。
1: 如果俊伟刚好假设他会抽烟喝酒。嚼槟榔的话，
2: 我觉得就谢谢这样子，
1: 所以还是有一些，
0: 谢谢不联络的，
1: 还是会有一些那个
2: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走实际层面的，因为你那些还是要，就是其实那一部分就是已经占了你一些很大的开
0: 生活
2: 销，
0: 的
2: 对，讲实际一点就是开销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引发一些就是。那个生理上面的疾病，
0: 对啊，还有不习惯了，还有护理
2: 对啊，
0: 师怎么
1: 哦，
0: 注重？
1: 对，要这个法官一定要更高的标准。
0: 还好我合格。
1: 啊，刚刚我们讲这些刚好，它只是附带的，它因为刚好俊伟也都没有这一个部分。那到时候我们要讲更积极的。其实俊伟身上有很多能力哈，特质对不对？哦，包含他有舞蹈啊哈，他会唱歌啊、写作啊等等的。像这方面在。我就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定位，或者说你就自然就发展了，还是说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天生丽质就有这些
0: 没
1: 的？
0: 有，我真的是这个。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嘛，所以至少
1: 你们看起来都年轻的，
0: 每年都在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部分呢也
1: 是。
0: 是要回去好好再感谢一下上帝的部分。我
1: 是。
0: 们从小时候到部落来生活，其实都是很小的时候。那也是因为枫林季的关系，才会接触到舞蹈，也会才会接触到
1: 对，
0: 唱歌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的环境，就是哥哥、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着我们，就是要怎么去练唱歌谣，怎么样去练习什么叫做跳舞，所以我们都是在那时候才接触到的，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去舞动自己的肢体，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就有人带着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来帮助我们，也就是好像把这个能力给激发出来了，对，所以。

0: 觉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原住民，一般人只要在这个环境，有人带着你之后，就甚至真的就会了。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可尽管如此，我感觉到，如果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哈，比如说舞蹈，我如果去跳，我可能要练很多次，我就位置都不到位，对不对？
0: 我们也练很多次啊，我练到晚上。
1: 那我们这样，我要乘以十倍啊，
0: 勤能补拙，勤能补拙。
1: 好，那你会期待小慧也？跟你一起参与这些的，我还是他本来就也
0: 会。其实他也会。
1: Okay.
0: 我常说他是我的王牌，因为我在单位我有成立一个热舞社。
1: 对。
0: 对，我热舞社成立了蛮久一段时间，其实他都很支持。
1: 是。
0: 那尤其是在热舞社在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需要表演嘛，每年有院庆，或者是我们一年到会都会去那个教养院，会去
1: 是
0: 做爱心，会去表演给那些需要的人，
1: 是
0: 那些朋友们看。
1: 对。
0: 对对对，带来带来这样的温暖，其实他都很支持。那尤其是当我很缺人的时候，他就会。我就把王牌请出来了，他就来帮助我了。
1: 是，
0: 对，所以他练习的时间，
1: 他常常会成为那个神秘嘉宾出现。
0: 对对对对，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真的很，第一个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他就会成为那个天使来照亮我的这个舞群。
1: 哇，最佳搭档哈！
0: 对对对对，
1: 是吗？是吗？是啊，对啊，就你常常要成为那个神救援，对不对？
0: 对啊，神队友啊，是我的神队友。
2: 对啊，
1: 从你的角度呢，你很支持俊伟去发展他的这些的兴趣，不会说占掉你的时间啊，或者说其他的部分。
2: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在可以的状况之下，他想要做什么都就是会尽量去支持他这样子。
0: 哦，对，还有这样。弹琴的部分
1: 哦，还会弹琴，
0: 弹琴跟因为我弹琴的部分也是跟教会的弟兄学的嘛，对，那但是虽然还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因为包含像我们会的这些的舞蹈或者是音乐的这个恩赐，都可以分享给其他也需要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礼物也分享给别人，这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那当然，我旁边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一个太太，对，她会，我会让她也参与到我这样子的这个服务里面。比如说像我在，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些，不管是诗歌或者流行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次就录到定位的。对对对，中间我很需要很多的练习，那小慧就会参与到我这个练习，包括我在唱歌的时候，过程里面我哪些地方我觉得我唱的不好，或者我想要怎么样去诠释的时候，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
1: 是，
0: 还有我在编舞的时候，或者我在教舞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哪些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那他就会跟我，因为毕竟我觉得他在旁边，他是会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得到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人比较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边嘛，但他就会提供给我这样子的方式。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我知道你们不仅这个，我们都是八般武艺哈，会唱会跳，还会做菜，对不对？
0: 做菜有做面包，做蛋糕，
1: 做西点的，我还以为是做中。
2: 没有没有没
0: 有。做蛋糕
1: 是。
2: 应该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压力大，所以他就去上了那个社区大学
0: 课，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兴趣，就是他觉得在柔面团的当中，他觉得他得到
0: 释放了压力了，
2: 对，
0: 我的压力被医治了。
2: 然后
0: 我也把这样子的这个祝福也分享给单位的同事，
1: 是。那你们会一起做圆明餐吗？
0: 圆明餐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像阿姨们那么好，我这个部分我就先 pass。
2: 我们就简单料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在揉面团，因为俊伟他就是他投入，应该是说每个人你只要有兴趣，你一投入就会真的是会忘记旁边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早出晚归，因为那时候在桃园分院上班，然后我很早都要5点多起床，然后搭第一班车的。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回来，然后就回家的那个车上，然后俊伟就很开心，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我做的棒蛋糕。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说啊，那请问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0: 吗？他说、嗯、哦，对哈、哦，王昭君就是。就是我以为那个蛋糕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1: 所以不行，
2: 所以那是饭后餐、饭后甜点，
1: 公司还要放这个晚上的。
0: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点要准备吃晚餐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所以这个拌蛋糕是晚上的晚餐。
1: 我也忘了要吃晚餐这件事情。
2: 啊，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今天啊两位这样子的、嗯、啊，我刚才也知道说很多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讲到这些有趣的哈，可以。那你们、啊、也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在沟通哦，看到你们眼神常常会交汇、嗯
1: 嗯。
2: 那你们在婚姻的生活的经营里面，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挑战吗？或者说可能有时候不管刚刚讲的一些价值观呐、啊，哈、嗯，生活习惯，他感觉都很融合哈。
1: 嗯，也是会有争执啦。这个部分我们先交给人小慧来讲。
0: 为什么是？
1: 我怕我讲的太严肃了，其实我也还好。
0: 你讲一下。
1: 我、哦、没有，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交给女生的记忆力比较好，女生讲好了。
0: 什么争执
1: 的部分？对。我可以分享尚老师的那个
0: 尚老师，
1: 我们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的时候，
0: 你讲那讲，
1: 我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夫妻恩爱营的第一场的时候，
2: 哦、是
1: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忙到凌晨的三点才、
2: 哦、工作，
1: 对，工作才结束嘛，
2: 哦、
1: 可是早上我们又要从龙潭又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其实没有睡多少时间、
0: 嗯，
1: 所以在第一天的课程的时候是有点。比较疲累，这、
2: okay,
1: 疲累的时候我就没有表情管理，表情就比较少一点。嗯、
2: 那时候记得在哪里办理吗？
1: 好像在杨梅吧。
2: OK OK，
1: 对对、
2: 嗯、
1: 对，
0: 杨梅。
1: Okay.
0: 忘记，反正就是在那个什么老人，
2: 啊、
0: 就是
2: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时候还蛮，其实但是我收获也是我收获第一次最震撼的时候，嗯、怎么说呢？因为
0: 你那应该是第二次了吧？
1: 是第二次，
0: 对对对，好，你继续讲。
1: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
2: 没有做小慧记忆好，
0: 没关系，
2: 这跟我的例子也一样，我很多东西我都要请客老师来确认一下。
1: 那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结婚那时候已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小孩、嗯、所以
0: 那我知道了，那你那一个是第一次
1: 啦、
0: 嗯、就是那时候跟何姐
1: 对对对 对,
0: 對, 對、
2: okay.
1: 因为我们都很想要 有小孩
2: okay,
1: 我们做了检查，然后就
2: 是
1: 但是医生都叫我们要放轻松出国去玩啊、
2: 嗯、
1: 什么就
2: 是、
1: 嗯、也都听过，但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好的消息、
0: 嗯、
1: 就是对当时来讲就是有什么好的消息、
0: 嗯、
1: 然后我们去上了夫妻恩爱营之后，当然前面也做了很多的练习，这个都维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关系、
0: 嗯、
1: 都很加温、
2: 嗯、
1: 但是后来最震撼的就是最后面当同学们去参加的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一分享，我就觉得太感动了、
2: 嗯、
1: 因为他们一出来分享就是说，大家好，我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这样讲，那他们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很想要有小孩、
0: 嗯，
1: 他们经历过了很多的尝试、
0: 嗯，
1: 也都有，但是也都流掉了、
0: 嗯，
1: 但是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但是也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中间经历过了，好几次的丧子或丧女之痛这样的过程、
2: 嗯，
1: 所以当他们分享完毕之后。但他们又可以这么坚强的在站立起来、
0: 嗯、
1: 反而让他们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终于有彼此的共识，也应该说这个共识也更加的凝聚了。
2: 嗯，
1: 那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真的是、
0: 嗯、
1: 哦，主啊，我真的谢谢你，我不知道你对我给我这么多的帮助了。我在听完这些父母亲的这些的故事之后，我除了要祝福他们之外，但是我也谢谢上帝你带给我这么大的，那而且你也提醒我，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还一直希望小慧再去做更多的检查，我甚至当时 的做法也不太好，我有点像是在逼他的那感觉，所以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回去，我们把同事送完回去之后，我在路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就哭着跟他道歉，我说我要跟你道歉、
2: 哦、
1: 我说我真的不应该当时要这样子逼着你这样子，我说

0: 或许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子很好的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自己没有，我没有满足，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要跟你道歉这件事情。
1: 其实我刚刚听的时候挺感动的，这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好，那我刚刚俊伟特别提到，其实对，的确是我们夫妻成长营办的，总共办的前后14届了，他们在有几次的机会里头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我想我们待会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就很想要在听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婚姻经营的经历。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定期的能够在空中相会，来分享啊，在啊的夫妻啊，在他们的婚姻的经营啊，所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啊一些情形。那在这次我来到我们当中的是俊伟跟小慧啊，在他们啊前半段的分享里头，可以看到他们眼神常常的交汇哈、然后会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特别很多的话语彼此在确认哈、那我觉得这蛮棒的一种感觉，而且心有灵犀哈、很有很多默契。那刚刚他们有谈到啊，在我们啊教会协会里头，我们从啊2015年啊就开始啊办理夫妻成长营啊夫妻恩爱营。那我跟柯老师哈、就有这个机会啊，跟每一次大概都有大概20对的夫妻哈、一起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相遇。那啊，俊伟跟小慧哈也在当中参加，我想也参加好多次了。他们从参与者后来都成为小组长了。然后我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哈，我们怎么样啊，真的把婚姻当作是在人生里面经营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学习，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伴侣一起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课程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啊对话。所以刚刚俊伟讲到那一段啊。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每个家庭每个婚姻里面的很不同的故事，也许他们期待孩子那或

0: 许也莫不自觉的成为对给对方的压力，可是他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感受到，哎，上帝其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带领哦，我们然后有机会哦对对方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啦哈，很感动的。好啊，那我想我们就沿着这个话题哈，在夫妻成长营里面当初的参加也好，或者说。给你们特别有一些深刻印象，或是对其他夫妻的一些观察也都好，都可以啊。你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在特别是在哪些点上？
1: 我的部分其实，但老师的部分就是很好的引导。我觉得老师的部分是可以让去参加上课的这些夫妻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一下，重温一下你们当时多久没有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因为大家 都在工作嘛，基本上不管年轻或者是已经有 一段的年纪了，其实感情的维持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中间可能有些人夹杂了孩子 的情感，他又要兼顾小孩的教育跟他的生活，那甚至都忘记了还有自己的夫妻必须要去维系的这个感情。我觉得我们在夫妻场营的时候有很难得机会可以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约会，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些自己平常不好意思做的事情，那透过老师的潘老师跟柯老师的引导啦，还有示范啦，大家就是从不好的意思但是要稍微内化成我知道这个就是应该是合理，我平常就应该要做的这个签到，我必须要牵手要签到嘛，要报到嘛，
0: 真的，
1: 对啊，对，要亲到嘛，
0: 这个内化了，
1: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是应该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可能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太不好意思了，
0: 是，
1: 但如果你习惯的话，它就成为一个自然，这反而是我们就每天的存款，这样就很好了。我觉得就是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把它习惯成自然。对，这是一个最最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学习，我觉得。
0: 啊，
1: 对对对，
0: 很好的回馈啊。
2: 我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其实虽然应该是平常就是真的是忙于工作，就是虽然是你可能就是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刚好。有一次办了夫妻恩爱，也就会觉得是说很像就是有一种微旅行的感觉，
0: 微旅行，
1: 对对对，
2: 就是虽然就是有很多课程要上，对，就是当然老师都会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带很多的东西回去，但是有时候就是前面几次上真的还蛮吃力的，因为就是时间排得很满，但是后面就是可能慢慢课程调整之后，就是会有一种啊，让自己就是放，就是去有种微旅行的那种感觉，这样
1: 放松。
2: 对，因为这个课程就是非常强调，就是不能携带小孩子，
1: 对，就是只有夫妻两个人，
2: 对，
0: 这是你们
2: 就是真
0: 的出现
1: 了，没有啊，
2: 你也没有别的了，你就是只有对方，
1: 连狗都不能带，
2: 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就是
1: 对跟对方相处，
2: 对，修复彼此的
1: 关系，
2: 对啊，就是然后就是平常真的会忽略了一些事情啦，对，
1: 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一种提醒我们，因为其实即便呢、夫妻每天住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说出口，不管是不好意思或者是难为情，甚至于是也不晓得该怎么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老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做一个开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0: 好，这次来考来测验一下，抽考一下。有听到小慧对你说过，在我说在夫妻成长课程里面，你想听啊？那平常可能没有，刚刚讲到工作啦，没听到的，那还有因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会对你说了些什么话让你感动的？我倒过来也是哦。
1: 他说了很多很 多话，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上课我才知道说那叫肯定的。
0: 是肯定的
1: 言语，
0: 对，
1: 因为一般我可能都觉得说，哦，可能理所当然吧，可能就是啊，你做得很好啊，你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去上夫妻成长，我才知道说，那这个话真的蛮重要的。有时候
0: 是会说出对你说的，
1: 对，要他跟我讲。
0: OK OK， 是是。
1: 但是如果他没讲的话，我好像就只是 我跟他阐述的，或者我跟他分享的

0: 今天工作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回馈的话，就好像没有，没有东西了，
1: 就这样子，
0: 就这样子了，但他变成是我单方面的感觉，但是他有这样子的回复给我，而且又是一个回一个比较肯定正面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让我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稳定，然后也好像也可以更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
2: 被肯定
0: 了，这就很重要。
2: 是，
0: 对对，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又变得更好了。
2: 没错，
0: 这样子，
2: 很好啊、是，
0: 老师有100分吗？
2: 有101分，
0: 关系分数，
2: 不错，很好，101啊，
0: 好，谢谢。
2: 那小慧呢？小慧会不会也很期待俊伟说出些什么话，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课程里面多一点听你讲啊，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之间的爱意？
1: 我觉得他平常就是应该是说就是他也很支持我，就是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没有跟他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不起，我比较啰嗦，我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比较他应该意思是这样，就是我要做的，比如说我要刚前面讲我想要做的烘焙，我想要做的跳舞，我想要做的音乐的这个部分他都很支持，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没有要做这么多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我还是很支持他。
2: 具体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会啊？刚刚你这边你会有成立社团啊，你会有自己的，那你自己的发现就是会是想要做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他是很尊重我，包含他说他想去哪边上课，因为他们护理师其实
2: 也是常常要进修的，
0: 要进修的。然后但是上课的地点常常会不一样、
2: okay.
0: 有时候要到南部去，有时候到北部去、
2: okay.
0: 有时候到各个外县市去。
2: 嗯，
0: 那这些对我来讲我反而都是觉得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
2: okay.
0: 我就请个假就好，如果是、
2: 所以是你陪伴过去，
0: 对对对、就是我开车带他去，我都觉得是一个幸福、或者是他今天想要回娘家，或者想要回基隆去看看那个爸爸妈妈，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我都觉得都可以做到、那如果说真的是跟公司有相冲突的话、我们再协调看可不可以玩一个礼拜，或者再玩几个礼拜再过去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尽量的满足这样子。
2: 所以感觉好像虽然不是直接说出来，但是我感觉观察到这边我们俊伟需要的做的事情被肯定说出来，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陪伴，或者甚至有一些服务的行动陪着他可以这样的有感受到，
0: 对，老师讲的比较完整，
2: 没有，你已经把生活化了，把它具体落实，那是最重要的。从知道到做到，你已经把它做出来了，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
2: 不对？那在平常的你们会察觉到说彼此啊，我说以性别的角色这主题来看的话，比如说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议题上面，你会觉得说有没有什么在调试上面或是不习惯的地方？
1: 调试例如什么？
0: 这个前提之下，我可能要先跟老师先解释一下。
1: 你先解释。
0: 老师，这个有关于那个家里的这个部分比较啰嗦的还是我这里。
2: OK。
0: 比如说那个我必须要自己先坦诚，我们家买衣服最买最多就是我。
2: OK。
0: 所以他衣服比较没那么物欲的部分我比较多。
2: OK。所以你要有一些变化这样。
0: 打点外形的部分我还比他多很多东西，我比较啰嗦了。但是像小慧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部分，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反而会以我的这个需求，会以我的部分都为出发点，包含我们最近买房子跟装潢房子的这个部分，都是他以我的这个需求为出发点，对，比如说我们衣服多到爆炸就要一个更衣室，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考量，鞋子很多要有很多的鞋柜，
2: 是你的衣服装不下，对不对？
0: 哦，对，
2: 对吧？OK，
0: 鞋子装不下，都是以这个为主出发点。他已经帮我把这两个最难的问题都先解决好了之后，对，我就是太感谢他了。
2: 是是是，不过我在组这个议题，倒不是说要把它刻板化，我觉得小慧那个反应。

0: 蛮好的。哎，对啊，有什么问题呢？
1: 对对，
0: 因为没有问题啊，因为在家里头，一个人其实俊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对？
2: 哈，
0: 多一点啊，很细致的各方面的，所以。反正相对是一个、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2: 了。对对对，因为你都在我这里，还是他的协助帮我解决的那位。
0: OK， 那你们在像以你们平常在、面对工作也好啦，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一个点，就是说、单功能或多功能有没有、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你们中间你们有什么察觉吗？或者有还是两个人的步调？
2: 因为我的工作，因为小慧是护理师嘛，
0: 对，他这个
2: 通常我们
0: 要很专注哈、
2: 对，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重叠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0: OK，
2: 对对对
0: ，OK。
2: 像我的部分，我除了要联络很多协调的事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手还没有闲着，我还必须要去处理一些文件，所以我们也是一次多工。小慧这边部分也是一样，
1: 对，
2: 他又要处理病人。他又要去帮医生那个跟针、因为他是 在中医嘛、然后又还要拔针嘛、对、然后又要开药、
0: 也是同时很多的、
2: 对对对对对，如果以工作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同时间做很多事情的人，
1: 但是如果论家里的事情可能就会就断掉了
2: 对对对，就分开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会比较琐碎的事情反而就是会就是变得是我可能要帮忙记一下，对，就是什么事情要干嘛，然后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对对，
2: 因为他记忆力很好，
0: 是
2: 他记忆力很强，
0: 刚才已经有察觉到，
2: 就是、
1: 然后我要一直在回溯，
2: 他是我的云端呐、
0: 资料库都在这边，
2: 所以我把资料库都丢上去这边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我哪天有什么什么的事情，然后当我在产生一个新的行程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排除掉你那天已经有什么事情，
1: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都会回头问我说，我们那天有什么事情？
2: 对对对，
0: 是，
2: 对对对。但是家里的其他的大小，这个事情，家务的部分就是大家都分工，这也没什么问题，对然后其实大部分就。
0: 是，那你们啊、已经参加了也好几次的夫妻成长课程嘛？有时候来参加，有时候也当做小组长啊、在陪伴其他的夫妻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哈。从也许我们可以讲说，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都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2: 对、
0: 那你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也许所以不是说已经学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来啊？等等的，我就说有些人会这样讲说，我好像我们讲说。车子保养了，但是保养这可能5000公里、10000公里，可能就再回
1: 啊，
0: 就在保养。所以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自己的
2: 会啊，因为生活要过，会有不同的状况啊，还是得要啊。不过我觉得很棒的是，当我们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祷告，
0: 是，
2: 我会先祷告，尤其我会希望是说用请上帝来帮助我们来做。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因为有时候其实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尤其有些发生了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问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0: 是
2: 太多了，这些都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会跟上帝支取这样子的这样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才能够度过各个的难关。
0: 是，
2: 对，
0: 是，
2: 那上课当然是一定要去上课，就是像老师讲，我们经常保养车子在开。也是有不同的状况啊，可能这时候在开的时候是冷气的问题，下次在开的时候可能是引擎的问题，又下次在开有可能就是电动扇的问题，电动窗的问题，所以每次去的状况都不同，
0: 都不一样，
2: 对，
0: 没错。那我想回到我们在这两三集的一个谈话里面哈、我们从原住民的家庭出发，那你们现在建立自己属于自己哈、我们说刚好两位都是嘛、那你们自己在这样的未来家庭愿景哈、或是夫妻的愿景、你们有怎么样想说把原民的文化不管是两个人共同经营，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去成为很多哈创作啦什么成为很多，还说未来也许有自己的哈这个那个敬虔的后代可以把他们传，你自己觉得想要什么东西，再把原民的文化能够传递下去，或者是说传播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多的，透过教育啊，或者是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嘛，哈。但像你们就觉得说，从家里给你们的这些的文化特质，那特别是在我们讲说，假设是一个主流跟。

0: 好一个。那你觉得说，哎，我有这个身份，
1: 嗯，
0: 那我也好，我也是活着，要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1: 我觉得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在偏乡乡下这个部分，我觉得教育的部分。它始终是一个回归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是一代传一代的嘛。那如果说我们在我们那一代有时候其实教育没有到那么的普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确实，尤其是在又跟家庭结合，如果家庭的状况又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当做一个借口或者一个说辞，说因为我的家庭不好，所以我才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教育的部分它可以先去辅助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先从教育的部分来着手。那原民的部分的话，现在因为不管是原民会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些的原民的那些立委，其实他们也都还很重视，希望能够保持原住民的原本的文化，不管像是狩猎的文化也好，那些习俗也好，那都希望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传统的文化都能够留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应该大家现在目前看现在的媒体吧，进步得很发达，但是其实文化的东西它保存它需要时间，它也需要人力，
0: 是，
1: 对对对，它需要有一个人去能够去校正这些的那个文化，它到底流传下来之后，它到底正确性是属于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都很需要被重视，
0: 是
1: 这样子，
0: 透过教育啊，
1: 对对对，
0: 把这些文化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不仅是政府部门，其实我们个人的努力也是很重要，
2: 就是希望就是好的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就是比较我自己啦，就是觉得不希望就是当我们讲出我们是原住民的
1: 时候，
2: 然后他们的想法第一个想就是会就是
1: 爱喝酒，
2: 然后怎么样，
1: 对，
2: 就是希望就是说很会唱歌，
1: 但是也希望是可以。不要说啊，你们只会唱歌，你们只会跳舞，就
2: 是
1: 有时候这种灌在身上的这种的，反而原本的优点。但是我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回部落的时候也常跟部落的朋友们在分享，我说真的不要让人家只认为我们只会唱歌跟跳舞，那但是也不要更不要让人家认为你只会喝酒，这些有些听起来都好像都是负面的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善用你的优势。我说上帝给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恩典，你应该要去善用。
0: 是，
1: 对，这样才会比较好。
0: 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结语哈，是，我想上帝在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族群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或者说哈一些文化的特质在里头。那最后讲到用优势观点来看，对不对？我们不仅会生活，我们还会唱歌跳舞，
1: 对啊，
0: 对不对哈？我们偶尔喝点酒，我们大家一起过一种共享交流分享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点。那当然破除刻板印象，只要我们能够多接触、多对话、多了解，也都会多一份包容，跟多一份欣赏在里头。那真的非常开心哈，那个小慧跟俊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也分享大小事哈，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谈到自己建立的家庭，然后未来的愿景，还有上帝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工作。好，非常感谢你们哈。那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珍君。在今天的录音室里面没有任何的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要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度过这个时光。今天之所以想要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和大家聊聊，是因为最近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在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呢在我自己手机里面有一些的家长群组啊，或者是一些粉专，好像大家一直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呢也引发了这些家长很多的焦虑。似乎一个浓浓焦虑的气氛好像就围绕在我的身边。其实我们知道再过几个月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就要升国小六年级了。当这些孩子一旦迈入到国小六年级上学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面对家长他们最头痛的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帮助我的孩子选择私立学校就读，还是我要让我的孩子依照一般的程序进入公立国中就读。我想不论是在学校的家长群组还是朋友的聚会当中，好像大家聊着聊着话题总是最后就会卡在这个坑洞里面。大家都问说，哎，你的孩子毕业之后，哎，是要读哪一间国中啊？哈，那可能呢，甚至有家长就会提出一些的问题，说，那我到底要不要送私立国中，还是我让他去读公立国中好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在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好多的家长啊，他们似乎有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他们有一种集体的焦虑，而这个集体的焦虑面对孩子未来升学的方向，其实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哈，总是期待给小孩子最好的，但是在想给小孩最好的当下，却不知道我究竟是要选择 A 或者是选择 B。 所以其实在这种集体焦虑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少子化现象。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嘛，那所以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眼中的唯一，心中唯一的宝贝。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几乎都把孩子捧在手上啊，就是怕他融化掉，然后放在心坎里。那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每一个家长好像多数都只是生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我就只有这样一个宝贝，或者是我就只有这两个孩子。所以呢，家长总是有一种好像输不起的压力一样，而在输不起的压力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多多少少有一种补偿心态出来，总是希望全天下最好的资源呢，可以全部都砸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但是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其实都承载着好多父母的期待，甚至呢，这个期待呢，可能会变成过去我们所承受的那一种压力跟期待要大了好几倍。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很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私立国中学校，我们简称私中，其实他们已经开始陆续的招出一些的招生的计划，招生的简章，然后甚至呢，很多间私立国中他呢已经在日程上面排了说明会。那身为家长的我们呢，其实面对孩子要升学这件事情呢，我们除了有焦虑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筹措了孩子的未来的时候，好像你心里面有一根线，而那根线也随着时间的加快来到，越来越逼近，你的线也跟着越来越紧绷。我们总是很害怕，我这样的选择对我的孩子是好的吗？我这样的选择会不会选错了，以至于我耽误了孩子的未来？甚至呢，我们又很害怕，如果我选对了，可是却牺牲了我的孩子他的快乐，那该怎么办？所以呢，你会发现哇，身为家长的我们要好多焦虑哦。那这些焦虑来自于哪里？其实正因为我们真的是太爱我们孩子了在几天前呢，我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写下她的心情。她写说，以前呢，孩子在读国小的时候，她觉得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可是到了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看到他身边好多的孩子，好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要让他可以考私立中学的入学考的时候，他突然就变得很慌张。因为这些家长不单单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去竞争夺考那个私立中学，甚至呢好像在周围啊，每个家长也都会去讨论究竟哪一间学校的升学率特别高哦。所以呢，他就好像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他就不得不把孩子也往那边送哈。所以当他孩子走到了现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那一个时候的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妈妈。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个网络上这位妈妈的心情故事，你的心情如何呢？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写照？有时候好像你的心里面也有好多的焦虑哦。但是在这些焦虑的背后，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对孩子的一个疼爱，对孩子的一个期待哦。所以我觉得身为母亲啊，身为爸爸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好像在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我想不管是升国中或者是升高中，甚至未来我们的孩子面临到升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焦虑哦。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来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听众朋友，你有问过你自己的心，你在焦虑什么吗？你的焦虑

是不是面对一张我的孩子他成绩单寄来的时候，我的焦虑是不是面对孩子选择私立国中他的录取通

学校的升学率比较高，我想就让我以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一个同样在拉扯中学习放手的观察者的身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份属于家长在面对孩子选择学校时候心里面的焦虑以及真心话。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这首歌成为现在正为孩子操心的你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

为放松下来了。特别刚刚那首歌非常的鼓励我们，就是不要害怕哦。不晓得当你听了这首歌之后，是不是感觉心情有一点点稍微的沉淀一下。我想当我们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些让我们理性非常纠结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的身边还蛮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读私立学校的啊，特别是私中。那他们跟我分享的理由呢，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觉得当他们把孩子送去这样一个私立学校就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踏实感。曾经呢，就有一位爸爸跟我分享说，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工作都非常的忙，然后呢每天就是早出晚归的那公立国中因为下午四点就放学了嘛齁，那孩子放学之后去哪里呢？他就会去思想这个问题，总不能每天下课之后还去补习班吧。然后到了国中也没有所谓的安亲班，所以他就想孩子放学之后要去哪里呢？当孩子下课之后，我没有给他额外安排的时候，他会不会去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然后就成为社会里面可能让大家都不喜欢甚至害怕的一些可能一些坏孩子哦。甚至这个爸爸也讲，因为工作很忙，孩子又这么早就下课，然后他根本就看管不到他的孩子。好，所以他最后不得不选择让他的孩子去就读私立学校，因为他说私立学校不一样，因为课程排得非常非常的忙，排得满满的课程呢，从早到晚，好，有早自修，甚至到晚上又晚自习，甚至呢还有校车接送。甚至有一些私立学校可能还强调你必须要住宿，甚至呢像现在私立学校对于手机的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的。那他会觉得虽然让孩子去念私立中学很累，学费也很贵，但是当他自己看到学校管得很严，环境又非常单纯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非常有踏实感。其实当这个爸爸分享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感受到那种他心里面所想的想法跟意念。我相信这个爸爸他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这好像也说出了非常非常多忙碌家长的心声。其实私立学校它好像就是一个保护色一样，好，它对于跟孩子以及家长之间的连线，那个线是拉得非常紧，而且是非常扎实的。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去私立中学？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嘛。好，那当你进学校的时候，其实学校会帮你把同侪的环境过滤一遍，然后呢会帮你把孩子的作息整个框得非常的整齐，好，整整齐齐的。确实这会让很多的家长能够面对他内心里面很多的不安，特别是当孩子进入到公立国中之后，可能在这样一个国中的小型社会当中，那种不安全感可以帮这些家长给解决掉。可是呢，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如果现在你去帮孩子报名私立中学的时候，在早期我们都知道甚至都会听说，哇，你的孩子上私立中学啊是要经过考试的哦。可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了那一首歌之后呢，有没有感觉你紧绷的心稍微

是很多学校他在招生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个私立中学所谓的考试，好，不再叫做入学考试了。因为呢，教育部现在就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然后要落实常态编班，私立学校原则上是不可以举办任何笔试来筛选学生。可是既然教育部已经取消了这样一个规定，为什么当我们帮孩子报名，甚至我们收到招生相关简章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孩子仍然要去到现场，好，然后到现场之后还是要考国语啊、英文啊、数学啊，好，甚至这些考试真的是可以比这个会考啊、学测还要令人紧张，甚至他的考试是可以考一整天的。其实呢，虽然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呢，学校他这个入学考试他不会这么好像大辣辣的说，哎，我就是入学考试，他反而是换了一个名词。好，那现在可能你看到的叫做什么新生潜能试验啊，或者是这个名词会说，哎，小六多元能力适性发展测验，好，甚至有什么用一种名词叫做学历探索营这一种，好，或者是成长营，它就是换了一个名词，把这个原本的入学考试名称改得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有教育学历，但是其实呢，这个考试仍然存在，只是呢，现在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竞争之下，其实每间学校都是在拼升学率嘛，哈。特别私立学校，他为了维持升学率啊，他仍然需要透过这种所谓的测试来挑选出资质相对稳定的孩子。那当这个孩子呢，他透过这个测试，他的成绩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的孩子去考私立中学，然后成绩又表现得很优异，你会发现学校常常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就会问候你，甚至就问说，哎，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考虑来我学校就读啊？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学校还是为了升学率嘛，哈，那他透过这个试验呢，透过这些的我们说的学历测验，虽然已经包装成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其实他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在为他的学校挑选相对比较优质的孩子哦。其实第二个，为什么还是要做学历测验这件事情，虽然他包装了不同的名字，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入学之后都是需要用常态编班或者是用分组教学，对不对？那当私立中学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测验结果之后，如果孩子真的去报名了学校就读，他就会依照这一些的成绩依据来做未来入学之后常态编班或者是分组教学的参考。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政策虽然美其名是希望减轻孩子的压力，但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其实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减少哦，反而你会发现家长啊变得心情更加复杂。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只要去考个试，我们就知道，哎，我到底有没有录取啊？好，那现在呢，孩子是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一个适性发展测验，或者是孩子只是去参加一个私立学校办的在招生说明会的当中，然后好像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冬令营，然后我们回来就要提心吊胆的等待那个报告，看我们的孩子测验的结果到底有没有符合学校的那个潜能要求。所以说真的，当这个包装之下，
家长真的是心情没有更加的轻松哦，我们的心情反而是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一直处在那。

那个期待孩子可以上榜的压力当中。所以讲到这里，就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因为少子化嘛，孩子少，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些 少子化的一个保护伞当中，他们呢要面对的是更多精致性的竞争。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很两难，因为我们一边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可是一边我们却又不得不带他去参加一些考试，好，然后为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他一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无忧无虑的成长吗？还是你对他仍然有一些的期待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究竟是要上怎样的学校才是最适合他的土壤。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在刚刚听了那一首歌曲之后，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种被安慰，我需要放下的感觉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好像是我们园中的花一样，其实我们需要细心的去培养它、栽植它。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我们知道，花园里面的这些植栽，它不单单需要我们用心去栽培它，我们也需要浇灌给它一些的养分跟水。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也需要阳光，而这个阳光可以带给它成长，可以带给它可能进行一些的化学作用，以至于它这朵小花可以真的绽放出漂亮，这棵树可以长大，长得非常的强壮。我想面对我们今天在谈论私中跟公立高中国中选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现在仍然有考试，只是它换了一个名字。那当我们面对这些换了名字的考试，以及公私立学校的选择，我到底该怎么看的时候，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私立学校哈，你会发现它这种刻意营造单纯，有时候好像确实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点的保护。可是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让孩子错过了看见这个世界真实面貌的机会？特别在国中时期啊，是青少年建立自我价值、认识社会的关键期。那我们知道，其实公立国中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它的环境复杂了一些，它跟人跟人之间的碰撞可能多了一点。再就是班上的同学啊，其实真的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公立国中里面，他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因为他遇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以至于他需要学会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好，那甚至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就是管得紧嘛，好，然后也管得严。那公立国中就相反啦，他就没有这么的严，没有管教这么的严。所以其实似乎在公立国中，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在没有严格的规范之下，他可以学习自律。好，我觉得自律蛮重要的，特别如果面对私立国中的孩子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律是需要被逼的，被要求的，确实没错。但是如果念私立国中，他本身的自律性就没有这么够的话，其实在被强压之下，他反而容易有更大的反弹。好，那所以其实当孩子去选择读公立国中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是提前融入真实社会的沙盒里面，他在里面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他在学习如何在交际的手腕当中知道怎样去进怎样去退。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是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好，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今天里面，我们知道孩子在家

里常常他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可以彼此的磨合。那我们不要说哎，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你甚至连表兄弟姐妹我们的互动性都没有这么的高，所以孩子真的是在同侪的人际关系学习磨合上面他们真的是少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又给他一个过度保护，然后给他放在这样一个温室里面，其实我们不得不去想，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学会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冲撞，以及面对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挫折。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到底是想要给孩子一个保险箱，还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盔甲战袍？我们知道保险箱非常的安全，它能够隔绝所有从外在而来的破坏，隔绝所有的风雨，好，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我们把孩子放在这个保险箱当中，我们也隔绝了让孩子有成长的机会，我们也隔绝了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被锻炼出来的韧性。好，我们反而让孩子习惯在被安排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是一个战袍，是一个盔甲，它虽然很重，它可能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它仍然会擦伤，它在穿这个战袍盔甲在战斗的时候它可能会流汗，可是那会不会是孩子自己透过这样一个战袍跟盔甲慢慢磨成，慢慢长出来一些的防御力？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学校，但是却有适不适合孩子的学校。就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一首诗歌，他说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大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梦想需要放在对的花园里面，放在一个对的土壤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就很像一颗颗不一样的种子，种子需要土壤才能够发芽生长。好，那每一颗种子需要的土壤都不一样哦。哎，来做个例子好了，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就像仙人掌一样，他天生就非常的自律，好，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好，那如果你给他太多的水，也就是说你给他过度的管教，太多的限制，你会发现这个仙人掌，好，他容易怎么样？他的根会烂掉嘛。好，他根烂掉的时候他可能会怎么样？会叛逆呀，会反抗啊，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的孩子怎么这样 ？OK， 那有些孩子他可能像那个柳树一样，很像垂柳，他的个性可能比较温和，比较随性，然后他的个性非常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那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岸边，让他可以靠在那边。好，也就是说面对这种孩子，他可能比较随性一点，比较随和一点，或许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比较规律比较严谨的环境，他才可以长得非常的漂亮，他才不会生长成歪七扭八的，不会走偏。 OK， 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棒，它是一句非常智慧的话，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如果用这一句圣经把它放在我们的教养里面，其实就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见孩子的独特性，而且我们需要放手，我们需要学习放手，把我们的孩子交托

窝给上帝。好，我们需要学习放开手，能够知道什么是交托的艺术。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知道制度不断的在改变，好，然后呢名词也不断的在改变。在这样不断改变的教育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些譬如说孩子参加这些试探啊、测试啊、分数的潜规则里面，其实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累，越来越慌乱。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忘记说，其实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测验里面，其实顶多只能够测出孩子他当下的国语成绩啊、英文成绩、数学分数。可是我们在这些测验里面，我们永远测不出一个孩子他有怎样子的良善，他对这个世界到底充满多少的好奇心，甚至我们也无法测出在孩子身上可能有一份是从天上而来独一无二的天赋。所以当我们在做孩子升学的选择之前，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的可能需要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把那些可能我们家长的面子，好，甚至是面对我孩子生的少的一些期待他未来成就的一些的焦虑，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需要来问孩子说，孩子，你究竟想要些什么？我觉得孩子需要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了解，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我觉得辛苦的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这些父母。但是安静下心，好好跟孩子聊一聊，或许引导他，他就会知道他想要什么。有一些孩子他非常的清楚他要什么，为什么我们父母就不愿意放手成全我们的孩子呢？我想在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是一个圣经里面关于一个母亲的故事。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也就是在埃及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时候呢，在埃及的法老王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他想要除掉所有刚出生的男婴。而这些男婴呢，他是有特殊身份的，也就是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男孩。那有一个妈妈呢，她非常的爱她的孩子。当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哇，他妈妈刚开始非常的焦虑，想说，哇，我的小男孩出生了，那会被法老王的命令，给送命，就是说因为法老王要杀掉所有出生的男婴嘛。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她觉得她这个孩子太可爱了，她也非常爱她的孩子，所以她就偷偷的把这个孩子藏了3个月。直到她藏不住的时候呢，她又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她做了一个蒲草箱，好，用蒲草编织一个小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外面呢就涂上防水的材料，他就把这个孩子放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箱子呢，这个蒲草箱啊，是里面躺着他的孩子，就把这个蒲草箱放在河里面，好，一个芦苇丛的河里面。哇，我在想啊，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妈妈放手的那一刹那，她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舍不得，很多的恐惧。可是呢，这个蒲草箱却是她身为母亲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个防护。当她把她的孩子放在那个充满未知的大河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未来，要面对这个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的世界。好，未来的世界如何，我们真不知道嘛。可是这位妈妈她愿意放手，而且她选择相信。
他相信有一个更高的能力，

就是这位爱他的天父会接手看顾这个孩子。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他就在河边被救起来，然后长大之后就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哦，他叫做摩西。好，知道摩西过红海嘛？好，就是这个摩西。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爸爸或妈妈的，我想在少子化的今天，我们往往都恨不得我们自己变成那个刀枪不入的蒲草箱，把我们的孩子生生世世就放在里面。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的保护真的非常的有限。甚至呢，即便学校的围墙再高，校规再严格，其实说真的也管不到孩子的心，不是吗？虽然公立学校的环境非常的自由，可是如果我们孩子心中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孩子心中真的是有爱，其实他一样也可以走得非常的端正，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无限可及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是那个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条线，就好像我们节目名称一样，风筝不断线。我们不是学校的名气有多大，我们也不是学校的升学率有多好，而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不管有多么完善的规划，最重要的是我们父母亲无条件的爱，以及我们对于那个交托。当我们交托的时候，其实是交托给那位看不见并且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如果进了私校，不要让课业的排名或者是那些测验的分数成了压垮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重担。所以呢，当你的孩子现在还在选择究竟要让他读私中或者是公立学校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观不要放在孩子成绩单上的数字，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如果你的孩子选择的是公立学校，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要成为我们孩子稳固的避风港，让他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社会里面，面对混乱，面对委屈的时候，当他回到家，他可以感受到家庭对他无限的支持以及无限的保留。我想选择学校只是孩子漫长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终点站而已。不管是学校的名称或者是学校的升学率，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决定孩子他的一生到底色彩亮不亮，光不光，显不显明。最重要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孩子手中拉住孩子的那一条线，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飞得够高，也飞得够远。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原来对我们孩子未来升学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家里面，我有满满的爱在守护着他。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今天的分享内容对你有满满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这礼拜又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期待自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深入的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家庭或孩子们他们充满生命挑战或者是有成就感的故事。因为我知道啊，常常我在听这些特殊境遇孩子的成长过程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啊，我自己都在这个当中得到满满的能量哦。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不论您是听到哪一集或者是哪一段的故事，也或者是淑慧自己常常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都是来自于上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自己也期待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论是从生活的面向或者是社会的面向，一起来聊一聊许多关于身心障碍或者是他们家庭的故事。自己常常有时候在想啊，这些特别的爱是上帝给的，是要给谁呢？是给特别的我，也给特别的你。所以我相信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家人，或者是本人，你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请锁定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很不一样的主题。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很快的时间又来到了春天哦，我还记得在不久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农历年的一些议题，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照顾者在农历年，就是冬天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些状况。很快的转眼间就来到了春天，春天好像是一个充满春暖花开，然后好像还有希望，但是在有一些人的心中，春天跟秋天其实是他们感受非常敏感的时候。在这个敏感的季节，我觉得也不是要大家不要去放大它或者是忽视它，我反而觉得这些感受啊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因此我这一集的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挫折感。挫折感这件事情，您对挫折这个的理解或感受跟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在大概前几个礼拜啊，也前不久的时候，我在一个一对一的会议当中，即会议结束之后，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后来我自己就冷静的去一直往自己的心里去想，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发现那个也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挫折感，倒不是挫败感哦，是挫折感。所以我就开始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蛮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刚

好，我前不久啊也看到了一个很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画家，他从小就热爱画画，他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走上艺术界的舞台哦，所以他精心准备了一幅画作，他想要透过参加一场很国际性很重要的比赛，他期待自己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被看见，甚至能够脱颖而出。但是没有想到，毕竟是比赛嘛，总是有名次，有好有坏。他发现他的名次不是有没有第一名或第二名，甚至是连入选都没有，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失落，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他根本画得不够好，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天分，甚至他根本就不适合走这条路。这种感受呢，我当我自己看到这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的时候，我突然心就被打到了一下，尤其是他自己问自己的那一句话，我会不会根本就不适合走这条路。就刚好就是在我前不久的时候，我开了一个一对一的会议之后，那个不好的感受其实有一块，就有一句话其实就是在我的心里冒出来，会不会我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感受不只是失落，我觉得比较像是挫折感。我相信很多人，也许你听完我的描述跟小故事，也许你心中也会想起某个片段，或者是某一个感受。倘若这样的感受，我们先把它称为挫折感。所以我好想要跟大家在节目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挫折感。如果也引到你的挫折感，那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来剖析跟认识自己。那么我就在想啊，挫折感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想太多吗？还是它真的真实存在，只是我们忽略了它？而挫折感会不会其实跟其他的感受有一些像？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想啊，有时候挫折感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失败，例如像刚前面讲的这个画家，他遇到了所谓因为他没有入选的这个失败，而我自己其实是在那个会议当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去突破，我当下没有办法有好的回复，我对自己感到一种觉得自己很不好，怎么会答不出来，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会准备不好，到底我怎么了，这中间的 bug 其实是我的问题的时候，当然资料是别人提供给我，可是我也有一个能力跟应该做这件事情，就是去筛选这些资料，而我可能就忽视了，那当然因此这个责任的 ability 的能力就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开始对自己的期待产生了落差，我内心就有了那种所谓的不好的感觉，或者是大家称之为负向的情绪。那我一直不要，我常常也会被别人告诫说，哎，淑慧你不要想太多，没有那么严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常常就会被别人说你就是想太多。对啊，我也常在想，我也不是故意想那么多，但是这个感觉就在我的心里，倘若那个身体的感觉是可以量化的，其实我那个数字一定是高的，只是没有办法，不像血压啊、心跳啊、或者是胆固醇等等那种比较容易被侦测到的，这种不好的感受就没有办法被量化，因此常常就会被我们认为要忽略，或者是不要太看它。当然我不是今天要跟大家说我们要努力的来钻牛角尖哦，没有也要把它挖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的我就是感觉它有一个我心理状态不是很好的情绪，因此呢，我就想好，那我就来正视我的情绪，这也是我很多年来才透过心理咨商，透过一些心理课程，不是心理课程，是正式的心理咨商，然后老师帮助我，他说如果我在长期的忽视我的负面情绪，刻意的压抑它，然后但我就是有一天会像我大概十多年前一样，差点濒临了一个忧郁，所以我开始学习去正视我的情绪，我去面对它，理解它，接受它，也

去包容它有一段存在的时间哦。那在信仰上，其实我也透过上帝对我说话，告诉我这些情绪都是他所创造的。那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何不

我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感觉。我还记得那一天呢，我在办公室，我有这种很不好的负向情绪的时候，我其实立马的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转换了一个空间，我去到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区域，跟我同事说说话。其实我当下不确定我的同事能不能理解，因为有些细节我们也不方便告诉别人，所以我就讲着讲着的时候，我觉得我看着同事，还不错的同事那一脸茫然的样子哦，因为毕竟他不知道事情的本身。但是我就哗啦哗啦的讲了一下我的那个很抽象的感受之后，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淑慧，你蛮了解你自己的，你蛮了解你自己的限制的。”哎，其实我当下有一点愣住，但是我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好像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鼓励。当我对自己有一些挫折感的时候，因为人有挫折感的时候，其实他会很快的往下掉，觉得这件事做不好，达不到期待，我可能其他都不好。但我觉得，我同事说的那句话让我好像有点止跌哦，不敢说往上升，但我有点止跌，因为我会常常问自己哦，我是不是很差？有时候这种东西是不是很像是那种冒牌者症候群？特别是一些比较优秀或很认真的人，他常常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好的结果，会觉得这不是我的努力，这可能就是一个运气呀，刚好就是我这样，所以对自己的自我肯定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因此，有挫折感来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走这条路？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坐这个位置？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就很差？像那一天呢，我自己的在那个会议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的数学有这么差吗？我的逻辑有这么差吗？我怎么卡住了？我怎么了？而且因为那个会议，也因为有这样子卡住的现象，所以会议还提早了结束。我更自责，我觉得啊，都是我的错这样子。我常常就会有那种就有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如果您没有，我真的很为您感到庆幸。那如果你的家人有，我想也可以试着来听听看，来理解我们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后来呢，我就仔细想了一想哦，当然也跟心理师聊了一下。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感觉到挫折，或你有感受到挫折，其实只是代表我们对这件事情很在乎，我们很愿意去努力，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挫折感的情绪。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什么在乎，没有感觉，这才是最危险的，才是对事情本身并没有帮助的。所以节目的下一段，我们直接接下来再想跟大家聊一聊，您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怎么调整心态哦？其实我想要在进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身心障碍的母亲，以我自己本身而言，其实我在陪伴我的女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好几次很深的挫折感，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要帮孩子复健，然后带孩子东奔西跑，帮他找资源，但是孩子的进步就是几乎是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例如，他还是不能走路，他还是不能说话，他还是不能够自己做，都要旁边要有人。所以那个挫折感会觉得，是不是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我这个动作做得不是很到位？所以呢，这种挫折感，我觉得特别在身心障碍的父母身上都会有。在这首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做蔡明佑。这个歌手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在搜寻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哎，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它叫做《我想我可以》。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歌，他好像人生也经历过一些低潮，然后他给自己写了这一首歌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想我可以》，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那一首歌曲是蔡敏佑的《我想我可以》。其实这首歌，我在听第一次的时候，我深深的被他的歌词的第一段给打动哦。他说，没有巨人般的力气能背负天大的压力。其实我常常想要告诉我自己哦，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超人，我不需要扛下天大的压力。常常，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女的一个出生序的责任，天生带来的压力，还是说，自己给自己的完美主义，常常觉得隐形中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担负很多的压力，觉得自己可以扛住很多的事情。因此对自己有一些期待，觉得自己可以，特别是如果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挫折感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能说常常发生，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虽然不会让我们推向谷底，但是它就是会有。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聊到的是挫折感这件事情，其实起因在于我大概在几个礼拜前在办公室里，因为一个会议完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负向的情绪。我感觉了一下，其实我把它整理发现它是一个挫折感，所以刚在节目的前半段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有没有这种

种感觉，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期待。因此讲到期待的时候，我自己就又问我自己说，哦，所以就是我们期待太高了，所以才会失落，才会有挫折感。那干脆这样好了，我们就不要抱期待，是不是就不会有受伤，就不会有所谓的挫折感。像很多人常说啊，不期不待，不怕受伤害哦。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去提到说，我的心理师跟我说到，他说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受，不就代表着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在乎吗？才有这种情绪。换句话讲，你对事情的有感，反而其实是可以来面对事情的。那反而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事情没有感觉，反而是最危险的，对事情并没有帮助。因此就回来谈到期待这件事情，到底我要怎么样？我不喜欢有这种挫折感的感觉，谁喜欢有这种？哎呦，这个就是啊，就是很感忧啊，我就不喜欢自己这样。所以我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样可以不要有这种感觉？第一个方式就是把它做得更好。就不会有遇到困难，但这没有办法被掌控的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会觉得说，那不然我不要期待好了，就随便做啊。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父母都会说，你到底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那孩子就说，有目标我就达不到，我就会难过。哎，好像不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挫折感吗？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时候很像又不太像，所以我自己呢，不是很专业，但是我总是要给自己一个面对自己，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真的不期待就不会有挫折感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哦。我就跟我的心理师，我们就其实在聊哦。他说，那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期待是一种动力，或者是说有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方向，它让我们可以有一种愿意努力，或者是愿意前进，或想要前进。如果我们刻意压抑我们的期待，我们不设目标，也许我们会过得很轻松，觉得，哦，没有一个落差，哦，我们应该会就很轻松很自在的往前走，好像看似我们避免了一个挫折一个失望，但其实同时我们会不会也失去了什么？失去什么呢？例如我们失去了那种成长 upgrade 闯关的乐趣跟机会呢？那如果是这样，好像听起来都对，那我就常在想，有没有一种什么方式或者一个想法，可以让期待跟现实当中找到平衡？换句话讲哦，我觉得这样说好了，有一些孩子其实他或者一些年轻人，不要讲年轻人，我们这样讲会让年轻人觉得我们常常在说他们。我们现在说一般人，有时候我们的期待设太高，或者是说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会设一个年度目标哦，可能我们会说我们的业绩要成长 15%， 那我们就会问说，那这 15% 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或是你有什么底气认为你可以成长 15%， 还是你自己喊的，还是你认为别人家就是每年要成长 15% 或是 10% 是别人说的。有时候这个数字的拿捏，或者是目标的设定或期待值的设定，有时候我们会真的是一个艺术，太低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好像太容易，那太高又会容易产生挫折感。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么想。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接受现实的状况，就是接受自己实际的情况。这怎么说呢？例如说我们讲职场上好了，我们在定业务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够了解我们的产品，它能够带来的销售金额，还有整个大环境，比如说整个大环境的一个经济的状况、消费能力，这个产品本身卖给多少的族群，那过去这个产品它能够卖得动的是多少，然后再加上它做了哪些行销的行为，或是加了什么力道，它因此才有更多的增加。但如果没有加的情况之下，一般的自然的情况下，它会带来多少的业绩，这就是我们的底。就好像说，我们是一个
举个例来说，例如说我真的是一个大腿肌力不是很好的人，那我就要知道我的限制，我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努力跟一些锻炼稍微让自己可以再往前进一点，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锻炼过，但是

我们不太可能像那个像我好了，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太可能像运动健将短跑选手这样跑那么快，所以这是我知道我的限制。可是我也有一些努力的目标，我可能就是比自己去年或是之前稍微更好一点。因此呢，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说，哦，我整理了一下我自己过去的几个方法，我就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词蛮好，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叫做调整期待值。因为我过去就会想说，那我干脆降低期待值，我觉得也不是很好。降低，那降要降要降多少？所以我觉得调整挺好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期待值或者叫目标，我们把它分成可控制的跟不可控制的，把重心放在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能够努力的部分，那减少那种不可控的，也就是减少对外在依赖。因此我把这个想法放在我自己最近的一次的会议这个事件当中，我就想一想啊，其实也是我自己没有多做一些检查，资讯来数字来的时候，我没有去反复的琢磨去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就是我可控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还要再多琢磨一下，在每次开会之前再多做一些努力，这是我可控。那但是如果不可控，就是在这个会议当中可能我会问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被问倒了。好，就算我被问倒了，那也是我不可控，我就接受它，那我的失望跟挫折感就不会像之前那样这么的大。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似乎可行，我决定要来试试看。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有一个，这个是我觉得蛮困难的思维的调整，在叫做过程导向，就是你把你的整个专注度放在过程当中，而不是这个结果。因为挫折感常常都是跟期待值跟目标跟结果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太 focus 在所谓的目标或者是期待，就是终点的话，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有点像就是直接论终身啊，就是论英雄。所以如果我不是只有关注在这个结果上，而关注在我自己的每一次的进步，我的挫折感会不会好一点？好，这么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是以刚刚节目上半段的画家的例子来说，虽然这个画家比赛落选了，但是他有没有观察到自己的技法或者是画图的一些技巧是不是比他自己去年更好呢？那如果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就会在想说，那我要不要不要只想着这个会议的结果要对我来讲是一个大大的成长，或是得到什么名次奖励，而是我有没有比我的上次更付出一点，更进步一点，比较像过程。那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也是我自己在用的。好，就算我调整了期待值，然后我也把思考眼光都 focus 在我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有一些进步跟改变。好，如果这两个都做了，我还是觉得心里卡卡的，觉得那个负向的情绪还是有，我其实会做一件事，我就会去跟我的好朋友和家人讲一讲这件事情。所以就像那一天一样，我从会议室出来，就离开了那个会议的那个环境之后，我就去找了一个朋友，我的同事聊一聊，就分享一下，不见得别人当下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给我们帮助或替我们出气等等的，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绪去正视它，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啊，在心理咨商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我就发现我正视我的情绪，接受我的情绪，跟认识自己的一个有限，我就觉得哎，这方法蛮好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呢，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大的挫折感的曾经的经验，就是我在照顾小米这么长的过程当中，我陪他复健，然后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吃饭这件事情也学了很久，上大号这件事情也搞了很多年，其实都是以年为单位才看见这个进步。我们已经不是在看结果说，我们练这个他就会自己吃饭，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是让自己在小米在吃饭的时候能够顺畅一点。其实这个挫折感，这个期望值其实真的蛮跟实际发生真的落差蛮大的。那我过

去除了刚刚的就是调整期望值跟过程导向，还要找朋友诉说以外，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是让自己的挫折感不要每次都往下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看山还是看海哦，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大自然没有人的地方，其实我蛮喜欢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出生在花莲有关，我有时候看着那个一望无际的海，其实我整个人就会比较平静。然后，山林当然很好啊，绿色我也蛮喜欢的。但是我更有时候更喜欢看着，一片海。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视觉上的疗愈对我来讲是一个，让我自己除了以上的方法以外，让自己那个挫折感的节奏先缓下来。我才有办法慢慢的，找到方法。听众朋友，你呢？你有什么方式？也许你是听歌，我上次听一个朋友说，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听那个重金属音乐。我这个朋友啊，其实他的外形是那个，我就是很温柔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如果听音乐是听古典音乐的那种人，就是他没我我没想到他跟我讲说他有点挫折感，就是有点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如果又没有机会找别人说一说，他其实就是回家听音乐。我就问他你都听古典音乐吗？他就是大笑跟我说不是，他是听那个摇滚音乐。我就啊，而且是重金属的，我就觉得很惊讶。其实我后来事后想想，我们两个聊一聊，发现其实就是要想要把心中的那一口那个好像压着的那种重担，觉得自己很负向的东西，给调整出来哦。我就觉得啊，当然我是没有办法用听重金属音乐啦，我是其实是看着那个海。那我朋友就问我说：“那你看海的时候会不会对海大叫？”其实我没有，我就是。静静的坐在那里，也许是海的声音啊，一个一个这样子，然后海浪其实声音是蛮规律的，蛮疗愈的。所以，听众朋友，你呢？除了调整期待值，学习自己变成focus 在过程导向的思维，然后你有可能跟朋友聊一聊，或者是跟你的，也许不是人，可能是环境。找一找，让自己稳定下来，但记得一定要把你的情绪稍微转化一下。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很生活，然后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方法。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方法，尤其是最后的两个，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找回，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糟，找回我们存在的那个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存在本身就很有意义，我们就会开始在挫折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什么“我不适合吗？我不适合做这个吗？”甚至我以前小米的状况没有很好的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不适合当他的妈妈？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但其实不是，我们每个人存在做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接下来这首歌曲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叫做《存在的力量》。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它的歌名就很特别，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歌曲是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其中她有唱到一直在唱一个台词，叫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还是哦，为了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其实就像我刚刚节目的这首歌的前面跟大家聊到。我自己在平复或者是调整挫折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要去一个可以看到海的地方。那我的朋友呢，他是关在房间里戴起耳机听他的重金属音乐，其实都是在寻找一个属于你的地方，找回自己的那个原点存在的那个力量，我们才有办法有能力去不论是调整期待值或者是转换思维的方式，亦或者是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有一个点，都是为了能够找到我们的原型。因为当我们的原型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混乱，我们会开始怀疑自己。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冒出这些想法，有时候我们已经是当孩子的妈妈，包括像我自己的好朋友们，他们都是妈妈界的前辈了。也许听众朋友您就是，当然没有关系。如果你还只是所谓妈妈界的新手的话，那我想告诉你，那更好，你可以来听听这一集的节目，来打一个预防针哦。有时候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有很深的挫折感。挫折感并不是只有对自己或对职场或对任何方面，包括那种育儿也会有。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孩子大概是两岁以内的，其实你有时候会有一些挫折感，因为你第一次当妈妈，然后第一次的跟另外一个生命那不受控，然后他又那么可爱，然后有时候又惹你生气，所以会有很大的挫折感。哎呀，其实说到这里哦，我想插一个话题。虽然说我刚刚讲说两岁以内的那个新手妈妈，你可能会有挫折感，那是因为你可能第一次面对照顾孩子啊，然后这个生命呢又可爱，然后又不受控。你才会有挫折感。其实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也有一些在育儿上的挫折感。这个也不算挫折感，这应该叫做每一个妈妈她都需要去调试的一个感受。像我的儿子呢，他今年考大学高三学测，虽然我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孩子哦，我讲的不是那个聪明的程度，而是努力的程度，他就是一个大概

会用多少力在做这件事情的孩子。那所以他考出来的学测成绩，说实在的，我是有一点点难过的。我的难过并不是说我觉得很丢脸，而是我会替他觉得惋惜，因为他想要去念的科系就一定达不到。那我就会觉得不是你不够聪明，是你还不够努力。那你的努力其实你只用了一点点力。当然这是从外面的角度来看哦，很多的父母一定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就忍住了，尽量不要去这么说。但我真心的心里觉得，哎呀，如果可以再多一点努力，也许他真的以他的聪明才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就跟着他生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也许你听到这一段会觉得，哦，我这个妈妈也太苛求了吧。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内心的一些很真实的挣扎。所以即便我们的孩子到了十几岁，都要即将要成年了，我们还是会有那种挫折感，或者是育儿的挫折感，觉得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或者是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就是我们的期待值，当然它是不可控，所以在可控的范围之下做这些事情，在不可控的范围之下放过自己吧。所以有时候孩子越大，我们越不可控的范围越多，所以慢慢的，我觉得那个挫折感，像我一个朋友就问我，在学测成绩公布之前，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很紧张啊？”哦，他说他焦虑的，孩子考完到成绩公布了这快一个月，他的心脏都是快要跳出来，他觉得很紧张。他问我紧不紧张，我跟他说：“你相信吗？”其实我没有那么紧张。他就说，哦，对啦，我相信啦，因为你可能很豁达。其实不是哦，我其实是那种刻意让自己不紧张，因为他太不可控了，因为孩子念书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所以我想紧张我也紧张不起来，因为我也没用。那我自己眼睁睁的也看着这个，你大概做多少努力，你大概就知道有什么这样的结果。我说到这里，我妈妈都常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轻看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觉得这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哎，这到底是太认清现实，所以没有期待。所以你看这个情绪真的蛮复杂，所以刚刚讲到这就是一个题外话。不可控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要大家要更深的来认识它，所以在挫折感上面我们就可以调试的比较好。节目的接下来呢，我们刚听的那一首叫做《存在的力量》，有时候我也在想了，好了，那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也让我们有这些负向的情绪能够被抒发，然后允许它发生，那就真的已经发生了这种挫折感，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如何看待它？常常很多大人都会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挫折感当作你前进的动力啦，或者是说成长的养分啦，啊，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不是为了它是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或者是成长的养分，其实我只是想要接纳接受我的挫折感，然后这样以后我才有办法前进。所以我自己在最近一直在去感觉这个挫折感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接受的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感受，它不是假的，它不是我刻意营造出来的。而生活上确实有大大小小的场景、机会、关系都会有这样。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可以接受它以外，还可以善用它？善用，我干脆就善用它嘛。我为什么不行？我避免不了，那我就善用这个挫折。那怎么善用呢？我就想，人总是要练习嘛，哪那么快讲一讲之后就会用了呢？所以我就决定啊，我就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即将要做的三个练习，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我也正在做这练习，我们一起来努力吧。第一个就是刚不断的讲的，就是接纳情绪，接纳我自己的挫折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做了好几年哦，所以能够到今天这样，我觉得我不要急着。哦，就是太快的压抑我这个情绪。当然，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当然就先把事情做好。这情绪但不是要马上让它爆出来，可是我们不要觉得把它消灭，就说啊不存在，这假的，你自己幻想的。但不是这样，而且有时候要允许。我觉得我过去其实不太允许自己有负向的情绪，我也不太允许自己有挫折感或失落感，就要赶快啊正向能量来啊，正向思考，我要赶快往前走。

我觉得正向的思考是好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接受这个事实。例如说，举个例来说，我们发生一个不好的事情，例如我们有一个小女孩，小时候我妈妈常会跟我说，像我掉了10块钱，然后妈妈其实就会给我一个正向的想法，她说，哦，对，你掉了10块，但是你想，你可以这样想，还好你不是掉的是100块，听起来有时候很气呀、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接纳情绪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往好的方面想，不要一开始就是去否定，事实的本身、情绪的本身，然后就马上要急着要用正向去盖住它，这样其实是盖不久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了，所以我就觉得先接纳自己，允许自己，其实它就是我实际的一部分。譬如说我就是掉了10块钱，好，我就是掉了，我接受我就是掉了，就停，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正向思考的方式，就是还好我不是丢了另外一笔学校的费用10块，是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哎，我有时候其实我的家庭教育常常给我这样的练习。另外一个就是试着看看哦，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像我们家的小孩都会说哦，这太难了。就是在每一次的挫折当中，我们去点出找到自己还可以学习的部分。举个例来讲，在这件事情我也现在在做。就是我在盘点为什么我在那一次的会议之后我会有挫折感。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太松懈了，我觉得我那样的准备就够了，但实际上不够，所以我决定在这个事件上面我发现我自己还不够准备的够好够谨慎，所以我在那一次的挫折感慢慢接受它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我在那个两天之后的两天，我要加班啊、回家之后加班，去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我要在下次的会议的时候，我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可以让我这个挫折感的发生有一点意义，有一点学习。那再来呢，在这种比较我们称之为比较负向的情绪里面，我们做一点小改变。就是像我自己做的啦，我就换一个场景啊、还有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就会。不太、欸、像我可能会去跟朋友稍微比较安全性的朋友聊一下，那有些人他比较不擅长或他比较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就用写下来的，我觉得都好，我觉得不论什么方式都好，你需要有行动，就是你要 do something， 就是你不是坐在那里哦，我快崩溃了，天啊、垮下来了，这样不是，你可能要行动。所以你知道肢体能动这件事情其实会带动心理的改变，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哦，所以这几个方式呢是我自己正在做的，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但其实还有一件更让我更受用的部分，就是祷告。我其实在困难的里面有时候是比较大的困难的里面，我其实用的是祷告的方式。我觉得自己很孤单，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有一首诗歌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常常有时候在我自己有一点点负向情绪的时候我想要有一点力量的时候，我就会来听这首歌。我也想要先送给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是约书亚乐团的《主，你永远与我同在》。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待会回来。

刚刚这首歌叫做《祝你永远与我同在》。这首歌啊，其实在我比较大的挫败感的时候啊，挫折感的时候，我其实会做的一件事情，当前面几个练习我都做过，不论是找学习点，或者是调整心态，或者是用一个行动让自己走出那个感受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行动就是祷告，还有祷告当中我听这首诗歌。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无形的孤单，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嘛？等等等等的，不论是存在感里面，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其实我知道，我靠自己其实是很难的，唯有靠神的灵、神的力量、加添给我的帮助我，不论是找回自己的存在、找回自己的恩赐、找回自己的能力，我们再次靠自己，神加添给我们的力量站起来哦。所以今天的挫折感的这个探讨的议题，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感受，事件其实大大小小，但有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忽视它，或者是旁边的人，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啊，你想太多，不要想，就没事了。”但其实不是，我们要先接纳，我们有真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感受，你不是幻想出来的。前提是我们大家精神状态都是稳定的啦，好，不是有什么妄想症的，这是很真实的。那我们就接纳，它不就是我们吗？我们可以有开心，我们也可以有负向，我们可以有正向，有幸福的感，我们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舒服的感受。接纳之后，我们就调整，然后寻求朋友，或者是你可能像我一样去看看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善用这个挫折感。我自己在人生的路上，有时候除了读圣经以外，我也会去看到一些名人说过的话。在网络上有一句爱迪生的话这样子被流传，他说啊，挫折只是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尝试。我再说一次哦，挫折只是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尝试。因此我今天就做了今天这个主题。我其实很想要处理跟消化挫折感这件事情，当我越想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主题真的太生活化，很重要。不论你是身心障碍的父母，或者是一般人，不论你年纪怎么样，你的家庭关系如何，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实在太奇妙了。而在这个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也看见上帝对我的一个恩赐。我发现我是一个接纳自己，就好像上帝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样态。在圣经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大概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形象其实是神用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美好的。我怎么会觉得自己有挫折感是不好的，要赶快把它盖住，好像是不好的一面要盖住。所以每一次的挫折就好像是生命，这个生命假如它是一个人好，他是假设他是一个拟人化好了，好像他就是在写给我一封信，好像有时候不时的来写一封信，提醒我，你正在加油，你正在长大哦，你正在成长，你正在 upgrade 哦，你正在破关哦，你正在升级哦。所以，我自己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哦，好奇妙哦。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说，我大概我这次提的这个挫折感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大概困扰了我几天。那我也试着用一些行动要去改变。但是你们知道吗？当我把这个议题，把它变成就是这个感受变成节目的议题的时候，我开始去收集资料，开始自己也去练习做一些行动。就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挫折感竟然无处不在，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几个练习，让这个挫折感变成我们可以善用它的练习，降低期待值，调整我们的思维，变成过程为主而不是结果为主，还有寻找我们的支持的系统，例如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

帮助我们先稳住我们的挫折感啊，这些我都自己去练过了。然后呢，我还有什么部分哦？找到有没有几个我可以去学到的部分？像我就是觉得，哦，我真的还其实我自以为自己预备的够好，但其实还没有。然后我就做一些改变，哦，做一些行动。所以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在看到爱迪生的这句话。我就觉得是上帝透过爱迪生的这句话好像在告诉我说，孩子，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就像刚刚那首诗歌，危难的时候，可能是困难的时候领导我，但主耶稣你是我的帮助，我信靠你，我知道你会陪我走过这一段路。主耶稣你是信实的，你会一直陪我走到生命的最后。当风雨也许那种困难情绪就像暴风雨一样靠近我的时候，我只要挨着你，你就像是一个大伞或者是一个老鹰的翅膀一样为我遮风避雨。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不论是任何人从什么地方认不认识你，听到这一集的节目，我都想要跟他们分享，当我们靠自己很努力，不论是练习啊、或者是调试，当我们真的都试过没办法的时候，我想邀请你其实来靠近那个造你的上帝。最后我用爱迪生的这句话来告诉跟大家分享，挫折只是告诉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尝试。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不知道是网络上谁写的，我觉得比较适合小孩。他说，当你跌倒的时候、跌倒在地板的时候，记得地板其实也是一种支撑。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带给我们彼此都有更深的认识自己，给自己一些反思。人生偶尔停下来喝杯咖啡，想一想，接纳自己，其实是扩张我们的生命的弹性。如果生命就像是一个泥人，他透过每一次的挫折，就在写一封信告诉我，恭喜你，你好像正在经历一个 upgrade， 一个升级，一个成长。我想要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一起来试着来思考这个挫折感到底是什么，那对至于你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我觉得很困难，但是反正人生就这么一遭嘛，我们就试试看吧，反正日子都是要往前走的，您说是吗？谢谢大家这个礼拜陪我一起来思考，生活在生活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感受，挫折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礼拜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挫折感这个议题。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0: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1: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咪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过年过了哈，元宵也过了，哇，紧接着来的呢，3月21号是我们联合国订定的世界唐氏症日，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应该也是呼吁全球各地哈都来关心我们唐宝宝，也就是唐氏症的孩子。因此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我们赶快用最热烈的掌声先来欢迎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请副执行长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也顺便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请。
1: 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刘大哥好，我是怡庄。那个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第一次相会，那也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介绍跟分享有关于唐宝宝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自己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也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有能够在这样子的领域里头服务很多有需要的那个孩子们，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OK，
0: 是 OK， 好，非常谢谢怡庄副执行长跟我们做这个简短精彩的介绍啊。事实上，我们在社会福利界里面哈，同样都是在台北市整个在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时常也都会碰到，特别怡庄是在社区居住啊，还有生长领域等等各方面哈，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也当过相当多的这个评鉴的委员、评审的委员哈，在整个工作上面，对于生长社福机构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里先向我们的怡庄副执行长致谢，也期待我们说大家能够在社福领域能够共同的持续合作下去，来帮助更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刚刚我们特别谈到3月21号哈，是我们联合国订的这个唐氏症日，那是不是请怡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唐氏症的由来，还有联合国订这个唐氏症日的它的目标何在？
1: OK，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在1959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在那个过去其实有发现，其实唐氏症的最主要的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总共有那个23对染色体嘛。那第21对的染色体多了一条，那就是绝大多数的染色体就是唐氏症的发生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会变成多了一条，总共有三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知道就是321嘛，意思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三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也希望让大家能够记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在2011年的12月的时候，那联合国跟国际唐氏症的组织就把321这一天定为那个世界唐氏症日。那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很多国际性的一些节日一样，对，它是期待我们世界上说每一个人都去认识跟理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具备着不同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其实

0: 都是每一个人的一部分。那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那个互相共享这个社会上面的每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这个节日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因为唐诗生基金会作为那个台湾那个就是全国性的第一个的这样子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认识跟理解的那个唐宝宝。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321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世界唐诗正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会去办理一些响应的活动，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其实在台湾也还是有这么一群其实需要被支持跟协助的那个唐宝宝。那我们其实我们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比方说走秀，好，比方说那个路跑，然后登高，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带着我们那个唐宝宝能够去体验很多其实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有一些挑战，让他们能够去知道说，诶，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比方说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很有名的那个唐诗正的模特儿，那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够走上伸展台。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唐宝宝其实绝大多数都很多有扁平足啊，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他们在体能的方面可能不是这么的那个就是擅长，所以呢我们就去挑战，比方说登高。好，那登高因为也许我们爬不上玉山，但是我们可以跟高楼，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从一楼走到那个十几二十层，但是我们可以用接力的方式，好，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任务。
1: 是哈，哇，原来我们唐诗正除了本身它的是染色体异常之外，它还有伴随着，原来我所知道大概就是伴随着智能不足。今天听了宜庄副执行长谈到，就是说，哦，还是有大部分的，或者是部分的，它是有扁平足的现象嘛，哈。
0: 对，
1: 特别是刚刚你谈到，就是说，3月21号是世界唐诗正日，我在想这321的由来有什么特别没有？结果你真的把我们的疑惑完全解开来的，也就是唐宝宝他他会形成的原因，就是第21对染色体有3条异常，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他因为我们一般是2条，他是3条，所以为什么选321的目的其实是这样的。
1: 哇，这样就很好记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321是因为第二十一对染色体有3条异常，那3月21号就定定为唐氏正日，那每年的4月2号是自闭正日。这个自闭症日跟4月2号有什么样关联？那我可能就需要去追寻更多的文献了哈。好，回到我今天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特别有谈到这个唐氏症日，我们去年特别邀请副总统来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的活动里面，这个活动的内容还有。也是选在3月21号进来。那在去年这样的一个活动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后续的影响？那今年也想请问副执行长，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活动来做宣导，来做呼吁大家来关心唐宝宝的？
0: OK。因为我们去年哈，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跟西门红楼哈，其实做了一个就是资源的连结，让我们刚好有一个场地可以从2月底一路我们办一个特别的展览，然后办到那个5月初，在母亲节的前夕。那这是我们其实第一次哈，用一个就是展览的方式，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会是我们过去哈，其实我们跟刘大哥一样，我们在心脏组织里面工作，我们常常每次遇到这种节日啊，我们通常都会是那个我很努力、很用心、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说啊，我们那个身心障碍者很需要被重视，那你一定要那个来支持我们、响应我们，所以我们多数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希望大家办嘉年华啦，然后办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看见我们。那也因为我们常常都很用力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啊，那种感觉好像同温层的我们自己，互相的那个支持跟鼓励，所以我们在。

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就是人潮很多的地方，年轻族群很多的地方，那个就是文化气息很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从社会大。

0: 去年的时候想要办的展览的目标，其实是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希望年轻族群，希望那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边的时候，是透过这样子身临其境，然后发现说，哎，这是个孩子，其实原来糖宝宝的成长过程跟我们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个角度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展览里头，我们就设计了，比方说年轻人很喜欢拍照打卡的那个杂志封面的一个是的，就是互动的区域。同时呢，我们也大概就是呈现了一个在一块很长很长的黑板上面，我们去记录了，就是很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里头可能会经历到的事情。比方说，今天在出生前，其实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说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什么眼睛像你，鼻子像我啊，然后很聪明啊，然后将来长大都可以那个当总统啊，好，就很多期许跟期望。那个随着孩子长大过程当中呢，都希望他读书好啊，工作顺利呀，等等。其实这些经历跟我们的每一个父母对于不管你的孩子的状态是什么，其实这个感觉都是一样的。
1: 是。
0: 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去呈现唐氏症孩子成长的经历，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经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办了这个展。那也很荣幸的，就会是那个副总统，其实我们做了这样子的邀请，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然后也是一个长达很多天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就很感谢副总统，其实看见了，所以他愿意来参与这个活动，而且还刚好选到3月21号这一天。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义，那也让其实从政府的角度，让我们那个社会大众知道，其实那个政府的关心，那社会大，那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会知道说，哎，政府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肯定。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其实也延续了这个概念。不过，因为我们其实去年也挺幸运的，因为我们办完之后，疫情就爆发了。因为我们5月初的时候，其实刚好母亲节前嘛，然后所以母亲节之后，就因为疫情爆发了之后，就是其实我们这一年当中，以及整个社会都在经历这个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年度在规划321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去思考，我们怎么样用同样的原则、精神跟概念，让那个社会大众其实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所以但是实体活动因为受到很多的限制，然后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今年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转成了一个就是线上的方式。那也是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希望从一个就是社会大众能够理解唐氏症孩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一个，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线上的方式，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孩子们的一个就是表现，他的能力其实是被社会看到，那也希望那个他的。有，因为我们也知道唐氏症的孩子有一定的限制，那这些限制希望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就是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唐宝宝大声说"计划。那这个"唐宝宝大声说"的计划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透过我们的唐宝宝自己来去告诉社会大众，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啊，唐宝宝一定不能那个上大学，他没有办法考驾照，好，然后或者是种种的一些觉得他什么事情做不到，那我们就让糖宝宝来自己来告诉大家，我也可以上大学啊，然后我那个当然也可以考驾照，只要我考得上，然后我可以做很多，我可以工作，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请糖宝宝自己来发声，所以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第一系列，我们推出了26支的影片。这段期间当中，我们就让孩子能够自己去讲我想要我能够做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希望把这影片每个礼拜，然后能够推出一支，我们陆陆续续就已经开始放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也包括糖宝宝的家庭，看到说我的孩子，或者是唐氏症的孩子，其实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好，那所以我们大概在就是3月21号之前，我们陆陆续续就会推出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就是唐宝宝大声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短。

0: 片。那当然，我们也同样的在，我们是现在是定在3月17号的下午，我们有在办一场那个响应的记者会，也希望透过发声，让大家能够重视到那个糖宝宝的一些权益。
1: 是，了解。OK，谢谢。怡庄哥帮我们说，从去年开始，关怀糖宝宝的活动号，特别也邀请到副总统来到我们的现场里面，跟我们机构还有民众一起，呼吁来关心我们的糖宝宝，一路到今年，准备要来做这个糖宝宝大声说出来线上影片，那这样的影片呢，也符合我们 ICF 自我决策，好，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们可以透过各方面的管道呢，一同的说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怡庄，刚刚我们特别听到你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3月21号哈是联合国定的关怀糖宝宝日。那今年我们基金会特别有这个推动一个线上活动的项目，叫做糖宝宝大声说出来。哇，我们总共有26支影片。怡庄，请问你对于这些影片要发行它的目的，主要的目标是在哪里？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支你印象最深刻的影片
1: ？OK， 好的，那个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想要去做这么一系列的那个糖宝宝大声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让糖宝宝自己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社会大众对于糖宝宝有很多的那个误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一些观念。比方讲说，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糖宝宝是遗传，所以呢一个家庭里头有糖宝宝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其他的孩子就有可能会是糖宝宝的手足。那也有可能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会认为说，哎，糖宝宝可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上大学，或甚至没有办法考驾照，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就是我们从糖宝宝生活当中很多，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他跟我们其实可以一样完成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列了我们也许叫做第一季，我们列了26个大家所关心的可能会曾经提到的一些疑问的题目，让我们那个糖宝宝来告诉大家说，其实我是可以做到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么多的题目当中，我们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题哈，其实也是我们在讲 CRPD 里头，我觉得推动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更多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会让糖宝宝说我可不可以结婚。因为我们知道 CRPD 在说，其实一个人就是我们身心障碍者，他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生几个，这其实是一种权利。但是其实在台湾的社会里头，其实成长的过程，那个我们都会那个对于我们身心障碍，特别是心智障碍者，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不太能够就是放心让他们的自由的交往。那尤其是心智障碍者，其实很多的时候家长会去阻止，然后去限制。那当然我也不可否认，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里头，那个家庭也有很多的担心。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样子一个题目让糖宝宝自己来说？那我们说糖宝宝可以结婚，那当然他可以结婚啊，但是呢我们那个糖宝宝那个很可爱，他就会说，但是首先我要先要有女朋友。他就会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我就觉得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我觉得他的父母没有限制他去认识。那当然前提是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当然可以结婚啊，但是我前提要有对象啊。好，所以他不是先去限制他说他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说我们他有一些前提是我让他有这个空间，他可以去自己做选择。所以我觉得听他们在描述，在我们录影的过程当中听他们自己描述这些就是内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虽然因为我们知道糖宝宝讲话有的时候有一定的局限，我们本来呢其实也稍微帮他是整理一下他想要讲的东西，就给他一个稿子，让他平常讲的东西能够比较有系统。诶，这个他自己冒出来的，他自己冒出来说那个可是我要有女朋友啊。那个我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会是大家就是有一个孩子，他说就是在讲说那个什么叫。

0: 做唐氏症。
1: 好，然后他自己就告诉介绍，当然就是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说，因为我们是染色体的异常。那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孩子后来自己加的一句话，他就说那个我就是唐氏症，你们可以跟我交朋友。那我就觉得，诶，这个是达到我们原来很希望孩子能够自己说出他自己想要的，他自己希望社会大众看到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逐渐慢慢的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去学习，认识自己，也让社会大众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 是，的确是，宜庄在介绍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也。搜寻到这支影片啊，这个是由我们唐氏症者范进佳，哇，小帅哥，对他今年42岁了，
1: 对他42岁了，
2: 真的看不出来，真的是非常年轻有为的哈。那他大声的说出来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主张，还有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的哈。我觉得真的可以请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同来关心我们唐宝宝现在在整个社会家庭生活上的现况。那我们可以先从这26支影片来观赏，通过观赏来了解这些唐氏症者哈他们的现况。那这些都是从上一段谈到在现场有画展，还有一些的现场的活动，到今年的线上影片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对于唐宝宝关怀宣传的活动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问，我们基金会除了有这一些特定的日子，有这些特定的活动之外，那我们提供现场还有实体的服务有哪一些的特色，请宜庄副执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刚刚有跟听众朋友提到说，其实因为唐宝宝是染色体异常的结果，那这样子的其实对唐宝宝的影响是就是从一出生开始，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影响。那它的影响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它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些智能上面的限制。那所以它其实在它生涯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当中，它都会受到因为染色体异常所造成的结果。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唐氏症基金会那个的服务的发展，就会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展开。因为他终其一生其实都会需要支持跟协助，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发展也跟着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建构起来。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孩子进入到就学前的学龄前，好，我们因为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会知道，当我们有很多多方面的一些受限的时候，他其实会出他有发展迟缓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唐宝宝在出生的在学龄前的这个阶段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早期疗愈服务。那个我们的早期疗愈服务大概会有3种不同的形式。好，那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泰山有爱家发展中心，那针对其实比较重度的孩子，我们有那个机构式的服务，它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爱家发展中心接受疗愈的服务。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据点一个单独的点，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进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个中心来接受服务。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过往哈，包括现在，我们其实都我们在新北市的就是北海岸。好，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年以前，我们有提供就是淡水金山石门万里好这整区好的那个北海岸的这样子的一个疗愈服务，我们今年会在巴黎。好，那这些比较偏远就是比较离都会地区远距离的地方，那我们大概提供服务的方式就会借用比方说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比方说卫生所、图书馆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室，那我们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一些就是需要那个感觉统合啊，或者是那个复健治疗的一些教具教材，就放置到这个区域的地点，让我们就近这些区的孩子们，他没有办法来到市区，他可以就近接受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疗愈的服务。那如果说今天这家长或者是由于交通的关系，他没有还是没有办法到这些

据点里头，那我们的老师就会到宅，就直接把东西带去他家做一对一的这样子一个协助。所以针对我们学龄前的孩子，我们大概就会提供这样子的所谓的那个早期疗愈，希望孩子能够尽早的能够透过这些那个疗愈复健的刺激能够跟上发展的速度。那进入到学龄阶段之后，因为我们教育是一个权利也是义务嘛，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接受义务教育。那所以在学校以外的时间，比方说寒暑假或者是晚那个假日或者是夜间，我们大概都会就会安排跟设计，不管是所谓的才艺的课程、寒暑假的安亲服务等等。那也因为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跟学校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课程讲座，来支持跟协助我们的家长。所以在整个学龄阶段的话，我们就会把那个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子让家长在那个学校之外的时间里面有任何支持跟协助的地方，都有我们可以介入提供协助。那孩子们从教育的阶段离开之后，进入到就是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工作能够让自己能够就是独立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在求学在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目标。所以糖宝宝也是一样，他今天从学校毕业之后，也会期待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那个他家里的家长，也当然都会期待他有一份工作。所以跟着孩子的不同的能力，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服务的方式。那对于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一般就业职场的，我们有那个就业服务中心啊，我们在台北跟新北都有提供这样的协助，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透过就业服务员的协助，然后能够媒合到一般职场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在有一些特定的那个就是素食餐厅提供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就是部分时间的工作，那就是在一般职场里面。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在不是每一个孩子其实在适应这个职场的包括工作的要求或是工作速度的变化，所以他可能会需要就是他有工作的能力，但是可能在速度上面或者是在很多的东西的规就是变化上面没有办法因应的这么快，所以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庇护商店。那庇护商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保护跟安全型的场所，那这个场所里头有就业服务员，好，然后来协助我们这一些在庇护工厂里面工作的孩子。那我们自己的庇护工厂现在总共有四家，然后那个对我四家庇护商店，那我们给我们的庇护商店取了一个品牌，好，叫做爱不啰嗦。那爱不啰嗦主要是以手工饼干为主，好，那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手工饼干的制作，那制作的产品好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他这些孩子里头，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爱不啰嗦商店里面工作，他可能从事的是饼干的制作、产品的包装或者是商品的贩售等等。好，依着孩子不同的能力，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工作的设计。那当然我们每一逢年过节也会推出很多我们爱不啰嗦的产品，也谢谢社会大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来支持跟购买这样子的一个商品。那除了能够进入到一般职场或者庇护职场里面工作的这一些就是糖宝宝之外，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身心障碍者的那个能力限制有很多的障碍的限制不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的确他能够工作，但是他还是有作业的技能。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那个政府的脚步，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设有所谓的日间作业设施，就是俗称的小型作业所。那让他们其实白天的时间也能够有一个从事作业活动的场域。那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小型作业所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生我材。那个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小型作业所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发挥他的一个作业的那个才能。一方面他其实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很大的目的，希望他的

0: 作业能力不要因为就是离开学校之后退化。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希望训练他们能够独立生活，因为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如果今天没有就是没有办法独立生活，那将来就是仰赖家里，家里永远没有办法放手的一天。所以怎么样子让他们学习独立生活，其实是我们小作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了解。刚刚副执行长特别谈到，我们基金会从早疗开始到学校学龄期的特殊教育，以及进到职场里面几乎就是全生涯的服务。那这些无论是早疗或者是特教，甚至在就业的这一个部分从资料上面来看呢，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那 到目前来讲大概有23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正确的吧？
0: 是是是。
1: OK， 哇，20多年来呢，提供这么多的服务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在特殊教育这个阶段，因为从最近在新闻上面来看到这个马其顿这一个国家，他有一个11岁的唐氏症的女童进到学校里面接受遭到霸凌，但是呢，他的总统啊。潘达洛夫斯基得到这个件事情呢以后呢，亲自陪同这一个唐宝宝的女童上学去，而且呢他告诉马其顿的国民说，我们绝对不容许儿童的权利受到侵害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也请我们副执行长宜庄来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我们唐宝宝现在在特殊教育阶段所接受到的服务情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Plu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怡庄，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真的令人非常感动的马其顿这个国家的总统啊、看到我们糖宝宝的女童啊、女学生被同学霸凌啊，特别亲自牵着这个小朋友的手到学校去哈，就是大声的告诉他的国民，我们的这些孩子儿童教育权利绝对不容侵害啊，这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在特殊教育这一个部分，应该是说我们糖宝宝在特教这领域这个部分现在的资源还有他们融合的情形如何，是不是请我们副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马其顿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我们其实都觉得非常的就是开心吧，因为不能讲说开心，其实也你说开心也是有一点点就是伤心哈，因为其实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了就是说，其实马其顿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头，其实。我们唐氏症的孩子显然他是一个充分融合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的，所以他在一般的学校里面上学，那当然他遭受到的一些经验，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很遗憾。那也总统愿意出来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回到台湾里头，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提，是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其实身心障碍的孩子，包括我们唐氏症的孩子，大概因为他是心智功能上面的受限，所以心智功能上面的受限大概就会出现几个状况，因为他的安置的教育安置的方式可能他比较就是稍微在就是心智上面受限没有那么多的，他可能采取的就是他平常的时间在我们的一般的班级求学，那部分的时间会被抽出来使用他的资源班。好，所以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有一些呢可能他就会是在一个一般学校的特教班。那当然比较更众多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所谓的特教学校。所以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教育体制里头，大概依据孩子不同的一个就是能力的状态，他会有不同的安置的方式。那以唐氏症来说，因为唐氏症绝大多数在就是智能上面的受限，然后大概多数他会是使用所谓的就是特教班或者是特教学校。那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的意思是，其实我们真正的孩子能够就是融合在我们的一个一般的班级里头，好，是不是那么的多的？那部分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比较容易，就是采取所谓的资源班的方式，也就是平常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多数有一些重要的课程可能就会被抽离出来。那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体制里头，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么的融合。好，这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啦。好，那对，所以当然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因为在一个大家都有相同经验，比方说在特教班或特教学校里头，当然会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所谓的霸凌或歧视的这样子的方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那比较容易发生的反而是在生活当中，在社区里

0: 在社区里面常会受到排斥或者是遭到霸凌的情形会比较高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哪一些呢？因为目前来讲，我们也知道在学校里面哈，融合教育也非常的普及了。刚刚亦庄也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大部分还是，会在集中式的特教，也就是特教班这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相对的，在分散式的融合这个部分，数量比较少一点哈。那低年级的接纳度比较高，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赤子之心还是比较浓厚一些，接纳度比较高一点哈。那在社区这一边来讲的话，我们糖宝宝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1: 因为比方说，因为糖宝宝跟一般的心智功能障碍最大的那个就是区别性，就是它有很明显的外观特征。因为它的圆距较宽嘛，鼻子比较塌，然后它的特征其实很明显的。所以它的因为它的明显的特征，它其实，在我们社区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知道说，可能我们的一般的社会大众就会多看他一眼啊。那如果他动作比较慢啊，或者是什么？那因为他的他也常常会有那个就是吐舌头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社会大众的眼光及就。这个是让我们的家长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最容易感受到的，因为
0: 了解，
1: 当你在那边，人家多看你一点眼的时候，你其实你大
0: 是
1: 概
0: 的。
1: 就会感受到那种别人为什么没事这样看我一下这样子。
0: 照这样说起来哈，的确真的是，当我们如果在无论是在这个生活的社区，或者是在路上，或在公共场所，我们可能碰到类似所谓特殊需求，包括我们糖宝宝的孩子哈，我们可能必须要注意到我们自己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可能我们是心怀好意，但是还是会对于一个个案来讲哈，我们是一个动作，但是大家很多人的关系就会变成一种他本身心目中当中无形的压力，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哈。OK，那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从早疗到学龄期，还有包括特殊教育，甚至在职场生涯的这个部分哈，给我们糖宝宝非常多的提供非常多的服务。那基金会也成立23年来了，现在相关的专业的这个部分呢，也非常的已经累积的相当多的专业，提供非常多的专业的服务给这些糖宝宝。那目前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也期待疫情赶快过去，进入到后疫情的这个阶段。请问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在这一2年来，在财务上面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1: 当然有啦，
0: 还是有的哈，
1: 对，因为疫
0: 是，
1: 情让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办理，也不能办法行动这样子。
0: 了解。那也就是，受这个财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专业服务还是不能够停的哈，还是需要社会大众给我们持续的关心、持续的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来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各项专业的服务。副执行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募款账号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还有，同时，要如何来查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其他捐款的管道？
1: OK，那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能够愿意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那我们的那个募款那个就是我们联邦银行三重分行，我们的账号是00750027797，零零
0: OK，
1: 七五零零二七七九七七，
0: 77977哈，OK，
1: 对。
0: 联邦银行三重分行，那要如何在网络上面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
1: OK，我们。

0: 其实除了这样子的一个零柜的汇款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愿意支持我们都非常方便。我们在、其实在网络上面搜寻唐氏症基金会，里面就有我要捐款这样子的一个目录，点下去之后，我们就有不管是专案或者是个人的募款，我们其实直接点进去，我们就会连接到我们的捐款系统，您就可以把支持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填在那边，就可以很方便的捐款了。
1: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是不是在针对3月21号我们世界唐氏症日哈？我们唐氏症基金会所举办什么样的关怀的活动，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说明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无论是在线上或者在现场啊，甚至来到我们的基金会哈，来支持我们唐宝宝。
0: OK， 那我们3月21号配合世界唐氏症日，那我们推出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唐宝宝大声说的一个就是影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那个点阅，透过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那个唐宝宝的一个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在这段期间当中，也会在我们的网络商城里面好推出有关于321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限量的贩售。那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在很多的商城里头支持我们爱不啰嗦的产品。那当然我们如果愿意支持我们的服务，我们也有那个线上捐款321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一起响应，来帮助唐宝宝在他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走得更顺利。那也支持唐氏症基金会能够拓展更多的服务。
1: OK，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怡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我们来介绍这个唐宝宝形成的原因。它也就是第21对的染色体呢，它有三条异状、也因为这样形成的原因呢，联合国就定每年3月21日、是世界唐氏症日。呼吁全球各界共同来关心我们唐宝宝在整个全人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共同关心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OK，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谢谢朱玉庄朱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听众朋友，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形状呢？对您来说这个世界的轮廓它的味道是什么呢？您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官来与这个世界互动呢？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也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接触，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我们的感官都能够很自在的能够被使用出来。当某些朋友他可能听觉，可能触觉，可能动作，可能视觉受到限制，我们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协助他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有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族群。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的治疗师来到现场。这两位治疗师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经验上面有很多跟视障的朋友可以提供他们的服务，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我们今天要来跟两位治疗师来聊一聊，在他们整个工作的经验当中有哪些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甚至透过辅具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一位是乐山教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他同时也是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早劳教室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员。我们欢迎吴志伟治疗师。
1: 大家好。
0: 第二位邀请到的是乐山教养院的物理治疗师，他的个案当中也有很多视障的孩子，我们今天也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欢迎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当中。志伟跟佩瑜他们在他们的服务的对象当中大部分是以孩子为主是吗？
1: 应该是说视障视觉损伤或视觉有一些受限不方便的我大部分是服务0到6岁或到7岁的小朋友，我的经验啦。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算是很早期就可以介入的，因为我们一般印象中大概都是比较大的孩子才会接受到一些视障的一些服务是吗？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在早疗应该也是快20年了嘛。那在最近，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然后这部分会比较快启动，包括比较常直接会会想要找治疗做帮助的，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婴儿摇晃症候群。那因为除了合并脑伤之外，眼睛结构有时候会受到损伤，所以其实生理状况稳定之后，他们就会来找我们。那有些是先天性的眼睛的疾病，造成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预想到他可能在视力上或者视野上会有可能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也会比较早来找我们。那我的经验最早大概就是最小的小孩大概6个月大，生理状况稳定，基本上就会来寻求一些帮忙，这样给一些建议。
0: 所以很多就是他可能要先处理他可能其他生理上面的问题，对吧？有时候他们常常是有合并多重的需求，这些问题。那等到整个症候或者是整个身体状况都稳定下来，就会开始进一步来寻求这样子的协助。
1: 是。
0: 那我们想请志伟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我们说视觉障碍这个跟我们过去跟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认识？
1: 有。其实我们过去比较常会说盲人，那我们其实比较希望被中性的对待，我们都是，所以比较会现在都会用视觉障碍取代盲人，因为盲好像就是一个中文就是看不到嘛。对。但事实上视觉障碍或视觉损伤其实就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

0: 就以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像近视也有轻到重嘛，所以视觉损伤或者视觉的障碍也会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等级的差别，这样。那不能单用一个盲，或盲人来泛指所有的朋友这样子，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尤其是专业人来说，我们可能会更需要清楚的知道他的状况，然后我们才能提供比较合适他的协助或帮忙这样子。所以其实是用视觉障碍，而且我们大概应该也都知道说视觉障碍有有轻度、中度、重度的差别这样子。
1: 所以这跟我们传统上所认知的可能是完全视觉功能都缺失，其实他 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部分的功能。那针对这个部分的功能呢，或者是说他现在有的那些限制，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帮助他们。那我知道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是低视能，好，那针对低视能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志伟跟我们大概也稍微介绍一下？
0: 低视能，低就是高低的低，视就是视力的视，能就是能力的能，所以低视能指的就是说不管是老化，或者是一出生先天结构，或者是后天一些意外或者是损伤，造成他矫正视力，意思是说比佩戴眼镜啊或处理之后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视力程度，我们就称为低视能。那如果以现在我们从辅具的角度来切入的话，辅具不知道朋友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辅具是可以申请的，那如果以申请身心障碍证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会分三个等级，包括比较轻度的第一级到比较重度的第三级这样子，其实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需要这样。对我来说，常常听到在，因为我是处理，我比较多是帮忙小朋友嘛，那其实能够同理家长或者是主要照顾者都会很担心被贴标签，
1: 是，
0: 对，其实有时候会去沟通说其实我们不是要贴标签。对我来说，或者是对大部分的专业人员来说，给一个诊断事实上是要去更清楚的了解厘清这个孩子的需要，对我来说需要是比标签更重要的，
1: 是，
0: 对，不管有没有标签他的需要都是存在的。对我来说，因为小孩子太小了嘛，他不像是成人认知正常的成人可以跟我们说我哪里不行，我哪里做不到，我需要什么。那小孩子他或是六岁以前的小小孩，不管是多障或者是视障，他们都需要协助，我们的协助去看到他们的需要。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说，下诊断事实上是看到需要，然后去找怎么样协助这些个案，然后包括专业的沟通啊，大家可以知道说，如果今天他是比如说你今天拿低级轻度的证明的话，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可能是你的视力是 0.3 以下，或者是视野在比较小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专业人员之间一个共同的语言，可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他现在的状况，它的限制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评估，透过医疗的方式，透过各种不同的介入方式，可以来帮助这个个案。特别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之前知道早期疗愈，早疗，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多是就是动作啦，或者是认知上面，但是可能比较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其实在视觉障碍的早疗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有一些着力点的，是吗？对，
0: 我再回应一下这个部分好了，就是其实我刚才就是讲说以辅具申请为主嘛，这个是角度，这医疗的角度。那其实从为什么需要很重要，我们现在小朋友有去上幼稚园嘛，
1: 对，
0: 然后在上小学之前会上什么幼稚园，那在教育体系里面也是有诊断的，
1: 是，
0: 那教育的诊断是为了提供协助，比如说老师知道你是有视障的证明，他也许就会在可以提供你大致的课本，你不是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是不是我们早期说的盲人？但是不是，但
1: 是
0: 也
1: 是看得到，
0: 看得到，
1: 你把它放大之后，
0: 对，但是他也不是不需要一些协助，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拿一个一般的大小的。

0: 绘本，
1: 嗯，
0: 你给一个视力比较弱的，比较0.3以下的，他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1: 嗯，
0: 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不会，
1: 嗯，
0: 他什么都不会，
1: 嗯嗯，
0: 他是不是学不起来，
1: 表现出来的是不会，
0: 嗯，
1: 对不对？

0: 他就做得到。对我来说，这就是他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帮助他的。那小朋友不知道他可以有这些帮助，
1: 是，所以很重要。刚刚志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他的表现是不专心，
0: 嗯，
1: 或者他学习好像有障碍，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行为上面，你会觉得他就是
0: 捣蛋
1: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不遵守规则或者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其实他背后是真正有个原因，可能是他视觉上面可能就是比较弱。那其实也不是说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要透过可能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让他接收到他现在其实你要他看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会非常的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需要特别有经验或者是有这样专业人员可以来评估来协助找出问题。所以如果可能在传统，可能老师会认为他可能是过动的孩子，或者是可能认为他是学习障碍的孩子，可是他可能其实只要视觉的问题解决了，可能他本来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是吗？
0: 嗯嗯，
1: 好。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以医疗的证明的还有以教育体系来看，那针对这些孩子，如果是他在一般来说比较多，为什么会这些孩子会有视力上面的受损呢？
0: 通常我们在看应该是说以我习惯来看，或者大部分现在医疗上会分两大类别来看，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细谈说两大类别是怎么训练啊，怎么评估，但是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可以比较有概念，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或者是有看有到嘛，这句话大家常说，因为他常常有看没有到，
1: 对，
0: 那知道为什么没有到，就是有看就是眼睛好好有看，那没有到哪里，到大
1: 脑，
0: 所以他有，所以意思是说看这件事事实上是发生在不是在眼睛，是在大脑，嗯，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说，哎，这个个案它是到底是眼睛前面的结构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的什么黄斑部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
1: 白内障啊
0: 等等，青光眼，这个就是看的结构，
1: 就是眼球本身的结构的问题，
0: 对对，那有些个案不是看结构的问题，而是到就是理解曲变这部分，就是大脑的部分。那大脑的部分可能就是可能有先天有一些脑伤，或者后天的脑伤都会让他在大脑有一块处理视觉或者视觉相关的脑部的区域受到了限制，或结构受损，或者是功能不好，都会让他看的不好，包括说清晰度不好，就是视力不好，或者是看的范围，就是说视野田野的野，就是看出去的范围，
1: 是，
0: 对，大家可以想象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的视野就很小嘛，
1: 很小，对，他看得很远，但是他的范围缩小的很多，对，
0: 所以有些有合并有脑伤的个案，他的视野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大概会从这两个方面去做不同的评估跟处理，介入处理这样子，
1: 嗯，是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东西，就像我们拿照相机去拍照一样，你照相机拍完照，你如果是数位相机，你拍完的这个影像你需要拿到可能到电脑里面去处理完然后辨识这个照片，可是如果我们人体眼睛看得到，可是他进到大脑之后，也许是前端眼球的问题，也许是后端大脑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两者都有的问题，所以呈现出来的都是视觉上面就会有受到限制，好，所以这样的个案他其实有时候是在其他的疾病上面会看到视觉上面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其实现在因为医学比较发达，然后资讯比较流通，所以其实不会单纯是一个单纯存在，比如说像中风可能脑损伤，如果他刚好出血的地方是跟视觉区有关，你可能觉得他眼睛看起来好好的，可是事实上他可能视野会受限，视力也会受限，或者大家会听说会复视，就是看不清楚，这就是大脑的部分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蛮常见，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1: 是
0: 缺氧，缺氧 缺氧严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大概就是视力，
1: 嗯，
0: 因为他蛮需要氧的，所以也许他眼睛结构是 OK 的，可是。

0: 却可能是看不到，虽然身体恢复了，可是视力就会没有办法恢复，
1: 是，
0: 哎，所以会合并存在。糖尿病也会有，
1: 对，
0: 因为糖尿病会
1: 眼压
0: 或者是血管，糖尿病主要是 血管的一些疾病嘛，那我们的眼睛的底，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就是刚才千雅提到的相片的底片，就是我们的眼睛结构的最后面，那个部分血管很多，那如果你血管的功能不好，你眼睛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糖尿病的后期没有处理好，可能也会合并一些视力的问题，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些都是 很常见的，所以刚刚讲到这些是比较后天的，对不对，那其实有一些比较先天的，就是一些小小孩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有些是有视觉上面的问题，那有些可能是出生之后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外力的因素，所以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所以其实现在在你们所接触过的这些个案，大部分年龄是在0到7岁左右，好，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其实算是有潜力来做训练的吗？
0: 虽然我们说个别差异啦，但是一个大部分的统计学上的呈现的结果是0到3岁的视力发展是最快的，通常我都会说，如果你用那个曲线图的话，大概就是0到3岁的视力像坐火箭，对，你可以想象小 baby 刚出生可能都模模糊糊的，可是可能到了1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小馒头这么大的东西，所以在0岁到3岁的视力是非常快速发展，
1: 急速发展，
0: 但是可能3到10岁，有些人是说3到6岁8岁，这就细节不一定，但对，但是基本上后面的发展视力，我讲视力的发展就是比较慢一点，不是不会像前期那么快速，所以这是大概大家有的共识啦，那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视力的确是不会再变化太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把握前面的黄金期也是很多家长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努力的部分，
0: 对，是
1: 好，刚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关于视觉障碍的大概的介绍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这是神的孩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诗歌是校园书房所出版的，由曾玉兰所创作的专辑《神的孩子》。从这个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神特别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创造。这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两位专业人员，一位是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一位是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跟大家来讨论关于视觉障碍是早期疗愈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介入。两位治疗师他们在这部分都相当的有经验，我们今天来跟他们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辅具或者是一些策略的调整，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帮助这些视觉障碍的孩子。首先我们请志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么多年的视觉障碍的早期疗愈的经验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大家好。因为我的服务的经验是0到6岁，所以我的经验大概就是可能0到6岁上小学前，会给一些建议或一些训练。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个个案嘛，不会只有视觉，当然可能是整个去看他的，所以视觉是我可以帮，如果他有需要我会帮忙他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单纯就视觉障碍，如果他只有视觉上面的需要的话，他可能会我治疗师会先去看，还是会去看他这个年纪，因为他的一些限制，他这个视觉上的限制造成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年纪要做的事情，我们大概会从这个角度去帮助这个孩子。
0: 因为像每个阶段，像小小孩他所需要的可能就是探索环境啦，
1: 认爸爸妈妈，
0: 认妈妈是，对，
1: 认奶瓶
0: 对，他肚子饿了他需要抓东西放嘴巴吃东西，然后他看到新鲜有趣的事情他会想要去接触去探索，那透过他的触觉啦、听觉啦、视觉等等跟这个外界有互动，尤其是小孩他们其实都是在玩乐的阶段。那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孩子你们在训练的时候

0: 都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1: 嗯，在小小孩说，我们应该大概是说零到两岁、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两岁的小朋友是我们会期待两岁的小朋友是一个独立的小大人。
0: 嗯，
1: 那零到两岁，他一定会经历过离开妈妈啊，从最小 baby 要找东西吃，肚子饿了找东西吃、
0: 嗯，
1: 然后会有一个庞然大物靠近他，然后他就有的吃，然后后来换成了小奶瓶，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他如果他肢体没有问题，他可能要探索环境，
0: 是，
1: 然后当他经历过这些，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大人、
0: 嗯、
1: 无所不能、
0: 嗯、
1: 在一般的心理发展也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如果一个视力有受限的，不是到全盲，可能就是看得不清楚，或者一次看的范围比较小，就是我刚才说视野比较小，他可能会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小孩子你觉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可能会觉得不小心又被撞了、
0: 嗯
1: 明明走过去爬过去没有东西，就有一个东西窟窿撞到他的头，
0: 是
1: 或撞到他的脚，因为看他的视野是上面缺损还是下面缺损、
0: 嗯、
1: 左边缺损或右边缺损就不一样，
0: 是可能比如放在右边的东西他走过去他没有看到，他就以为就是一个空旷的通路，所以他走过去 就会撞到，这也很危险
1: 对不对
0: ？
1: 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家里的环境是比较零散放置的，就更不可预期。
0: 对，
1: 因为他可能这次走过去没事，因为在右边、那边走过来就有事，就撞到了。
0: 对，
1: 所以
0: 没有办法透过学习或是重复的。
1: 对
0: 对，来了解。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们还是看一个人嘛。
0: 是，
1: 对，那这个小人，他两岁的小人，他怎么会有办法建立他成为一个很有我是有能力的，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呢？
0: 嗯、
1: 所以。他的挫折会出现在这里、
0: 嗯、
1: 对，所以回来，所以我的训练策略就是环境，我在小孩一开始不是让他变成能力上提升视力，没有没有，这不会是我第一个目标、
0: 嗯、
1: 我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把环境让他依照他的能力摆放的比如说相对的安全、
0: 嗯、
1: 那如果他的视力只是轻微的受限、
0: 嗯、
1: 那我可能就是建议说桌角用颜色对比强一点，让他容易看得到、
0: 啊、是
1: 因为小朋友协调也还没有那么好，他可能看到的时候
0: 来不及了，
1: 已经就撞上去了，所以今天如果那个边角是用比较大的色块，他可能一公尺就看到，他就可以慢慢刹车、
0: 啊、
1: 不会等到20公分之后就嘣撞上去，
0: 所以比如说他的桌子或是他的地板的颜色、
1: 嗯、
0: 假设都是浅色的，你就可以用一个比如说深色或是一个鲜红色的一个保护套，一般也会变加一个保护套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用一个这样子 很明显对比的，那让孩子等于说远远就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对。
1: 然后这是到两岁嘛、
0: 嗯、
1: 那如果之后两岁开始会比较操作一些比较开始有一些操作，比如小朋友会开始玩积木啊、
0: 嗯、
1: 玩一些操作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他的手操作。
0: 嗯哼，
1: 嗯，那我必须要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不做某些事情，通常他不会直接跟你说我不会。
0: 嗯，
1: 对，那这是一种状况啊。另外一种状况是因为他是贵公子千金小姐所以呢很多人都很想要帮他服务、所以就说不用不用，来我帮你穿鞋子啊，我帮你做什么。那事实上他可能就有，如果假设家人是比较接纳他的、
0: 嗯、
1: 就知道说他可能视力上有限制，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什么都做不到、
0: 嗯、
1: 我们都帮他做好，
0: 是
1: 觉得这个好像会比较帮助这个小孩。但事实上从我们成为一个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还都是期待自己是有能力的，
0: 对，
1: 是可以 do something 的，是可以做事的，我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说，其实你就带着他的手操作，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就是算穿鞋子要牵涉到几个部分嘛。第一个是把鞋子从鞋柜拿出来摆到脚上，然后把魔鬼杖粘过去，或者是绑鞋带。那会依他的能力，比如说他今天视力没有办法看到穿线的线孔，那他自己可以去从柜子里面把它拿出来、
0: 嗯、
1: 可以自己穿上。
0: 你说他做一个部分，然后其他人帮助他一部分、
1: 嗯、
0: 但是对他来说他就是已经有成就感，
1: 对
0: 不对？

0: 那如果他年纪够大，那我甚至还会用 口语的方式让他用触觉，不用视觉啊。你其实手带着做也是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并不需要说因为他现在这个年纪眼睛看不清楚小东西，就他就不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好像从对我来说，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到
1: 啊。
0: 那我自己是觉得我的我也常常跟我的小孩不是我的个案啊，我都称他们说我的
1: 小
0: 孩，小
1: 孩
0: 对，
1: 用心对待，
0: 我就对我的对我的小孩说，你不是什么事都做得到，但是你也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些事我就是有一些帮忙，比如说加颜色加大一点或东西变大一点，我也可以做得到。那有些事情就是请你帮忙。那我觉得从小让他们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
1: 接纳了解自己，
0: 对
1: 这个部分就是对于他的先天的优势跟弱势，他接纳了之后，他自己知道怎么样来使用。那我们也可以教导他怎么样来利用他自己的现有的条件，可以来完成很多他可能自己都不认为自己会做到的事情。甚至有些可能是因为现在也少子化，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家里的孩子，就是很多人照顾啊，孩子的需求很容易就很快就被完成，就被解决了。就刚刚志伟讲到，所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就是有一些可以训练的机会，或者是可以让他们独立的机会，就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机会就拿走了，对，不过这个也很难拿捏，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0: 对，我还是会跟那个认真的家长说，不要那么为难自己，就是等你真的很有时间的时候，就做一让他做一小部分。那尽管他没有做，比如说尽管是你帮他完成的，你还是会你还是要告诉他你帮他做了什么事。妈妈现在特别是对视觉损伤更严重的小朋友。那我其实还是会跟妈妈说，我们都说希望我们小朋友很聪明，可是你都没有教他，他怎么可能一下子五岁就变很聪明？
1: 真的，
0: 他零到五岁都是零，那怎么可能五岁就变得很聪明呢？那聪明是在比如说，尽管他今天是只剩下光觉，你还是可以告诉他，他还是有机会可以认识说鞋子怎么穿到脚上的，所以你也必须跟他说，尽管是视力很差很差的，我还是会跟照顾者分享说，你可以跟他说，我们要出去了，妈妈现在先帮你从柜子里把你喜欢的那双，有可能会装一些触觉提示，那个有小熊的那双鞋子拿出来，然后你可以先把他的什么打开来，然后再穿到脚上。那这个过程都是每一步都是要讲给他们听的，尽管他没有办法，又如果有时候太小，手功能还没有很好，没有办法操作，他还是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1: 他知道整个流程，然后经过，特征，
0: 对，特别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比较激动一点，因为毕竟到有时候我们会要面对处理的时候已经是五岁了，就是我碰到的个案已经是五岁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我是说视障小孩，我们今天单指视障小孩，你就觉得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就是乱七八糟，然后东掉西掉。那你明明从其他的操作能力啊，看他的一些能力，应该不会长成怎么会这么弱呢？然后你就再去问他的过去经验，就是他没有从小就建构好，那其实这个对我必须说，我必须说啦，就是说他其实对于视障的孩童来说，这个能力比一般小朋友更需要建立。怎么说？因为我们明眼人，我们在接受讯息是一下子全面的，比如说我看过去可以有五样东西同时呈现在我面前，老师在我正前方，然后同学在我左边，在我右边，然后剪刀在我的，其实我一秒钟0.5秒钟我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东西。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视障孩童，他的智力比你好或者是跟你一样好了，但是他的接收的方式，他的需要就不是一下子全部哦，他必须要一次一个，比如说先左边是谁，中间左一左二左三，从上到下一二三四，
1: 他需要像在画涂满格子一样，
0: 对，
1: 对，就是要把每个方位
0: 九宫格或者是格子，对
1: 对，把每一个格子把它涂满，它才能够看到一个全面的图画。它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一下一

0: 拍照就可以看到整张图，
1: 对，
0: 对，它需要一格一格把它涂起来，所以它当它涂的过程，它可能是透过触觉，可能透过听觉，
1: 嗯、
0: 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辨识每、
1: 嗯、
0: 每一个方位，也许有什么人、
1: 嗯，
0: 有什么东西，对不对？
1: 那这个习惯不会到五岁就突然长出来、
0: 嗯。
1: 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大部分都只要做一个步骤，
0: 嗯、
1: 你怎么可能会到五岁养成有顺序的搜寻、有顺序的做事情呢？就没有。那你要怎么建立，就是从小让他知道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0: 嗯、
1: 东西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收纳的，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大了就会了、
0: 啊、
1: 可是像特别是我们视障的小孩，这个我觉得是他必须要特别学的一个能力、
0: 嗯、
1: 那明年小朋友可能也许心性稳定一点啊，可以学，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包括之后他可能要用点字、
0: 嗯、
1: 要摸读、
0: 嗯、
1: 也都是一个有顺序的，嗯，那我觉得这些能力如果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可以先养成，从生活里面养成这个习惯，他的未来也是很可以期待的，并不是所有的视障孩童他都是一定是学不好，数学不好或什么抽象概念不好，我觉得是反过来，也是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他的需要提供他需要的技能，
0: 有些技能是在越小的时候开始 奠定起来的，这些能力不是我们只是看说数学的能力、阅读的能力，它其实有很多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一些基础能力是要透过生活经验建构起来的。
1: 所以我们的上课就像玩扮家家酒、
0: 啊、
1: 可能就你觉得我们在玩扮家家酒、
0: 嗯、
1: 可是对视障小朋友他可能要知道怎么从那个拿到他要的玩具、
0: 嗯、
1: 然后并且放回去原本的位置、
0: 嗯、
1: 然后不管他是可能就是依能力咯、嗯、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轻中重度嘛、
0: 嗯、
1: 那如果他视力好一点就教他一些策略、
0: 嗯
1: 找到，那如果他真的是视力比较吃力的，那他触觉也可以完成啊，那只是说他从小就学会用触觉的这个技能、
0: 嗯、
1: 所以很多其实视障的朋友他们触觉能力都比我们好很多，
0: 真的，
1: 对，那这就是也是可以从小去所谓的训练或者是养成的一些技能啦， 对，大概是这样。那到了比如说我们要上小学了嘛，大部分明眼的小朋友大概就是要读抄写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看看，可能是五六岁的时候吧，那我们可能就看看说哎、欸，还是一样都是经过评估，看他的视觉状况是在轻度、中度还是重度、
0: 嗯、
1: 那如果是重度的小朋友，我们可能会帮他训练一些前辈能力，可能就是默读点字、
0: 哦、
1: 那我们会训练他指尖的敏感度、
0: 嗯、
1: 曲变能力，然后灵巧度、手指力气，这些就是比较重度的视觉障碍的孩子他先要准备的前辈的能力。
0: 像一般要训练他的触觉、
1: 嗯、
0: 敏感度，这个可以怎么样透过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动来？
1: 我们都很简单呢、欸，因为我们不是在包括我们就是拿那个毛毡啊、刺面啊，我们可能是剪一个小小的点点点、
0: 嗯、
1: 我们是用视觉去看说这个是直线或两个点，不是找一样不一样、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大家有玩过找一样不一样？
0: 是，
1: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就是摸一样不一样，他要摸到一样的材质、
0: 嗯、
1: 一样的形状、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用触觉来完成这些活动、嗯、这样
0: 就是你透过不同的材质在平面上面、
1: 嗯、
0: 然后让他去触摸，
1: 对，配对、嗯、
0: 配对，从小时候就是用游戏的方式慢慢练习起来，
1: 对对 对，
0: 让他的手可以代替他的眼睛去看清楚，完成，对。
1: 然后如果他是轻度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辅具就可以进来咯、
0: 嗯、
1: 比如说怎么说，比如说他可能看得到可是他必须靠近五公分这么近才看得到，
0: 哇，五公分真的是很近、哦、
1: 对、
0: 嗯、
1: 那小朋友他不会觉得怎么样、
0: 嗯
1: 因为他小朋友的那个弹性很够，可是我们会比较担心说他长时间使用眼睛是比较疲劳的，所以我们会期待说他可以拉到30公分、20公分，让他可以看得比较久，
0: 慢慢练习从近拉远、
1: 嗯、对，那如果没有办法就视力上有限制的话，那其实会有辅具，是扩视机或放大镜、
0: 嗯、
1: 这个时候会在他入小学前一年就会帮他准备、
0: 嗯、
1: 那有些视力稍微吃力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得清楚，就是 纸上桌面的活动可以，可是入小学不知道看老师的
0: 黑板
1: 在哪里，
0: 对，
1: 或者是他想要出去看教室、那我们基本上就会让他练习看远、
0: 嗯、
1: 那一样先训练嘛，然后如果训练他的视觉距离还是没办法拉

0: 远，那我们就会用现在手机很发达
1: 啊，
0: 我们就会以前还用照相机，现在就用手机，叫他们用手机拍照，
1: 拍照
0: 放大，
1: 嗯、
0: 然后你就说，哎，你就可以看到远的地方，
1: 拉近就可以看
0: 得到，
1: 对，
0: 那只是说。我们常都只是拍远处，那我们是视觉障碍的儿童，他可能我碰到的小朋友，他可能近距离看起来都 OK， 可是他可能1公尺或2公尺之外就看不清楚了，嗯，那你可以想象老师在1公尺、2公尺外讲绘本的时候，他其实就无法参与了，
1: 对，
0: 嗯，那其实我们考量的是这个部分，希望他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起活动，所以我们会想使用辅具的原因不是为了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而是说用了这个辅具，我们期待他可以跟大家在一团体里面做一样的事，有一种归属参与感，
1: 嗯，
0: 对，那目的是这个，
1: 是，
0: 不是为了要跟人家一样，这个我还蛮强调的，
1: 是，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但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团体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归属感参与感，也需要互动，
1: 对对，
0: 那如果辅具一样是为了功能嘛，
1: 嗯，
0: 为了你，为了这个个案，嗯，如果需要参与的更好，你希望参与的更好，那我们当然帮你准备辅具，那这个辅具的目的就是你可以让你参与的更好，
1: 是，
0: 对，这目的是这样，所以会每个个案需要的辅具一定不一样，尽管是相同的诊断，
1: 嗯，
0: 相同的疾病，会依你的生活里面你需要参与的活动不同而给使用的辅具不同，然后有运用不同的辅具，那这个都是经过评估啊、讨论啊，然后给的这样子。
1: 是啊，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说，就是针对这些，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好，其实有很多训练的方法、策略，这些很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后也会有机会再更多跟听众朋友介绍。那我们也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边的一些经验。
2: 嗯，在学龄前的小小孩，特别是0到3岁的小小孩，在物理治疗上当然还是会比较关心他的动作发展，譬如说头可不可以摆得好好的，让他可以吃东西，可不可以坐得稳，然后让手可以做事情玩玩具啊，然后自己可不可以走去探索环境，或是走去找妈妈之类的一些动作的发展。但是在我们一般就是我们视觉有困难的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他出生之后都不太敢动，因为可能一动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他讲是非常恐怖，所以他可以不动，能躺就躺，能坐就坐这样子，那或者我有遇过最近遇到几个孩子，是因为他早期因为眼睛要手术，所以就变成他在该发展他要学坐的时候，学翻身的时候反而要被医生要求说他要限制只能躺着，然后甚至手要被绑起来，因为会去揉眼睛这样子，然后反而这些孩子你就会看见他发展的很奇特，他的脚非常厉害，因为躺着手被绑起来只能用脚去夹东西，弄脚去碰嘴巴玩啊什么之类的，非常的，可是你让他反而你要让他起来坐起来站，他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看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的年龄到哪个阶段，然后他的动作什么还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就会着力在那个比如说坐啊或是站的这个方面这样子。只是因为视觉有困难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眼睛去了解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帮他，像刚刚志伟前面有讲到的一些环境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可能要透过不同的一些感官，譬如说触觉啊、听觉啊，还有一些甚至嗅觉啊，一些不同的感官去帮助他学习怎么去把那个动作发展出来这样子。像可能有些我们可能就会先安排，可能会一些很明确的知道结果可预期的一个，譬如说可能我要直直的走向一个大门，然后那个门可能是特别是可能会问一下那个职能治疗师他比较喜欢什么，比如说他喜欢红色，可能就会直直走向一个大红门这样，很明确告诉他说我们等一下要往前走到那里，然后每次练习我们的安排我们也不会做，在还没有学会之前我们也不会做太大的变动，就是每次都是给他很规律很明确，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接下来要去哪里这样子，甚至有些孩子可能甚至要配合手的一些触觉带他去摸，我沿着这个摸到哪里就会到转弯，或者是碰到什么东西我接下来就可以转弯，就可以直直的去哪里，然后甚至我在过程当中我可能我会搭配很多的 听觉提示，特别是口语提示可能高。

0: 所以他说数一二三，接下来就可能一二三跨，或是一二三溜下来，可能我们就会可能让他知道说，当我说一二三咻，就咻之后就代表他身体要动
1: 咻，所以应该听起来是两岁以下的小孩。
0: 对，类似这种，让他知道，接下来我当我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在视觉有困难的孩子上面，就是他的安全感，让他自己觉得他所在的环境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不会有危险，对他来讲非常重要。那所以相对的，我们要非常有耐心，等候他自己的身心状况准备好，愿意移动他自己，这样子。对，
2: 真的，
0: 对。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走了之后，可能要发展一些跑跳，他可能还是会因为视觉的可能会有一些受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能比如说要让他用他的脚去探索，可能搭配触觉，可能要跳到不同材质的地面上，或者是可能不同颜色，比较如果视觉比较可以区分颜色，可能比较大色块，可能我要跳到这里，或者是要跨过去，跨到什么颜色框框可能比较明确的这样子。然后一些球可能我们可能就会搭配一些声音，可能丢出去会有蹦几声，或者是他可能再加一些铃铛或什么之类，去透过触觉听觉让他们知道他所要做的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大致这样子。
1: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佩瑜提到的这些，比如说除了用视觉之外，用一些触觉让他沿着固定的行进轨道前进，其实还有一个专业叫定向行动师，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很多的细节跟策略还是有定向行动师去帮忙，可以寻求协助的，这样。
2: 像我们也常在路上可能会看到有些师长朋友，他们使用手杖，对，或者是说他们会透过一些马路上面也许是地砖，也许是听觉，有些红绿灯有那个听觉的提示，这些然后来帮助他辨识方位，他怎么什么时候走，这些都算是定向行动的一个部分。那对小小孩来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年纪，他们就是先练习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动作的能力，然后对环境他自己可以去主导，或者是说他可以有自信的踏出每一步，安全感的去探索环境，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诗歌。

0: 请到吴志伟职能治疗师跟陈佩瑜物理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在早期疗愈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协助他们。志伟，可以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个案？
1: 我分享一个，我也算是从小看到大的小孩。我两岁的时候，他妈妈来找我，那他就是眼睛结构有明显异常，所以一开始两岁的时候，医生是跟他说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的视神经是几乎没长的，然后视网膜状况也不好。可是两岁来的时候发现，很奇怪啊，有些东西某个位置他就看得到，然后再大一点的东西好像也看得到，所以我们开始做了视觉训练。在我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小孩。因为他也真的很聪明，所以他两岁找我的时候，我上一堂一个月前上的课讲的话他全部都可以背出来给我听。对，就非常聪明的小孩。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啊，因为那时候我还也很年轻，这个个案现在已经高中生了，读一般的高中。两岁的时候他教我，四岁的时候他教我的一件事，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在认绘本，因为这个年纪大概是认绘本，他就已经教过他了，上次我已经教过他了，以他那么厉害，他应该会记得这只是青蛙。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我又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青蛙给他，然后我就说，那个叉叉叉这个是什么东西呀？然后他就愣住，然后我就提示他说，那个青蛙在哪里？因为他讲不出来。他又愣住没回答我，就那一天可能我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原谅家长有时候状况不是，然后就拍桌子了。我第一次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不可能认不得，我说你为什么今天不专心，为什么都不专心上课呢？然后他就掉眼泪了，吴老师今天青蛙怪怪的。然后我才发现啊，因为今天青蛙的颜色不一样，我把青蛙画在荷叶上，大部分青蛙不是都在荷叶上吗？
0: 是，
1: 对。但是因为他有破碎视野，那时候我对他还不理解，他以前是用绿色认青蛙，可是不好意思，我今天青蛙黄色，叶子绿色，所以他觉得今天的青蛙长得很奇怪，但是他又认不出来，他觉得奇怪说不出来，所以他没有讲，可是我却拍了桌子，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当下觉得很惭愧，立马又画了青蛙，把青蛙从荷叶上分开来，他很开心的跟我说青蛙在这里。
0: 哎呀，
1: 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当了我的老师。
0: 哇，
1: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视野有问题有障碍的限制。
0: 是，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教到小学毕业，然后他的视力状况其实是一直会退的，所以我们有追踪到小学，的确他的颜色色块区变。我最后一次追踪他是大概小学二年级，他的确视力就退了，比如说本来的红色现在他就会可以，因为他认知是 OK 的，他可以跟人沟通，他就说现在变成像粉红色这样。然后我觉得最近又碰到他，那我觉得还蛮感谢他，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是他我们在一个意外的场合碰到，然后他就过来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应该他先认出我的，因为他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吴老师好，我是叉叉叉，你认记得我吗？我说我记得啊，你是那个谁，哇你长这么高，因为他比我高。他就说了一句，他说谢谢老师，谢谢吴老师，我记得你小时候教过我，然后你让我看过这个世界。然后我就愣住，然后他就说他就悠悠的说我也没有啦，就我国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眼睛就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教过我蓝色，我最喜欢蓝色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开心有陪伴他们走过那么一段。然后因为自己在做，尤其在对一些进行性疾病有时候会有一些质疑，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会退化的，那你在早期疗愈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可是这个孩子告诉我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又当了我一次老师，就这样。
0: 这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经历。真的在我们通常在遇到个案的时候，我们也常会质疑说，我们现在教他这个对他未来到底有没有用，或者是知道他明明会越来越严重，那到底现在这样有没有意义？ 但是志伟你真的是带他曾经看过这个世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陪伴，这样子的接纳，这样子的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哦，不管

0: 管是对这个个案或者对你来说，
1: 对，
0: 也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动人的一个分享哈、嗯。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为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也许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1: 嗯、
0: 但是也许在往后的某一个时间，对你身边的某一个人，这个小小的种子可能就会发出芽来、
1: 嗯、
0: 我们谢谢志伟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的经验的分享，也谢谢佩瑜，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就是对于个案的用心，不仅是专业上面，也是真的打从心里面来爱这些孩子、嗯、帮助这些孩子，透过策略，透过辅具，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跟这个环境互动，可以让他们更健康的成长，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怎么样有信心有自信，可以安全的踏出每一步，不管是在他人生的道路的哪一个阶段，他知道曾经有你与他这样子的相知相伴，嗯，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收听相知相伴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空中与您分享这些关于视障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也相信在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邀请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更多美好的故事。相知相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空中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的再次

0: 值得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曾佑林理事长。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有特别的来介绍联盟的这个服务项目，还有认识到癫痫的这一个疾病，当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的理事长也有就是曾经就是患者哦。那我们也想透过今天，好，也多了解他在这个就医的过程里面遇到了哪些事情，还有就是成立癫痫联盟的过程。好，那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建轩关怀师您好。
0: 你好。我们一定很好奇哦，哇，这个癫痫联盟竟然就是由癫痫病友来成立的，也就是我们的佑林理事长哦。那你也有提到说，就是起初在童年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到自己是癫痫，
1: 对，
0: 病人就是你的家人还以为你是在逃避考试，
1: 是的，
0: 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就发作哈，还不晓得原来就是俗称的这个羊癫疯，所以你当时也很我真的觉得我也蛮同情的哦，就是家人的误解，然后同学的这样的远离你，好，那还好就是有老师来去协助，你也进入到教会当中，透过唱诗歌，也透过这些教会的人来去接纳你，好，然后来走过这个不容易的历程。那我也想说，在这个生病多久你决定就是要去就医呢？
1: 像其实我从国中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癫痫症以后我就去就医了。可是那个时候因为癫痫它的医疗就宣导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都是别人介绍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只能去哪里。那不过很感谢，就是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因着劳保看诊限制名额，所以我就有这一份的福气，转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的癫痫特别门诊。当时它是叫癫痫特别门诊。那在79年底的时候呢，我就被安排住进了癫痫监督系统病房，做那个24小时连续脑波记录，还有影像录影同步检查的检查，
0: 是，
1: 然后以便去了解我是否适合做这个癫痫的手术治疗。在住院观察期间呢，我就在病床上面，我有在那边读《荒漠甘泉》这本书，然后就很感谢神，让我可以有一段话就看到了，我就这一段话就紧揪着我的心。他写说，暂缓不是拒绝，许多祷告词上披着，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有他定规的旨意，也有他定规的时间。我就心里我就想，我已经祷告了这么多年了，从我10岁开始到现在，然后这段话真的是坚定我愿意接受医治的信心。因为我相信不论检查结果如何，上帝自然有他的安排。
0: 是。
1: 那就在民国80年1月17号的清晨，我就在神的赐福下进了手术室，接受长达11小时的癫痫病灶切除术的治疗。其实在当年那个时候我是像白老鼠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手术切除术是民国77年施养信医生他从国外把这个技术带回来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83年，所以那时候手术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就像白老鼠一样，可是我在上帝的保守下，就像奇迹一样，我手术完不到3天，我就出了加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连那个病房的白衣天使看到我都感到很惊讶，因为那个时代开颅很少有人这么短时间就可以进到普通病房的，我可以算是最短的一个了。
0: 是，
1: 对。 所以我就回想啊，我就我这样子一路走来，如果不是有上帝的允许，癫痫症在我人生中来走一回，并且让我其中有甘有苦，并不是医学院毕业的我根本不可能去了解癫痫，而且我还能够去同理癫痫朋友跟家属所要面

0: 对的挣扎跟无奈，甚至我还可以有机会成为作者，写出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所出版的《我是癫痫症患者》这一本书。
1: 对，
0: 然后我也因为癫痫症，我到了很多学校，向不同阶段的新兴学子去宣导癫痫，还有分享生命教育。而且今天还能够如此的幸运，能够有幸福，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帮帮广播网倒数时刻，来接受建轩关怀师您的访问。
1: 我也非常的荣幸哦，因为就是认识到了这一个佑宁理事长哦，就是在一场的母亲节的音乐会当中，是由宇宙光，然后宇宙光来邀请你担任这样的一个分享，也让我认识到了你的生命的故事。刚你提到就是你写的这一本书啊，就是我是癫痫症患者，也就是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所出版的。好，那我也很高兴哦，到现在就是你还是可以买得到这本书，所以也可以从网络上来订购，或者是就是来联系啊我们的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啊，就可以啊真的是买到当时啊就是啊佑宁理事长所写的整个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哦。今天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能够亲耳听到他来述说啊这过去的种种，当然我们也很想要知道啊，从过去到现在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来去排除你心里的这一些的痛苦呢？
0: 像我从过去到现在，我排除我心里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祷告，还有向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去倾诉，让他们来一同的来为我代祷。
1: 是，
0: 像过去呢，我也曾经因为癫痫，我心里跟生理都很痛苦。然后我也常常问神说，为什么我已将问题都这样子祷告交托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去解脱。但是像今天呢，我可以全然明白，当我所有的伤痛比心碎还要深的时候，我反复读经似乎也没有办法获得帮助。像有一首歌叫《当答案不够时》，它上面就有写到，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够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
1: 的确，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种种的苦难，真的很多人都问说，为什么是我？
0: 对，
1: 那我要如何的走下一步？许多时候，也许你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网络的这样一个资讯，但是你还是觉得答案是不够的，还是继续的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难处，跟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也想了解说，当你做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之后那怎么样的来进入到助人的这一个部分呢？
0: 像当我手术完之后，我就感觉到为什么这么多的癫痫朋友还这么不幸，还游离在手术的门外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癫痫的手术的技术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医疗方面也是有限的，所以那时候只有台北荣总有，所以医生他们就觉得人力不足，他们都没有去宣导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看到了，我又觉得说我必须要让更多的癫痫朋友可以了解，
1: 是，
0: 所以我有上媒体，我有接受访问，也有自己写文章，让更多人来了解原来那个时代的癫痫已经有癫痫手术治疗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也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图心，我就想要帮助，能够帮助更多的癫痫朋友，让他们可以来走出心理罹病的阴霾，
1: 对，
0: 然后也让他们可以更有勇气，更有力量的来活出这个有盼望的人生。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成立了台北超越癫痫联谊会。然后那个时候呢，当时我们的患者是以开过手术、已经手术过的患者为主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人数还非常

少，我们不敢说先就还扩大到还没有手术的癫痫症患者。我那时候就想要说帮助这些已经手术的癫痫症患者，让他们可以早点适应社会，能够踏入社会，能够面对自己的

0: 忘记哦，我们从上一集到这一集，我听到的啊，我们的理事长啊，他除了透过诗歌，也透过祷告，好，那也在这当中愿意付出的行动，来去啊帮助更多的人啊。其实我们先前有邀请到一位啊，有关于呢专门在研究啊这个神经方面的，就是脑神经方面的一位啊这样的一个。教授哦，那他特别的就是有提到说，其实当我们的脑部啊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安定，甚至你期待你的脑部可以更加的健康，他也有提出来，就是说诗歌其实在唱的过程，也就是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氧气进来，也因为透过这样的腹部呼吸，包括在唱的时候，也把这个二氧化碳，包括我们就是透过歌词的影响，然后结果把它唱出来，那这个部分光是这个样子，脑部呢就会随着这个部分的一个腹部呼吸，然后就会氧气充满在我们的脑部里面，再加上因为诗歌都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安慰啊正向啊医治啊，所以在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让这一些好的信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部，包括我们在唱的过程也可以祝福众人，他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祷告，
1: 对，
0: 因为在祷告在默想的过程其实也就会让这个脑部起了化学变化哦。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你付出了这样的行动，好，所以可以把过去的这种痛苦啊，或者是难受，或者是这个悲伤，你把它转换成一个积极的这样的助人的这个过程，其实就会让你过去的苦就不会白白的受痛苦，
1: 是的，
0: 反而可以祝福更多人哦。那也从刚刚的分享当中，你有介绍到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诗歌。
1: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的曾佑林理事长。他非常的特别，就是他是在1991年在台北荣总接受台湾第一个癫痫医疗团队就是动脑部的手术哦，然后能够来切除癫痫的病灶。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他的经历呢，我也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理事长在你住院的期间那有没有需要让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过癫痫的这个患者那也许我们的朋友有那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在就医的过程有没有需要更多的来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医疗的项目呢？
1: 像在住院期间呢，我觉得你如果是有幸有这一个福分可以进到这一个癫痫监督系统病房去做这个检查术前评估检查的患者，你们就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们大家需要熬夜，在病房里面要熬夜，然后不要整天在病床上睡觉，就因为病房不是旅馆，那病房是要做检查的地方。
0: 是，
1: 那像我就发现到我们，因为我们住院医院的环境很平静，没有任何的刺激，那我们癫痫患者如果要住进病房里面，我们是要发病给医生看，所以在这么平静的医环境下面，我们要发病是非常困难的。那因为熬夜就是属于我们癫痫最大的忌讳，所以我们住进病房如果要做这个24小时监督系统病房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熬夜，然后让自己每天睡觉不要超过5个小时，刺激自己去发作。然后白天呢，家属也可以帮忙这一位住院的癫痫朋友，让他在床上做些活动，比如说像下下棋呀、下象棋，或者是说陪他做一些动脑的活动，像也可以玩拼图这一些的。像我还碰过，就是有一位癫痫朋友，他是非常怕数学的，所以我就去探望他的时候，我就考他数学，结果我出了病房他就立刻发作。所以就是这些癫痫朋友还有家属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住院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家属在旁边陪伴，因为家属，因为他们家属最了解他们的发病状况，当他们住院发病的时候就必须要按下急救铃，要让护士能够来观察，能够来观察这一位癫痫朋友他的发病状况，所以就是需要有家属的陪伴，还有要让癫痫朋友可以发病，这是住院最需要注意的。
0: 是，因为我就是想说在你还没有手术之前那你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发作那通常当时就是你怎么样的来去处理，包括家人有来协助你吗？
1: 像我那时候因为家人是误解我的，所以我癫痫

0: 前发作的处理都是我自己的，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失神型发作跟部分复杂型发作、
1: 嗯、
0: 那失神型发作虽然也是双脑放电，可是因为它会失去意识，它可是它只是发呆，它并不会倒下来、
1: 嗯、
0: 所以它就是比较单纯一点这样子。那部分复杂型发作我就是会走来走去，然后像梦游一样，然后你如果问我问题、
1: 嗯、
0: 我会鸡同鸭讲、
1: 嗯、
0: 所以我的家人就比较没有发现这一些问题、
1: 嗯嗯、
0: 那可是像我睡觉的时候呢，我就是会有那个全身性的僵直痉挛型发作、
1: 嗯、
0: 那这一种发作呢，我都是自己发现的，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睡，我不像很多家长都为了怕小孩子半夜癫痫发作然后陪伴在旁边，我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我都是早上起来我发现我头好痛哦，然后我的舌头也被我自己咬破了，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呢，我就只能就去头撞墙，因为我要减轻我真的是非常头痛的问题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的家人是没有过来关心我的、嗯、他们就想要你就请假吧，你就请假在家里休息吧。
1: 嗯嗯嗯，哇，在这个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0: 嗯
1: 哦、那当你出了这一个手术室，然后也在普通病房当中、
0: 嗯、
1: 大概住了多久呢？
0: 像我手术以后呢，我在普通病房当中，我就是我的印象里面我是住了两个礼拜、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等到我们的脑的那个缝线的位置就伤口能够愈合、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出院，因为免得你出院受到了感染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也算是速度蛮快的，只有两个礼拜就出院了这样子。
1: 是是，那有关于在医疗的方面还有没有需要多认识什么呢？
0: 像医疗方面在这里真的要特别叮嘱癫痫朋友，你自己不要擅自的去动用药物的数量、
1: 嗯、
0: 不要擅自去加药或者擅自去减药、
1: 嗯、
0: 这样对于你们的治疗都是不好的，都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还有自己平常在发作的时候自己都要详细的做一个癫痫日志的记录、
1: 嗯、
0: 让回诊的时候医生可以了解到你的发病问题发病状况，这样医生才可以帮你对症下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医生觉得你是有癫痫手术的机会的话，也奉劝各位癫痫朋友能够把握这一个良机，因为这个机会其实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有的。
1: 是，
0: 然后在这里也顺便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癫痫的手术治疗有病灶切除术，还有微创立体定位脑电极置入的探查手术，还有胼胝体切开手术、迷走神经刺激术跟脑深层电刺激术。这一些手术呢，像微创立体定位脑电极置入的探查手术，这个电极的要放到那你脑袋中的这个电极，这个电极它是没有健保的，这个电极就会要算说你插入了多少根电极的数量去算，要自费这些电极费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脑深层刺激，脑深层电刺激术也是没有健保的，所以现在没有健保的就是这两款，然后现在其他的都是有健保的。
1: 嗯，对，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哦，从你就是透过联盟来关心到这样的家庭，对于有关于照顾者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对于照顾者呢，我就是建议照顾者就是说像不要对于癫痫朋友就是过度的保护，因为这种过度保护的话对于癫痫朋友是有害无利的。像我就有发现到我们的联盟里面就有病友，其实他是国中毕业才有癫痫症的，那国中毕业才有癫痫症，那时候脑应该发育到一定的状况了，你如果说给他适当的刺激的话他是不会再退化的。可是问题我们的癫痫家属就是非常的保护他，甚至让他连要有一个就业的机会是让他只是去 那个就商店那一边，然后

0: 去招呼客人，好像让并不是卖东西哦，只是站在店里面然后跟客人打个招呼，招呼客人他们都拒绝，然后这个样结果后来那一位癫痫朋友，现在我们都发现他的脑退化的非常严重，比那种每天都发作的癫痫朋友的脑退化的都还严重。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奉劝各位家长，不要对你们家的癫痫朋友过度的保护，而且过度的保护也会造成他们心理的障碍，因为他们如此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变成过度的闭缩，或者是过度的好像要说自我逃避，然后当他可以接受手术的时候，你要将他这个已经被扭曲的性格再救回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1: 那也要透过今天的一个时间呢，好，也想问理事长，面对这样的癫痫患者，他们可以有恋爱，可以有婚姻吗？
0: 当然可以咯，像我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啊。我是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我是在民国八十年开刀，然后我在民国八十一年的时候我结婚，我在民国八十三年的时候我生子。这样子，对，那像我生育的，只不过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讲一声，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生前你如果有癫痫的话，你生前要去做一个，要在怀孕以前要去做一个优生保健的检查，要去跟产科医生去了解你的药适不适合怀孕，然后你如果怀孕你还要不要怎样去加强它，像当初我服用的是两颗的长效型癫通，然后我的产科医生就特别提醒我，我必须要加服叶酸，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孩子在我的腹中神经受损。对，所以在产前的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你的孩子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影响呢？
0: 我的孩子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受到我癫痫的影响的，因为像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那时候住院要开刀的时候，医生就有特别跟我说，你放心啦，你以后你的孩子不会遗传到你的啦，因为你是脑组织坏死造成的癫痫，所以并不会有遗传的问题。
1: 所以所谓的这个遗传啊，大部分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癫痫呢？
0: 像遗传的话，如果是遗传性癫痫，大部分的癫痫是属于良性癫痫，这种癫痫它就有可能是它很小的时候发病，然后可是它到了国中的时候它就又好了，到了青少年期它就又顺利的恢复就没事了，这样子。对，
1: 哇，真的是很感谢理事长给予我们这么多的且非常的简要好的如何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癫痫症哦。那我也刚从就是看到啊，就是你的书啊，我是癫痫症患者，然后也去留意到呢，就是在你的编排上，我竟然看到那个孙悦叔叔，是怎么样有机会能够来认识到他呢？
0: 像孙悦叔叔他是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终身义工，所以我是在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也就是我服务的单位，认识孙悦孙叔的，他是一个非常疼爱我的长辈。
1: 对呀，他都真的是一个助人者的一个好的榜样哦。那也看见因为你在投入在这样的一个癫痫的关怀上啊，我也看到说哇，你也就是获颁啊台湾第一届生命奋斗奖，
0: 是的
1: 哦，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从你可以说童年然后一直到现在仍然来做这样的不断的奋斗跟努力的工作，那想要知道人生总是有下半场，
0: 是的，
1: 对于你的下半场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牵挂呢？
0: 像我的下半场呢，像目前我是还在就业当中，不过我就有打计划，如果我的身体，我的下半

0: 常当我退休的时候，如果我还是很健康的话，我会更加的去投入帮助癫痫患者的这一块地方。
1: 是是，好，那就是有关于我刚讲的预备呢，你大概因为知道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情况，你会多留意同样是癫痫患者，那他的后续呢怎么样的安排可能会比较好的。
0: 像同样是癫痫患者，他的后续安排，其实如果说你是自己可以自理的癫痫患者，那你后续安排，你就是自己就先为自己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那是最恰当的。
1: 是，
0: 然后当你退休的时候，因为你毕竟有稳定的工作，你也会有也会有一点存款，你就可以比较不用忧愁。可是比较问题比较大的是那一些顽性癫痫朋友，没有办法手术的顽性癫痫朋友，他们的问题会比较大，因为他们这样发病次数很频繁，然后很多地方都对他们都拒绝接纳这样子，所以让他们的家长也很担心，不知道未来要将孩子放在哪里。因为像现在我就观察就有发现到，现在很多人其实也都是没有手足的，那没有手足，当他父母去世的话，他要何去何从呢？那这个也是家长最担心的，因为他们虽然有钱可以去付这一些做这一些信托的工作，可是问题又有什么用呢？因为现在安养机构碰到这一些发病频繁的癫痫患者都是拒收。好，就算他发病不是很频繁，他一个月大概他也是发作个四五次吧，他们可能就会让他不敢让他就自由活动，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坐在轮椅上面，然后在安养院里面活动这个样子。所以这样子其实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对他们心灵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所以我很希望说，政府如果可以，希望你们可以对癫痫患者这一群无助的顽性癫痫患者，可以真的多付出点心力，为他们设置他们可以容纳他们的安养机构，或者是家庭资源中心。
1: 是是，我想这是很需要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哦。因为毕竟100人就是有一个人是癫痫患者。好，那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是以台湾来说，就是有200,000呢。200,000个家庭，其实在这当中都需要找到一条后路。
0: 是的。
1: 对，来帮助这一些的家庭如何的能够来安心哦。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你可以为这一个群体，特别是也就是这些正在癫痫疾病当中的群体，可以做哪些的协助呢？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你也真的是好好的珍惜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你还可以正常的工作，可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你也不用在这当中来面对时不时有可能病情会发作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来为这一些的患者，包括他的家属，好，来想一想，我们是健康的人，我们有能力的来去做帮助，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他们呢？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邀请到我们超越巅峰联盟的理事长曾佑宁理事长。我们在今天呢的节目最后一段呢，也是再次的请理事长能够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协助这些癫痫的朋友跟家属哦。比如说我们在上个节目有提到说，当癫痫朋友发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协助他呢？我们如果有听过的人，那现在这时候再复习一下，如果没有听过的，我们就也透过现在来告诉大家怎么样的来去协助癫痫发作的朋友。
1: 像癫痫，如果各位朋友在路上有遇到那种已经全身性僵直痉挛性发作的癫痫朋友，也就是媒体常见的全程

0: 人抽搐口吐白沫已经倒在地上的癫痫朋友、
1: 嗯、
0: 请大家切记以下的口诀，宜勿侧陪送、
1: 嗯
0: 啊、宜就是将患者附近的尖锐物品来移开，你如果有软垫或者衣物可以垫在患者的头下，以免患者恶度伤害、
1: 嗯、
0: 因为他抽搐的时候他头还是会去撞地的，所以就是把这些软物可以垫在他的头底下，可以避免他恶度伤害。
1: 是
0: 物就是不要强行压制患者肢体的抽搐、
1: 嗯、
0: 然后不要强敲开患者紧闭的口，不要把物品放入患者口中去防止咬舌、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去压制患者肢体的抽搐他就有可能骨折，那你如果去强敲要把他紧闭的口想要去强敲开的话、
1: 嗯、
0: 也会造成他下颚受损、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把物品放入患者的口中的话，你这样子反而会导致患者牙齿弄断，或者让患者把异物吸入，甚至会窒息、
1: 嗯、
0: 像我们就有碰到案例，就是妈妈就把怕孩子咬舌把那个毛巾塞到孩子嘴巴里，结果孩子就窒息。
1: 嗯嗯，
0: 好，那侧呢就是将患者的脸侧放，让他的口水跟分泌物可以流出来，以免他堵塞他的呼吸道。
1: 是，
0: 那陪就是陪伴患者到他的神志清醒，并且告知他的发作情况还有他的发作时间，然后给予患者适时的安慰。
1: 嗯，
0: 那送就是患者会连续抽，如果连续抽搐五分钟以上，或者是连续发作间神志没有回复的话，就要把患者快速的送医治疗。
1: 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部分复杂型发作，刚才我有提到部分，像我自己本身就有部分复杂型发作、
1: 嗯、
0: 所以你们如果碰到有些人他是在路上走来走去，然后你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 嗯、
0: 那你们去问他事情也发现他鸡同鸭讲、
1: 嗯、
0: 然后发现他神志，发现他的眼神不太对劲、
1: 嗯、
0: 这个也有可能是癫痫问题、
1: 哦、
0: 可是这个时候你们也不要去强制他，你们只要尽量的让他不要去碰到危险物品就好了、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如果去强制的压制他的话，可能他会有自卫性的攻击行为、
1: 嗯、谢谢理事长这样的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啊癫痫的朋友在发作时候正确的一个协助方式哦。
0: 嗯、
1: 那刚刚也透过理事长啊来透过看到你们所成立的联盟啊、
0: 嗯
1: 哼哦、提到说这些的成员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员呢？
0: 我们的成员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属于比较弱势的癫痫患者跟家属、
1: 嗯嗯、
0: 像就曾经有朋友就去我们的联盟参加活动的时候、
1: 嗯、
0: 就我问我为什么你们好多患者看起来眼神都很呆滞、
1: 嗯、
0: 然后好像都无神一样，我就跟他们讲，因为我们的患者大部分都是顽性癫痫患者，然后他们的药物也服用的比较大量、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变成他们的眼神就会呈现比较呆滞的状况。
1: 嗯嗯，那目前我们的台湾超越癫疯呢关怀癫痫联盟啊、
0: 嗯、
1: 主要设立在哪里啊？
0: 我们主要是设立在 北部，也就是在新北市这里。
1: 嗯嗯，
0: 对。
1: 嗯，那高雄的那个部分是跟你们有关系吗？
0: 啊，高雄那个是没有关系的。高雄、
1: 嗯、
0: 高雄超越癫疯关怀协会，它是属于医生所设立的一个协会。
1: 是是，所以也是在关怀癫痫朋友吗？嗯，
0: 是关怀癫痫朋友，可是是属于医生去带头成立的、
1: 嗯哦、了解了解、嗯、好，那关于我们在北部的也就是属于曾佑麟理事长所创立的这一个联盟啊，你们的进程跟远程的目标有哪一些呢？
0: 像我们进程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凝聚各地的癫痫朋友，还有就让各地的癫痫朋友他们的情谊都可以有所聚集，这样子让他们也可以有沟通的机会，让癫痫朋友跟家属都能够不要陷在这一个离病的阴霾当中。然后我们也会尽力的举办活动来提升癫痫朋友的自信，

0: 还有让他们可以能够启发他们的潜能，然后让他们能够走出生活圈这样子，能够扩大他们的生活面。然后远程目标，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也能够在北部可以来成立小作所或者是庇护工厂，能够帮忙这一些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癫痫朋友，让他们可以有就业的机会。然后我们还希望我们也可以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来为癫痫朋友来对政府争取更多的相关福利。
1: 我其实看到你们的简章让我觉得就是很惊讶的啊，就是说因为是癫痫朋友，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其实都不接受癫痫朋友的纳保。
0: 对，
1: 好，所以除了透过健保外就没有任何的保险能够来去资应，如果要手术要住院其实等于就是要靠自己家人的力量。
0: 是的，
1: 对。那你从成立这个联盟啊，看到有多少的这样的家人啊，面对这样的医疗的手术上的特别是在经费上的困境呢？
0: 就像因为我们协会里面，我们是大概有90几个人这样子，那90几个人是包含家属跟癫痫朋友的。那碰到这个医疗困境的，我就发现就可能就90几个人里面大概也会有10来位这样子。因为毕竟我刚才有提到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癫痫手术的话，癫痫手术大部分是有那个健保给付的，
1: 是
0: 那是只有2种它是没有健保给付。所以这2种没有健保给付，如果癫痫朋友要医生觉得他需要采用这2种手术的话，那他有很多癫痫朋友他们的经费上面可能都会受到阻碍。
1: 是哪2种手术呢？那每次手术这样的手术大概需要多少的费用呢？
0: 就是立体电极置放术，这种立体电极置放术也算是一种侵入性的检查。它这一种就是医生如果觉得说他的那个脑放电位置比较深层的话，他就会在他的头上去打洞，然后把电极放在他的头上面洞里面，然后去做检查。然后这个电极检查这一个每一根电极都需要费用这样子。那所以他如果说放了大概这个一根电极最少好像也要10000块的样子。所以他如果放了10根就要10万块。对，所以费用也不算轻，如果对于一般家庭的话。
1: 那他做这样的次数呢，是一次还是不一定？
0: 他做，因为这个就要看每个癫痫朋友的情况不一样。像据我知道就有癫痫朋友他就曾经做了3次，因为他第一次电极手术好，医生有发现他的癫痫病灶，然后帮他做了治疗，帮他做了电烧术，好让他那个放电位置可以靠着电烧可以解除。可是好了，当他做完之后过了一阵子，因为医生有发现他还是会发作，好像还是有部分没有做到非常的完整，所以医生就又会要再做第二次的电烧手术。所以据我知道就曾经有癫痫患者就做了3次。对，所以每个人所花费的费用就会不一样，如果要做这个电极置放术的话。
1: 那你刚刚有提到还有另外一种，它那个是什么样的手术？
0: 那另外一种呢，它就是属于脑深层电刺激术。那这种脑深层电刺激术呢是比较少人去做的这样子。所以它因为它是需要，它是没有健，这种脑深层电刺激术是比较少人去做的，因为它目前它没有健保这样子。
1: 所以会发现一场疾病不仅影响了病人家属本身哦，也包括在这个有没有涉及到保险哈，那也会涉及到整个的经济家庭的情况。我想我们今天呢所听到的倒数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访问，也让听众朋友也去了解对于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不同的挑战，疾病往往是冲击着我们的生命，也包括整个家庭的一个原本的

0: 宙。好，那也要问问听众朋友，如果人生当中疾病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你为你自己做了哪些的预备呢？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特别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超越巅峰的真理事长，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过来人，愿意的成立这个联盟。好，但也在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成立之下，其实也会发现到说有更多的问题在这当中，有更多的人都需要协助来帮忙。我们也就让听众朋友回归到自己的生命跟生活里面，你为这一些将来可能发生的冲击预备了多少呢？那你了解整个的社会资源的情况之下嘛，还有就是当你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心有余力的时候，是否可以愿意的多去了解我们周遭的不论是协会或者是联盟这样的一个建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我想就透过这个题目，我也要想问一下我们的曾理事长啊，在你们的协会当中，如果要加入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你们可以分哪几种是可以让人参与的？
1: 像要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你不是癫痫患者，你希望来帮助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志工，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我们的志工人数是非常少的，我们非常需要有心人、有爱心的人士能够来加入，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如果是癫痫患者或家属，我们也张开双手，非常欢迎你们的加入，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相处，让我们可以给你们更多的资源帮助，让你们可以更加的了解癫痫，更加的有彼此接纳的机会，然后也更有机会可以跟外界来接触，或者是更有机会来踏入外面，来亲近大自然，让自己的心胸更加的放开。
0: 刚你有提到志工啊，那志工大部分都是协助什么样的事情呢？
1: 那志工呢，就是当我们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需要志工跟我们一起出游。然后出游的时候呢，就是帮我们一起来照顾这群癫痫朋友跟家属。然后可是你们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当癫痫朋友跟家属发病的时候，其实旁边我们大家都是癫痫朋友跟家属，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你们只要在旁边协助，听他们告知的方法去协助就可以了。
0: 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参与很有意义哦，也可以更多的能够来认识更多的朋友。
1: 对，
0: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请就是我们的理事长看有没有什么要去鼓励或者是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对你们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帮助的。
1: 像在这一边呢，我真的是勉励癫痫朋友跟家属，癫痫就是你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都能够来勇敢的面对，来珍惜当下。其实疾病也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另类的彩虹，那我也鼓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人生总是有很多的考验。诗人波普有说，并非每一个灾难都是祸，早临的逆境常是幸福。经过克服的困难，不但给了我们教训，并且对我们未来的奋斗有所激励。
0: 是，
1: 相信大家从我的故事里面，大家一定就看到了，真的是经过克服的困难，不但是给了我们教训，并且对我们的未来奋斗有这么美好的激励。让我们都能够一同为了爱，我们来走出我们的伤痛，为了爱，我们一同来面对我们所要穿越的风雨。那希望我们的上帝也能够成为你们患难中的力量。
0: 是，我很喜欢联盟的名字哦，就是超越巅峰。
1: 是的，
0: 人生当中有许多需要挑战的。那透过癫痫患者的朋友家属，也包括我们的理事长，可以看见当我们有心能够一起的协助，一起的面对，都是有可能来超越巅峰的。也用这样的一个超越巅峰来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盼望在未来的一周

0: 有上帝的帮助，有亲友的这样的关怀，也包括你对于你自己的接纳跟肯定，好，都是有机会来超越巅峰的。
1: 对，
0: 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喜乐满怀。
0: 拜拜，
1: 拜
0: 下周
1: 拜，
0: 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回到这个节目。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提到，当这个节目这个上帝很奇妙的突然给了我这个新的人生旅程或者新的学习，

因为自播广播节目从来不是我的人生的一个安排，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想所有的发生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要谨慎的去思考，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上帝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工作使命，虽然是志愿服务，就是不是一个受薪的工作，但是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是一个受薪的节目，因为我知道 Needs Media 本身上帝兴起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事业，它原本就是让我们不是为了有收入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而是知道在当下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需要彼此透过现代科技的交流，让我们很快的互相之间来取得我们必须要终身学习的当下最需要的一些资讯，来帮助我们因应这么快速的变化。上一周跟听众朋友谈到，当这个节目的出现之后，这个节目《爱在深秋》其实就是让所有的步入第三人生的亲朋好友，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交流，让我们能够聚焦知道，在我们步入第三人生，究竟我们应该聚焦在什么样的一个议题上面，好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这个旅程每一天都清清楚楚，有目标，有方向，而且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努力的成果和成效。上周跟听众朋友提到，在我邀请的这个过去20周邀请的受访的这些好朋友，似乎大家不约而同的谈到，其实到了深秋，我们当然都知道，人到这个年龄，有三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让自己还可以自我照顾自己，活动自如的健康。因为到这个年龄，我们跟健康相关的，就是我们都还可以自己自理生活。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这个基本的生活所需要的经济来源是稳定的。那第三个是我们绝对要有让我们心灵觉得愉快，心灵觉得丰盛的一些亲朋好友的往来。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三个，到了第三人生，大概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一个健康，一个是财富，一个就是关系。那针对这个部分，在过去20节的这个访问当中，我们可以聚焦的发现受访者，我说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灵性的健康。因此今天呢，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透过今天的交流，我们更进一步的，算是复习也好，算是提醒也好，我们聚焦在灵性健康。我不止一次的

跟所有我认识的好朋友讲，我说我可能是个性，我不习惯或者也不是那个让我的好朋友会感觉到我就一直拉着他要来信耶稣，但是我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介绍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先来认识独一真神。原因是因为我16岁，当我在祖母的床前看着他断气，我把所有跟他之间的非常不舍的情感聚焦的开始思考他去哪里了。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也就直接的自己问自己说，之后我跟祖母一样也都会面临到死亡，但是究竟死亡之后就一了百了呢，还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永恒的未来？这是当初我选择认真的来追寻宗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起因。因为这个缘故，我也感谢上帝让我一开始在华人这样一个多元宗教信仰的社会，我清楚地做了一个分析。这个分析是我刚才说我充满了感恩，因为一开始并不是那么清楚的分析，可是之后却因为上帝的奇妙的带领，让我一开始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就是我说事后分析发现，华人多元宗教的社会基本上就是三个大类。一个是有神而且是独一真神，另外一个就是泛神，还有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上帝，没有创造主。在这样的一个三选一的前提之下，我说我感谢上帝，在所有的这个发生的因素当中，我从选择认识独一真神开始。而当时我心里面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发现独一真神这样的一个议题没有答案，而且这些教会也好，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们所讲的没办法让我这个接受这个宇宙确实有一个独一的创造者，没有关系，因为后面有泛神的选择，也可以选择无神，我就相信轮回好了。为什么我说感谢上帝呢？因为在我还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分析如何做三选一的时候，我一开始选择了独一真神。所谓的感恩，就是因为要认识独一真神也好，或者我确信是泛神论，或者我确实选择的是无神，这个都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不是对别人要辩论的，而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对自己有所交代。要认识独一真神，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高一的时候我是16岁嘛，进教会。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最深层的祷告，就是上帝，我看不到你。我既然看不到你，我要怎么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要怎么样去相信你？这是我高一的一个最重要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到了高二，在一次聚会中，我自己非常的有把握那是上帝给我的回答。因为在那个聚会中，当时我在林森南路礼拜堂，那个时候还不叫林森。

圣南路礼拜堂，那个是林圣南路礼拜堂的前身，许昌街青年团契。那我们邀请的讲师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巴托森，我们叫他巴哥。

的路。我到今天，我仍然忘不掉那个聚会，真的是从头到尾，我的注意力非常的专注，而且几乎八哥所讲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吸引我的，影响了我这一生。他讲最重要、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要上帝指引你这一生的路，你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专心仰望他，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听进去了，因为我认为我追寻的不就是希望我这一生不要走错路吗？华人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区隔了，女也怕入错行，男也怕娶错老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到高二之后听了巴托森巴哥的这个分享之后，我的祷告聚焦在主啊，我要如何把这个专心仰望你跟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两者之间做对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造人把自由意识给我们，而且非常100%绝对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那因此这么重要的一个权利给了我们，我们就等于自己要负起责任来，权利和责任永远是对等的。我如何能够在专心仰望和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当中，可以随时做一个正确的区辨，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常功课。但是必须诚实的跟听众朋友讲，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大概都同意我的说法，就是我们何德何能每天这么认真的专注在我选择是专心仰望他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没有那么认真的思考的，因为我们随时都在选择，分分秒秒都在做一些决定。那这个做这些决定，我们有这么近前跟我们决心要认识的上帝是随时做沟通吗？甚至有人说，你怎么会知道你的祷告、你的沟通这个当中没有很多是你自己的想法呢？但是感谢我们所要认识的这一位创造主，因为他跟我们之间是零碰零，零碰零基本上面没有任何的虚假，也没有必要有任何的虚假，而神的灵随时回应我们用心灵和诚实跟他之间的交流。所以从高二开始发现要学习如何专心仰望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是觉得有一点抽象，这个祷告一直到了高三要填志愿，我永远记得当时我真的很认真的跟上帝说，我现在都不填，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填。那你说要专心仰望你，我怎么样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来填这个志愿？这个志愿表隔天要交了，一直到前一天晚上我仍然不知道我要怎么写，所以我心里就真的是认真又着急的说，主啊，我已经等你等到现在了，明天要交了，我要怎么填这个志愿表？常常有人问说，哎，陈哥，你怎么知道你跟上帝这样的祷告上帝跟你讲话？我说其实就像你认识一个人跟他经常互动，认识久了以后你们之间有很多的默契，不需要跟人家解释，你自己知道

是你和他的默契。而我这个从高一开始一直到高三要填志愿，这个过程我已经跟主之间有一些灵和灵之间的交流的经验，但是诚实的说，这个是一辈子的学习，就像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建立的感情、建立的默契，其实是一生之久。那在我最后情急之下，因为我一直问了，我明天要交了，我要怎么填这个志愿？如果形容的夸张一点，就是突然之间脑洞大开。当时有一个意念在头脑里面，就说：“陈亮，你的责任就是把模拟考的成绩一直不断的往上提，剩下就是上帝的事。”我觉得这个意念出现，立即让我非常的这个高兴，所以我就马上照着学校发给我们去年大专这个录取的成绩，从最高分超到最低分。换句话说，我也不管学校，也不管这个什么系，我只管一件事，就是照这个学校给我们的参考表就照抄，隔天就交了。换句话说，用华人最熟悉的叫尽人事听天命。换句话说，尽人事就是我努力的把我模拟考的成绩能够提升，听天命就是上帝让我会考去哪个学校哪个系我就教了，不必操烦。好，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我在非常多的这个人生阅历当中，我跟天上的父亲跟这个天上的真神之间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我尽我所能的做好我该做的，至于未来会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交给上帝。之后就是可以说非常多的这个生活的见证，工作上的见证。所以这样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今天前提是要谈灵性健康嘛，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因为跟上帝之间建立起的这样的一个默契，让我们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担忧，我们就是尽心竭力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剩下交给上帝。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的分享，因为这个跟灵性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关的。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欢迎大家再回到空中，我们继续刚才的很重要的交流，就是关于灵性健康。我刚才用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跟听众朋友深度的思考这个灵性健康。我从我开始16岁为什么要这个认真的到教会开始寻求，就是我这个死了之后究竟去哪里，这是从关心我的祖母到开始重视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呢，是这个至少我学会了我如何能够认识上帝，而且怎么样能够让我这一生我的所有的这个前途是交给上帝主管。而这个当中我自己真的有教吗？真的完全的清楚上帝怎么带，照上帝的心意走吗？还是其实这个当中有很多这个人想出来，人的聪明想着，不管是心理学啊什么等等，是自己的想的。现在走到了退休了，进入所谓的第三人生，也很清楚知道灵性健康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至少回想这一生，我几乎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听众朋友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后悔，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上帝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给了我太多的印证，让我知道我真心的是专注的希望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带领，所以就这样走到现在。有一位我的老师江东亮教授，他说陈亮你要赶快的写书名，我都帮你想好了，叫做

上帝的幽默，我确确实实觉得他是很真心的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写，因为你讲的很多的这些你跟上帝自己直接经历的这些生命故事一定要写下来，而且都是跟你的这一生甚至于影响到你在普里基督教院担任副院长，或者你对于全民健保的贡献，这些你都要讲，因为这些确确实实让这个读者也好听者也好可以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从当时到现在，我的起心动念都是要希望我所做的是上帝所不仅是认可的，而且是他支持的。好，所以回到我们现在到第三人生了，我谈到这个部分，我都会特别的在跟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当然现在就是跟我 在空中的听众朋友再聚焦的说，其实我最在意的，或者说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真心的要认识上帝的，你绝对跟我一样，在这个时候一定会聚焦的，先要弄清楚耶稣基督在圣经所做的比喻，就是他在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不管是我们人类看到的是死和还活着的，全部分成两大类。耶稣形容是绵羊跟山羊，简单讲起来就是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你的；山羊是你认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而实际上你也真的不认识他。那对于一个真心要寻求认识上帝的人来讲，当然我究竟是绵羊还是山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议题。而耶稣也虽然是用隐喻，可是他讲得很清楚，是当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等等等等。但是从我16岁进教会，我一直都对于这个我是绵羊还是山羊，我只要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谁是最小的弟兄最重要，因为耶稣说你只要坐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因此呢，我们就会聚焦在那个最小的弟兄。那我说我从16岁进教会，一直到我进入职场，我的选择，我的内心深处对于最小的弟兄的解释，一直都是认为那就是所谓的弱势族群。所以我们那一代跟我们一起从高中就进教会，然后认认真真的在这个寻道的路上，就是寻求认识上帝的路上，我们常常会做一个选择，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台北出生台北长大的小孩，那当工作有需要，要我到屏东，要我到埔里，要我到恒春，我都觉得我等于是愿意选择，不是要升官发财，而是选择那个真的需要去帮助的所谓弱势的族群。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资源不足的地方，而我可以提供的帮助又做得到，所以呢，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考虑到薪水有多少啊，有没有升官发财，将来有没有宏图大展，这个都不是我们的选择的考量。可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到了我进入伊甸基金会，成为伊甸基金会的董事，我开始更深的去了解认识上帝在刘霞女士身上所这个发生的这一切。有一天我忽然之间发现，我跟刘霞刘姐，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她是弱势还是我是弱势？

当我突然之间在想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脑洞大开，因为我发现说我的认知错了，因为这个是比较的问题。刘霞刘姐很多部分要比我强太多了，她是强势，我是弱势。虽然我没有像她这一生受这么多的苦，在这些方面，好，我是强势，她是弱势。因此我就忽然发现最小的弟兄不是指弱势族群，我就问上帝说，主啊，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感谢，真的感谢上帝，当我聚焦问这个问题，很认真的思索，我才忽然发现，不是忽然发现，是圣灵启示我，让我知道说，这个地球上面除了我可以提供他要的爱之外，没有人可以提供他，他就是最小的弟兄。当突然这个意念非常清晰的出现在我的脑际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完全的颠覆，因为我发现说我怎么做得到，因为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给他爱。第一个是我的配偶，因为当我决定要追他，然后决定跟他结婚，从开始我们之间彼此认定的开始，我就已经把他锁死了。锁死就是他要的这个配偶之间的情爱只有我可以给，当然相对也是一样。我为什么这个 因此而担心这个觉得惊恐，因为我发现我根本给不起。不是说我不愿意给，而是说两个独立的个体，虽然好，从不认识到认识到论及婚嫁什么，可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是一直不断的成长啊。我不会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他也不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我们互相之间要能够满足对方所期待的那个爱，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谦卑，随时愿意去认识他所有的因为不满足而发出的讯号。同样的，除了这个配偶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共同的儿女，因为发现只要是我自己生的孩子，他要的爱我如果不给他，永远这就是他一生的痛，没有人可以满足他。因此我就发现说，上帝啊，你给了一个又要怎么形容，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议题。因为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虽然小时候他可能天天因为要靠着我们喂养，所以跟他算是亲近，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记性，大概存留到我觉得我可能幼稚园之前的全部都想不起来了，幼稚园之后的也许有些比较重要的事还记得得。换句话说，亲子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只有亲生的父母可以满足，他可能都记不得了，但是那个亲密的彼此依附的关系却影响他一辈子心理成长。这大概是这个心理学会给我们的答案。所以当孩子所谓进入了青少年，进入了青壮年，进入了成年，他也是一个独立的成长的个体。那亲生父母跟儿女之间，不管你说代沟啊，你说什么等等，实际上面我们也都很容易的就觉得彼此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近，而能够

拉近彼此的，虽然基于婚姻关系，基于血缘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谦卑，我们随时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去倾听对方心灵里面的呼喊，这样子是能够让这个亲子和配偶之间的关系真正的进入亲密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这个大概心理学的老师都会同意。当这样的一个所谓最小的弟兄聚焦在配偶和儿女的身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对于谁是最小的弟兄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是我必须要跟上帝做最好的连结。换句话说，我们圣经上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决定信主，是所谓的重生，决定受洗，决定这个，就是与主同活，不管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总而言之，就是我如果要真的认识上帝，是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的前提，就是我真正的把主权交给了上帝。虽然自由意识上帝给我们不会拿回去，但是我的自由意识随时在做一个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让上帝，让圣灵在我心里面当家，来随时提醒我，随时引导我，随时帮助我，让我去深度的认识上帝的爱。当所谓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这个耶稣的比喻完全懂了之后，也完全知道了这个原来最小的弟兄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满足他的爱，这个前提，有了这个前提的聚焦，后面还有更惊动的事情在发生。我们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太重要了。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很激动，听到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当我知道最小的弟兄，上帝让我看到的就是我的配偶和我的子女，我下面就有一天就问上帝说，那神父和修女呢？或者因为信仰的关系，或者因为服事工作的需要，我们认识很多主内的，他就没有结婚了，他也没有配偶啊，他也没有兄弟，没有自己的孩子啊。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听众朋友，突然之间，我还是用脑洞大开来形容，突然之间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说，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是我自己？因为圣灵说，陈亮，在这个地球上谁最懂你？除了你以外不会有人最懂你。可是很多的人也都没有真正的用很多的安静，很多的心思来真正的懂自己，所以呢，他对于自己要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选择，自己应该做什么决定，其实在一生很多时候都是混乱的，而且回头看都是很多的懊悔，很多的错误的选择。起因是什么？起因就是根本上有几个人是真正的爱自己，爱自己前提就真正愿意懂自己，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选择。所以圣灵说，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当一个人真正的知道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就是懂自己爱自己，那不是自私，那是他能够懂上帝的爱是怎么回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我忽然之间就发现说，圣经里面的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大诫命

在教会，我们多半都把焦点放在前半段，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没有注意到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最脚踏实地，真正理解这个大诫命的经文，真正就是从爱人如己开始切入，才会懂得什么叫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个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因为上帝你看不见，你用有限的几度空间，上帝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懂得爱自己，你才会真的懂得神是怎么爱我们的，神的爱是怎么回事。你会突然之间把圣经所有的教导越来越融会贯通，因为上帝是要借着我们真正的爱，懂得爱自己，才完全可以 体会到神的爱。这个可能真的再花一节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所有听众朋友去聚焦在想说，当我们进入第三人生，我们非常重要的是灵性健康。只有灵性健康，我们影响全人的健康，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而灵性健康竟然是从我们要真正懂得如何爱自己开始。因此我们从这个节目开始，爱在深秋，也就是我们进入第三人生了。我们爱在深秋爱什么呢？聚焦是爱自己。爱自己，我在说不是讲的是自私，爱自己是真正的认识我这个生命的本质，认识我的需要，认识我所有的七情六欲，认识究竟我是怎么去，从圣经的话来讲，就是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圣灵所居住的殿交给每一个人，那我们是这个管这个圣灵居住的殿的殿主好了。那你是怎么样把这个圣灵所居住的殿能够弄得一尘不染，弄得这个圣灵住在当中觉得非常的满足？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什么？发现说，原来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到了深秋，我们真正只做一件事，就是从早到从起床，从醒过来到睡觉。因为睡眠当中也是上帝在照顾我们，我们只要在有意识的活动之下，我们随时要跟住在这个圣灵的殿的主人圣灵，要跟他做一个完美的沟通。这个过程，认识自己，认识神的爱，然后用神启示的爱来爱自己。讲的具体一点好了，就是我们把自己真正的陪伴好，照顾好，让自己在第三人生，我们所谓的容神一人，容神就是让所有认识我们的人看见我们所有的表现，就是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在世间，在所有的认识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他得到完整的荣耀。完整的荣耀是别人真正从我们的跟神的合一，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表现，行为语言，肢体语言，然后让别人看见我们是真的因为认识上帝而丰满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嘴巴一直传说你要来信耶稣，让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吸引所有认识我们的人愿意来认识上帝，因为让他们看见原来当我们真正的把上帝给我们这个殿照顾好，住在殿里面的圣灵得到这个他当得的荣耀，其实就是别人看见我们爱自己有很漂亮的成绩单，让别人羡慕，好，才会益人嘛，才会对别人有益处。因为他从我们所有的表现，不管是身体的照顾，是心理的照顾，是灵性的照顾，都可以看见我们认识上帝的人，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启示，说得更具体一点，才能够显明说人真的就是上帝造的，他造的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他最清楚人要什么，最清楚人的困难是什么。当亚当夏娃没有听他的话，要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人天天就活在是是非非的当中，永远得不到上帝给我们预备好的丰盛。而如果我们因为从圣灵再生一次，我们开始让圣灵当家，我们生命不断的吃的都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不会再去碰是非的果子。结果，我想，所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的属神的儿女，一定会自然的唱出哈利路亚赞美主。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做一个结束。结束就是我们继续讲爱脑第三人生旅程啊，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啊，这些等等，这所有的绝对是从灵性健康开始，绝对要聚焦在认识上帝，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人类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开始，这是第三人生最重要、最重要聚焦的功课。好，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我们这一系列都是在讲照护宝典，糖尿病的认识啊，预防啊，然后我们糖尿病跟我们内脏的各种关系。那我们今天呢是讲到糖尿病的心理调试。讲到心理哈，我就想到最近在那个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开了一个课程，叫做单亲不孤单，单亲也是一个家。就其中有一个学员就说，我看见单亲也是一个家，我就心里很反感，因为单亲就只剩下我一个做爸爸的，带着两个儿子，怎么会不孤单呢？怎么会也是一个家呢？做饭没人做饭，还要在外面买，还要赶这个赶这个哈。他说还要叫我来上这个课哈，当朋友叫他来上的。他就看到说什么那个书的前面就说，家中有爱，不管单亲双亲都是完整的家，心里就不认同，就拒绝嘛。但如何从

0: 同一个丹青也是一个家，这种愤怒的情绪转化跳脱出啊，丹青哪是一个家，从这个情绪里面跳脱出来，那如何转化呢？其实关键是有爱，有没有爱真的很重要。当一个被应该什么被背叛哈，或者被拒绝或者被遗弃的这个人，他哪里会有爱呢？因为他是被否定的，被陷害的，被这个被背叛的。所以在爱里面受伤的人哈，是不容易相信别人的。他有三个状况，内心的伤痛呢会从思想情绪和行为上，他很难相信别人，对别人充满了猜忌。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心理的医治、心理上的医治、心理上的调试就很重要。那我刚刚讲到是说，在实质上生活，家庭生病了嘛？对，你比如说家庭的结构不整全，就好像我们身体上很多的器官不整全了，那糖尿病也是一种。所以我们今天这边要谈的就是糖尿病，我罹患糖尿病了，我的心理要如何调试。好，调试包括有主观的和客观的，那主观的条件是认知，客观的条件就是支持。我还是请到我们燕吾郭博士来到我们中间。好，燕博士，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再跟各位在空中见面。前面我们谈了很多得到糖尿病可能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哪些并发症啊，怎么自我照顾啊，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良好的心态。跟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如果你一再的否定自己，或者认为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会得这个糖尿病啊，在不断的抱怨中，你的细胞这个毒素啊，可能就是所谓的自由基产生让你的细胞影响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你身体的组织的这个新陈代谢，会让全身这个疾病更严重。所以当我们能够被爱充满，或者是对这个世界、对家庭，我们是改变心态，一个正向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生理上面的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它而其实呢，我们要庆幸自己更早发现了自己有血糖的问题，就自我要求我的饮食习惯、生活的这些一些不良的嗜好是不是要改变了。我为了我的家人，当然家人的爱在一个家当中不管单亲还是双亲，甚至于三代同堂当中，有爱的交流，有这个彼此的鼓励支持，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一的解决，所以因为爱让你可以细胞更充足的养分，这个因为当你紧张焦虑或者充满了恨意的时候，你的血管是收缩的，也就是所谓会产生自主神经紊乱，睡得不好，也吃不下，结果呢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这个情绪要怎么样来改变这个觉察 就很重要。

你能够及早觉察到自己的情绪荡下来，是不是可以透过深呼吸或者透过转念来把这个自己甚至于想到我要让我自己更健康，我去运动一下，这个就把那个情绪就能够控制下来，再很开心的面对孩子的问题，或者自己的这个健康上能够越符合我们前面所谈的你的饮食习惯能够改变，譬如说每天要喝个小酒，或者是这个爱吃含糖饮料或者一定要吃宵夜，那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我把这个宵夜戒掉甚至于这个每天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做30分钟的运动甚至于走路啊慢跑啊这个都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快乐素就是我们的血清素增加让你的胰岛细胞也能够活化，把胰岛素阻抗就能够减少，自然你的粒线体被激活之后身体的精神更好血糖也就会控制稳定。所以我们要学习透过深呼吸怎么样来放松甚至于用冥想啦，或者是做瑜伽啦这个放松的训练有参加社区的尤其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情感这个有抒发，尤其是各位刚刚伟伟所提到的所面对到的一些挫折或者羞辱啦等等的造成心理的伤害，没有再比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所写到的他所受到的羞辱更大的。然而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用他的爱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永恒不变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可以真的感受到他的这个慈悲所以我们我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带学生在社区我们跟里长合作帮老人家修剪指甲从泡脚等于当时我就想到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这个对糖尿病来讲这个足部护理虽然住在老人院的老人或社区里面的这些被照顾的老人家送到我们当时在里长办公室那个办的这个活动学生也帮老人家做这个肢体的按摩那脚帮他们泡完脚之后有的指甲我说你看没有家属照顾或者被忽略他的指甲都已经长到卷起来卷了对都因为照顾的人说那个指甲刀都会断掉所以都没有帮他处理所以我们就是说要训练这个就是糖尿病人当他的脚他因为老人家眼睛看不清楚或者是耳朵听神经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都会影响眼耳不协调就容易跌倒也看不到自己的脚伤口是不是有伤口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训练照顾者怎么样帮老人家泡脚的话我们温水然后如果你可以

用一点艾草哈，还是这个薄荷，干燥的薄荷叶泡在水里，让老人家他的循环增加哈，他的这个末梢循环增加，我们是

0: 摸不到的话，可能就是循环、哦、循环被阻塞了。
1: 按哪边的脉搏？脚吗？
0: 脚，脚背，我们身体、哦、
1: 脚背有
0: 我们的身体组织、都有血管，都我们身体组织都靠我们的微血管来营养、哦、所以你末梢，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上次我们有谈到，
1: 对
0: 对、全身的细胞都是要靠微血管的营养输送、
1: 哦
0: 所以心梗脑梗是大血管、但是我们的肾脏还有眼睛就是
1: 小
0: 血
1: 管、
0: 那足部的话我们脚是有动脉、静脉大的动静脉、但是到分到脚趾的话它就是微血管、常常它因为这个痛的神经被影响、
1: 对对对、
0: 所以被糖阻塞它的痛觉就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对对，
0: 所以它有伤口自己不知道，
1: 自己不知道、
0: 所以、我们、这个修剪指甲、老人家的那个荡嘎有一些就是伤口，
1: 什么叫荡嘎？
0: 荡嘎叫动，就是这个大脚趾的、指甲长到肉里面
1: 哦，
0: 他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如果造成伤口、那个伤口很快变黑就不容易愈合、所以截肢的原因也是因为伤口没有及时处理、小伤口没有处理、像有的是鸡眼啊、脚被 磨成水泡，所以一双好的鞋子、均衡的压力、这个鞋垫、能够支撑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的脚底的话，一双好鞋是非常重要的，他走路、就能够平稳之外、也不容易造成压力产生的水泡破掉，很可能因为糖尿病的伤口不容易愈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帮、忙他的脚步、能够、修剪修指甲、修剪平的、就是不要造成、这个指甲长那个长到肉里面、在处理伤口上面可能就会、
1: 真的是不知道的话都无法想象我们指甲会变成像螺旋形还插到肉里面、把指甲枕头都弄坏了、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照顾长辈的时候、
1: 要特别注意的、
0: 对，必须、他的这些细节我们要注意、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就是原来哈，糖尿病真的不是什么大病，它衍生出来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因为我那次也听到一个长照的一个，他是一位男士，他说他很有感来照顾这些失能的人。他说就有一个人哈，他说他身体都就是结痂都僵了，然后他说他帮他七天才把他洗干净、然后第八天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是，
1: 我就超级感动，因为我想说你看帮一个老人家洗澡，他身上脏尘、还要浸泡才能帮他洗刷掉他身上的那个污垢哈，七天才洗干净、到第八天的时候他就被护理的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多么一件感动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0: 是，
1: 他难道没有家人吗？对不对？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不是家人不愿意照顾，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所以心理调适真的是多么的重要哇、我们讲过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0: 好，谢谢。

0: 这里是新宗教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刚刚谈到了糖尿病的心理的调试哈，那有时候就讲到因为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位讲员就讲到他作为一个长照的照护者。有一个案例，就是帮这位老先生洗澡，洗了7天才把他身上的泥垢，就是身体自发的那个泥垢，都已经变成干的。哎，再想象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当一个人求生的意识在他里面没有的时候，他就一切都不在乎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说，我们无论生什么病，无论在什么状况，我们的心里都不要放弃自己。就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一个人爱你，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要学习爱自己。好，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博士。
1: 爱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你面对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目前我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发挥到最好，那同时不要增加到，如果你子女在，不要增加到子女的负担。因为我临床护理做了到目前为止也50-60年了哦，那我热爱照护工作，但是也真的看尽了这个人情冷暖哈，所以爱自己啊，能够不要让自己失能啊，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譬如说我走路啊，过去在加护病房工作的经验让我什么事情都要符合目标尽快

0: 达成，然后时间争取时间，结果有过马路的时候哈，也是最后五秒也在争着要过去，那是年轻时的习惯，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加，要更爱自己，就是都要慢下来，提醒自己不要跌倒。因为看到，因为老人一跌倒，不知道自己骨质疏松、骨折，然后一住院，本来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生活啊，结果呢，住院肌肉流失，变成要坐轮椅，可能要靠子女，结果子女也忙碌啊，最后要到这个长照机构啊。那是不是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尊严就往下啊？刚刚伟伟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可能洗澡啊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因为这个手的关节啦或什么没有办法把自己彻底的洗干净，如果又没有家人或者是照顾者的话，真的会在他的身体上可能就是排出的这些分泌物质哈，那指甲也是哦，如果你都没有定期修剪，它就是越来越厚，变成很硬哈，
1: 还会变厚啊，
0: 对。脚底特别是脚趾甲所以那个都需要我们帮忙啦就是要协助，所以我们社区如果真的是独居长辈的话，其实我还是要很敬佩我们的卫生所甚至于里长他都很清楚哪些长辈是需要送餐啊还有需要我们去关心的那这些就是说本人即使是独居也不要孤单，你还是有这些资源可以利用的七堵区就暨医师诊所他就是有成立这个糖友会也就是至少每个月大家一起
1: 可以聚在一起
0: 平常也可以一起运动定期的也有办一些旅游的活动这些你都是能够主动参与，让人家也认识你这个生活品质也可以至少知道说你的健康状况那这些支持的力量都是可以让自己这个生活的更有尊严。
1: 对对，我刚刚就讲到说就是内部的话是自己自己的心不要被那种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那外在要找到一个支持系统那刚刚东关严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一定要吃得好睡得饱，努力健身保持心情愉快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然后自己主动的走出来
0: 是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要让你的血糖稳定啦除了自己要注意之外，跟医护人员像医师帮你开的所有的降糖药医师也你绝对不要说丢掉或者是不吃其实那些都在像我们肾脏排糖的这个 SGLT2 的这个药真的是保护你的心脏肾脏的当然自己也要注意到饮食习惯该要喝水，尤其夏天到了这个胃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水分一定要足够，蛋白质一定要吃够让你的肌肉免疫力提升的话是不是会造成失能的几率就降低那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个慢性发炎让你疲劳无力有时候注意力就不集中那就容易产生意外那饮食上

0: 补充一些好的油啊，抗发炎的，这些鱼油啊、亚麻仁籽油啊，哈，甚至于橄榄油哈，这个我们吃进身体里面的都不要太。太舍不得了，老人家要多爱自己哈，穿的鞋子衣服哈，你就用吸汗的棉质的哈，保护好自己。如果洗不到背部的话，你可以一个长柄刷哈，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哈，这个
1: 干
0: 干净净，自己也开心啊，这个所以。该要吃足够的蔬菜，你每天都有排便的话，身体的味道也可以减少。
1: 对，老人真的有身体的味道，
0: 那个老人味，
1: 对
0: 对，就是你肠黏膜嘛，我们的肠黏膜就是这个上面绒毛膜，都是微血管在吸收营养的，就跟我们人老了会掉头发一样，你的绒毛膜
1: 也会掉，
0: 会掉。
1: 那为什么会有老人味？
0: 蛋白质不够，然后还有你便秘，排泄哈、排泄慢，代谢不好，没有就是便秘，它的这个粪便的毒素又回到血液里面，所以你的微血管在皮肤啦、呼吸就会。
1: 毒素又跑到血管里面，所以怎么闻就是有那个臭味。
0: 对，所以这就是除了洗澡之外，自己这个最终还是要让你的肠黏膜不要受到危害的话，真的好的菌肠道，维持肠道的健康，不要便秘。像我们这个泡菜还有yogurt 啊，里面都有一些对我们肠道很好的乳酸杆菌啦哈，这些好的菌，让排便顺畅啊，当然对这个老人味也可以减少啊，同时精神，因为肠脑轴啊。让你的荷尔蒙啦、这个血清素啦、都可以增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肠泌素肠泌素在血糖控制上它也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然后延缓你胃的排空，所以你就会不是那么饿哈，同时体重也可以控制，也可以让你的消化吸收更好。
1: 所以我刚刚在听严老师、严博士讲这些的时候，我脑袋就想说，那我要跟我的听众朋友来怎么样来分享，做成一个好像一个 SOP 流程一样的，说我们心态的调试。第一就是说，我们实情，我们要告知我们的家人，我的状况是这样，我的需要是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不能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需要什么样一样，告知实情。
0: 对，所以把自己吃的药绝对不能欺骗医生啊！你实际没吃，结果医生以为这个药对你没有效。
1: 对，
0: 一定要实际让医生来，来帮你调整。不是自己当医生想吃这个少吃那个。
1: 你好像在讲我。
0: 没有，真的很多病人是这样。
1: 对，真的我又这样讲。
0: 结果血糖控制不好，又产生忧郁。
1: 所以我们照顾自己要很诚实的照顾自己。
0: 对。
1: 就照顾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也据实的告知哈。然后在心理上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掌握住真正爱你的人，比如说你的亲情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好，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还有你的好朋友，不要去，还有寻求一个永恒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一个上帝哈，我自己知道。
0: 感谢。
1: 那还有就是，既或

0: 我的日子有限，因为我们看到尽头嘛、嗯、那可是我并没有我并没有死掉，我并 不能，我并没有说我不能动，我还可以动我的脑，我在我 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功能中仍然要设定你的人生目标，而不是放弃，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哈、嗯，真的让自己开心哈，写晚上思考，然后写个感恩日记，真的就是今天碰到的有些
0: 感恩日记哈，
1: 哎，小小的，这个都把它记下来哈，让自己更快乐哈。不管你是助人还是人家帮忙你的哈，甚至于我觉得哦，我一早起来没有身体的这里痛那里痛，我就大大的感恩这个让我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哈，这是这个所以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当你节奏快到你或者压力大到你都影响到你的睡眠啊，这时候你真的我们这个年纪哈，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做减法，
0: 我觉得
1: 减法的生活，
0: 对、嗯、除了减法的生活，你刚刚提醒到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要写感恩日记，因为哈、嗯、人哈记得大部分我们周围都会得接受到很多善意的支援哈，但是也有恶意的伤害，可是我们对恶意的伤害呢、嗯就记忆深刻，对对善意的帮助呢就常常忘了，好，不是你刻意要束之高阁，可是你忘了，因为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对一个朋友心生这个哀怨，不要说怨恨哈，就哀怨，说啊怎么他这个样子，可是就觉得说算了，我不要，我那就他不理我，我也不要理他了嘛，对不对？嗯、可是呢，当你想到说过，就是在无意间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哇，在几十年前，你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真是义无反顾的来帮你，但哎，你都忘记了耶。
1: 嗯，
0: 对对对对，只有记得现在一点点小小的不高兴，你就忘记了曾经他付了多大的代价来帮助你力排众议啊，好、好，那我就想到以后就想说，哇，写下感恩的日记很重要。我就记得圣经里面就是讲到以斯帖，讲到说那个国王嘛哈，他在突然之间想到说，哎，有一个哈曼曾经帮了他什么，就翻，哎，他帮了我，我还没有报答他，所以就扭转了犹太人的历史。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哈，如果多翻一翻，写下感恩日记，然后多翻翻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甚至是陌生的人来帮助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爱会寄出一个回馈社会的那种爱，
1: 没错，
0: 对，真的耶。因为刚刚这样讲我才想说，对啊对啊，我们常常就是认为理所当然哈，就是没有回馈别人曾经给我们的帮助就忘了，
1: 看是
0: 只记得人家的坏处，忘了人家的好处。好，我们这边讲到心理的调试，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严博士教我们每个人要写感恩日记，对，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
1: 好。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哈，但我们中间也是一直在用闲聊的方式然后呈现给大家，就是说当我们罹患了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调整我们的心态。这是一件非常不仅是非常重要，是首要的。所以呢，在最后剩下的15分钟里面，我要特别请严博士帮我们讲一下一个陆陆续续我们讲了很多哈，也有重复讲的吃啊、运动啊、规律啊、心态啊，那我们把它归类一个 SOP 的流程，就是让每个人因为一件事情光讲一次讲就忘啦。但是我们在这三集的今天第四集的里面一直反复的讲，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活得非常快乐，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的位置哈，但是我们爱自己，让自己活得健康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就把时间也仍然交给严博士，让他帮我们归类，就是一个手册一样的。好，那我们把它记下来，然后要认真的执行，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在别人身上，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1: 所以当你确定有糖尿病，你就要开始做好自我管理。那在做好自我管理，第一个你就要会自己测量自己的血糖。好，一般来讲哈，我自己是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测我空腹血糖。好，这个是让我检讨，这是看我的胰脏功能

0: 好、哦、修复恢复的情形。好、哦、通常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血糖它的在休息当中哦，也经过了这个修复哈、哦、修复。所以当我在辅导糖友啊，就有糖友问我说，诶，他睡前的时候血糖是130、那怎么早上一个晚上都没吃东西，怎么血糖反而变高了，高到150、160、我说你不要紧张、哦、这个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人体自然的一个反应、哦、血糖如果低下来、哦、你储存在肝脏的肝糖它就会释放出来在调控。而且就是说我们即使年纪大了睡觉还是会有生长激素、生长激素还是会分泌的、所以老人家为什么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哦、你还是可以生长肌肉，你的头发啦，你身体的细胞组织、都在做新陈代谢、都在老的要去掉，新的再生，都在你睡觉的时候他在做这个工作，生长激素甚至于有时候你的这个肾上腺素呢、也会在睡觉的时候、分泌，让你第二天早上血糖、虽然、高一点，但是呢、不要紧张、这时候你可以喝250cc 或者 300cc 的温开水啊、因为这时候也需要在肠道要准备这个排便啊哈、补充一下这个一个晚上睡觉都没有补充水分嘛啊、早上起来喝一杯啊、喝一杯水温开水，用温开水那在准备早餐、哦、我们还是一样早餐这个也要足够的蛋白质啦、哦、还有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原则、哦、1234的原则，让各种营养素都能够得到均衡。
1: 那我早餐7:30吃 OK 吗？
0: 啊，可以的
1: OK、
0: 可以可以，因为7点到9点这一段时间、哦、我们就是在吃早餐然后排便、哦、让身体这个进化、的这个时段
1: 好、
0: 那有些药、我们还是要遵从医嘱、按照医师有些人认为说他有吃了什么营养品啦、
1: 啊，对啊对啊、
0: 就不吃药其实是不行的、
1: 我
0: 们就是要诚实的把自己所服用的营养补充品也好、那医师的药、我们做一个这个清单、在你每次就诊的时候让医师来看你的检验报告跟你所吃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做调整
1: OK 好、
0: 那至于营养补充品、不能取代降糖药物啦、我们还是要按照医嘱根据医师的指示来做调整、就像还是所以血糖自我监测是很重要的、那有必要的时候、像吃大餐啊的饭后血糖，就是你晚餐吃第一口、然后2个钟头之后再测的、那就是饭后血糖主要是了解我吃的东西是不是造成我血糖高
1: 哦、
0: 那另外还有就是3个月检测一次我们的糖化血色素、这是看你的整个血糖控制的情况。如果你都有在正确的这个按照我们所讲的饮食原则来吃的话，最重要是控制300、就是白米白面白糖、因为我们有血糖高的问题的话，多半都是有这个 糖不耐症啊，所以我们不。

0: 不要刺激，好，不要刺激胰岛素。那我们蔬菜，好，蔬菜还有适当的水果的补充呢，也是让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肠道的健康，好，绝对要靠这个纤维质增加，那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啦，好，像铬，好，我们进到细胞里面，它也是可以对这个粒线体，好，把葡萄糖输送带到它可以把细胞膜打开这个铬，那让粒线体燃烧，让糖尿病就不会那么疲惫啦，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补充的，怎么样帮助粒线体活化它的功能，所以用的抗氧化物的这些好的鱼油啊，多吃这个我们青鱼，哈，青鱼，它里面的油脂，这个 Omega 3，对慢性糖尿病人来讲的话，它的身体的抗发炎啊，是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的，好，那这是水分，我们也强调哈，一定在每天至少哈要你体重的30倍啦，哈，每天每公斤至少需要30 cc， 好，所以尤其夏天到了，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好，随时你都要补充，特别是要预防运动伤害，你就要水分来滋润你的关节，这个是比玻尿酸还要好的，预防运动伤害，那当然规律运动的话，特别是阻力的运动，蹲起啦，推墙啦，一些这个抗阻力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肌肉不要流失，那也要注意这个运动的安全，居家安全，避免造成运动的伤害，那足部，这个脚底对糖尿病来讲，是非常要注意是不是有小的伤口，这时候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可以帮忙这个糖尿病的长辈检查他的这个脚底有没有鸡眼，有没有破皮，有没有水泡，越早发现，越早把它治好的话，就可以避免截肢啦，如果不理，
1: 因为它的溃烂很快，是不是？
0: 很快，因为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个都是细菌最好的营养，所以细菌就
1: 特别快，
0: 对，感染，那尤其血管泡在糖水里面的话，那个血栓啊，油脂啊，造成的血栓，像走路这个有糖尿病，它会跛，走路一跛一跛的，很容易的，就是一下子整条腿就黑了，那这个
1: 速度很快，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保持你的脚清洁干燥，尽量避免用一些这些这个刺激性的一些化学的产品啦，那我们还是注意保持滋润啦，必要的时候我们下肢啦也需要这个用乳液呀，洗完澡之后滋润，那压力的管理就是觉得自己脾气要来了还是什么自我觉察，马上离开现场，或者是深呼吸放松转念，最后我们还是要定期，每3个月，现在健保我们要珍惜健保对糖尿病的这个照顾，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珍贵啦，在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好的给你免费的这个降糖药，千万不要浪费，同时维护血压血脂肾

0: 功能定还有肝功能哈，这些都是在定期检查之后我们可以及早做预防的。
1: 好，那在今天节目之前呢，我就代表我的听众朋友就是讲述一遍哈，比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哈，那我要找到一个固定的医院，然后新陈代谢科，然后去让他做检测，那我要怎么跟他说，就说我可能有糖尿病，请你帮我给看一下。
0: 哦，这个我们健保哈，30岁以上就有定期的检查
1: 哈。
0: 那像我们基隆啊哈，也有卫生局办的非常好的合家欢健检定期在社区举办，都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1: 那要费用吗？
0: 哎，都免费哦，
1: 免费啊。
0: 所以。这个服务哈，真的，就是健保给付了。
1: 哦，对对，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然后呢，我每天早上我自己要负的责任，就是早上起来我要做一个空腹血糖的检测，那是有仪器的吗？
0: 哎，对，这个就是医院还有这个糖尿病卫教师都会指导你啊，这是。糖尿病患要会自己检测，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可能我们的一些很好的装袋式的这些手表啦还是什么有的持续皮下监测，这个都随着科技进步一直在改进，
1: 其实很方便。对，
0: 那我们现在还是要扎针，有些人怕痛啊就不愿意但是一直在进步啦有的也可以从表皮肤来监测的。
1: 那比较准的就是还是扎针。
0: 哎，对对对，就是马上。
1: 那就空腹的血糖检查，还有睡餐后的饭后的
0: 对。
1: 有没有睡前的
0: 看必要不是。
1: 其实两样就够了，空腹的和饭后的。
0: 饭后。
1: 好，那第二就是。
0: 跟三个月长期的糖化血色素大概做到这三个检查。
1: 还有三个月的。
0: 三个月糖化血色素。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先把这三项做到。那其他的话，运动啊，饮食啊，前面有讲到一二三四的餐盘，那我们吃要吃的好，然后呢规律的运动，水要喝很多。水是多少呢？我们来问问看，就是你体重的几倍，30到40倍，对。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压力释放，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关心理，就是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对，然后让我们就活得更健康。好，
0: 对，这边再补充一下哈，像水果看到一个朋友就是吃了过多的番茄哈，这个就是你的肾脏功能在定期检查也是很重要，控制钾离子
1: 钾离子
0: 那个水果某些还有杨桃啦，对于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有一半都是糖尿病患那我们糖尿病还是在均衡饮食方面全面的顾忌到，不要只吃一种水果
1: 水果就吃综合水果
0: 就是一般来讲像糖分高的西瓜还是这个我们要控制，对，芒果对我们糖尿病人还是要控制对比较适合的刚刚讲到番茄所有都要知道控制量那个量在一般来讲我们说一天至少两份两份的水果一份的话就是一个小苹果大小还有这个香蕉就是半根那么奇异果小苹果就是一份的糖那我们还是说都可以吃但是就是要控制量大概每次就是一个拳头大小一天吃两份这样子我们所得到的这个 纤维质啦，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在水果里面，我们还是对我们也非常糖尿病在血糖控制上番石榴啦都是很好的
1: 很好的。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0: 谢严武国博士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除了糖尿病，我们的认识预防，还有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内脏，到现在的心灵的调试。好，谢谢严博士。
1: 好，谢谢大家。
0: 好
1: 啊，也谢谢主持人伟伟。
0: 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珍君。在今天的录音室里面没有任何的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要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度过这个时光。今天之所以想要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和大家聊聊，是因为最近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在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呢在我自己手机里面有一些的家长群组啊，或者是一些粉专，好像大家一直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呢也引发了这些家长很多的焦虑，似乎一个浓浓焦虑的气氛好像就围绕在我的身边。其实我们知道再过几个月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就要升国小六年级了，当这些孩子一旦迈入到国小六年级上学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面对家长他们最头痛的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帮助我的孩子选择私立学校就读，还是我要让我的孩子依照一般的程序进入公立国中就读。我想不论是在学校的家长群组还是朋友的聚会当中，好像大家聊着聊着话题总是最后就会卡在这个坑洞里面，大家都问说，哎，你的孩子毕业之后，哎，是要读哪一间国中啊？哈，那可能呢，甚至有家长就会提出一些的问题，说，那我到底要不要送私立国中，还是我让他去读公立国中好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在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好多的家长啊，他们似乎有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他们有一种集体的焦虑，而这个集体的焦虑

焦虑，面对孩子未来升学的方向，其实他们就会不知所措，总是期待给小孩子最好的，但是在想给小孩最好的当下，却不知道我究竟是要选择 A 或者是选择 B。 所以其实在这种集体焦虑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少子化现象。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嘛，那所以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眼中的唯一，心中唯一的宝贝。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几乎都把孩子捧在手上啊，就是怕他融化掉，然后放在心坎里。那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每一个家长好像多数都只是生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我就只有这样一个宝贝，或者是我就只有这两个孩子。所以呢，家长总是有一种好像输不起的压力一样，而在输不起的压力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多多少少有一种补偿心态出来，总是希望全天下最好的资源呢，可以全部都砸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但是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其实都承载着好多父母的期待，甚至呢，这个期待呢，可能会变成过去我们所承受的那一种压力跟期待要大了好几倍。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很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私立国中学校，我们简称私中，其实他们已经开始陆续的招出一些的招生的计划，招生的简章，然后甚至呢，很多间私立国中他呢已经在日程上面排了说明会。那身为家长的我们呢，其实面对孩子要升学这件事情呢，我们除了有焦虑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筹措了孩子的未来的时候，好像你心里面有一根线，而那根线也随着时间的加快来到，越来越逼近，你的线也跟着越来越紧绷。我们总是很害怕，我这样的选择对我的孩子是好的吗？我这样的选择会不会选错了，以至于我耽误了孩子的未来？甚至呢，我们又很害怕，如果我选对了，可是却牺牲了我的孩子他的快乐，那该怎么办？所以呢，你会发现哇，身为家长的我们要好多焦虑哦。那这些焦虑来自于哪里？其实正因为我们真的是太爱我们孩子了哦。在几天前呢，我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写下她的心情。她写说，以前呢，孩子在读国小的时候，她觉得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可是到了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看到他身边好多的孩子，好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要让他可以考私立中学的入学考的时候，他突然就变得很慌张。因为这些家长不单单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去竞争夺考那个私立中学，甚至呢好像在周围啊，每个家长也都会去讨论究竟哪一间学校的升学率特别高哦。OK， 所以呢，他就好像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他就不得不把孩子也往那边送哈。所以当他孩子走到了现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那一个时候的他，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妈妈。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个网络上这位妈妈的心情故事，你的心情如何呢？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写照？有时候好像你的心里面也有好多的焦虑哦。但是在这些焦虑的背后，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对孩子的一个疼爱，对孩子的一个期待哦。所以我觉得身为母亲啊，身为爸爸，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

我们好像在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我想不管是升国中或者是升高中，甚至未来我们的孩子面临到升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焦虑哦。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来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听众朋友，你有问过你自己的心，你在焦虑什么吗？你的焦虑是不是面对一张我的孩子他成绩单寄来的时候，我的焦虑是不是面对孩子选择私立国中他的录取通知单有没有寄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焦虑是我有没有为我的孩子做好最好的决定。可是我们不得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不谈升学指南，我们也不谈哪一间学校比较好，哪一间学校的升学率比较高。我想就让我以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一个同样在拉扯中学习放手的观察者的身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份属于家长在面对孩子选择学校时候心里面的焦虑以及真心话。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这首歌成为现在正为孩子操心的你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了那一首歌之后呢，诶，有没有感觉你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下来了？特别刚刚那一首歌非常的鼓励我们，就是不要害怕哦。不晓得当你听了这首歌之后，是不是感觉心情有一点点稍微的沉淀一下？我想当我们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些让我们理性非常纠结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的身边还蛮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读私立学校的啊，特别是私中。那他们跟我分享的理由呢，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觉得当他们把孩子送去这样一个私立学校就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踏实感。曾经呢，就有一位爸爸跟我分享说，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工作都非常的忙，然后呢，每天就是早出晚归的那公立国中因为下午四点就放学了嘛，哈，那孩子放学之后去哪里呢？他就会去思想这个问题，总不能每天下课之后还去补习班吧？然后到了国中也没有所谓的安亲班，所以他就想，孩子放学之后要去哪里呢？当孩子下课之后，我没有给他额外安排的时候，他会不会去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然后就成为社会里面可能让大家都不喜欢甚至害怕的一些可能一些坏孩子哦。甚至这个爸爸也讲，因为工作很忙，孩子又这么早就下课，然后他根本就看管不到他的孩子。好，所以他最后不得不选择让他的孩子去就读私立学校，因为他说私立学校不一样，因为课程排得非常非常的忙，排得满满的课程呢，从早到晚，好，有早自修，甚至到晚上又晚自习，甚至呢还有校车接送。甚至有一些私立学校可能还强调你必须要住宿，甚至呢，像现在私立学校对于手机的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的。那他会觉得虽然让孩子去念私立中学很累，学费也很贵，但是当他自己看到学校管得很严，环境又非常单纯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非常有踏实感。其实当这个爸爸分享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感受到那种他心里面所想的想法跟意念。我相信这个爸爸他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这好像也说出了非常非常多忙碌家长的心声。其实私立学校它好像就是一个保护色一样，好，它对于跟孩子以及家长之间的连线，那个线是拉得非常紧，而且是非常扎实的。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去私立中学？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嘛。好，那当你进学校的时候，其实学校会帮你把同侪的环境过滤一遍，然后呢会帮你把孩子的作息整个框得非常的整齐，好，整整齐齐的。确实这会让很多的家长能够面对他内心里面很多的不安，特别是当孩子进入到公立国中之后，可能在这样一个国中的小型社会当中，那种不安全感可以帮这些家长给解决掉。可是呢，不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

就是如果现在你去帮孩子报名私立中学的时候，在早期我们都知道，甚至都会听说，哇，你的孩子上私立中学啊，是要经过考试的哦。可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很多学校他在招生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个私立中学所谓的考试，不再叫做入学考试了。因为呢，教育部现在就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然后要落实常态编班，私立学校原则上是不可以举办任何笔试来筛选学生。可是既然教育部已经取消了这样一个规定，为什么当我们帮孩子报名，甚至我们收到招生相关简章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孩子仍然要去到现场，然后到现场之后还是要考国语啊、英文啊、数学啊，甚至这些考试真的是可以比这个会考啊、学测还要令人紧张，甚至他的考试是可以考一整天的。其实呢，虽然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呢，学校他这个入学考试他不会这么好像大辣辣的说，我就是入学考试，他反而是换了一个名词。好，那现在可能你看到的叫做什么新生潜能试验啊，或者是这个名词会说小六多元能力适性发展测验，好，甚至有什么用一种名词叫做学历探索营这一种，好，或者是成长营，它就是换了一个名词，把这个原本的入学考试名称改得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有教育学历，但是其实呢，这个考试仍然存在，只是呢，现在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竞争之下，其实每间学校都是在拼升学率嘛，特别私立学校他为了维持升学率啊，他仍然需要透过这种所谓的测试来挑选出资质相对稳定的孩子。那当这个孩子呢，他透过这个测试他的成绩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的孩子去考私立中学，然后成绩又表现得很优异，你会发现学校常常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就会问候你，甚至就问说，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考虑来我学校就读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学校还是为了升学率嘛，那他透过这个试验呢，透过这些的我们说的学历测验，虽然已经包装成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其实他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在为他的学校挑选相对比较优质的孩子哦。其实第二个，为什么还是要做学历测验这件事情，虽然他包装了不同的名词，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入学之后都是需要用常态编班或者是用分组教学，对不对？那当私立中学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测验结果之后，如果孩子真的去报名了学校就读，他就会依照这一些的成绩依据来做未来入学之后常态编班或者是分组教学的参考。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政策虽然美其名是希望减轻孩子的压力，但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其实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减少哦，反而你会发现家长啊变得心情更加复杂。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只要去考个试，我们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录取啊？好，那现在呢，孩子是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一个适性发展测验，或者是孩子只是去参加一个私立学校办的在招生说明会的当中，然后好像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冬令营，然后我们回来就要提心吊胆的等待那个报告，看

我们的孩子测验的结果到底有没有符合学校的那个潜能要求哦。所以说真的，当这个包装之下，家长真的是心情没有更加的轻松哦，我们的心情反而是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一直处在那个期待孩子可以上榜的压力当中。所以讲到这里，就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因为少子化嘛，孩子少，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些少子化的一个保护伞当中，他们呢要面对的是更多精致性的竞争。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很两难，因为我们一边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可是一边我们却又不得不带他去参加一些考试，好，然后为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他一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无忧无虑的成长吗？还是你对他仍然有一些的期待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究竟是要上怎样的学校才是最适合他的土壤。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在刚刚听了那一首歌曲之后，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种被安慰，我需要放下的感觉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好像是我们园中的花一样，其实我们需要细心的去培养它、栽植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花园里面的这些植栽，它不单单需要我们用心去栽培它，我们也需要浇灌给它一些的养分跟水，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也需要阳光，而这个阳光可以带给它成长，可以带给它可能进行一些的化学作用，以至于它这朵小花可以真的绽放出漂亮，这棵树可以长大，长得非常的强壮。我想面对我们今天在谈论私中跟公立高中国中选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现在仍然有考试，只是它换了一个名字。那当我们面对这些换了名字的考试，以及公私立学校的选择，我到底该怎么看的时候，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私立学校哈，你会发现它这种刻意营造单纯，有时候好像确实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点的保护。可是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让孩子错过了看见这个世界真实面貌的机会？特别在国中时期啊，是青少年建立自我价值、认识社会的关键期。那我们知道，其实公立国中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它的环境复杂了一些，它跟人跟人之间的碰撞可能多了一点。再就是班上的同学啊，其实真的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公立国中里面，他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因为他遇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以至于他需要学会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好，那甚至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就是管得紧嘛，好，然后也管得严，那公立国中就相反啦，他就没有这么的严，没有管教这么的严。所以其实似乎在公立国中，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在没有严格的规范之下，他可以学习自律。好，我觉得自律蛮重要的，特别如果面对私立国中的孩子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律是需要被逼的，被要求的，确实没错。但是如果念私立国中，他本身的自律性就没有这么够的话，其实在被强压之下，他反而容易有更大的反弹。好，那所以其实当孩子去选择读公立国中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是提前融入真实社会的沙盒里面，他在里面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他在学习如何

和在交际的手腕当中，知道怎样去进，怎样去退。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在这样个世代里面是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好，在这样个少子化的今天里面，我们知道孩子在家里常常他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可以彼此的磨合。那我们不要说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你甚至连表兄弟姐妹我们的互动性都没有这么的高，所以孩子真的是在同侪的人际关系学习磨合上面他们真的是少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又给他一个过度保护，然后给他放在这样一个温室里面，其实我们不得不去想，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学会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冲撞，以及面对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挫折。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到底是想要给孩子一个保险箱，还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盔甲战袍？我们知道保险箱非常的安全，它能够隔绝所有从外在而来的破坏，隔绝所有的风雨。好，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我们把孩子放在这个保险箱当中，我们也隔绝了让孩子有成长的机会，我们也隔绝了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被锻炼出来的韧性。好，我们反而让孩子习惯在被安排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是一个战袍，是一个盔甲，它虽然很重，它可能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它仍然会擦伤，它在穿这个战袍盔甲在战斗的时候它可能会流汗，可是那会不会是孩子自己透过这样一个战袍跟盔甲慢慢磨成，慢慢长出来一些的防御力？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学校，但是却有适不适合孩子的学校。就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一首诗歌，他说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大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梦想需要放在对的花园里面，放在一个对的土壤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就很像一颗颗不一样的种子，种子需要土壤才能够发芽生长。好，那每一颗种子需要的土壤都不一样哦。好，来做个例子好了，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就像仙人掌一样，他天生就非常的自律，好，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好，那如果你给他太多的水，也就是说你给他过度的管教，太多的限制，你会发现这个仙人掌他容易怎么样？他的根会烂掉嘛。好，他根烂掉的时候他可能会怎么样？会叛逆呀，会反抗啊，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的孩子怎么这样。 OK， 那有些孩子他可能像那个柳树一样，很像垂柳，他的个性可能比较温和，比较随性，然后他的个性非常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那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岸边，让他可以靠在那边。好，也就是说面对这种孩子他可能比较随性一点，比较随和一点，或许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比较规律比较严谨的环境，他才可以长得非常的漂亮，他才不会生长成歪七扭八的，不会走偏。 OK， 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棒，它是一句非常智慧的话，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
如果用这一句

圣经，把它放在我们的教养里面，其实就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见孩子的独特性，而且我们需要放手，我们需要学习放手，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上帝。好，我们需要学习放开手，能够知道什么是交托的艺术。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知道制度不断的在改变，好，然后呢名词也不断的在改变，在这样不断改变的教育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些譬如说孩子参加这些试探啊、测试啊、分数的潜规则里面，其实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累，越来越慌乱。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忘记说，其实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测验里面，其实顶多只能够测出孩子他当下的国语成绩啊、英文成绩、数学分数。可是我们在这些测验里面，我们永远测不出一个孩子他有怎样子的良善，他对这个世界到底充满多少的好奇心，甚至我们也无法测出在孩子身上可能有一份是从天上而来独一无二的天赋。所以当我们在做孩子升学的选择之前，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的可能需要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把那些可能我们家长的面子，好，甚至是面对我孩子生的少的一些期待他未来成就的一些的焦虑，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需要来问孩子说，孩子你究竟想要些什么？我觉得孩子需要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了解，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我觉得辛苦的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这些父母。但是安静下心，好好跟孩子聊一聊，或许引导他，他就会知道他想要什么。有一些孩子他非常的清楚他要什么，为什么我们父母就不愿意放手成全我们的孩子呢？我想在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是一个圣经里面关于一个母亲的故事。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也就是在埃及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时候呢，在埃及的法老王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他想要除掉所有刚出生的男婴。而这些男婴呢，他是有特殊身份的，也就是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男孩。那有一个妈妈呢，她非常的爱她的孩子。当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哇，他妈妈刚开始非常的焦虑，想说，哇，我的小男孩出生了，那会被法老王的命令，给送命，就是说因为法老王要杀掉所有出生的男婴嘛。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她觉得她这个孩子太可爱了，她也非常爱她的孩子，所以她就偷偷的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直到她藏不住的时候呢，她又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她做了一个蒲草箱，好，用蒲草编织一个小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外面呢就涂上防水的材料，他就把这个孩子放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箱子呢，这个蒲草箱啊，里面躺着他的孩子，就把这个蒲草箱放在河里面，好，一个芦苇丛的河里面。哇，我在想啊，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妈妈放手的那一刹那，她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舍不得，很多的恐惧。可是呢，这个蒲草箱却是她身为母亲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个防护。当她把她的孩子放在那个充满未知的大河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未来，

要面对这个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的世界。好，未来的世界如何我们真不知道嘛。可是这位妈妈她却愿意放手，而且她选择相信，她相信有一个更高的能力，就是这位爱她的天父会接手看顾这个孩子。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他就在河边被救起来，然后长大之后就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哦，他叫做摩西。好，知道摩西过红海嘛？好，就是这个摩西。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爸爸或妈妈的，我想在少子化的今天，我们往往都恨不得我们自己变成那个刀枪不入的蒲草箱，把我们的孩子生生世世就放在里面。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的保护真的非常的有限，甚至呢，即便学校的围墙再高，校规再严格，其实说真的也管不到孩子的心，不是吗？虽然公立学校的环境非常的自由，可是如果我们孩子心中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孩子心中真的是有爱，其实他一样也可以走得非常的端正，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无限可及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是那个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条线，就好像我们节目名称一样，风筝不断线。我们不是学校的名气有多大，我们也不是学校的升学率有多好，而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不管有多么完善的规划，最重要的是我们父母亲无条件的爱，以及我们对于那个交托。当我们交托的时候，其实是交托给那位看不见并且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如果进了私校，不要让课业的排名或者是那些测验的分数成了压垮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重担。所以呢，当你的孩子现在还在选择究竟要让他读私中或者是公立学校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观不要放在孩子成绩单上的数字，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如果你的孩子选择的是公立学校，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要成为我们孩子稳固的避风港，让他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社会里面，面对混乱，面对委屈的时候，当他回到家，他可以感受到家庭对他无限的支持以及无限的保留。我想选择学校只是孩子漫长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终点站而已，不管是学校的名称或者是学校的升学率，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决定孩子他的一生到底色彩亮不亮，光不光，显不显明。最重要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孩子手中拉住孩子的那一条线，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飞得够高也飞得够远。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原来对我们孩子未来升学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家里面，我有满满的爱在守护着他。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今天的分享内容对你有满满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又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应该有的精彩跟独特。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目前是以生命教育的系列为主题。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分别要来谈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生命、人与环境。那在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谈人与自己。我们从好好爱自己的观点来谈。我们在好好爱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也分别要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以及勇敢的做自己。我们之前用了许多的集数来谈认识自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又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个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气质、特质、能力甚至包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脆弱，我们都分别了谈如何接纳这些部分。那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了很多。在我们不接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努力的去想要抗拒我们与生俱来的自己啊，或者是排斥我们的限制啊，或者我们的不接受我们的脆弱啊，或者甚至我们觉得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情绪啊等等。那这些不接纳的部分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他们不好，我们以为他们不好就代表我不好。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害怕我不好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常常的努力想要证明我很好，或者想要让别人觉得我更好。在我们上一集当中，我们就谈到了为什么我们总想证明自己。那我们谈到了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成就上我们的这个可能是用在讨好的关系上，或者我们表现坚强上，或者是追求完美上来证明我们很好。那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想要证明我们很好，

要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别人觉得我们很好的时候呢，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们内心所最底层的那个渴望才会被满足，好像获得了那个肯定的答案，我们的生命才好像才被安顿，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过度的努力，有很多追求高标，有很多努力的讨好，或者是我们过度的坚持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好像不会倒下，不会软弱，让别人觉得我们都很 OK。 那我们也谈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很多内耗，我们有很多过度的消耗自己，有很多可能会牺牲很多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些成分，包含我们的关系，包含我们去享受生命的时刻，在我们的这个证明想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当下，我们可能也会耗损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的身心灵会有很多的耗损。这是我们在想要证明自己当中付出了代价。好，所以在我们的上一集最后的结论是谈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要相信价值不是建立在条件上的。这是我们大概的简单的复习了我们的上一集所谈的。那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哇，失落的自我价值是表示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价值呢？这个时候我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当你不需要表现得很好，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不需要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时候，你还会如何看待自己呢？你会对自己满意吗？你仍然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要带给大家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对于自我价值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譬如我们会把价值定义在成绩，好像从小我们有好成绩的时候，哇，所有的这个同才对我们好像都很肃然起敬啊，老师很肯定我们，把我们当宝，爸爸妈妈更以我们为荣啊，好像我真的是很有价值，走路都有风。这就是好像在这个好的成绩当中我建立了自我价值，或是我们在工作表现上，如果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哇，这个很有效率，很有成果，然后获得了很多奖，或赚了很多的钱或者某种成就跟地位，哇，我们好像也会被认为是人生的胜利组，我们好像也会被别人带着很尊敬的眼光来看待，好像我们就误以为，哎，我找到了自我价值了因为我在工作上很有表现。这是我们的成长过程，还有我们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真的就以为，哎，自我价值是来自成绩，来自工作，来自能力，来自成就。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以为价值是来自我们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被很多的人的喜欢，我们有好多的朋友，哇，我们很受欢迎，我们有非常好的人脉，哦，我们也被很多人需要，被很多人认可，好像我们在那样的一个人际的里面，好像我们也找到了自我价值，好像在这个，好像我们被这个众星拱月般的对待，好像我们可以享受这么多的人的喜好，好像我们就是有价值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哎，多少粉丝，用多少粉丝来界定他的成就，界定他的价值。好像很多孩子很喜欢在社群里面浏览，每天来看多少人给他按赞或回应他，好像这个也来代表他的价值。这个是不是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错误认知呢？的确，好像我们也被误导了，以为我们的价值来自他人的肯定。还有，现在我们也很多的人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这个外在的标准，譬如，哇，现在这个时代非常讲究颜值，是啊，所有的这个帅哥美女，好像这个都会成为他成功的踏脚石哈，所以外貌也变成了一个价值的来源，所以难怪现在医美这么流行，很多年轻人不惜成本去想要借着外力让自己变美哈，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定义。所以导致我们会追求美丽的外表，甚至有人认为地位也是一个价值的表征，一个地位崇高的人获得别人的尊崇、肯定、尊敬，好像表示这个人是有价值的。还有收入，那更是在现代社会一个标准，一个价值的标准。我们看多少人是住在这个富豪区，多少人是在这个富士比里面是排名第几，或者是每一个人可以去比较那个年收入是多少，好像这个也会是让我们来定义自我价值的标准。但这些真的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那这个人还有价值吗？所以这我想要是在最后这一个接纳自我的最后这一集当中，我想要来谈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呢？如果我们的自我价值都用刚才我说的那一些条件式的定义，那么人怎能不活在患得患失、汲汲营营，或者是有很多的失落跟自我否定中呢？这就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理的困扰，一些常常有很多的焦虑跟压力的来源。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厘清，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好，其实我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在生命教育的领域，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探索。那在我很多的教材当中，我也对这方面的议题做了很多的论述。其实我在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当中，我真的深刻体验到，真正的价值不是永远的成功，不是永远的完美，也不是永远的被喜欢，而是即使失败、脆弱、

不完美的生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价值的定义到底是来自哪里呢？价值的定义真的不

挫折，没有成就，或者是经济贫困而失落。所以那价值到底是什么？价值需要用不断的证明来交换吗？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才获得吗？为什么现代的人需要这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呢？其实在我自己生命的体验跟许多的生命的探索之后，我真的要说，其实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可贵的生命，因为原本生命就是无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可贵，值得珍惜的。所以如果说到底是自我价值是什么，那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只要存在就有价值。好，那当我说完这句话，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认同，但也许您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可以这么简单的就定义人的价值呢？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这个成长的经验以及社会啊的一些观点，形塑了我很多在我们里面对自我价值错误的认知。很多人以为价值是来自于啊很多条件啊，很多自我价值需要靠着成绩，靠着成就，靠着外表，靠着啊我们的收入的数字，或靠着我的地位，靠着我们的人脉啊来界定。所以我们都努力的在追求这些，我们也非常的害怕我们失去这些，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自我价值。所以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很多的不安。我们都活在战战兢兢、汲汲营营当中，那这是很多现代人的生命写照。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自我价值不是来自这些条件，那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最后的结语是说，价值是来自于存在。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在可贵的生命。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是来到这世界上就被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它真的不是在来到这世界上以后用许多的条件一一的添加上去的。那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凭什么说生命是有价值的呢？有好多的人可能在一个挫折就往下一跳，很多的时候可能在生命可能是在一夕之间就消失。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如何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呢？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我过去的生命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编绘了很多教材。那其中当我去谈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惊叹，我才发现原来生命是这么的可贵，这么的奥秘。举一些例子来说好了。就我们的身体构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很珍惜自己的身体呢？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多么的珍贵呢？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身体充满了神奇跟奥秘呢？那下面我说几个例子，也许大家就会也会认同我所说的。譬如我们的大脑，大家知道吗？大家都觉得现在哇 AI 出现以后，很多人会觉得可能这个未来的这个 AI 比人脑厉害的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追求 AI， 崇拜 AI。 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更是厉害的，可能让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的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它在彼此超过彼此之间的连接呢，它是超过100兆个连接。哇哦，请问我们的超级电脑可以有这样的大量的这些快速连接，跟这么多它的这个神经元去做一些回应，我们的这个很多行动的回应吗？这个是我们大脑厉害的地方。那就我们生命中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来说好了，就心脏。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心脏每一天它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

推动的血液量大概有多少？小小的心脏竟然每一天它可以推动7500公升的血液，让它可以不断的流动。哇哦，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好，那我们就用更微小的器官来说好了，鼻子。大家知道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都会放置了很多的机器，除湿机空气滤净机，还有什么这个调温的这个冷暖气机。其实这三个机器在我们的身体就有，我们的鼻子其实就具备了除湿滤净调温的功能，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可贵到这个宇宙都为着这个生命来效这个效力怎么说呢？譬如大家知道我们的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非常适中的，这个适中到我们完全不会被热死也不会被冷死。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反驳说，哎呀不对呀，现在有好多的地方的确就会热死人啊，或冻死人。对，因为现在的确这个地球好像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有一些这个超过原本它自然呈现的状态，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气候反应，否则其实它是非常适中的。另外就是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每天享用的空气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是它有非常美妙的黄金比例。譬如说它有 21% 的氧气，还有 78% 的氮气。在这样的一个比例里面，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最适当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很舒适的存活着。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月球好了，可能每天大家看到这个每在一个月当中的这个月球不断的变化，可能这个有不同的形状，也许我们会觉得月球就让我们欣赏，是一种很浪漫的代表。但其实月球它是非常有功能性的。大家知道月球跟地球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月球的它的这个位置里面，它的引力可以锁定地球它的倾斜角度大约23.5度，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地球可以呈现一个四季的变化。哇，是不是这个宇宙间在这个星际之间的安排，原来它都是在为生命效力呢？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原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那么的可贵，是经过那么奇妙的设计以及被那样的呵护着，所以生命是不是很可贵，是不是很有价值呢？那所以谈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是不是重新开始对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呢？第二个我想谈的是，除了刚才说的生命非常的可贵以外，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刚在这个前一集有提到，我们一直想要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就是从很多的外在去努力去证明，因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误以为完美才代表有价值，才代表好，或者就是一个高标，或是更好更有效率，更成功，那才代表是好的，就是有价值的等号。

其实如果我们看透生命，去看透每一个在这宇宙中存在的人，其实你真的愿意相信，你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既然没有完美的人，也不会有完美的表现。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以至于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所展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能定义人的价值是要完美或更好，或是需要被一些条件来设定呢？但即便每一个人都这么不完美，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不是其实却都有很多美善的，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地方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把做不好跟我不好来划等等号。当我们去界定自我有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会从我哪些事情失败了，没有做好，然后就会把自己都否定了，就会又落入那个我没有价值的一个陷阱当中。或者别人，我们也会这样的去看待，甚至很多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也会觉得孩子成绩不好、表现不好，他就比较没有价值。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迷思。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客观的把人跟表现或跟做出来的成就去划出界限。一个人的人的价值，完全不能跟他的表现或者是成就来挂钩，因为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待一个人的价值，看待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切割这些外在的条件。那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呢？我自己会非常的想要分享的一个观点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被创造的时候，我们都被创造的一颗美善的心。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原本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颗美善的心真的就是一个无价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爱的能力，也都可以去对人付出爱，也可以表现出良善。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又说，哎呀，不会吧，现在打开电视网络甚至杂志报章，我们都看到的是负面的新闻，好像那些负面的新闻是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没有人性。我们怎能说人的心是美善的呢？对，确实这是让人悲痛的地方。我每次看到那些新闻，我都会深深的叹口气，非常的扼腕，也会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的是，每一个人原本在生命的起初，那个生命当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心都是美好良善的。而为什么人长大后，或在成长的过程，会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不美好，或者是好像缺乏良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当人没有照着他原本该被对待的样子对待，可能就会让他的原来的良善被扭曲了，被遮盖了。原来他可能就活出另外一个不是原来被起初被预期的样貌。那个不良善，那个残暴，那个出来的这些伤害。

其实应该可以说是的，生命的过程中累积了非常多的没有被好好的对待的愤怒，或者是他有很多错误的被错误的对待所形塑的这些错误的模式反映出来的一些错误的样子。那这些可能我觉得是整个我们人类社会要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培育出一个他原来可以展现出的美好的人的样貌呢？这可能从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努力，包含了从教育、从家庭、从社会。但是我仍然要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来是可以展现非常美善的一面，而那美善的生命正就是每一个人生命本身就具备的价值。所以其实生命真的是有价值的，真的是美善的，真的原来是可以展现出在这个世界上它展现的贡献的。好，那如何才能这样？如何才能在不完美的人当中去展现出生命的价值，又能够去看到自己或别人的生命价值呢？那这个我们留待下一段我们再来分享。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谈的主题是寻回失落的自我价值。好，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很多人都误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外在的条件，可能来自这个美好的颜值，可能来自好的工作成就，或是好的学历、好的成绩，可能来自高的收入、高的地位，或者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在第二段中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一个人都失去了这些条件，我们如何看待那个人的价值呢？他还是有价值的吗？所以在我们的第二段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是人的价值并非来自这些条件，而是人的自我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无价的生命，就是值得被珍惜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是如此的可贵。从每一个承载生命的身体的奥秘，我们可以去看见，从这个为着生命的维持而被赋予的一个大地的环境，星际之间的设定安排，我们可以看见每个生命是如此被呵护，这就代表了生命的可贵。而很多人也以为自我价值是来自完美，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而这不完美的人如何展现价值呢？其实这些所有不完美的人里面都有一颗美善的心，那这是最美的价值。而这美善的心也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每个生命就被赋予的。那如何让这人的美善每一个人的这个自我价值去展现呢？如何让我们被认可呢？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第三段想要来谈的，如何寻回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没有价值，那是我们把自我价值失落了。那为什么我们会失落了自我价值呢？就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不断的被否定，不断的被这个有条件式的爱，或者是被一个错误的对待，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让我们自己觉得不被爱，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看重，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让我们自己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我是多余的，我不该来，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又努力的去寻回这个自我价值，但是我们又找错了方向，我们不断的从外在去寻回自我价值，所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又跌跌撞撞的，又有很多的二度三度的伤害，又很多的失望，就再度的自我否定，所以好像我们的一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觉得要寻回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其实很简单，

其实我们真的失落了自我价值吗？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自以为失落，其实我们这个人只要活着存在着，我们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的自我价值并没有失落，只是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自我价值，因为我们用别人的认可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用外在的别人认可的条件来定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的自我价值始终都在的，因为当我们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真的就那么深信我们没有价值，因为从小被对待就是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重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可有可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我自己陪伴的经验当中，还有我自己的成长跟修复的历程当中，我自己找到了一条路。那这条路就是我们先要来觉察跟检视自己，我首先要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也以为我要努力证明，努力的寻求条件，我才能够肯定自我价值呢？还是我真的相信我只要存在就是有价值，就是值得被爱的呢？如果我是前者，那我真的要来好好的自我探索一番，我真的要好好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努力，从成就，从成绩，从表现，从别人的认可来界定我的价值，到底我的价值是在哪里，以为它失落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探索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会看见过去成长当中的一些经验，可能有一些情境会出来，可能有一些创伤会浮现，可能有一些我们被对待当中那种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的痛苦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觉察开始仍然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真的也只看见了我里面存在的错误信念，那我就好好的去探索那个曾经让我以为我的没有价值的那些创伤经验，回到那个经验当中好好的处理一下。当我们可以回到那些经验，把那些痛苦的情绪处理了，可能我们当时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可能我们去做调整了，可能我们就真的会发现，其实我不会因为妈妈可能对我的一些忽略，父亲对我的一些否定，或者是可能他们对我的错误对待，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所以也许在那些经验当中，我可以得到重新的诠释，我可以把那些痛苦的情绪疏解一下。当我可以从这些痛苦的经验重新走出来，那也许我就慢慢的可以去重新的再次的用客观的眼光来看自己，也许我真的就会发现，其实我真的是有价值的，我真的是值得被爱的，我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我真的有很多是值得被爱被珍惜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许我真的就从里而外的去把我对自己的定义重新做了一些定义，重新做了一些解读，我对自己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一个成长的历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有这种对自己的自我否定，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去整理自己过去的生命。当整理之后，你就会寻回你的自以为失落的自我价值。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故事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立刻胡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作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激励大师。他是一个充满奇迹的一个生命。那大家都知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四肢的，那个叫做海豹，哈，海豹症，就是没有缺乏四肢的一个一种疾病。当他生下来的时候，的确连他的母亲可能都非常的痛苦，觉得不太容易接纳。但是还好他的父母亲后来开始接受这个生命了，开始去欣赏这个生命，去疼惜这个生命的时候，就开始给出他的很多的爱跟接纳。然后但是这个小孩呢，因为成长的过程的确从人的自我价值的定义来讲，他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没有四肢，不能正常的生活，不能跟别的孩子一样跑跑跳跳。然后他遭受了很多的霸凌，很多的嘲笑，甚至他会怀疑自己没有未来，可能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做些什么，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否定了。如果我们用外在的条件来定义价值的话，那我觉得立刻胡哲是最有资格定义我没有自我价值，他是一个最有资格定义自己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很幸运的是，当他在八岁的时候，他因为很深的自卑想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的爸爸妈妈用爱，他的家人用爱去包容接纳，然后去帮助他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幡然醒悟，原来他以为正常的身体才代表价值，自己是不完整的人，所以没有价值。但他经过了家人的爱跟接纳，还有去慢慢的跟他对话以后，他突然的醒悟过来，其实价值不是来自这些外在条件。每一个人虽然他跟别人不一样，虽然他可能缺少了很多别人有的，但是他的生命价值却不会受到影响。那当他开始有这样的看见，他就非常的努力的活着，他学习各种生活的能力。当我看到他的影片的时候，我会羞愧，因为我发现他会做的事情比我超过太多了。他有太多的会在生活中会做的事情是我都还没有经验过的，比如冲浪啊，比如说各种潜水啊，反正各种他能做的真的是是令人惊叹的。当然他的生命还不止于这样，他的生命可以在这种极度的条件缺乏当中，他仍然可以积极的学习。他读了两个硕士，然后不但如此，他还运用了他的生命去激励了许多一般的比他条件好几百倍的许多这个大人小孩，甚至青少年。在他的分享当中，我最常看的他的

个影片，就是他问一群年轻人，你觉得自己，你如何看待自己呢？你觉得自己美吗？觉得自己帅吗？他告诉那些年轻人，其实你们都很美，都很帅，因为你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他告诉这些年轻人，不要因为你的家人责备，你就会把自己否定了。不要因为好像一个关系的冲突，你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哇，许多年轻人都因此而流泪。所以其实这话从立刻福哲说出来是最有分量的，因为他是那么的没有条件的人，这么的匮乏的人，但是他的内在却那么的丰盛，他说出来的话却这么的有力量，带激励性，所以他的生命感动了非常非常多啊、这个真的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自以为没有价值或者想否定自己生活在痛苦中的人。那这不就是我们就看到了透过一个可能在世人眼中那么不完美没有条件的人，但是他却把他的生命价值发挥了极致。因为当他看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当他接纳自己的一切，他就可以活出那个生命原本就应该有的璀璨。所以他不但成为一个演说家，他也建立了非常美满的家庭。如果大家有读到他的故事，应该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温馨的照片，就是他娶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太太，然后他也生了四个小孩，都非常的可爱。哇哦，大家是不是很惊叹一个被生下来觉得可能蛮难养的，蛮难照顾的，可能没有什么价值的孩子，但其实这些缺陷仍然无法遮掩他生命原本就存在的价值，以至于他可以活得这么精彩，他可以成为别人的激励，他更可以让许多的人因此把内在的生命潜能也能够被激发出来。哇哦，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在感叹的时候，或是我们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当我们仍然在否定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立刻可能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更多肯定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还有好多好多可以活出更多的精彩，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先完全的接纳自己，接受我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才能够让我自己好好的活出原本就有价值又精彩的自己。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是您喜欢的。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公真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翁丽玲，请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
2: 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我们今天终于要聊到房地产的部分。那么这个之前跟丽玲聊，就是说邀请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丽玲说好紧张好紧张哦。结果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大概会聊哪一些的话题哦。结果前两集就完全没有聊到。就是说当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霸道，就是说我想要聊什么话题就聊什么话题。当然不是啦。就是说其实我想说我们有时候关心的一些议题也是跟大家关心的一起可能都是相同的。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经纪人这个部分。那么也是无非的让听众朋友更了解这一行业。好，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讲说不动产经纪人很难考。好，因为要背的东西蛮多的。好，那么录取率常在个位数徘徊那么你认为它难考是难在法条背不完呢，还是实务判断呢，还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现代人的时间安排。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其实我在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结婚了，有小孩了，
2: 是，
3: 然后才在考照，那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带小孩，
2: 是，
3: 然后又要念书，
2: 是，
3: 那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间上的安排，我觉得应该是考照最难的。所以有做过统计，有经纪人，其实考过这个经纪人证照最多的年纪，其实是在君敏校长这个年纪
2: 啊，是哦，
3: 对。其实
2: 我们这个年纪好像都背不起来了，
3: 不是因为空巢期然后而且呢就是生活时间也比较自由，
2: 是
3: 不用接小孩然后就是经济上也还 OK，
2: 是，
3: 那所以说难其实在时间。那到底要怎么准备呢？其实应该说它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时间安排的好，
2: 是，
3: 所以很多说在这个年纪有考到他大部分就是说他准备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每天花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天三小时，下班后小孩睡着之后啊，
2: 是，
3: 然后这种零碎的时间或者是特别的早起啊，五点起来念啊，念到七点叫小孩之类的，
2: 是，
3: 这样比较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比较容易会考上。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它真的很难，是因为就是近几年的录取率其实蛮低的，就是说他可能考试院认为说可能考到人比较多，所以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他就是录取率也比较低，
2: 是。
3: 然后准备的部分，我其实觉得应该说读的部分，就是你要想你要自己读还是你要补习，还是要办读书会，就我们那天讲到的读书会
2: 是。
3: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教材，就是你是要自己读的话，可能你要买什么样的书籍

0: 这个部分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买一个一套的教科书，
1: 是，
0: 然后另外再买一个历届试题，
1: 嗯，
0: 那从这边来做一个理解。然后教科书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它分为就是你要考的科目，比如说四科，然后再去加上历届试题的安排。那你说法规背不完，确实是一定很难背完。我对这个确实是，但我相信真的想念的人，他其实会运用时间，然后长期的训练自己。
1: 嗯，那么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实丽玲她感觉上就是跟对岸讲的叫学霸，你知道吗？
0: 谢谢你的称赞。
1: 因为你看他做那个不动产经纪人啊，什么围绕推荐师啊，什么租赁住宅管理师啦，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啊等等等，好，甚至于什么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好，那么以前有读过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的硕士，现在正在中正法学研究所，好，正在念这个也还在念研究所，现在正在念研究所。那本身来说房地产的工作，他下班以后还要跟着他先生跟着小孩子一起去练拳，还有在那个板桥里行社当社长。我觉得说这个学不只是学霸，他还很会利用他的时间哦。所以这一集哦，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么会考照的人哦，他有没有什么配偶？就像刚刚讲的，他之前还有成立什么读书会，好、哦，怎么样去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太厉害了哈。好，那么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这个考照除了加薪之外呢，或者像你的职业嘛，就是说职业也需要这个证照嘛，你对这个有考了这些证照有哪些的隐藏版好处？好，譬如说对建立个人的信用啦，还是谈判的气场啦，或者有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觉得说有这个隐藏版的好处？
0: 我觉得是第一个增加客户的信任度，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考照的过程当中，你对于知识的广泛度会增加蛮多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方式。譬如说像我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还蛮不容易，因为它跟我们台湾的经纪人法规考的是不一样，因为台湾是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然后估价，然后包含不动产相关。中国的话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包含连食物你怎么开店，然后包含你建筑的工法他都考，然后包含日照线，然后他怎么去计算他的这个套内面积，所谓套内面就是我们室内面积，他跟我们计算方式很多不一样。那你说增加什么隐藏性的好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懂行，然后呢不被骗，而且呢自己买房子可以选到 CP 值最高，然后呢赚自己最大的这个应该说因为我这是人生一笔最大的支出，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赚到自己最大的这个部分，然后又可以赚到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隐藏性好处。
1: 是，所以我们刚上期有提到，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这个房屋仲介，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营业员，他们就是比较简单就可以考上这个它是一个证照嘛，营业员的证照。但实际上你今天要开一个房屋仲介的公司，必须要有一个经纪人，房屋仲介的经纪人，这张证照才能去开这个店面，
0: 对，
1: 才开这个公司啦。那相对性的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嘛，你有这些证照以后，其实增加了别人的信任度嘛，别人才会找你嘛，所以很多的营业员他也是在卖房子啊，那很多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口才啦，或者他努力的在做啦等等的，可事实上来说，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可能没有几个人他是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他们会有更专业，会有懂得更多。好，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就是一起来这个经营一下公司了。所以我想说，想要问你，就是说，你连那个会计丙级跟人身保险都考过了，那这些看似不跟 不动产都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实际上做不动产或者是租赁管理的时候，会不会发挥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0: 会啊，其实我相信，人生最大的节税是在不动产上面。
1: 是，
0: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专科的时候是跟会计相关，所以我有考过这个会计的证照，然后保险人员的部分也有。那会计的证照就是你对于可能在节税方面会比较有这样的概念，那也会替客户想的再多一些。
1: 是，
0: 那保险的部分，其实有一些有一些客户他的理财不只是不动产，可能还有保险节税的部分。
1: 是，
0: 那这个在于我在协助客户做不动产的规划上面，其实我都会把它考纳进去，就是考量进去在这个里面。
1: 是，
0: 那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我相信有协助过的客户他就会知道说在节税的部分，然后我们其实都有把这些纳进去。
1: 哦，所以还是会有关系的啦。所以你看这么会考试，然后这个会计丙级什么都有。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在看很多，像我们那个年代就很多报纸上都会有很多补习班的广告，那现在在脸书上面啦等等地方都会看到一些补习班的一些广告，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保证考取。那你认为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我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说我的学历不高，或者说我就比较喜欢自由业的工作，那有些人说我已经中年这个二度就业，这个没有办法跟小年轻的弟弟妹妹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想要说那我去找骑士开计程车，就比较容易嘛。那后来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开计程车，整天就窝在里面，身材都变了什么的。我想要这个来做那个房地产的工作，那他就觉得说，那房地产就刚刚讲的，就会有这个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嘛。那营业员应该比较相对性比较好嘛。那可是问题是，这个营业员我要去考怎么考呢？那下面有很多的补习班都会保证考取，那您的建议就是说针对这些零基础的人，比如说要自学呢，还是补习班去补习班学呢，那有没有什么不用花大钱就可以备考的资源？
0: 关于如果只是应该说关于如果是营业员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去报只要是内政部核可的单位，他们都会有教材，而且他们教的还蛮细的。好，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不动产估价、经济相关，然后包含消费者保护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都在里面。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费用也蛮低的，其实大概两三千块。
1: 是，
0: 它跟所谓的保证班，可能你讲这个是属于经纪人，因为经纪人的话是考试院，它的题目会相对再难一点，因为它有申论题。所以如果只是营业员的部分，基本上你只要是内政部核可的单位，你去上，那大概训练的时间大概5到10天，那它的课程非常丰富，因为它是一整天，而且你中间不能有翘课，因为它其实是有摄影机的，
1: 是，
0: 然后会核对你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是要上一整天的，而且连续4到5天的时间，
1: 是，
0: 好，然后去上这个课。那如果说你说的是其他真的想要学不动产，我觉得还是第一个营业员，第二个经纪人，再来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再继续往上学，可能去考地政师、估价师，这也是一个方式啊。你说自学的话，我觉得就是买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书，
1: 是，
0: 这个可能会比较实用。那如果单纯营业员的话，就是报单位的课程就可以了，因为费用也其实蛮低的。
1: 是，那其实刚刚讲的说不好考嘛，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如果国家考试都那么容易考，那这个一点含金量都没有嘛。
0: 对啊，真的，
1: 是不是？就像说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面会听到一些人家在讲，你看呐，现在台北市房子这么贵，年轻人都买不起，这是国家的责任。我觉得 有时候大家都可能似是而非，都胡乱讲一通啊。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随便一个年轻人都可以买得了，那他一点含金量都没有。
0: 对啊，
1: 那为什么有些人住在山上去，没有可能住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为什么？那总会有一点区别嘛。那

0: 大家随便买都可以，年轻人随便打个工都可以买到台北市的房子，那含金量也未免太弱了吧？
1: 是啊。
0: 好，所以我觉得很多还是要思考一下哈。人家今天这个考上那么多证照，一定有他的 paper 存在哈。那当然。

0: 人哦，那刚刚讲说营业员当时比较好考一点嘛，那经纪人是比较难考的。那地震师跟经纪人这个哪一个比较难考，或者好不好考，或者是说报考资格上面的最大门槛是什么，或者是说有没有学历上的要求什么的？
1: 台湾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年满20，然后你有高中毕业，然后他就可以去参加。但是如果说是中国的话，它就比较不一样哦。中国的话，它是你必须要工作满6年，而且你要从事不动产相关要打4年哦，然后而且你要就是双学士，甚至是它有一些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它是硕士才能够去考。
0: 是哦。
1: 对，所以中国的要求其实相对我们来讲是稍微高一点，而且你说地震是我们俗称叫代书，但它也可以叫做土地登记代理人，所以它的行政作业比较多。但就像君敏校长刚刚讲，就是说，可能他只是帮你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哎，他可能只是帮我们的所有权人去办一些手续，可是事实上其实他有很多含金量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你一旦办错，你可能全部要重新跑一次。像我常常去地震事务所，然后我就会遇到一些民众，那他就会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人员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他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很熟，甚至还会跟他 argue 说，欸，为什么我这个税这么高？譬如说我上次遇到一个民众，他就说，欸，我这个是海边的地耶，又没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还要他的公告限值还要1000多万，然后公告地价还要这么高，然后税金这么高？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地震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知道说，这个不是行政人员定的，它是有一个地价评议委员会，他去核定的一个地价。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细啦。那他不是专业人士，其实很多民众他是不了解的。它是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的制定。
0: 所以地震师也不好考就对
1: 因为它全部都是申论题，然后考的比较实务一点。然后，台湾的地震是因为竞争也很激烈，所以录取率没有很高。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花钱请专业的人来办嘛。好，刚刚提的就说哦，房屋中介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案子，你现在想买房子，好，那他们可以介绍你很多的房子。那如果说你想要卖房子，他可以帮你代劳，他帮你找这就像媒婆一样帮你找中介哦。那办完了哦，买卖的双方都同意了以后，就会请这个所谓的代书地震师来跑接下来的政府机关去做登记、去做移转的一些动作嘛。
1: 对。
0: 所以每个部分都会有所谓的一个专业性哈，因为地震师他没有办法去做全部的事情嘛，所以又分成两个部分了嘛。好，这个房屋中介公司的话，这个就会有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好帮你这个处理这个买卖这个双方面的一个这个牵引买卖的一些合约等等的。好，那你都办完了以后，就要请这个代书。地震师去做后续的一个工作，
1: 过户，
0: 相当的一个分成别类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方式了。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请这个丽玲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好，那么刚在林问我说，哎，我们聊的会不会太干了？其实这些法规的东西本来就会，本来就会，但是我们只是让听众朋友就说，哎，有兴趣，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有些中年二次就业，他觉得说我哪有办法再去跟小弟弟小妹妹去竞争，光面试就过不了了，卖房子，做保险，或者是说那个开 Uber， 或者是说就是这个外面有很多送东西的，哎，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马上可以上手的一个工作啦。
1: 没错啊。
0: 对，那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啊，那个，他就想卖房子吧。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跟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所谓的证照，好让大家听众朋友知道，哎，这个你今天当营业员都需要证照啊。那么营业员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好，那后续你想要这个让你的买方更相信你，甚至于说很容易卖出房子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考个经纪人，因为你就要读更多的书，去了解更多，然后让别人来相信你嘛。好像丽玲的话，她还会有中国那边的一些证照，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式，因为丽玲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善用你的时间，你的工作、家庭，你还在读书，我同样的还可以去考那么多证照，只要你愿意，当然就可以嘛。只要你，譬如说，知道怎么样去做。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哈，很多在职者想要考一些证照，可是下班以后根本就没有体力。好，那你当时在攻读的状态之下，这个怎么样去安排每天的读书节奏？好，譬如说什么，我们外面有什么五分钟定律啦，或者什么番茄钟工作法啦什么的，

0: 很多种方式。你当初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1: 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大部分我在阅读的时间就是我抓空闲，或者是孩子睡了之后的时间，
0: 是，
1: 然后我大概读1到3个小时，看每天的状况，
0: 是，
1: 然后我会读教科书，就是应该是说科目，看你的科目是哪些。那像营业员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是一本已经补习班会帮你整理好，就是我们的教学单位就会整理好，那其实你看那一本就可以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如果只是选择题，你就拿荧光笔画对的，然后记对的答案。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练历届试题。那通常要看是什么样，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想要从事不动产这个行业，
0: 是
1: 它 CP 值真的是还蛮高的，但我觉得它对于平均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毕竟它的交易金额比较大，
0: 是，
1: 所以通常要进入这个行业，我给他的建议都是，你可以先去上课考照，然后了解这行业。那这个 CP 值最高是因为刚好，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年转职，
0: 是。
1: 其实中年转职做不动产有一个最大好处是，当你在中年转职的时候，你的朋友、生活周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面临要，可能第一次购屋或者是换屋的情形，
0: 是。
1: 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房子长辈继承给他，可是他可能不喜欢，
0: 是，
1: 他想要换，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客群其实是最多的。所以在中年要转业的时候，其实房仲业真的 CP 值蛮高的。
0: 是，
1: 像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才22岁，
0: 嗯，
1: 我身边根本没有人买房子啊。对啊，然后其实你要找到客户的时候，我还印象中我第一张收的斡旋。我去找那个客户，然后呢，那个买方他下斡旋的时候，他开了一张20万支票给我的时候，我拿到那张支票，然后包含我在写那个斡旋单的时候，我手都在抖，然后一直在滴汗。那这代表就是说，在我这个年纪要从事不动产中介，其实也需要透过很多的训练。反而是中年转职的这些朋友们、听众们，其实他更有优势，因为他毕竟知道，就是说，这些买屋的流程，或者是说他买到房子之后的一些，譬如说要缴的税金，其实他比年轻人更快知道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兼职他真的是还应该说他要入手，应该不是说入手，应该说接触是比较快速的啦，比年轻人快速很多。
0: 是，所以刚好就是碰到这个时间点哈。
1: 对，
0: 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刚好碰到保险。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因为你的周遭可能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以后，开始有第一份薪水以后，难免就想，我们是不是开始来保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点，因为你不会去跟别人买，还来不及嘛。
1: 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考到保险证照。那我当时呢考到保险证照，我觉得哇，每天上课讲的那个保险每一个都很棒，所以我呢在20岁的时候，我就帮我自己跟我妈妈一年投保10万块。
0: 对，所以因为做保险跟做直销，以前早期讲法就是说，把自己周边人全都得罪光了，因为都要从自己身边人开始下手。
1: 我是自己买自己缴了。
0: OK， 好，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就是说，譬如说刚到社会去历练的时候，跑保险是相当不错，因为就要吃苦，好，你要开始跑啊。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啊，你开始要建立人脉啊，你会发觉说啊，为什么我都卖不出去，你就知道你哪里不足了，你就要去针对某些不足的地方再去哦，可能哦，因为保险这一行不是说只有卖保险，你可能后面有很多的金融理财的部分都要去读书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保险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中介也是
0: 是，
1: 就是我带着新人，我会发现其实中介的这条路啊，它也是一场自我修炼。
0: 是，
1: 怎么说自我修炼？就是每一个新人刚进来，

0: 但他必须要先去上营业员证照、嗯、接下来就是他必须要实务在做、嗯、那实务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客户的这个交谈碰撞、嗯、然后包含怎么对话，然后包含怎么接待，就是待人处事这些部分其实也是 一场修炼，然后包含甚至要懂心理学谈判学、嗯嗯嗯、然后当然不只是法规，我刚刚讲的还有这些零零总总的部分，我觉得都是一场很棒的自我修炼。
1: 是，所以现在的工作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看早期这个银行好，他可能只有就是做他自己本身工作，现在银行这个从业人员他都要会很多，考很多的证照，
0: 是
1: 因为他已经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单一工作。刚刚讲的你做人寿保险或者做银行或者甚至于说你房屋中介等等的，大家已经做一个全面性的了。好，全面性的话就是当然让你的客户能够得到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对啊，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伙伴可能去学修水电啊，然后对啊，然后还会通马桶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 AI 啊、影音啊这些证照，包含现在连 Google 也有出 AI 证照、嗯、，Canva 也有一些证照，就是蛮多的啦。
1: 因为你要带房子去看，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去看呢、啊，你可以先用那个 AI 啊、就是说我拍这个里面房子先影音先给你看嘛，
0: 是啊，
1: 你觉得看以后哎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到现场再去看。大家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因为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就可以看到你很想要看的房子很多的类型。好，所以说现在越做的越好，就是说让你挑房子都很容易了。好，那当然就是说房屋中介他除了告诉你有哪一些有很好的房子之外，他还可以帮你减税啦，很多的像比如说刚刚讲的连水电都要去学。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我去看你这个房子，带客人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站在一个中介立场。其实我觉得中介他其实站的是中介立场，他不是只有赚钱而已，他也不是说我不是偏向于、嗯、我不知道偏向于房东还是买客卖方买方，他其实他哪里都没有偏，他是偏他会站在中间的一个立场。今天如果说你卖房子，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必须要帮你把关。好，那有时候可以谈的嘛，当你屋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有些这个中介他就主动会跟房东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油漆或把你打扫一下。好，
0: 这个在我开发案件的时候，我应该说我第一次接触屋主的时候，我就会先看过整个物件，就是整个房子的状况、嗯、那我会给屋主一些简单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屋主，就是说他销售房屋的原因。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他销售房屋可能有利己性，
1: 是，
0: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要卖很漂亮的价格、嗯、
1: 是，
0: 那可是因为想要卖漂亮的价格，当然第一个时机点，再来就是我们的房子屋况，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权，所以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跟屋主只有价格，不是、嗯嗯嗯、而是我们会第一个知道说屋主是不是本人，他的人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就是说他是不是屋主本人，再来就是说他的产权有没有问题、嗯嗯嗯、产权是是一个人拥有吗，还是多人共有，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在现况使用部分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海沙、凶宅、辐射、嗯、或者是他有没有漏水，
1: 是，
0: 这些东西在我们第一时间进去的人员一定要先了解清楚、嗯嗯、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产权调查再来去做销售，所以在前面其实我们都会先下一些功夫，
1: 是、
0: 先做完这些，包含他的小区的环境、就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介这个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嗯，其实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中介通常都是在一个区域内，他会去做这个区域内的环境商圈的了解，包含这个社区的一些了解、嗯、然后才去做销售的动作，所以我相信居民像你应该也没有办法就是看影音之后就直接下定买一间房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去看一下现场哦，它整个从交通动线啊、地理位置啊、商圈啊，然后甚至这间房子你进去之后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感受，那也有人就说

0: 他可能带自己的孩子去。
1: 是
0: 我最喜欢那种带孩子去的客户，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房子是适合这一家人，你会发现那孩子在那里会笑得很开心，
1: 是，
0: 甚至他会很愉悦，心情很好，
1: 是。
0: 对，那有一些小孩一进来就哭闹，其实大人会觉得这间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玲玲讲得很好，就是说啊，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嘛，
0: 嗯，
1: 对不对？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啊，其实找一个好的房屋中介，或者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数啦。好，像比如说以前呢，房屋中介，我们哪知道你房屋中介到底好不好还怎么样，对吧？那以前我的想法就变成说，我今天如果要买一个房子，我可能会预留个，比如说10万块钱，针对什么电线或什么的，因为你今天买了一个房子，比如说二手屋来说的话，你必须要准备一点钱，我就是要把所有的电线全部换掉，我不管你当初多少，
0: 这很重要，
1: 对，因为很多的那个房子的。那个电线拉的当初拉的情况你根本不了解，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于说这个有时候他拉的橡皮管，比如说瓦斯的橡皮管等等的都会有一些问题。
0: 这个刚好我在前几年维冠大楼倒塌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过一个台南的研讨会，
1: 是，
0: 那他就有提到，就是其实日本现在已经有在做一个叫房屋履历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哦，那因为我们台湾目前还没，那他是怎么做，就是说当你买到这个房子的话，他会给你这个房子的履历，它不是藤本哦，它是属于这间房子，包含它的设计图，
1: 是
0: 从它的设计图到它历任的屋主对它的改造，包含它的线路图，
1: 是
0: 它的电线有没有做一些变更，
1: 是
0: 我觉得这个idea 很好，我也很希望台湾有机会可以这样的发展，以免说哎，我们在买到二手房的时候，哎，你去敲打这个电线，
1: 是，
0: 或是管路的时候，你不小心把它敲破，其实这是很麻烦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刚刚讲的就很好，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买一间房子哦，我就觉得这个陈设不大对，好，后来那个中介有跟我讲说他厕所有改过地方了，
0: 是，
1: 好，所以你厕所要改过，大家也知道说你排水管那些要重新改过的时候，它泄水坡度一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排不出去的，
0: 会回堵啊，
1: 哎，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考量哦，就所以我像我买房子的话，我就譬如说预留10万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像譬如说电线水管什么的我都会重新再拉一次，
0: 没错，
1: 好，因为一段你找二手屋都会面临这样问题，我干脆就重新把它拉过，好，我都会预留。所以有时候你今天譬如说有些房子哦，你看起来哦好像不错哦，可是问题是他装潢的时候，他是投资，有些投资客他是用最便宜的木头，最便宜的什么东西去做上去哦，你就觉得哦好不错哦，诶，这个弄得蛮漂亮，可是问题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大堆问题存在，因为投资客他就用很便宜的东西把它装潢得很好看，事实上来说不是这样一回事。
0: 我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遇到一些投资客，就像您讲，但我比较少经营啦。其实你可以在看屋的时候去摸摸它的材质，多摸摸看，就是它的柜子啊或者是各方面，但我们不能说全都说是投资客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讲，也有很多一般客他自己装潢，他对于装潢的认知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啊，所以可能就是木工师傅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甚至我们有遇过一些就是自助客，你知道他刚好买到的那个就是木工给他做的那个天花板最后变成浪板，就他买到的材质是不好的，因为他求便宜嘛，那木工为了要做给他，可能买到当时有一批含水量很高，他之后没过几年他就变浪板，天花板变浪板了然后感觉好像造型，但事实上他就是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要买房子，当然有装潢的很好，因为确实你可以节省掉很多时间，但如果你有时间有一些钱有预备的话，其实买于原屋况的房子也非常好，
1: 是
0: 因为它可以有你自己心里想要设计的，然后甚至你家人的使用习惯，然后去做一些变更，能够买到这样的房子也很棒，我觉得是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预算，就是说预算然后包含孩子或是自己或家人的生活

0: 习惯的商圈，然后去做选择、嗯。我觉得这个会，就是应该是怎么讲，你自己的生活圈方便的地方呢？
1: 是
0: 去做选择。
1: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你自己就要做功课啦。更何况来说，买个房子这么贵的，几百万、上千万的哈，这个你自己不做一下功课吗？好，我们这样说，如果你今天做了功课以后，你发觉说哦，房子的水泥啦等等的一些东西哦，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我们蛮了解的，那你就可以自己就多可能看房屋中介的一些广告什么，自己先去了解，然后去买啊。那你当你发觉说哦，我真的对这些水电什么东西都不了解嘛，那我就说实在，我们就留一笔钱下来，你就是把它换掉就好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针对自己。去了解
0: 能力范围内啦，
1: 对，好，我举例来说好了，你像譬如说很多人怕吵闹声，所以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我之前在节目中有分享过，我以前呢就是因为工作很忙，就我看房子的时间是已经到晚上十二点多了，
0: 是
1: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哈，结果有一个地方我去看以后，我觉得蛮好的哦，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这个前院后院，还有前院后院都不错哦，什么的，都很不错。结果后来还好，白天去看了，为什么？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宫庙，它三不五时就给你放鞭炮啦，做法会啦什么的，你怎么受得了啦？所以那间房子不错，有什么用？因为那间陈设都不错，但是吵死了。
0: 我觉得针对这个部分，就是说。买房子它是一个整体的考量，它不是单一一个标准，
1: 是
0: 就是说哦，不是价格，也不一定只有陈设。我觉得它还是有改进的方式。就坦白说，就连你自己盖的房子啊，我也有客户就是自地自建，
1: 是
0: 他盖完以后发现他不满意啊，
1: 是。
0: 可是重点是他如何改善。譬如说您刚刚讲这个案例，就是说隔壁可能很吵。如果说假设你不排斥公庙，只是针对吵这件事情，我就会建议你可能买隔音气密窗，他可能就可以改善。
1: 是，
0: 但如果说你也没有到那么爱，你只是觉得这个符合你商圈内，那可能你就找还是可能其他你可以接受的条件。
1: 我会觉得是说，基本上公庙就不应该存在住宅区里面了。对，住宅区里面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嘛？但是我要讲的就比如说像我家啊，我现在住的家里面隔壁是学校，好，那我们其实没有学区房的问题，因为我们住在基隆，没有什么学区房的问题了。但是，你说好处在哪里？你只要走几步路，你就可以到学校里面的运动场去运动啦，
0: 很棒，
1: 对不对？
0: 很棒。
1: 可是不好的地方什么？他早上就开始
0: 钟声，
1: 对啊，钟声啊，开始运动啊，老师会喊话啊什么的。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差。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气密窗，而且我跟我太太哦，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所以我们只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冷气一定开的，或者开暖气，所以我们外面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想，就是说，好，如果说旁边是学校，好处我们占到了。如果怕吵的话，你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隔离，就不会有问题。好，那甚至于说，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的这个前面这个屋主来杀价一下都是可以的嘛。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想，你自己要去做功课啦。一这个做中功课以后，可能不是省几块钱呢，不是像你去市场买鸡蛋买什么省几块钱，是省几百万，甚至对不对？或者有些房子比较贵，上千万都要省下来。所以我觉得自己做功课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我想问丽丽，就是说哈，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店面，好，很多现在很多实体店面已经受到电商的冲击了，那你觉得说店面好不好去买，还是说房子是不是怎么样的房子好不好买？因为你像譬如说大家都喜欢买那个捷运房，好像我这个我住基隆，现在就开始有捷运的这个效应在嘛，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不知道，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到了，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住在捷运的旁边，当然是相当方便，对吧？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换一种角度想，捷运站跟捷运站是差一段距离的，可是问题是，捷运站的中间这一条，如果你今天如果是走高架的，其实它硬生生的把两条两把一条。

0: 条街变成两条街一样的感觉了，他把两边隔得其实蛮远的，
1: 嗯，
0: 哦，因为你不可能从中间过去，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变成说要从这个两边的十字路口走，跟当初可能差很多了。所以有时候他到底是算交通便利，还是或者是说捷运是交通便利嘛？或者说捷运可以带来这个房屋增值？可是问题是有些店面或者有些房子，这个是不是受到这个实体店面冲击啊？等等的，你有没有觉得说哦，在您的观察来说，什么样的店面或者什么样的房子哦，在接下来十年仍值得投资哦？因为有些房子已经炒得乱七八糟了，很贵了啦。
1: 嗯，
0: 那你对你们在这一行来说，是不是有什么房子值得我们去投资？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我不懂股票。哦嗯、那长辈一直跟我讲有土是有财，我就想要买房子、
1: 啊、
0: 所以你会不会建议大家去买什么样的房子、
1: 嗯、是不是？嗯，好，针对居民像这个问题、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区域范围内，我现在从您刚的话语当中我听不出来它是指哪一个区段。好，因为你说捷运效益，可能基隆某一段可能要盖捷运了，然后呢他把路段切开了。
0: 我讲的意思就是很单纯啦，就前面是牢骚的话了。我觉得很单纯，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点钱想要投资，或者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好，但是我不想要投资在股票上面，
1: 是
0: 我想要买一个小套房来做，慢慢做一个长期投资、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像我面对就是说有想要做长期投资的客户，我会给他一些先了解他的投资属性。
0: 嗯，
1: 哦，就像你要投资基金或股票，然后营业员会先问一下、嗯、了解一下你的投资属性。
0: 是，
1: 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先确认说，第一个你的资金部位到多少。
0: 是，
1: 譬如说可能我预期投资的是200万，可能是2000万，
0: 嗯
1: 哦，可能甚至更多啊、哦，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先了解说，这个客户他想要投入的金额是多少。假如说他想要投资100-200万，那可能真的就是买一间套房。那有一些他可能是想要买店面，但你要问一下说，他是不是想要自己用，还是纯粹租给别人、嗯嗯嗯？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如果说，假设基隆好了，他可能有很多透天店面。
0: 嗯，
1: 那他一楼是可以做店面，
0: 是，
1: 然后楼上可能有出租的价值，
0: 嗯，
1: 那也很棒啊，就是所谓的透店，就一楼出租店面，然后楼上可能有的人是整栋出租，那也有就是、嗯、一楼店面出租，然后楼上隔套房，
0: 是
1: 啊，因为他也比较符合法规，
0: 所以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哈，因为其实每个人手上的
1: 资金部位不一样
0: ，然后每个人喜欢的房子可能类型也不太一样，
1: 是啊，
0: 有些人讲说啊，我最近可能住，然后我接下来我就要租出去了，或者是说，反正我住一阵子以后，反正我就会卖嘛，就会赚钱嘛，等等，所以照正常来讲的话，是不是好？你可以去找一个你相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中介。
1: 当然、
0: 那他就会给你提供，就是说好，譬如说你今天适合买什么样的房子啦，或者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对吧？
1: 嗯，
0: 可以这样说吧。
1: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先问自己、嗯，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投资产品？
0: 嗯，
1: 好，譬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就好像股票一样，现在很多人抱台积电。
0: 我跟你讲哦，这个纯聊天呐、啊，
1: 是是是。
0: 大家都不是专业，所以根本问自己没有用。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曾经为了我的长辈哦买了一间房子，就是要给他住。
1: 嗯，
0: 结果后来因为我后来我那个长辈是我父亲啦，我爸妈，就后来我爸妈也后来也离开了。好，离开了以后呢，因为不是在家里面啦，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好，那后来我就想说把它租出去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房子还不错。好，我想要租出去，
1: 嗯，
0: 结果后来每个来看了三四组租客吧，他们只问一句话说：“你要不要卖？”
1: 嗯，
0: 我们想卖，我说不是吧，我都要租出去耶，
1: 嗯，
0: 所以当初那个房子啊，我看了，我譬如说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看了几间，结果后来中介就说：“啊，刘先生，我知道你想要买什么房子了。”他就带我去看那一间，就我就买了。为什么呢？他就知道，嗯，你这个类型就是喜欢漂亮的房子，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嗯、其实中介也可能

0: 看了你带你去看几件以后，就会知道说你想要的大概什么。就算你不讲，他都知道。
1: 当然，这是一个业务的敏锐度啦。
0: 是，我现在要想问的就是，当然我们就是找个中介，大家一起来研究嘛，会不会有？我们有时候心里会想说，好，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购物，就是想要自产，就是拿来投资的。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找你中介，你会不会因为说你只要卖出去房子，你就有利润了？然后到时候你跟我讲的都不是很正确呢？就是为了要卖房子，会不会有这样问题？
1: 应该是说现在都会有屋况调查。
0: 是
1: 你现在讲的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中介他推一个案子是硬推给你，然后让你买嘛，或者是你讲、
0: 不是我意思是说，因为。每一家公司像譬如说有些是专卖的或者怎么样的、我现在手上我这家公司就是这几间房子、那你要买房子我就只能从这几间硬要凑给你，没有凑给你我到时候卖了出去我才有钱赚嘛。
1: 我觉得这个、
0: 会不会有这样
1: 问题？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也很聪明啊，
0: 是
1: 他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客户是、
0: 问题我不懂
1: 啊，有替他考，
0: 我就是不懂我才请、
1: 对啊，所以你在跟他接触的当中，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是只 push 你这一间，还是说他还会给你看其他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会给你看看这个房子的一些条件，然后甚至他的屋况调查？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单属于某一个部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只要是大部分人跟。另一个人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他讲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你稍微去查证一下就会知道了。现在讯息太透明了，
0: 是，所以其实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你要做功课了。今天我们买卖房子自己就要做功课，你才不会
1: 肯定的、
0: 不会被人家带着走。有些人他就觉得我不会啊，我只要找中介嘛。
1: 除非啦，你刚刚讲这种案例，有一个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一个大老板，然后他买一个山坡地。然后他觉得就是就是业务员跟他讲啊，这个很棒啊，以后会做变更啊之类的。就是他没有查说啊，其实这个它的坡度超过30，然后做水保可能费用要很多。然后后来就是，可能花了好几亿，就后来发现没办法开发，也有可能啊。但是我相信，就是居民大哥这么聪明，应该都会做一下功课了。
0: 是，
1: 对啊，
0: 是。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想要请丽玲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从以前家里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你靠了自己的努力一路这样过来，从打工一直考了那么多证照，到现在成家了，有这个家里都很好，然后在现在你自己好这么多年像下来了，你现在买了自己的房子了，你回头看你以前这么辛苦一路这样过来，你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些什么？
1: 我相信一切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0: 是
1: 都能成为滋润自己这一朵花的沃土。所以我觉得持续前进，而且乐观正向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我觉得会对自己很有帮助。那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一定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是
1: 关关难过真的是关关过。那不用沉溺在有一些困难之中，因为有一些困难是它与生俱来的，
0: 是
1: 它可能是你的，要说天命吗，也可以这样讲，或者是说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基因不是都是完美的啊，那肯定会有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
0: 是，
1: 那我觉得就是勇敢前进，迈开脚步，然后不要想太多，就是不要固步自封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当你在这个地方跌倒了。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爬起来，你可以躺一下，
0: 是
1: 休息一下，
0: 是
1: 然后呢，觉得舒服了，再起来也没有关系，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所以不用觉得说你在这里跌倒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起来，你可能在别的地方站起来站得更好更稳，甚至你还能够给别人力量。我觉得这

0: 是我一直以来所经历然后所体验的。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并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那么多资源，但是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上帝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
1: 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玲玲跟我们今天做一个分享哦。那么也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因为玲玲肚子里面还有很多的宝藏值得我去挖哦。那么下次我们再邀请玲玲来上我们节目。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混乱黑暗的时代中大声疾呼，却无人倾听。他受上帝之托向君王进谏忠言，却被关押起来。他本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最后却证明了他的清白。原来他所说过的那些不中听的预言都是真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利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耶利米这个人物，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的耶利米书里头。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之前我们曾经谈过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位先知。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先知可以说是神明和人的中介者，站在神明和人的中间。他可以为人向神明呼求，也可以站在神明的立场向人传达神明的旨意。先知并不是以色列民独有的一种身份。事实上，在全世界古往今来各样的宗教信仰里头，都存在着先知，只是圣经里头用先知来形容这些人，在另外的一些地方可能称之为这个灵媒，或者是神媒等等。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之为先知。就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我们今天要谈的耶利米，他也是一个先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先知，其实不止耶利米，特别在主前8世纪之后，有许多的先知留下了他们宣讲的信息。在旧约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先知书，像我们上一讲上一期节目当中谈到这个西西家，西西家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的时候，还有他众

信的时候都有一个先知来跟他对谈，那个先知是以赛亚。那么今天谈的这个耶利米时间比以赛亚再更晚一点，他侍奉的时间呢已经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南国犹大的末年，那耶利米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谈？其实主前八世纪之后有非常多的先知留下了他们宣讲的信息，但是对于这个先知本身的这个事迹却很少有记录。而耶利米不同，在他的先知书就是耶利米书里头，其实有不少耶利米的事迹被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太惨了。为什么说他很惨？因为耶利米侍奉的年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哈。他出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被上帝呼召做一个最讨厌的工作，一个大家都不喜欢做的工作，就是扮黑脸。耶利米他侍奉的时代是南国末年，大家还记得在他之前的以赛亚，那个时候是主前八世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叫做亚述，是亚述帝国。而到了耶利米的时代，这个亚述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中东霸权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灭掉了亚述帝国，然后接管了过去亚述帝国的疆域，发展出巴比伦帝国。好，那么耶利米他所侍奉的这个南国末年，这个时候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最强大的外敌已经从亚述换成了巴比伦。这个时候的南国正面临巴比伦的进攻，岌岌可危。那么在当时候，对南国犹大来说，他其实是夹在两大强权中间，就是南国犹大的这个一边是埃及，埃及是一个老牌强权，好，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时候埃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在这个迦南地落脚，但是仍然这个迦南地区跟埃及仍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埃及虽然后来这个在长久的历史当中，埃及有的时候强盛，有的时候衰弱，但是不管它强盛或者衰弱，其实它都一直试图跟迦南地的这一些小势力小国家这个有关系的连接，他一直试图就是控制这一群在迦南地区的这个小势力，好像这个有点类似想要培养他们成为自己的小弟这样。好，但是这个情况呢，到了主前八世纪亚述兴起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就被打破了，因为亚述帝国非常强势的向外扩张，把迦南地区所有的这一些小国家小城邦全部都打下来，成为了亚述的附庸。那埃及就没戏唱啊，所以这时候埃及就只能被迫就是缩在这个尼罗河畔，这尼罗河畔的这个地区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触手伸到迦南地区。而在当这个亚述灭亡巴比伦兴起，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当亚述衰微然后巴比伦兴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区域的国家，所以当亚述跟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那边这个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埃及就趁机控制了迦南地区。然后呢，所以当巴比伦进攻迦南地区，然后开始这个进犯南国犹大的时候，其实南国犹大已经是处在这个跟埃及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关系里头，他算是这个已经就是这个时候他其实算是埃及的小

那所以呢，那对南国犹大来说，其实身为一个小势力，身为一个小国家，其实你是没有中立的权利哈，你不是投靠埃及对抗巴比伦，就是臣服于巴比伦，然后对抗埃及。基本上作为一个小国家，你只能选择你要臣服于谁，你没有中立的这个权利哈，因为不管是埃及还是巴比伦，都可以轻易的把南国犹大吞掉。好，所以这个时候，当南国末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夹在两大强权之间，对于南国的君王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题。到底我是要投靠埃及对抗巴比伦，还是要臣服巴比伦，然后帮着巴比伦来打埃及？好，当然怎么选其实对南国犹大来说都并不好，可是他对不起哈，只有两个选项，没有第三个。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到底二选一，到底该怎么选，到底是选埃及还是选巴比伦？好，那其实在当时候的，在南国末年的君王哈，南国末年有两个君王是任期比较长的，比较重要的君王，一个叫做约雅敬，一个叫西底家。好，那不管是约雅敬还是西底家，其实他们都希望依靠埃及的救援来对抗巴比伦的入侵。但是上帝却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去向南国犹大的君王和百姓说明，投降巴比伦才是唯一存活的道路。哇，这话真的超级不中听，你知道吗？这个当整举国上下，从君王到百姓，都寄希望于埃及，希望能够依靠埃及来反抗巴比伦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要站出来跟大家说反话。好，那其实是真的非常需要勇气。好，那耶利米有没有照做呢？其实有，在耶利米书26章，耶利米就开始讲话了。他就跟这个当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耶利米就跑去跟这个约雅敬王说，这个上帝已经定义要这个让巴比伦来攻击南国犹大，所以呢，你们要这个投降，你们要乖乖的投降巴比伦，然后臣服于他。那结果呢，他这个话一说完哈，大家就把他抓起来，然后说你是怎样巴比伦派来的奸细吗？居然要怂恿大家这个投降哈。那这个，所以好多的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不管是祭司啊、先知啊，然后百姓啊，然后君王，都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想要把他杀掉。可是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哎，这个他说的话也这个不见得是没有道理的哈，所以他是奉上帝的名来说话，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先把他关起来哈，看看事情的发展如何，所以他才捡回一条命哈。其实，在南国末年，耶利米并不是唯一的先知。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就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有非常多的先知。但是大部分的先知都是讲君王跟百姓愿意听的话，都是讲好听的话。在耶利米书的28章，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在耶和华的圣殿前面，好，站着两个先知，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然后呢，这个先知哈拿尼亚就对着百姓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了，这个在两年之内，我要把这个巴比伦王，在两年之内，我要把巴比伦王所这个从我们中间夺去的东西通通都还回来。然后呢，要让这一个，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让他不能够再辖制南国犹大。哦，大家听了都拍手，很高兴。但是呢，先知耶利

丽米就站在旁边直接打脸说，我是很希望上帝这样做啦，但是呢上帝告诉我的并不是这样，上帝告诉我的是另外一个话，上帝告诉我的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要辖制南国犹大，你们总要服侍他。所以呢，上帝告诉我的是，从君王到百姓，你们不要想着巴比伦会退军，你们乖乖的出来臣服于巴比伦，这才是唯一的生路。哇，这个两个先知在圣殿面前，然后在圣殿前面向百姓说话，然后讲完全不一样的信息。这对百姓来说，他们到底要选哪一个？当然是选自己想听的话嘛。好，不止百姓，事实上最关键的人是君王。好，最关键的是君王。而君王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君王都听信了像哈拿尼亚这样的信息，说再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了。君王并没有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才能够存活。好，那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他讲的话真的是大家都不爱听，然后他就被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在耶利米书36章讲到说，这个耶利米呢，他因为被关起来，他被限制，就是不能够去到圣殿，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文士，就是所谓文士，就是会认字、会写字的人，然后请了一个文士帮他把这个上帝要攻击南国犹大的话都写下来，然后恳请君王跟百姓要悔改归向上帝，并且要投降巴比伦。结果呢，这个文士巴路帮耶利米把他的信息写下来，然后去圣殿一念就被抓起来。然后呢，这个王读了这个耶利米他所这个请文士写下来的讯息，读完之后就直接一把火烧了。这君王根本就不想听耶利米说的话。所以在耶利米书里头其实有一节经文非常的有名，是耶利米说的，他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耶利米他眼看着国之将亡，可是他的劝告却没有人要听，所以呢他昼夜流泪祈祷，与上帝一同哭泣。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你的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耶利米在南国犹大的这个末年做先知，在国家存亡之际，他传上帝的信息。但是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先知，耶利米的话实在不好听。其他的先知都说上帝会拯救我们，坚持就是胜利，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殿，只要有圣殿在我们当中，就表示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不用害怕，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就像之前上帝拯救西西家一样。可是耶利米说，你们被巴比伦攻击是因为你们没有专心侍奉上帝，是因为你们做了许多的坏事，被上帝刑罚，所以你们要赶快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并且投降巴比伦，才有活路。在这个时代，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因为巴比伦的攻击，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城人心惶惶的这个情况当中，如果是耶路撒冷的君王，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想听的当然是巴比伦大军会撤走，我们可以继续的过我们原本的生活。但是只有耶利米跟人家

说不一样的话。只有耶利米说，你们被攻击是上帝命定的刑罚。哇，这话真的是谁听了都不喜欢。所以呢，在前面我们谈到当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耶利米曾经上书劝谏这个约雅敬王要投降巴比伦，要丢弃手中的恶行。结果呢，他的这个上书的奏本被王一把火就烧了。那当然，约雅敬因为他倚靠埃及，然后反叛巴比伦，后来这个约雅敬王他的结局并不好，就是在他公然的反叛巴比伦之后没多久，耶路撒冷就被围城了。然后在围城的过程当中，约雅敬就死了。圣经上面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但是我们很肯定他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城的过程当中死亡。好，不管他是自杀，还是被臣子刺杀，还是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被杀等等，不知道怎么死，但总之在围城的过程当中他就死了。所以在主前59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约雅敬死了，然后他的儿子继位，才3个月的时间，他的儿子约雅金就决定要出城投降巴比伦。好，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快要沦陷了，然后他的这个时候约雅金的儿子继位，他就主动出城投降，然后呢，巴比伦就有了这个第一次的被掳，就是这个除了君王之外，好，君王，然后大部分的王室成员，然后不止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宗教的这个神职人员、祭司、先知等等，然后甚至呢，连工匠、连士兵，反正就是一个国家里面比较有生产力的人，好，上层阶级，从君王到这一个祭司到工匠到士兵等等，凡是比较有生产力的人都被掳走到巴比伦去，都被掳走到巴比伦去，然后反正就剩下一群老弱残兵，然后这个南国犹大已经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势力，随时会熄灭的灯火。然后呢，就巴比伦王就把这个投降的约雅金带走，然后另立一个王叫做西底家。所以呢，这个在西底家王的时候，耶利米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在597年的那一次被掳并没有被带走，他留在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在西底家继位的时候，他继续对西底家王说同样的话，他想说这个上帝的话哈，约雅敬王不听，所以他最后就死得很惨，然后耶路撒冷城就是也被清洗了一次，变得更弱了。那么现在呢，有新王上任，希望这个新的王可以听我所传的上帝的话，所以耶利米就去找了西底家。好，而事实上西底家他私底下也有去见这个先知耶利米，然后呢，西底家王就其实他有派人去找先知耶利米，说好，请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这个问问看哈，帮我们祷告上帝，然后问问看，说我们到底该怎么行才能够存活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上帝呢，就透过耶利米跟西底家其实还是说一样的话，就是南国犹大之所以现在会面临这么困难、这么严峻的这个局面，都是因为第一个，你们不专心依靠上帝，拜上帝还拜外邦神；第二个，你们国中有很多就是欺压穷人、欺压弱势的事情，然后这一些事情让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因为这两重的罪恶，上帝要刑罚，就是上帝要，就你们不乖啊，上帝要打你屁。

屁股，那上帝用什么东西打你屁股？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上帝打你屁股的那根棍子。好，那这就是西底家的信息，这就是耶利米向西底家说的信息。其实跟约雅敬是一样的，可是约雅敬王没有听，所以呢，他就死在了巴比伦的围困当中。那么到了西底家的时候呢，耶利米继续说同样的话。那这个对西底家来说，他有没有听呢？其实一开始没有哈，他私底下去问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其实是期望说情况不同了，他可以就是耶利米可以给他一些好消息，就没想到耶利米讲的话还是一样，就是你要投降巴比伦，然后你要乖乖的被掳去巴比伦，这才是唯一活命的道路。所以呢，这个西底家一生气，就把耶利米关起来。好，他就把耶利米关在这个牢房里面，然后跟耶利米说：“你就在监狱里面等着看好了。我们让事实来说话，好看是你对还是我对。”好，所以呢，耶利米因为这个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就是关起来。然后呢，西底家其实后来他就去跟当时候的埃及王这个结盟哈，就是埃及王，因为埃及其实也一直想要怂恿南国犹大起来反叛巴比伦，然后埃及还承诺西底家说，你如果起来反叛巴比伦，不用怕，我会出兵帮你，好，我就是你的 backup。结果呢？西底家因为有了这个埃及的支持，他就鼓起勇气反叛。好，其实跟他的上一任君王就是约雅金是一样的。好，结果呢，当这个反叛，当他正式反叛的时候，耶路撒冷果然又被亚述大军围困。那一开始埃及确实有出兵帮助他们哦。那埃及出兵的时候呢，巴比伦大军就撤回。那大家都觉得哦，这样子就没事了，反正就有埃及的军兵一来，巴比伦就退兵了嘛。但是呢，当埃及的军兵退走之后，巴比伦又来了，他第二次又围城，然后这一次呢，围困耶路撒冷三年，最后把耶路撒冷彻底攻陷，然后南国犹大就灭亡。好，那所以这个西底家就成为了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任君王。而且西底家的这个下场其实非常的惨哈，因为呢，西底家其实他在位期间，这个不是第一次反叛哈，他之前还有密谋反叛，但是没有成功过。好，所以他等于是在位的时候两次反叛巴比伦，所以他的下场非常惨，就是他所有的儿子当场就被杀，然后西底家本人呢，他是两只眼睛都被挖掉，然后用铁链锁着，被带到巴比伦去。西底家没有听从耶利米的劝告，最后落得一个很惨的下场，而且南国犹大就此灭亡。那么耶利米呢？耶利米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到耶利米，因为他讲的实话，西底家王不爱听，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后来当耶路撒冷陷落，然后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耶利米被巴比伦的军官放出来，而且呢，这个巴比伦的军官啊，对耶利米非常的这个友善，很客气的问他说：“哎、欸，你是要跟我们去巴比伦呢，还是你想要留在耶路撒冷？好，你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这样子。好像西底家王是没得选，好，他这个直接铁链锁着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可是呢，耶利米被放出来之后，这个巴比伦的军官很客气的问他：啊，你是要跟我们去巴比伦，还是你要留在耶路撒冷？”耶利米就选择留在耶路撒冷，他选择留下来在耶路撒冷跟这个民中最穷的百姓住在一起。因为呢，当南国犹大灭亡，然后耶路撒冷陷落，正式陷落的这个时候，597年已经被掳过一批了，

就是等于是国中的精英，比较有生产力的一群人，已经都被掳走了。然后到了这一个586年，就是西底家，被西底家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又有一大群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最后留下来的人是谁？就是南国原本南国犹大这个国中最底层的、最贫穷的、最没有人想要理会的一群人，然后被留在这个已经被大军攻陷、被大火焚烧之后，只剩下这个断垣残壁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去巴比伦，应该说不定还能够过得比较好，至少人家巴比伦城很繁荣、很富庶哈。可是耶利米选择留下来，他选择跟那最贫穷的百姓住在一起，他在留在耶路撒冷继续的对这些百姓说话，陪伴他们。耶利米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每个人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很悲苦的先知，在那个国之将亡、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从上帝那里听到了唯一存活的道路，知道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生的机会。可惜他所传的没有人信，因为他说的话一点也不中听。在强敌压境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听到正能量的安慰跟激励呀，只有他不断的劝大家投降，这简直是卖国贼的行径啊。所以耶利米被抓、被打、被唾弃，但他仍然呼喊着，希望大家可以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投降巴比伦，接受上帝所安排的命运。他甚至为此昼夜哭泣祷告，直到国家被毁了，家乡残破不堪，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时候，他仍然愿意留下来，跟民中最贫穷的人，跟百姓当中最底层的那一群人一起，慢慢的重建家园。各位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中，是否也曾经有人苦口婆心的劝告你？这些话不受用，不中听，可是为了你好，他还是继续的劝。这样的人是真心为你好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本意是好的，但是劝告的内容是错的。我们感谢对方的关心，但是却不宜跟随他们的劝告。

但耶利米不同，耶利米他听见的是上帝的信息，他听见的是来自神的声音，他拥有的是真知灼见。可惜在那个时代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为什么耶利米已经被打、被关、被羞辱，却还要继续不断的劝告呢？因为他深深明白上帝爱人的心，他知道上帝是多么迫切的希望所有人能够得救。既然上帝不肯放弃，那么他也就不放弃。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如今上帝也正在为你焦急吗？你知道上帝正迫切的希望你能得救吗？不只是从今生生活中的困难得解脱，上帝更希望你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祝福。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在那一个一片黑暗混乱的南国末年，因为你爱世人，因为你爱你的子民，你差遣先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劝告，希望南国的百姓可以由此得生命。在21世纪的今天，你仍然也透过许多的教会，透过许多的基督徒，在向这个世界发出劝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希望有更多的人因此认识耶稣，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基督信仰里头找到永恒的生命。我恳求你祝福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从此不一样，能够因着在节目当中看见这许许多多传奇人物的见证，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能够愿意跟随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一直在说现在的教室已经变了，那每一次跟老师们聊天谈话，大家都会说：“对呀，天哪，现在的教室跟我们5年前啊、10年前，不管现在我们教学的历史背景啊，一个人有多久，都会说：哇，这跟我以前教的都不一样。”那在前几次的节目，我也曾经提过所谓的不一样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只是说不一样，而摸不着边，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就很模糊了。可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聚焦在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学生的需要不一样，光是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的数量就已经增加到过去的许多倍。另外就是在学区对老师们的要求、家长对老师们的期待以及压力，都再再的和以前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学校现在进来的学生不一样，每个班级所有的学生他的一种组合也不一样，学区对老师们的要求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整个大环境里面，不管是一个县市对我来讲是整个加州的这个州，对我们学校的期待也都是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倍。我们都常常说，我们如果有个盘子的话，我们的盘子已经满到东西都开始从盘子上掉下来，可是还是不断的有不一样的期许往这个盘子上面堆。我们常常说 that is a full plate, a full plate，也就表示你如果要再加任何东西的话，只有两个选择。原本在上面的东西会往下滑，或者是你必须要先挪移掉一些，制造空间出来，才能够再堆叠新的东西在其上。那今天要讲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如何的面对一切从家长那里来的压力。我已经提过了，加州州政府的要求，整个大环境里面的要求，我们无可厚非，必须要包含的我们特殊教育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这些都是我们无法依着老师的手去改变的。可是今天要讲的这一点呢，倒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放在我们手上，是依我们掌控的，那就是如何的应对家长许许多多的要求。那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第一个感觉是，家长许许多多的要求一定都是不合理的要求。那如果我们先不做这样的假设，因为我相信啊，听众你，不论你是一个家长，或者是你是一位师长，当我们与人互动当中，一定会感受到的就是大家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对事情的认知、事物的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人类嘛，我们如果都是 AI 的话，那就很好办事了。可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第一个互相的动作就会造成一些摩擦。可是很多人在摩擦之后都不愿意再去走下一步磨合，那就会造成似乎学校和家庭变成是一个相对立的感觉。那我这几年来一直着手的就是，无论我们的学生如何改变，如何在架构上面，我们看到了很大的转换。我们身为老师，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我们的说话、态度、理解、知识、尝试与家长的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多在这个方面多钻研一点，多为自己省下一些时间，同时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和他是在同一个战线上的。前两天是今年的结业典礼，六年级已经将在明年的年底吧，就不会在小学里面存在了。我们的整个学

学区会把六年级移到初中部门，也就是小学部以后只会有 TK，也就是学前教育到五年级的程度。所以今年当我们欢送这一群六年级的孩子到初中的时候，心里面是一个非常交替，这个叫什么？就是很多不舍了，可是又有一些觉得很为他们感到兴奋，一些这种很难于言语形容的一种混杂的感觉。那因为这个五味杂陈的这个感觉呢，一直都在。所以当家长在结业典礼之后要来找我们拍照片啊，和我们聊天啊，握手啊等等的，总会觉得那个感觉是好像不是真的存在的。其中一对家长让我很惊讶的是，这对家长呢，他们是传统的，非常传统的黑人。那什么，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是传统的黑人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很传统，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也对孩子的老师期望很高。在今年学期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六年级的数学，就是起步的几何跟代数，对他的女儿来说非常的困难。于是他就对我有很多的要求：老师，你要帮他加强，你要帮他补习，你要给他课后辅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多给他点作业？考试的时候可不可以给他一些多一点的辅助工具？等等等等，他都会架构出来，希望我来做。我都尽量的帮助这个孩子，因为我认为，只要家长他们有方法，他们有期许，身为老师的我们都应该要尽量的在能力范围之内为他们做到，不是为他，而是为了我班上的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很可爱，在班上有任何的活动，他都会特别的加强，就觉得她是一个很想要把最好一面呈现在学校的一个女孩子。可是我这样努力了两三个月之后，家长仍旧看不到这个孩子的数学分数有任何的起色，于是他就不开心了，他就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照他说的给孩子这样子的加强？可是我很清楚地列出每一项我为这个孩子所做的，他也看到了，他就说这样子不行，我要到你的班上来做观摩教学。我第一时间马上秒回他，我说非常的欢迎。可是你如果来的话，我不希望你只是来一天两天，而是你如果能够这个星期每一天都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和孩子的互动，我教学的方式，我提醒他们的方法，我要求的作业的内容，以及当他不会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帮助他的。当一个孩子有挣扎的时候，家长需要看到学校和家长在家里面帮助孩子的方式是不是有不同？所以他马上就很开心的说：“诶，因为通常真的老师们都不希望家长到班上来坐着，一天都觉得太多了，更何况是连续一个星期五天。所以这个家长一听到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说好，我可以到这个班上来做观摩教学。他观察了一个星期之后，非常的满意，而且呢，每一项都跟我很清楚的列出他看到了什么，也问了我的意见如何。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meeting，学生也在场，可是因为爸爸没有来，只有妈妈来，所以可能是在他们家里面沟通的一个过程当中，造成爸爸觉得有哪个方面是没有被回答到的。哇，爸爸他就用 AI 写了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说，抨击我为什么不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听懂我的解释，再回家跟他说，就是变成是我的不对。当我听看着他，哇，真的是大概有写了，我如果说用口语念读出来，大声的念读出来的话，我想这一篇他写的 email，我可能要起码要读个十几分钟才能够把它读完。就是口语的念出来的话，大声的念出来的话，是这么长的一篇文章，那其中不免就是，辱骂我。可他的辱骂是非常高明的，不是说那种低俗的话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人有博士学位，可是却看不到我的孩子需要这种说话。那到最后呢，我就回答了他，我说我总结你的整个 email 一共有三点，我就三点都非常清楚的回答他。最后我跟他说，我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的家长与老师的会谈或者是会面，因为会是浪费我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在你女儿身上的，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同样的一个症结上面打转。我这些回答已经回答给你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辞段落。以后如果在教学上面还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就请你查看之前我给你的答案。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学期末，我都再也没有跟这对家长有任何的交集。所以我心里在想，可能他就是自己生气了吧，或者是他就觉得不想再跟我说话了吧。因为我就再也没有，通常如果他真的很生气的话呢，他应该就直接去学，就告到学区去了。可是也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结果那天结业典礼，这个爸爸非常温暖的来到我的面前，他把手伸在我的面前，我跟他握手。他说：“我想我需要跟你道歉，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语气造成了我们可能关系有破裂。”我马上紧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跟他微笑。我说：“我们的关系完全没有破裂，只是我们把时间放在对的地方上。”身为这个孩子的家长，你必须要为他喉舌，你必须要为他争取，你做的没有错。你知道这个家长，他就站在那边，完全错愕，他在想说，可能就是我会指出他哪里错了，哪里不对，可是完全没有。那我今天指出这一点，就是当我们和家长互动的时候，请一定要第一个先完全理解，他是为了孩子喉舌。家长会这样子的感觉，肯定是因为他对你的课堂的某一个角度，他并不是非常的理解。大家请要认识的一点哦，就是家长们不是教育者，我们是那个教育者，我们是教育家，我们对我们的领域非常的清楚，对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熟练。可是家长只懂得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再不仔细去听、聆听家长他字里行间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就像这位家长，他讲说：“你以为你是博士学位，你怎么都不懂我的女儿？”我们如果只是听他字面的意思，会觉得说他纯粹就是要好像，剥削你的自尊，好像是要抨击你的人格。可是你真正听到的是，他可能觉得我教学的方法太高档了，并没有到海把自己的方式落实在学生小学程度能够接受的地方。这我完全能够理解。所以，身为一个老师，当家长讲的某些话的时候，真的，我30年的经验啊，我跟大家讲，第一个，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个人的抨击，即使他听起来这句话就是骂你的，也不需要把它当成是个人的抨击。你觉得医生今天如果病人到他这边，因为他的很疼痛而出言不逊，你觉得医生就不看这个病人了吗？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孩子，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教，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的解释一切的一切给家长听。可能他在那个时候立马当下他听不懂，可是慢慢的，学生回家会说话的，孩子回家会说话的，会告诉他的父母亲他每一天的日常。在这个当中，家长就会看得出来，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讨厌他的孩子？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继续给孩子加强，给他机会？家长会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做到，就是第一个，千万不要把家长说的话就把它变成是个人的抨击。我们有其他太多重要的事情了。Let it go，OK？Let it go，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家长不断的在同样一件事情一直说，一直说，例如说他怎么样碎碎念，都最后是绕到他的孩子数学成绩不好上。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这肯定不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没有帮他，而是家长他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方式，没有办法让他的孩子学会数学功课，或者是在家里面帮他。我们就要开始想办法了，因为小孩子就这么一年，在我们的班级上就这么一年，过去就没有了，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我肯定要在这一年当中用尽所有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学会数学。这是我听到的，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到的。那第三点，这一点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就是身为老师的，我们也必须要有一点职业上的幽默感。我们先把美国和亚洲的家长的不同在哪里啊？亚洲家长他们很爱孩子。那他爱孩的方式呢，不是像美国的爱孩子。美国的爱孩子就是你不能够，骂他的孩子，不能够让孩子不快乐、没有自尊、觉得被说了或者是丢脸了等等等等。而亚洲的家长呢，都是觉得说，哦，孩子饿了，你给他个糖吧。如果说，孩子这个点不会的话，你就把答案给他吧，你多给他一些特别的 project，让他的成绩能够好吧。

就是家长会做一些那种好像要你成为第二个妈妈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亚洲家长和这些欧美的家长，他们对孩子期许在哪里有不一样。那有的时候真的要用一点。

咪每天都看得到这个小孩子，我把他带过来，我说，哎，你妈妈叫我盯着你化妆的事情，我说这个不该我管吧？他说，对啊，老师，这个不该你管，为什么我妈妈要这样跟你说？他好讨厌，就开始骂他妈妈。我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觉得你妈妈不要你化妆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因为我妈妈觉得我到学校如果太可爱了，太漂亮了，就会有男孩子来追我。我说，好，好，好，这个我完全能够了解，可是我觉得想太远了啊，这点，我说，你很可爱。你化不化妆都很可爱，然后这女孩就说："没有，我妈妈说我没有化妆就不可爱。"我心里就想说，这个父母亲还真的是，让人这个丈二金刚哦。他又不要让他的孩子到学校化妆，怕太可爱会有人来追他，又和他的小孩子讲说："你没有化妆就不可爱，就丑丑的。"你教这个孩子如何自处啊？所以呢，我就直接写了一个电邮回爸爸妈妈，我说："爸爸妈妈，我跟孩子谈过了。"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你要么就是要去这个直接请化妆卖化妆品的这个地方直接跟你女儿谈，或者是你要直接跟女儿谈，因为这个不是本部门可以处理的事情。妈妈写一封 email 回来，就是好像你知道写了一个那个就是一张贴图，就是好像她有为之汗颜，然后觉得哭笑啼笑皆非这样子，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责任接下来了，你跟父母亲讲说好，我帮你看着，到时候他真的有人来追他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也会怪我；到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不好看了，也会怪我。可是呢，妈妈真的就是她不晓得该怎么办，她就说那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呢，送一盒这个湿巾，就是专门卸妆的卸妆纸哦，送到学校去。那老师，你如果看到我女儿有化妆的话，你就跟他提醒一下，让他去把他的化妆擦掉。我说，你现在是在跟我讲，叫我除了教课之外，还要每天盯着你的孩子的脸看，然后跟他讲说他去卸妆，是这个意思吗？他的妈妈就再也没有写 email 来给我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用一点点幽默，不是直接的拒绝，而是让家长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职责所在在哪里，我们愿意帮忙。可是呢？有些东西真的是家长需要教的。我想现在很多的问题啊，在学校里面我们处理的时候，会发现是因为家长们都不晓得怎么做家长了。太疼也不是好的方式，太宝贝不会带出一个坚强、愿意自己求进步的孩子。替他做太多，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被磨练，遇到一点点的小挫折，他就会放弃。所以，有的时候让孩子被磨、遭受失败、吃到苦头，只要是在合理的情况之下，老师都会看着的，就让孩子经过这些过程。因为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过程，太被宝贝、太被爱、太被疼，那以后就要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让这个孩子。自己愿意自动自发的去追求他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今看到在社会上面有很多躺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己自动自发的这一个思维、这一个考量、这一个 desire 愿意往前去再追求更多。那么今天呢，就大概的谈了一下我们现在教室是如何的改变，那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家长们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例子呢，你觉得不可能的话，你多多看看 IG 吧，多多看看在各个不同的老师的他的页面上面是怎么样子的分享家长的各种不一样的要求，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当然我自己也是家长。现在我们家小朋友呢是我的孙子，他5岁了。我每一次跟老师沟通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的，我绝对不敢要求让老师多做一点任何的事情。我觉得老师愿意为我的孙子多做任何一点事情，这都是恩典呐、啊，真的都是恩典。所以我也尽量不要用 email 去叨扰老师。那么有任何事情真的需要去问的时候，就是一次把它问清楚。所以，我们也能够体谅现在的老师们，他的这个盘子上面已经堆满多少多少东西。我甚至觉得现在老师还得做摄影师，每一天呢，你的孩子在学校做什么，他还要把他每一个活动都还要把它拍摄起来，然后再放在群组里面让你看到孩子在学校是开开心心的学习。唉，
我觉得呢，基本上就安排了放一个摄像头。

后家长自己进去看看每天还在做什么吧。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太辛苦了，所以这个借这个机会，谢谢老师们，谢谢我的孙子的老师们，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你们一切的摆上。那国家未来的栋梁也就是一些孩子们，所以我们手上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以后能够面对一个更好的社会，以及以后能够为我们在社会上服务的人群。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在过去里头啊，我也曾经担任学校的在不同的部门推动家庭教育，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我们邀请了很多的来宾啊，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婚姻家庭的大小事。那在这几集里头呢，特别开心哈，我们聚焦

0: 在USR 大学社会责任里面的一个主轴，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原住民的家庭啊，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递。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哈，依然是俊伟跟小慧。我们是不是一样先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是小慧。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两集的节目当中哈，跟俊伟啊、小慧都有很开心的啊一些对话。那特别是他们在书店啊，他们的成长经验、家庭带给他们的祝福啊，特别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他们常常会讲到说，哎，我们原住民啊，在啊整个不管是在他们表达里头，还有包含他们族群给他们的关注啊，从回到部落里面的这些仪式祭典啊，包含进到他们的婚礼的筹备啊，还有把他们这个交往都当作是全部落里面的大事情、大事迹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啊哈、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好像这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啊，或者说个体家庭。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这种支持力量哈、那一起进入到你们的婚姻经营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里头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聊一聊哈、就是当然我们会讲说，哎，这婚姻经营里头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当然我们在这一集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原民的背景哈、那这个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哈、就是应该这样讲，你们该怎么样彼此吸引的、
1: 我这边我可以先分享，
2: 啊、
1: 我可以先分享，
0: 不错、啊，
1: 因为我要先感谢一下，因为需要先稍微叙述一下我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家庭背景。当时其实我在跟小慧在交往的时候，老实说，我身上还在帮家里付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债务，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的，
0: 是
1: 我除了在工作之外，但是其实因为家里当时我整合了家里的债务，还有包含姐姐的学贷啦、然后因为我家有两边的债务嘛，台北的跟台东的债务，那其中还有包含以前一个叔叔的一个房贷的这个都压在我身上，因为要做整合、所以我大概背负了大概800-900万的这个债务，
0: 哇，
1: 所以当时还剩下几年的时间必须要把它还完，所以我们在交往这过程当中，其实生活是还蛮拮据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骑摩托车，还骑摩托车，大家交通工具这样子互相往返，这样子来珍惜彼此相遇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当时情况是这样、
0: 这是你的背景的部分、
1: 我的背景的部分、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彼此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优渥的这些环境，所以但是我们花了更多在彼此的交流，所以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尤其是像小慧的护理师的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她也要可以跟她相处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加的珍惜吃饭啦、逛街啦、走路聊天，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以把握仅有的这个时间，因为她接下来她又要再回去上班了。
0: 那时候小慧已经是护理师了。
1: 已经是护理师了，对不对？
2: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我在那个北投的那个军医院上班。
0: 哦，是吗？
1: 对对
2: 对
1: 对对对，那他是在精神病院那边的护理师那边上班。
0: 所以那时候你也在北投了吗？
1: 我是为了，我当时是因为想说要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我当时去念了那个语文学校。对，我就重新就是放弃我现在目前当时在理工学院的这个职务部分，然后就直接去北投那边受训，就为期一年。我希望在这一年我们的感情希望是可以加温的。
0: 所以你已经很清楚近水楼台这个容易靠近来，
1: 要争取啊，
0: 争取，很积极主动哈。OK， 那小慧呢？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俊伟什么地方让你开始的时候印象深刻，或是特别吸引你的？
2: 他本身外观就是吸引
0: 啊，是啊，是啊，
1: 谢谢哈，
0: 英俊的人口。
2: 对，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感情那一块，可能没有想说会有什么。

0: 发展。
1: 嗯，
0: 对，因为可能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会觉得就是就一个人也很好这样子。
2: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是俊伟比较主动积极，可以这么说。
2: 对，其实我在我们有认真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其实小慧真的是我很认真的主动追求的一个对象，
1: 是，
2: 因为就像可能前面比较自傲嘛，都是别人来追嘛，但是其实这个的当角色兑换之后，其实大家就是要承担一些原本应该要承担的的辛苦，所以我当时还跟他告白完毕之后，他还要求我一个礼拜他才要给我回复，所以那一个礼拜我真的非常煎熬啊，我上班跟读书都没办法好好的，对，一直得不到回复啊，
1: 是，
2: 都很怕被拒绝，
1: 是。那刚刚讲到啊，这个男女的这个啊主动权，我在想回到原敏的这个话题的话，在原敏部落里头有特别一定讲说是男生追女生或者女生追男生啊，一定是有没有什么在你们印象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女性比较主动一点，就这个是合理还是不还是很自然的事情？
2: 很自然的，
1: 很自然
2: 的，
1: 哦，所以因为我刚刚听到说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是有一些被动的，有人主动的，所以这个在文化里面是很可能的，
2: 对对，但是在部落里面的话，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然后不喜欢也会直接说，
1: 是，
2: 对对对对对，
1: 是
2: 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还蛮直接的，对对对
1: ，OK，
0: 嗯，
1: 所以在这个里头过程里面，家庭哈，或者说长辈的那种参与权，包含说你们在稍早我们谈到的这种工作，所以在这里头他们的话语权也高，对，
2: 也是会想参与啦，也是会想参与啦，
0: 对
2: 对，但当时我其实因为彼此的家庭都还没有那么的认识嘛，就是我对小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当他可能他那边有一些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对我这边来讲，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妈妈是希望说能够早点成家是很好。那但是他也认识小慧这样子，所以他也觉得他就认定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妈妈角度一开始啊，我一说。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原名的身份给放进来，就在他们开始接受的时候很自然就接受了，还是会稍微考虑一下说，那以后会有沟通的问题啊之类的。
2: 因为刚前面有想到刚好因为小慧的身份爸爸也是原住民，
1: 对，
2: 所以在我们台东的家人们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
2: 就没问题了，
1: 是，
2: 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后面的交往就是看我们这边，他就表示尊重，所以好像身份的部分第一个就过关，
1: 对，很棒哈，
2: 对对，
1: 那能力条件呢？特质啊，会不会觉得说在择偶的对象的那个选项的，从女性的角度，从男性的角度，会不会说又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像俊伟这么帅的外观的人，会是一个会是一个要一个很初步的条件吗？
0: 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很认真思
2: 考，
0: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专心，就是希望就是出社会然后工作就很简单，但是对于就是择偶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对，但是就是还蛮感谢，就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讲，就会很以前就会很常讲说，如果你以后要找对象，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不烟不酒，然后怎么样这样子，
1: 也会讲这吗？
0: 对，
2: 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像我前面所讲到，像我的爸爸因为卡车司机嘛，所以抽烟、吃槟榔、喝酒几乎都会。但是真的，通常我因为我包含我自己的同学、我的同侪，他们也都会延续这样子的习惯。不过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
1: ，
2: 而且我还真的是练习过吃槟榔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
1: 没办法。
2: 对，真的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这方面我就谢谢上帝，真的是
1: 保守
2: 我的这个部分，然后让我可以专心的去谈一个好的恋爱。
1: 是，
2: 对，
0: 因为。他们老人应该说长辈都会是希望门当户对了，但是很我觉得门当户对这种定义，我觉得真的很难去，你要怎么说门当？

0: 当父母，
1: 对，
0: 所以对啊，
2: 所以小慧开始也没有特别设定说对象一定要怎么样的哈，
0: 也没有哎、欸。
2: 如果俊伟刚好假设他会抽烟喝酒嚼槟榔的话，
0: 我觉得就谢谢这样子，
2: 所以还是有一些
1: 谢谢不联络的，
2: 还是会有一些那个
0: 嘛。我觉得我应该比较走实际层面的，因为你那一些还是要就是。其实那一部分就是已经占了你一些很大的开销，对对对，讲实际一点就
2: 是
0: 开销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引发一些就是那个生理上面的疾病，
1: 对啊，还有不习惯了，还有护理师
2: 哦，对对，要这个法官一定要更高的标准，
1: 还好我合格。
2: 啊，刚刚我们讲这些刚好只是附带的，他因为刚好俊伟也都没有这一个部分，那到时候我们要讲更积极的。哎，其实俊伟身上有很多能力哈特质，对不对？哦，包含他有舞蹈啊，哈，他会唱歌啦、写作啦等等的，而且这方面在。我就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定位，或者说你就自然就发展了，还是说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天生丽质就有这些？
1: 没有，我真的是这个。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嘛，所以常常每年
2: 你们看起来都年轻的，
1: 每年都在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部分也是要回去好好再感谢一下上帝这个部分。我们从小时候到部落来生活，其实都是很小的时候，那也是因为风铃器的关系才会接触到舞蹈，也会才会接触到唱歌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的环境就是哥哥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着我们就是要怎么去练唱歌谣，怎么样去练习什么叫做跳舞，所以我们都是在那时候才接触到的，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去舞动自己的肢体，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感谢上帝，有人带着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来帮助我们，也就是好像把这个能力给激发出来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原住民，一般人只要在这个环境有人带着你之后，就甚至真的就会了，对对对。
2: 可尽管如此，我感觉到如果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哈，比如说舞蹈，我如果去跳，我可能要练很多次，我就位置都不到位，对不对？
1: 我们也练很多次啊，我练到晚上
2: 啊，我们这样我要乘以十倍啊，
1: 勤能补拙，勤能补拙。
2: 那你会期待小慧也？跟你一起参与这些的，还是他本来就也
1: 会？其实他也会。
2: Okay.
1: 我常说他是我的王牌，因为我在单位有，我有成立一个热舞社。
2: 对，
1: 我热舞社成立了蛮久一段时间，其实他都很支持。
2: 是。
1: 那尤其是在热舞社在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需要表演嘛，每年有院庆，或者是我们一年大会都会去那个教养院，会去做爱心，会去表演给那些需要的人，
2: 是
1: 那些朋友们看。
2: 对，
1: 带来带来这样的温暖，就是他都很支持。那尤其是当我很缺人的时候，他就会。我觉得把王牌请出来了，他就来帮助我了，
2: 是，
1: 所以他练习的时间，
2: 他常常会成为那个神秘嘉宾出现。
1: 对，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真的很，第一个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他就会成为那个天使来照亮我的这个舞群，这样子，
2: 哇，最佳搭档哈，
1: 对，
2: 是吗？说，是啊，对啊，就你常常要成为那个神救援，对不对？
1: 对啊，神队友啊，是我的神队友。
0: 对啊，
2: 从你的角度呢，你很支持俊伟去发展他的这些的兴趣，不会说占掉你的时间啊，或者说其他的部分。
0: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在可以的状况之下，他想要做什么都就是会尽量去支持他这样子。
1: 哦，对，还有这样。弹琴的部分
2: 哦，还会弹琴，
1: 弹琴跟，因为我弹琴的部分也是跟教会的弟兄学的嘛，对，那但是虽然还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因为包括像我们会的这些的舞蹈或者是音乐的这个恩赐，都可以。分享给其他也需要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礼物也分享给别人，这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那当然我旁边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一个太太，对，她会，我会让她也参与到我这样子的这个服务里面，比如说像我在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些不管是诗歌或者流行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次就录到定位的，对，中间我很需要很多的练习，那小慧就会参与到我

0: 这个练习，包含我在唱歌的时候，过程里面我哪些地方我觉得我唱的不好，或者我想要怎么样去诠释的时候，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
1: 是，
0: 还有我在编舞的时候，或者我在教舞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哪些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0: 但他就会提供给我这样子的方式。
1: 是
0: 對對
1: 是，
0: 对。
1: 我知道你们不仅这个，我们都是八般武艺哈，会唱会跳，还会做菜，对不对？
0: 做菜有做面包，做蛋糕，
2: 对，
1: 做西点的，我还以为是做中。
0: 没有
2: 对，
0: 做蛋糕
1: 是。
2: 应该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压力大，还是所以他就去上了那个社区大学
0: 课，
2: 对对，然后就。就是有兴趣，就是他觉得在柔面团的当中，他觉得他得到
0: 释放的压力了，
2: 对，
0: 我的压力被抑制了。
2: 然后
0: 我也把这样子的这个祝福也分享给单位的同事，
1: 是。那你们会一起做圆明餐吗？
0: 圆明餐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像阿姨们那么好，我这个部分我就先 pass。
2: 我们就简单料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在揉面团，因为俊伟他就是他投入，应该是说每个人你只要有兴趣，你一投入就会真的是会忘记了，忘记旁边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早出晚归，因为那时候在桃园分院。上班，然后我很早都要5点多起床，然后搭第一班车的。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回来，然后就回家的那个车上，然后俊伟就很开心，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我做的棒蛋糕。”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说：“啊，那请问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吗？”他说：“哦，对啊，晚餐就是。”就是我以为那个蛋糕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0: 所以不行，
1: 所以那是饭后甜点，
0: 公司还要放这个晚上的，
2: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点要准备吃晚餐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所以这个棒蛋糕是晚上的晚餐，
0: 我也忘了要吃晚餐这件事情，
1: 啊，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今天啊两位这样子的，啊，我刚才也知道说很多平常也很少。讲到这些有趣的哈，可以。那你们也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在沟通，我看到你们眼神常常会交汇。那你们在婚姻的生活的经营里面，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挑战吗？或者说可能有时候不管刚刚讲的一些价值观啊，或生活习惯，他感觉都很融合哈。
0: 也是会有争执啦。这个部分我们先交给小慧来讲。
2: 为什么是？
0: 我怕我讲的太严肃了，其实我觉得还好。
2: 你讲一下。
0: 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交给女生的记忆力比较好，你讲好了。
2: 什么争执
0: 的部分，对。我可以分享上老师的那个。
2: 上老师。
0: 我们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的时候，
2: 好好好，你讲。
0: 我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夫妻恩爱的第一场的时候，
1: 哦，是
0: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忙到凌晨的3点才，
1: 哦，工作，
0: 对，工作才结束嘛，
1: 哦，
0: 可是早上我们又要从龙潭又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其实没有睡多少时间，所以在第一天的课程的时候是有点比较疲累，这疲累的时候我就没有表情管理，表情就比较少一点，
1: 那时候记得在哪里办理吗？
0: 好像在杨梅吧。
1: OK，
0: 对对对，
2: 杨梅。忘记，反正就是在那个什么老人，就是
1: 对，
0: 那时候还蛮，其实，但是我收获也是我收获第一次最震撼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
2: 你那应该是第二次了，
0: 是第二次嘛？
2: 对，好，你继续讲。
0: 然后因为我们
1: 没有照小慧记忆好，
2: 没关系，
1: 这跟我的例子也一样，我很多东西我都要请客老师来确认一下。
0: 那没错，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结婚那时候已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小孩，所以
2: 那我知道了。那你那一个是第一次
0: 啦，
2: 就是那时候跟何姐
0: 对，因为我们都很想要有小孩，我们做了检查，然后就是，但是医生都叫我们要放轻松，出国去玩啦什么，就是也都听过，但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好的消息，对当时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消息，然后我们去上了夫妻恩爱营之后，当然前面也做了很多的练习，这个都维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关系，都很加温。但是后来最震撼的就是最后面，当同学们举例参加的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一分享我就觉得太感动了，因为他们

0: 一出来分享就是说，大家好，我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这样讲，那他们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很想要有小孩，他们经历过了很多的尝试，也都有，但是也都流掉了，但是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之后，但是也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中间经历过了。
1: 嗯，
0: 好几次的丧子或丧女之痛这样的这个过程，所以当他们分享完毕之后，当他们又可以这么坚强的在站立起来，反而让他们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终于有彼此的共识，也应该说这个共识也更加的凝聚了。
2: 嗯，
0: 那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哦，主啊，我真的谢谢你，我不知道你对我。给我这么多的帮助了。我在听完这些父母亲的这些的故事之后，我除了要祝福他们之外，但是我也谢谢上帝你带给我这么大的，那而且你也提醒我，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还一直希望小慧再去做更多的检查，我甚至当时的做法也不太好，我有点像是在逼他的那感觉，所以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回去，我们把同事送完回去之后，我在路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就哭着跟他道歉，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说我真的不应该当时要这样子逼着你，这样子我说或许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子很好的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自己没有满足，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要跟你道歉这件事情。
2: 哇，其实我刚刚听的时候挺感动的，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好，那我刚刚俊伟特别提到，其实的确是我们夫妻成长营办的，总共办的前后14届了，他们在某有几次的机会里头，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我想我们待会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就很想要再听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婚姻经营的经历。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定期的能够在空中相会，来分享啊，在啊的夫妻啊，在他们的婚姻的经营啊，所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啊一些情形。那在这次我来到我们当中的是俊伟跟小慧啊，在他们啊前半段的分享里头，可以看到他们眼神常常的交汇哈、啊，然后会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特别很多的话语彼此在确认哈、啊。那我觉得这蛮棒的一种感觉，而且心有灵犀哈、啊，很有很多默契。那刚刚他们有谈到啊，在我们啊教会协会里头，我们从啊2015年啊就开始啊办理夫妻成长营啊夫妻恩爱营。那我跟柯老师哈、啊、就有这个机会啊，跟每一次大概都有大概20对的夫妻哈、啊、一起学习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相遇。那啊，俊伟跟小慧哈也在当中参加，我想也参加好多次了。
1: 嗯、
0: 他们从参与者后来都成为小组长了。然后我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哈，我们怎么样啊，真的把婚姻当作是在人生里面经营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啊，第一个是说我们学习，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伴侣一起学习。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课程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啊对话。所以刚刚俊伟讲到那一段啊，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每个家庭每个婚姻里面的很不同的故事，也许他们期待孩子，那或许也不自觉的成为对给对方的压力，可是他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感受到，哎，上帝其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带领啊、我们，然后有机会哦、对对方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然后很感动的。好啊，那我想我们就沿着这个话题哈、在夫妻成长营里面当初的参加也好，或者说给你们特别有一些深刻印象、或是对其他夫妻的一些观察也都好，都可以、你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在特别是在哪些点上？
1: 我的部分其实、但老师的部分就是很好的引导，我觉得老师的部分是可以让去参加上课的这些夫妻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一下，重温一下你们当时多久没有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基本上不管年轻或者是已经有一段的年纪了，其实感情的维持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中间可能有些人夹杂的孩子的情感，他又要兼顾小孩的教育，但是他的生活，那甚至都忘记了还有自己的夫妻必须要去维系的这个感情。我觉得我们在夫妻成长营的时候有很难的机会可以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约会，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些自己平常不好意思做的事情，那透过老师的柯老师跟柯老师的引导啦，还有示范啦，大家就是从不好的意思但是要稍微内化成我知道这个就是应该是合理，我平常就应该要做的这个签到、我必须要牵手要签到嘛，要报到嘛、
0: 真的，
1: 对啊，对，是要亲到嘛，
0: 这个内化了，
1: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应该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可能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太不好意思了，
0: 是，
1: 但如果你习惯的话，它就成为一个自然，这反而是我们就每天的存款，这样就很好了。我觉得就是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把它习惯成自然。对，这是一个最最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学习，我觉得。
0: 啊，
1: 对对对，
0: 很好的回馈啊。
2: 我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其实虽然应该是平常就是真的是忙于工作，就是虽然是你可能就是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刚好。有一次办了夫妻恩爱营，就会觉得是说很像就是有一种微旅行的感觉
0: 啊，微旅行，
2: 对
1: 对对，
2: 就是虽然就是有很多课程要上，对，就是当然老师都会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带很多的东西回去，但是有时候就是前面几次上真的还蛮吃力的，因为就是时间排得很满，但是后面就是可能慢慢课程调整之后，就是会有一种啊，让自己就是放，就是去有种微旅行的那种感觉，这样
1: 放松。
2: 对，因为这个课程就是非常强调就是。不能携带小孩子，
1: 对对对，就是只有夫妻两个人，
2: 对，
0: 这是你们的优势的出现，
1: 重要啊，
2: 你也没有别的了，你就是只有对方。

0: 连狗都不能带，
1: 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就是
0: 对跟对方相处，
1: 对，修复彼此
0: 的关系，
1: 对啊，就是然后就是平常真的会忽略了一些事情啦，对，
0: 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一种提醒我们，因为其实即便呢、啊。夫妻每天住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说出口、不管是不好意思或者是难为情，甚至于是也不晓得该怎么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老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做一个开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2: 好，这次来测验一下，抽考一下。有听到小慧对你说过，在我说在夫妻这场课程里面，你想听啊？那平常可能没有，刚刚讲到工作啦，没听到的。那还有因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会对你说了些什么话让你感动的？我倒过来也是哦。
0: 他说了很多话，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上课我才知道说那叫肯定的。
2: 是
0: 肯定的言语，
2: 对，
0: 因为一般我可能都觉得说，哦，可能理所当然吧，可能就是啊，你做得很好啊，你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去上夫妻生，我才知道说，那这个话真的蛮重要的。有时候
2: 是会说出对你说的，
0: 对，要他一到叫他跟我讲
2: ，OK OK， 是。
0: 但是如果他没讲的话，我好像就只是我跟他阐述了，或者我跟他分享了今天工作这个事情。但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回馈的话，就好像没有。没有东西了，
1: 就这样子
0: 了。但是变成是我单方面的感觉，但是他有这样子的、回复给我，而且又是一个比较肯定正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让我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稳定，然后也好像也可以更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
2: 被肯定了
0: 、这就很重要，
2: 是，
0: 对对，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又变得更好了，
2: 没错，
0: 这样子，
2: 对对很好啊、是，
0: 老师有100分吗？
2: 有101分，
0: 微信分数，
2: 不错，很好，101
0: 啊，好，谢谢，
2: 对，小慧呢？小慧会不会也很期待俊伟说出些什么话，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课程里面、多一点听你讲啊，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之间的爱意？
1: 我觉得他平常就是应该是说就是他也很支持我，就是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没有跟他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不起，我比较啰嗦，我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比较，他应该意思是这样，就是我要做的，比如说我要刚前面讲，我想要做的烘焙，我想要做的跳舞，我想要做的音乐的这个部分，他都很支持。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没有要做这么多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我还是很支持他。
2: 具体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会啊？刚刚你这边你会有成立社团啊、你会有自己的，那你自己的发现就是会是想要做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他很尊重我，包含他说他想去哪边上课，因为他们护理师其实
2: 也是常常要进修的，
0: 要进修的。然后但是上课的地点常常会不一样、
2: okay.
0: 有时候要到南部去，有时候到北部去， okay. 有时候到各个外县市去。那这些对我来讲，我反而都是觉得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
2: okay.
0: 我就请个假就好。如果是
2: 所以是你陪伴过去，
0: 对对对，就是我开车载他去，我都觉得是一个幸福。或者是他今天想要回娘家，或者想要回基隆去看看那个爸爸妈妈，
2: 对，
0: 我都觉得都可以做到。那如果说真的是跟公司有相冲突的话，我们再协调看可不可以玩一个礼拜，或者再玩几个礼拜再过去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尽量的
2: 是
0: 的满足，对。
2: 所以感觉好像，虽然不是直接说出来，但是我感觉观察到，这边我们俊伟需要的做的事情被肯定说出来，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陪伴，或者甚至有一些服务的行动陪着他可以这样的有感受到，
0: 对，老师讲的比较完整，
2: 没有，你已经把生活化了，把它具体落实，那是最重要的，从知道到做到，你已经把它做出来了，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

0: 那在平常的，你们会察觉到说彼此啊，我说以性别的角色这主题来看的话，比如说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议题上面，你会觉得说，哎，有没有什么在调试上面或是不习惯的地方？
1: 调试例如什
2: 这个前提之下，我可能要先跟老师先解释一下。
1: 好，你
2: 老
1: 先
2: 师，
1: 解
2: 那个
1: 释。
2: 在这个有关于那个家里这个部分哈，
0: 哦，
2: 比较啰
0: 对。
2: 嗦的还是我这里。
0: OK，
2: 比如说那个我必须要先坦诚，我们家买衣服买最多就是我，所以他衣服比较没那么物欲的部分我比较多。
0: 所以你要有一些变化这样子，
2: 打点外形的部分我还比他多很多东西，我比较啰嗦了。但是像小慧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部分，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反而会以我的这个需求，会以我的部分都为出发点，包含我们最近买房子跟装潢房子的这个部分，都是他以我的这个需求为出发点。对，比如说我们衣服多到爆炸，就要一个更衣室，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考量。鞋子很多，要有很多的鞋
0: 是
2: 柜。
0: 你的衣服装不下，对
2: 哦，对，
0: 对吧
2: 对，鞋子装不下，都是以这个为主出发点。他已经帮我把这两个最难的问题都先解决好了之后，对，我就是很太感谢他了。
0: 不过我在主这个议题，倒不是说要把它刻板化，我就觉得小慧那个反应蛮好的。哎，对啊，有什么问题呢？
1: 对。
0: 因为没有问题啊，因为在家里头，你可能其实俊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哈，多一点啊，很细致的各方面的，所以反正相对是一个啊，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2: 对，因为你都在我这里，这还是协助帮我解决的那位。
0: 那你们在像以你们平常在面对工作也好啦，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一个点，就是说单功能或多功能有没有哈？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你们的中间你们有什么察觉吗？或者有还是两个人步调？
2: 因为我的工作，因为小慧是护理师嘛，
0: 对，他这个
2: 通常我
0: 要很
2: 们
0: 专注哈。
2: 对，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重叠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对，像我的部分，我除了要联络很多协调的事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手还没有闲置，我还必须要去
0: 所以要
2: 处理一些文件，所以我们也是一次多工。小慧这边部分也是一样，他又要处理病人，他又要去帮医生那个跟针，因为他是在中医嘛，然后又还要拔针嘛，对，然后又要开药，
0: 也是同时很多的
2: 对，以工作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同时间做很多事情的人，
1: 但是如果论家里的事情，可能就断掉了。
2: 对，就分开了。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会比较琐碎的事情，反而就是会就是变得是我可能要帮忙记一下。对，就是什么事情要干嘛，然后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对，
2: 因为他记忆力很好，
0: 是
2: 他记忆力很
0: 刚刚已经有察觉到，
2: 他就是
1: 我要一直在回溯，
2: 他是我的云端呐，
0: 资料库都在这边，
2: 所以我把资料库都丢上去这边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哎，我哪天有什么什么的事情，然后当我在产生一个新的行程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排除掉你那天已经有什么事情，
1: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都回头问我说：“我们那天有什么事情？”
2: 对，但是家里的其他的大小，这个事情，家务的部分，就是大家都分工，这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其实大部分就
0: 是那你们已经参加了也好几次的夫妻成长课程嘛，有时候来参加，有时候也当做小组长在陪伴其他的夫妻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哈，从也许我们可以讲说，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都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2: 对，
0: 那你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也许所以不是说已经学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来啊？等等的，我就说有些人会这样讲说，哎，我好像我们讲说。车子保养了，但是保养是可能5000公里、10000公里，可能就再回啊，就再保养。所以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自己的
2: 会啊，因为生活要过，会有不同的状况啊，还是得要啊。不过我觉得很棒的是，当我们有一些些想法，有一些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祷告，我会先祷告，尤其是我会希望是说用请上帝来帮助我们来做，来掌管我们的生活。

0: 有时候其实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尤其有些发生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问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太多了，这些都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会跟上帝支取这样子的这样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才能够度过各个的难关。对，那上课当然是一定要去上课，就是像老师讲，我们经常保养，车子在开。它也是有不同的状况啊，可能这时候在开的时候是冷气的问题，下次在开的时候可能是引擎的问题，又下次再开有可能就是电动扇的问题、电动窗的问题，所以每次去的状况
1: 都不一样。
0: 对，
1: 没错。那我想回到我们在这两三集的一个谈话里面哈，我们从原住民的家庭出发，那你们现在建立自己属于自己哈，我们说刚好两位都是嘛，那你们自己在这样的未来家庭愿景哈，或是夫妻的愿景，你们有怎么样想说把原民的文化不管是两个人共同经营，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去成为很多创作啦什么，成为很多，还是说未来也许有自己的那个敬虔的后代可以把他们传，你自己觉得想要什么东西，再把原民的文化能够传递下去，或者是说传播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多的，透过教育啊，或者社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嘛，但像你们就觉得说，从家里给你们的这些的文化特质，那特别是在我们讲说，假设是一个主流跟一个，那你觉得说，我有这个身份，我也是活着，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0: 我觉得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在偏乡乡下这个部分，我觉得教育的部分，它始终是一个回归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是一代传一代的嘛。那如果说我们在我们那一代，有时候其实教育没有到那么的普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确实，尤其是在又跟家庭结合，如果家庭的状况又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当做一个借口或者一个说辞，说因为我的家庭不好，所以我才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教育的部分它可以先去辅助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先从教育的部分来着手。那原民的部分的话，现在因为不管是原民会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些的原民的那些立委，其实他们也都还很重视，希望能够保持原住民的原本的文化，不管像是狩猎的文化也好，他的习俗也好，那都希望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传统的文化都能够留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应该大家现在目前看现在的媒体吧，进步得很发达，但是其实文化的东西它保存它需要时间，它也需要人力，对，它需要有一个人去能够去校正这些的那个文化，它到底流传下来之后，它到底正确性是属于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都很需要被重视，
1: 是
0: 这样子，
1: 透过教育把这些文化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不仅是政府部门，其实我们个人的努力也是很重要，
2: 就是希望就是好的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就是比较我自己啦，就是觉得不希望就是当我们讲出我们是原住民的时候，然后他们的想法第一个想就是会就是
0: 喝酒，
2: 爱喝酒，然后怎么样，
0: 对，
2: 就是希望就是说很会唱歌，
0: 但是也希望是可以不要说啊，你们只会唱歌，你们只会跳舞，
2: 对，
0: 就是有时候这种灌在身上的这种的反而原本的优点，但是我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回部落的时候也常跟部落的朋友们在分享，我说真的不要让人家只认为我们只会唱歌跟跳舞，那甚至也更不要让人家认为你只会喝酒，这些有些听起来都好像都是负面的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善用你的优势。我说上帝给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恩典，你应该要去善用。
1: 是，
0: 对，这样才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结语哈，是，我想上帝在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族群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或者说一些文化的特质在里头。那最后讲到用优势观点来看，对不对？我们不仅会生活，我们还会唱歌跳舞，
0: 对
1: 不对？我们偶尔喝点酒，我们大家一起

0: 过一种、共享交流、分享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点。那当然、破除、刻板印象，只要我们能够多接触、多对话、多了解、也都会多一份包容跟多 多一份欣赏在里头、那真的非常开心、那个小慧跟俊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大小事、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谈到见到谈到自己建立的家庭，然后未来的愿景，还有上帝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工作。好，非常感谢你们哈。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

0: 赞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请到重量级的人物，乃是这个我们有关沟通障碍的还有听觉障碍的孩子们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我不好意思啊，这真的是叫做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那在台北市首善之区，我们这个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校长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现场哦，大家真的是要热烈欢迎啊！请校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校长赵丽华，很开心有机会在这边跟主持人聊聊天，也跟大家见面，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概对于启聪学校可能真的很少听到，但是因为我们呢，对于听觉障碍的孩子啊，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其实要选择的这个各种教育体制，现在真的很多五花八门，很多从幼儿园啊、小学、国中、高中，一般的孩子就非常多种了。可是对我们听觉上机能有一些问题的孩子，可能在选择上面呢，也很想有这么多种的选择，可是常常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在一般的普通教育啊，能不能习惯那里的这个教材教法啦，还有这个整个的学习的环境适不适合。所以其实我们启聪学校啊，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设立这个学校了，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咯。那馨馨老师在这个学校也工作了很久了，20几年了。那很开心就是在我们学校这一次的这个整体学校在新的这个100多年100零几年开始，就是109年开始，就是由赵丽华校长来担任我们的校长。整体的教育的理念是非常的崭新的，我这个非常的开心。那有这个机会让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哦，校长这个整个您的过去的工作资历非常的不一样，这说起来应该是很人出神入化的，让大家会觉得哎，校长的经历来当我们启聪学校的校长，真的是做到第二届了。
1: 对，
0: 我们真的觉得哎，有那种崭新和跨领域跨界的那种感觉，很非常的多，非常的请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对您的过去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啊。
1: 就如同淑馨你刚刚说的，因为我自己在来启我来启聪第五年了嘛，那在这五年之前我有28年普通学校的经验。
0: 是，
1: 好，我从一开始从师大特教系毕业之后，我的前6年其实我的职称是国文科老师。
0: 是，对。
1: 好，那也就是就在普通学校然后担任国文科老师。然后中间有一年我其实是曾经因为学校找不到特教老师，又遇到学校特教评鉴吧，所以当时校长他们有听说哎，学校里面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有特教的背景，那因为评鉴需要，所以就把我暂时调到了启智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身心障碍的教育。那所以我在普通学校国中6年之后，我就到了就考进了台北市的中正高中，在中正高中一待就待了21年。好，那我在中正高中的职称是特教老师，是资源班的老师。好，那所以其实还蛮久，在说我在特教很短嘛，也没有，其实我一直都在特教，只是因为一直都在普通学校的特教里面，那所以所接触的学生大概就是特教法上面列过的类别我大概都接触过，因为我刚刚说嘛，我一开始曾经是启智班的老师，所以我接触过智能障碍。然后在中正高中的资源班，我们就是各类的孩子都收，因为安置的关系。那5年前为什么到北聪呢？也许也可以聊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想退休了。好，那我就细数了一下我自己在特教的安置形态

0: 里面大概只有一个环境我还没待过，就是特殊学校
1: 啊。
0: 好，因为我从前面一开始服务的时候，在江翠国中的时候，我曾经是自由班的导师，
1: 哦、
0: 好，所以对，所以我担任过自由班的导师，
1: 哇，
0: 然后启智班的导师，然后资源班，所以我就在想，哎，如果有几点的概念的话，那我应该在几个特殊学校。好，那加上因为我想退休了哈，是因为我的小孩其实都大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啊什么，所以就会觉得也许能够在退休的这之前能够再为这个工作再多做点什么不一样，那也为自己的工作经验再累一点不同的经验这样哈，所以我就在五年前我就选择参加启聪学校校长的聆聘，那也很顺利就来到这里工作到现在这样，所以整个教育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1: 哇，原来是有这种几点大满贯的精神。
0: 对对对对，我完全都集到了。
1: 哇，真的是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的人来到我们学校当校长，所以我就是觉得说难怪校长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很跳脱一般传统的特教啦，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启聪教育的这种思维，但是真的是很难得。这资优班、特教班啦、啊、哈，以前比较要叫启智
0: 班，
1: 是很早很早以前的说法，现在是不能这样叫。但是可见就是两极端啊，您都有跑过，然后普通学校又待了那么久，看过非常多，中正高中也是很棒的学校，
0: 是，
1: 所以真的在您的这些经历给你带来形塑出来的那种对于孩子的这个特色，你应该可以有一些很快拿捏到他们的每一个，他们是身处在哪一个阶段啊，或是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象限里面的那种简单说就是对特教生或是普通生或是甚至自由生那些看法，你会不会觉得说孩子要分类，到底为什么要把孩子们分类呢？
0: 嗯，特教学生分类这件事情，其实在从学术上来看，其实一直都是有很大的争论的。到底是应该要先给一个身份的类别，才能够得到他需要的教育服务，还是所有的孩子不分类之后，我们依照孩子的需求去给服务？好，那这个其实从国外到国内其实都有不同的争论的观点。那目前台湾大概就是就熟悉你知道的，我们反正都是先分类好，好，他是听觉障碍，他是智能障碍，他是自闭症，然后分类好之后我们才开始给予特教服务。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当教育是有限的投资的时候，那我们的确应该把资源放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好，那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分类它就会变成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透过分类我可以把学生的需求的轻重很快速的筛选出来，那一旦筛选出来需求高的孩子先获得服务，那是一定的。好，所以对于分类这件事情，我大概比较会持有这样的观念。可是我觉得对于教育工作，以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比较少去记住这个学生是什么类别，也就是说当他成为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大概就会比较去觉得老师们应该要去想的是这个孩子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他有哪一些是需要特别帮忙的。
1: 好，
0: 那以前因为我在中正高中服务的时间很长，那中正的学生他因为是一个中等生的状态嘛，好，那所以特教生、身心障碍学生，他进到这个学校环境来，他其实多数时候他是可以跟一般生一样的。那所显现出的那个极少的不一样的那些点，可能就是特教老师要去服务的。那一开始我跟很多特教老师一样，我会抓着那个很困难的点，觉得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或是什么。可是后来工作几年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达到百分百的一样。所以哪怕是身上生他有一些些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接受他的不一样？所以我大概在中正待了第五年第六年之后，我自己感觉我的工作压力降很多。因为一开始我会很担心，因为我服务的不够，所以我的学生在学校没办法好好的学习或适应上的困难。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当我们只是着重到学生的优势，而不是抓着他的弱势不放的时候， 老师自己会觉得轻松很多。那个轻松不是因为我不管了，

0: 而是因为在我们推动学生发展优势的过程中，因为那就是学生的优势，所以他发展起来他自己也会有成就感，老师推动也会有成就感，当师生双方都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一步就会踏得比较快一点点。
1: 嗯，
0: 那后来我就更注意到，就是当我的学生在优势的这一块，比如说一个孩子国英数三科，假设他数学特别不行，因为尤其是身心障碍学生普遍数理方面，有些孩子他的数理就是真的比较弱，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哎，他数学不好，赶快要补救数学。好，国文英文还好，就不用补救。后来你发现他国文英文不补救呢，他的分数就是那样而已。数学呢，补了半天呢，还是
1: 那
0: 样而已。
1: 懂。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我跟老师们讨论之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不然我们不要补数学好了哈，那我们就补国文跟英文这样。哎，就发现国文英文他们一补一推，他可以跨好大一步，那个分数就跨好大一阶。那数学你可能投入了半天不行就是不行这样哈。所以后来 我自己会觉得，当这那几年的工作经验给我现在回到北重之后会有相同的概念，就是我不太想去一直专注在说学生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这件事情，而是会站在说，哎，他们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1: 嗯，
0: 啊，不管他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幼儿部、国小部、国中部、高中部嘛，不管他是小学生或是高中生，他一定有他生命发展的阶段。
1: 是，
0: 那这个阶段里面，一般的孩子要什么，启聪学校的孩子就要什么，
1: 嗯，
0: 那听力只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他就是没有戴耳朵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在他参与他该发展的阶段的过程中，把他的听力的限制降到最低，这个才是学校要去努力要做的。那这个体验其实是我在中正二十几年的那个工作经验里面我体验到的这样。所以我现在大概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比较会就是可能刚刚淑英讲说，我可能带着不同的观点在这个学校里面存活这样。我一开始其实就觉得我一直在打扰大家，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跟普通生比较过以后，就会发现当整个学校都是听障生的时候，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普通学，当把他把北冲当作一个普通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听力普遍不好的普通学校。
1: 嗯，
0: 那这个在思维上，我们能做的东西就会变得很多了。
1: 多
0: 当你不断的去局限说啊，他们就是听不到、听不清楚、听，然后所以所有都是加强认字、认字、认字，因为大家就说听障生最弱的就是国语文嘛，因为听不到啊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孩子所有东西就被局限在那个区块。那所以这可能是我自己在整个工作经验上面我过去的经验给我的不同的体会，所以我现在在北冲在工作重点上会跟过往可能老师们的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应该跟学校老师说对不起。
1: 其实我们非常欢迎有，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学校工作很久的人，其实是很希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个眼界，其实是更能创造出亮点啦。所以校长不要觉得对不起学校，我倒是觉得很多家长和很多这个老师们，其实在校长的带领下，其实都蛮跨越自己的过去的那个舒适圈的。对对，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对学生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应该说校长感觉好像把特教学校跟普通学校没有做太清楚的分界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毕竟特教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他的特殊需求，那这个特殊需求其实在校长眼中其实是感觉是很轻而易举，应该是没有太难的事情，重点是要给他们跟外面的人一样的教育，是这样吗？
0: 我自己觉得特殊学校就是以启聪来说哈，因为特殊学校有很多种嘛，那智类的特殊学校跟聪类或明类的特殊学校的状况不太一样。那以启聪来说，我自己真的就像你刚刚讲，我比较希望它是一个像普通学校的特殊学校。好，虽然整个社会给我们定位也许是一个封闭型的环境，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定位是我们要帮学生打开那扇门跟那个界限这样。好，所以把学生带出学校外面去参与社会，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做的。那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不一样，是因为现在因为社会上的多元，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接受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啊会有很

多很多的，就你跟我本来也就会有不同，我跟你跟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别人的差异，那为什么只有他们的差异被注重？好，那如果我们看在每个人都有差异的份那个观点来看。

0: 因为他们都听不清楚听不到，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在普通学校的参与，这件事情可能才是我们要去重视的。也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说到底启聪学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会说它有存在的必要。那听起来又会跟我刚刚讲的话有一点点好像不一致，因为刚刚我觉得他们明明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启聪学校的学生会有一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听不到听不清楚，会影响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 social。 我们是一个用语言沟通的环境，可是这个沟通的环境对于这群听障者，尤其是重度听障甚至是聋孩子，他们使用手语的这个需求来看的话，他们的确在这个完全依赖口语沟通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融入。那没有办法完全融入的这件事情呢，就会造成孩子们在 social 的这件事情的发展是不够的。好，
1: 是，
0: 所以如果问我说启聪学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会说站在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他有一种很重要的工作是认同。
1: 嗯哼，
0: 听障生或聋孩子自我认同这件事情。好，那自我认同从学理上来看，从文化观点来看，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好，比如说我们说原住民语，他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些族语的活动，因为他透过语言来做这个族群的认同。那聋人本身也是，好，因为我在这个 群体里面每个人都使用手语的过程中，我认知到 我就是使用这个手语的族群，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只是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好，所以我觉得启聪学校所要营造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应该会是，这是聋孩子所需要的学习环境。因为我们的学习就像我们除夕你进教室去的时候，你还是会用手语，即便我们的手语没有那么流畅，可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用我们有限的手语去跟我们的聋学生做互动。那这个过程中就让他们感受到的会是你懂我的语言，所以我知道你懂我。
1: 嗯哼，
0: 好，那讲个题外话，就是像因为属性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孩子是普通在普通学校待很长的时间，回到我们学校的聋孩子。
1: 是，
0: 那我问过一个其中一个孩子说他国小在普通学校就读，国中以后回到我们学校，好，那他也使用手语在学校里面。我就问他说觉得在我们学校或者他之前在国小有什么不一样，他跟我说了一个过程，我觉得很传神，但是其实听来会有一点点心疼这样。就是他跟我说他在普通学校的时候虽然有手艺员，可是他常常不知道，他透过手艺员在跟他同学聊天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搞不清楚我是在跟我同学聊天还是我在跟手艺员
1: 聊天。
0: 可是他回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发现他可以自己跟别人聊天，
1: 是，
0: 所以他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如果站在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孩子们总是需要朋友，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启聪学校的存在是有它的必要的。而且这个目前全世界大概多数国家都还是有
1: 聋
0: 学校，启聪学校，当然有一些国家已经很严格的把所有特殊学校都收起来了。好，但是多数国家仍然会维持这样的传统，我觉得是应该跟手语这个使用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1: 的确，我们也总是不希望我们讲的笑话还有 lag， 对不对？还要经过别人
0: 转译，
1: 然后那个人才笑，然后可能是这个中间翻译的人先偷笑一下，都这种感觉。
0: 然后有可能是当他笑的时候，别人根本已经跳出这 part，
1: 已经讲完了。
0: 对，然后你
1: 还才
0: 人家还
1: 在
0: 觉得说你在笑，你在笑什么？我现在当下又没有什么好笑的。
1: 是，
0: 所以他的讯息永远慢一拍，慢两拍，那他永远跟不上别人的互动啊。
1: 以后他会不敢笑，
0: 对，
1: 就不敢做反应，因为好像慢点笑，那个感觉别人都侧目哦。其实，在大概年纪五六年级，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好像跟人家不同步。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蛮多小孩就是大概高年级，小学高年级左右转回来的很多，国中回来的也很多，高中以前更多。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社交融合是至少是在我们学校启聪学校里面提供的一个叫做基本重要价值，
0: 一个安全的互动环境。

0: 是是，他在这里他是有那个踏实感，
1: 对，
0: 存在感，
1: 然后不用怕被笑。我们有时候在学校看到那两个讲话，看就我们听起来觉得都不清楚，孩子，你看他们聊天嘛，就觉得很神奇。明明两个都讲得不清楚，可是两个可以聊得很愉快。那这样的经验，他们在普通学校很难遇得到啊。
0: 真的，可能在外面不太敢说，
1: 对，
0: 这么多。对，在这里。我们看很多他们就是下课可以玩得很高兴，
1: 没错，
0: 对，这就是他们那个自然的互动是无价的，
1: 对，而且是他们这年纪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朋友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吧，
0: 是是是，所以对启聪学校是台北市的四所特殊学校一，
1: 对
0: 对，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启聪学校更主要就是涵盖了这个沟通和听觉上有障碍的，他们在一般学校没有办法很自然的透过语言口语来学习或者是互动的孩子，他们其实有一个这样一个以手语为另外一种沟通管道的一个基础啦，
1: 是
0: 这个教育单位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特殊学校呢，是不是应该说就是以手语为主，然后其他都可以跟普通学校几乎是尽可能的提供一样的东西，让来我们学校的学生如果他是有潜力可以吸收跟外面一样的，像我们有很多很特别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提供，比如说像是机器人啦，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这个美术艺术方面的这些学习，其实都几乎是跟外面学校是一样的哦，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努力真的不输那外面的普通学校，
1: 其实我们走的是一般课纲啊，在十二年国教以后所有特殊学校走的仍然是普通教育的课纲，所以我们用跟普通学校一样的课本，
0: 是这个大家大概可能有点难以相信，
1: 很多人以为我们有特殊的课本，没有，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课本
0: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前瞻性的东西啊，就是课本是跟外面的小孩是一样，但是事实上老师在教学过程 我觉得是面临很多需要去突破需要去调整的，课本的本质是一
1: 一样的，
0: 但是传达过程是非常多特教的教法和教材的这个调整，所以哇，今天这个校长给我们从您的这个过程啊背景，然后来看看我们学校这些所谓的其实人数不多，欸，我们的特教生听障的学生比例，哦，在所有障别里面其实
1: 算低的，
0: 算是少的，
1: 大概仅次于明类，目前应该特教生人数最少是视障者，
0: 是是
1: 第二个的就是
0: 听障者，
1: 对，
0: 但是却是这么需要一个环境来给他们促进他们的这个学习，所以我们呢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对谈就会是非常的重要，对于大家关心沟通障碍或是听觉障碍者的教育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亲人啊还是父母啦，最重要应该是父母就可以好好的来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赵丽华校长继续来聊聊我们学校有哪些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特色。

0: 好，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各位全球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在听障教育、启聪教育上面现在做到哪些特色、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最新的这个教育的方针跟发展呢，我们今天请赵校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启聪学校涵盖的学制非常的长，其实跟其他的特殊学校差不多啦，但是我们算是算完整的，从幼儿园学幼儿部，其实以前还有婴幼儿，
1: 现在还有，
0: 只是说现在在那个
1: 专班，
0: 对，在那个
1: 实验班，
0: 听障教育资源中心，我们学校部别很多，所以校长跟大家来简介一下。
1: 好，其实属性讲也可以。那我们学校收2到18岁的听障学生，每次提到2到18岁，那个来宾来的时候，我跟他们介绍说，我们学校收2到18岁，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讲，大家可以想象2到18岁的意思就是，这个 baby 如果他2岁就进到我们学校的幼儿部，他可能会到18岁才毕业，他会在这个学校待16年，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还蛮奇怪的。然后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奇怪的地方。那我们学校有幼儿部，然后国小部、国中部，然后高中职部。好，那高中职部当然又有分类科嘛。我们现在有门市服务科、多媒体设计科、餐饮管理科、电子商务科。好，那我们当然还有普高。好，只是我们普高有第6年没有招生了，这样哈。那所以我们的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拉长这么多2到18岁？大概就是刚刚讲的嘛，因为这些尤其是聋的孩子或者是极重度听障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学习有他们的限制跟困难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变成是他们最后一个可以学习的环境。

0: 那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升上生他还是有职业需求，或者是他有生涯发展的需求，所以不同的职业类科可以让孩子们去做选择。那目前我觉得北聪比，因为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除了北聪之外其实还有中聪还有南聪，那大概职业类科科目最多的学校就是我们了。好，我们即便是这个科，可能像我们现在高中部多媒科只有两个学生，即便只有两个学生，我们还是把这个科开出来。好，那政府应该是谢谢教育局给我们很大的那个成本，因为这些教育成本投入是让孩子可以适性去选择他想要就读的职业类科，
1: 有兴趣的。
0: 对，好，那特殊学校因为我们学生人数少，所以如果政府还在说啊，我们必须多少人才能成为一个科，成为一个班，那这些学生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1: 是，
0: 那真的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这个部分其实对学校不吝啬，是一件很重要的功劳，这样可以让我的学生还是可以，比如我想要学多媒科，我就是画画专长，我还是可以选，即便今年只有两个学生选这个职业类科。好，那所以整个启用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是很重视到孩子的适性。那当然因为部别很多，每个部别有不同的发展的功能嘛。好，那幼儿部大家首先就知道，这个时候因为是多数的 baby 都才刚被诊断出来是听损儿，
1: 是，
0: 那对于他的预后，也就是他开了 CI 就是电子耳之后，是不是有发展语言的可能，所有的家长都还在观望，老师也都还不确定。所以在幼儿期的这个时间点，大概除了一般幼儿的 生活自理的发展之外，很多的时间他会花在口语的训练。好，然后真的不行的孩子，可能到了中班以后，我们确定孩子的口语的可能性很低的时候，老师会开始介入一些手语的教导。好，那大概是这是幼儿部最重要的功能。那国小部以后的部别大概开始了，除了他的沟通训练的沟通的这个能力的稳定发展之外，大概主要的还就会是跟一般孩子一样的学业学习。但是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比如说熟悉你的小孩放学后去哪里，可能是去很多听众朋友，你们的小孩可能是去上才艺班，学钢琴啊，学舞蹈啊，学画画，学任何事情，
1: 还安亲班，
0: 对，安亲班。可是我的学生没办法，因为我
1: 没有安亲班收。
0: 我们的孩子到了放学后，他们家长即便有经济能力可以让他们去，想要让他们去学才艺，都不一定送得出去，因为他在接收讯息这方面的限制，会让他在一般的才艺班也好，安心班也好，他没有办法。
1: 是，
0: 所以北聪就会变成我们也是另外一个形态的才艺班。好，所以大概从110学年度开始，我们的教学组非常辛苦，我们的国小部的课后班就是才艺化，这样。好，所以除了以前可能都是只有写功课，那110学年度开始，我们介入了直排轮啊，机器人啊，今年还开始发展志高啊，画画舞蹈啊。那大家想要这些东西，其实对粘土这些手做的，好，就是孩子可以依照他自己想要学的，好，或是有兴趣的，他都可以去做一些试探。
1: 是，
0: 所以北聪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我看起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帮这群孩子嫁接他们的生活经验跟学习经验。那普通学校的学生可能是家长去努力这一块，可是在启聪学校我们必须替代这一块，不一定是家长没有能力做，而是家长其实有能力，现实环境里面也没有让他们可以学习这些机会。好，所以他们就必须，所以我们国小部国中部到高中部，我们开始这几年我们开始把一些课程拉进学校里面来。好，那刚刚也讲到说，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机器人啊，我们有扯铃啊，我们有直排轮啊。好，那这些东西其实一般的学生可能都有机会学，但我们的孩子即便家长有能力，他都不一定能够帮孩子找到学习的地方。好，那在这个过然后国中以后也是哦，比如国中高中部的学生，比如我们加进书法，加进戏剧，加进什么，好，某个角度其实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些东西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更丰富。那每一个丰富的过程中，其实如果能够启发孩子的某一些潜能，那就是学校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1: 是。

0: 那也有些老师会跟我说，想这些经验有需要吗？这样哈，我自己会这样想啊。我们一般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是让孩子多方试探嘛。也许有些钱其实就掉到大海里面去哈。比如我的小孩去学钢琴，后来他也不弹啦，对不对？哈，家里买的钢琴他也不弹，那又怎样呢？对啊，就是我们曾经投资过，然后发现他对这方面不喜欢。没天分，那又如何？至少在他回忆的过程中，他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经验。好，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把启聪学校当做孩子的学习基地，除了一般的学科以外，还有包括他该有的生活跟学习经验。好，那这2年更精彩了，学务处把探索教育也拉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可以让学生在学校爬树、垂降。然后滑索，好，那这些过程，对很多学生来说，他可能从来想都没想过，他可以在学校爬树。我们也没想过，我们本来在想，很多学生可能很害怕，可是我们在过程中会看到孩子，比如他从4楼垂降下来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害怕，是我们大人在下面看得很害怕。好，
1: 我们
0: 然后
1: 还在那边预备。
0: 孩子下来之后呢，他竟然吵着要再来一次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成功了，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勇敢，学习了放心、信任，那这个过程就不是一般的课程可以达到的。好，所以刚刚徐颖问我说，哎，启聪学校有什么可以为学生做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为学生做的。我们帮孩子打开每一扇学习的窗，那我不管每一个学生，不管这个学生会在哪一扇窗发现自己的亮点，可是我们总是把窗户打开了，然后孩子有机会去试探了。好，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北通这5年来很多老师在努力做的事情。好，所以要给启聪学校老师拍拍手，因为校长只能出一张嘴。可是其实是很多老师哈，比如说我们今年为了要推广国小部的志高，那国小部的老师他就整个暑假去学志高啊，不然我们没有师资怎么去培训孩子的能力？好，那这个所以这些都是老师们努力在做的。好，那我自己觉得应该给这些特殊学校的老师更多的掌声，我们能够给到的掌声真的太少了。
1: 是真的，我觉得特教老师真的就是要什么就要赶快生出来有什么，所以他们得要花好多时间自我进修，
0: 对，没错，
1: 花自己的时间去学习，然后去赶快有什么小孩需要的，我赶快为了小孩去学，
0: 是，
1: 倒不是为了我自己需
0: 没
1: 要
0: 错。
1: 去学，所以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真的让人家非常敬佩。那尤其是如果有校长这个
0: 没有没
1: 带
0: 有没有，
1: 头往前冲的时候，真的发展的东西就完全是不一样。过去曾经有一位校长啊，他是要发展这个镶牙科，我不知道校长有
0: 镶
1: 听过
0: 牙
1: 吗？
0: 齿吗？
1: 对，那个时候已经蛮早以前的李荣辉校
0: 李荣
1: 长，
0: 辉校长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了嘛。然后我就想，校长提出来的每一次，因为校长们会换嘛，每一个校长可能做到届龄就要换人，就要再换人。那当时他有提过要做镶牙，然后就是要在学务处新盖，那个时候要新盖那个
0: 北排，
1: 北排，然后在学务处的那个
0: 真的。
1: 大楼那边，他说要弄镶牙科。那我们也是觉得，其实镶牙这个工作也蛮好的，就
0: 有32颗牙，
1: 然后而且这个工作这个精密的程度，眼睛要好，然后也不也然后会有一点吵，然后所以就是其实
0: 好
1: 对
0: 像
1: 于
0: 是
1: 启聪的
0: 的，
1: 学生有点不错哈，蛮适合。但是就是说这个镶牙这个就比较是职业导向，那你要完成镶牙这个工作，可能前奏要有很多很好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培
0: 还
1: 养。
0: 有医科的背景吧？
1: 镶牙没有，因为镶牙这个是技术，纯技术，就是可能前面要有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去印模或是什么什么的，做出来那个模型之后，他就是把那个
0: 做出一颗
1: 牙，
0: 牙
1: 对，
0: 齿
1: 他就
0: 啊。
1: 做出那颗牙齿。那牙体技术啦，哈，那就是说那是很大概十几年前有校长这样提出来，但是我们其实会觉得，当然是后来有一些可能实行上有些困难啦，毕竟那个时候连这种连大学科系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那你像技职教育就更困难嘛。
0: 没错。
1: 那比较像是还是比较隐秘一点的那种工作，等于说是比较师徒制的那种工作，但是也是一个校长提出来的哦，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来到启聪当。

0: 校长的人都会有很深刻的为孩子还有他的将来、或是他的现在、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就好像校长说诶，学习基地耶，这个是很多人家会说，诶，我们这是一个创业基地哦。现在好多那个政府的单位就是新创公司的基地，
1: 对对对，
0: 这一块 是那很多新创的人就跑来这边，诶，大家一起互相讨论，一起互相的合作，
1: 对，
0: 然后就一个真的能弄出一些新的公司，一些新的企业的走向哈。那我们学校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基地，其实真的对很多听障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在这里是可以像才艺化的、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的工作，而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去发展你的兴趣，去发展你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刻都不浪费，没有等到最后才让你培养出一个什么工作，而是在每一刻从小就开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对小孩来说，其实我们职能治疗师的理念啊，就是说活动作为一个药方，我们职能治疗师以活动治疗 activity therapy 这个活动治疗是我们的专业的宗旨，
1: 是，
0: 对，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从医院啊做各种的活动，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就是做编织做这个木工还做陶土然后还做这个缝纫，对，那很多人都说职能治疗师是那个医学院的家政系啊，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种的这种手工嘛，
1: 精细动作，
0: 对，因为我们是以研究精细动作为主要治疗取向的这个一个专业。当我跨界到学校里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学校里面的各种活动啊，都充满了治疗的意义。不要说教育哦，对我们来说，它是对孩子的治疗性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当他们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被社会接受，他的参与度提高，他的功能性就会提高，然后他的自我存在感就会提高。这个就是一个很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本身带来的价值。所以我常常就说，职能治疗师其实跟老师真的很像。那所以老师们拥有这么多上课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时间就是我们说 occupy 嘛，你可以，时间就是占有你的人生。所以职能治疗师，职能治疗就是什么占有你的人生，那个 occupy 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我们不会去做无聊的事情，去整天去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自己这样刚刚这样好废哦。然后可是有时候废一下，就会想我应该要做什么比较好。废的一点点会让自己往前走，或者是往深入一点的地方去探索。
1: 是。
0: 对，那其实在学校教育如果有那种很多的活动去让孩子不耍废，不会在家里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是说在普通学校他反而像好像客人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参与度的时候，那么启聪学校这个学习基地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有趣，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学校，学校经营的够有趣，够活泼，够生动，其实孩子在这里面就自然而然能够成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茁壮，一点都不受到他的障碍影响，而且我们的老师是能够去随着他们的这个比较弱的部分去调整，让他们这个弱的部分显得一点都不会有什么阻碍，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1: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过程中可能学到什么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而是过程中孩子们培养到的自信，
0: 是
1: 还有他打开他的视野，
0: 对对，
1: 以为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发现我还能做其他的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所以我们像我们今年开始去年开始国小部不是加了跳绳队嘛，不过这也要感谢刚好有人愿意捐钱让我们找教练这样，

0: 你看跳绳对孩子，很多孩子没看过跳绳呢、欸。因为大家觉得他们带着电子耳、带着助听器这么昂贵的仪器怎么能够跳绳呢？
1: 是。
0: 那可是后来我们就把跳耳朵把助听器拿掉啊，把膝盖拿掉啊，他们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看孩子从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跳绳，现在很多孩子可以展现他跳绳的花式跳绳，很勇敢的闯进大绳里面去。
1: 是。
0: 那像刚好一月份那个走秀活动，跳绳队表演那个跳绳，后来就有家长跟我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孩子可以这么勇敢的跑进去又跑出来这样。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在于要培养什么选手、
1: 嗯、
0: 可是我们在于希望孩子看到，原来只要我有投入，我就会有成果，我就会有成绩、嗯、那个成绩也许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是孩子自己体会到了什么，可能是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我们学校可以给孩子最重要的事情。
1: 就像校长刚刚说，我们一般的孩子到底要不要学音乐、学弹钢琴，家长有很多的考量，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钢琴以后要是没有当音乐家、当钢琴家，这条路就是浪费，不要学。
0: 对，
1: 或者说我已经觉得你很像能够弹得很好了，你怎么弹到一半不想弹了呢？然后就会觉得，家长就会觉得，哎，好可惜，早知道开始就不要学，浪费很多钱哦。对，但是事实上校长对这样子的想法，刚刚有跟我们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就是孩子在这个地方就算他觉得没有兴趣，那又损失了什么呢？
0: 是啊，
1: 是，那损失的从来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孩子可能在这个探索当中，就算发现我自己好像这个地方不太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也许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好，可是我看到别人有很好的表现的时候，那我自己会晓得说我自己的定位是在哪里，然后可能我还有其他地方，哎，可能是好的，其他地方可能是有一点优秀的，可能有点不错的，相对之下对自己能够认识更清楚，反而是更能够去找到自己适合的路。
0: 而且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不能成为音乐家这件事情不是我学不学钢琴的条件吧。
1: 是，
0: 因为我们学音乐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我举我的孩子的例子、
1: 嗯、
0: 我的孩子都学过一阵子的钢琴，然后可是呢他们都没有成为音乐家的天分，可是呢
1: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
0: 可是当他们开始迷上，因为他们上了高中以后，国高中以后开始有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他们会回来会开始在钢琴上去为了他喜欢的歌
1: 谈谈看
0: 、欸
1: 嗯、
0: 那这就达到他们喜欢音乐这件事情。虽然他们没有成为音乐家，好，然后最后检定也是乱七八糟，可是那又怎样？对，最后他发现，他可以谱几个乐谱，然后为了他喜欢的五月天、周杰伦，其实蛮好的啊。
1: 是，
0: 对啊，
1: 对，我们从来也不要奢望自己能够变成音乐家啦。
0: 是、啊、
1: 我是觉得真的对很多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个经验和那个能力，其实当你老的时候，你想起来会觉得，我过去那一段也蛮美好的。
0: 是，
1: 所以我这个对我们来启聪学校就读的孩子，就是可以拥有这个美好，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的老师和校长为孩子们营造的是那种一个学习基地，是那种丰丰富富的环境，让你在这里面，你不管是打滚还是要冲锋陷阵，你都有机会，甚至要从高处垂降下来，你都找得到时间还有找得到安全的防护网，让你能够安全的尝试，而且不会有这个任何你说没有这个经费的考量，学校都可以帮你安排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走了100多年，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展呢，我感觉是更落实孩子的基础教育，更落实孩子的基本的需要，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啊。对，我们真的还很想要再多听听校长对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未来发展

0: 什么样的安排？校长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让自己在当妈妈和当老师、当校长的这个身份转换，又有什么样很奇妙、很跨域、很创新的一些想法？我们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只能先跟校长聊到这里。但是我们呢，还会再邀请校长来一次。那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继续把握这个首播的时间，每个礼拜一晚上9点，在Stars Radio 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空中相见。好，我们先到这边了，各位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张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的再次的邀请到台湾超越巅峰关怀癫痫联盟曾佑林理事长。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有特别的来介绍联盟的这个服务项目，还有认识到癫痫的这一个疾病，当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的理事长也有就是曾经就是患者哦。那我们也想透过今天，也多了解他在这个就医的过程里面遇到了哪些事情，还有就是成立癫痫联盟的过程。好，那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建轩关怀师您好。
0: 你好。我们一定很好奇哦，哇，这个癫痫联盟竟然就是由癫痫病友哦来成立的，也就是我们的佑林理事长哦。那你也有提到说，就是起初在童年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到自己是癫痫，
1: 对，
0: 病人就是你的家人还以为你是在逃避考试，
1: 是的，
0: 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就发作哈，还不晓得原来就是俗称的这个羊癫疯。